0: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绿化带。据经济日报报道，近日中国城市绿化带在海外社交平台意外出圈，说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这么漂亮，还冲上了热榜。很多网友惊讶于为什么在人口密集、车流繁忙的城市环境当中，绿化带还能长期保持整洁有序。这些问题看似繁琐，却构成了海外来观察中国城市的一个新窗口。过去啊，国际社会讨论中国经常聚焦于高楼、高铁、高科技，而这一次引发讨论的却是小小的绿化带。网友们反复提到的高频词汇并不集中在豪华，而是干净、细致、维护得很好。这不只是对景观本身的赞美，更是对稳定持续公共服务能力的赞叹。我看经济日报说，中国城市绿化圈粉不只因为颜值，更在于它呈现出一种常态化的公共文明。绿化带长期保持整洁有序，离不开量化指标、科学规划、精细化养护的治理体系，也离不开对公共环境的共同维护。说到这个城市绿化带，我相信石家庄的朋友、石家庄市民也是深有感触的。那最近在十大几年吧，我们身边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什么绿化带啊，什么身边的小公园、街心公园越来越多了啊。大家平时休闲啊、娱乐在这些小公园里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小公园的景致啊都是各不相同、各有特色的啊。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东西，可能在海外来讲，那可能都是值得圈粉的啊，在海外来讲，那在很多国家来讲，那他们都是望尘莫及的。所以被海外网友频频点赞的什么绿化带啊，什么这种城市里的这什么街心小公园啊，让人们从一条街道、一片花坛去理解一个社会如何构建自己的日常生活。一个是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设置了很多这样的绿化带、这样的街心小公园，二一个呢，平时又把它维护得很好。这是很多这个海外的这个国家的朋友啊，他们望尘莫及的。这或许也是中国城市的绿化带出圈的真正原因。下一关键词，查清楚。据红星新闻报道，去年底，湖南艺术职业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8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今年4月27号。该校公布了入围体检与考察环节人员的名单，36名入围者当中，考生指认说，其中有10几个人就是该校在职的教师啊，只不过是等于是没有入编的。面对质疑，校方确认入围名单当中有14人与学校存在合同关系，但是否认是设的萝卜岗。5月12号，湖南省教育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接到投诉之后就开始调查，但尚未有结果。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人事部回应说，调查结果尚不清楚，都在等结果呢。没有编制的合同制教师，然后再参加这个跟自己签了合同的高校的这个面向社会的事业编的招聘，这个一点也不违规啊。主要还是要看在整个招聘考试环节当中，学校是否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那现在既然引发质疑，那确实应该调查清楚啊。另外呢，像这些老师，他们当时是跟这个学校签着这个聘用合同的，签聘用合同实际上就有一个这个签合同之前就有一个考核和考试啊。当时这些教师能够跟这个学校签订这样一个聘用合同啊，这个聘用的协议，那也是经过了专业测试、各方面的就业测试的，也就是说通过自己本事考上的。现在呢，人为了考这个本学校，就跟自己签有劳动合同这个本学校的事业编又进一次参加考试，这样的这个行为是一点都不违规的。而且呢，整个考试的环节，希望当地严把各个环节的关口啊，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然后呢，经得起质疑，如果有质疑，然后透明把它亮出来，经得起考量。 那如果这些老师通过自己本

是考上的，那是给他们证明，如果存在暗箱操作，那就应该严肃处理相关人员了。下一个关键词，管理。近日有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向学校提出说，吸烟区可以设置板凳吗？站着抽烟好累。而校方对此回复说，如果你是认真的，那我们就认真回复，不配板凳。如果你是来凑热闹的，我们也认真配合，就是不配板凳。如果你真的觉得站着抽烟好累，那不妨把这份累转化为戒烟的起点，我们学校愿意给你提供戒烟支持，学校绝不会为了让你抽烟更舒服而降低管理底线。出于这个对这个戒烟啊、控烟啊、禁烟的要求啊，很多单位包括高校设置了这个吸烟点，你吸烟只能到那些吸烟点去吸烟的。那有些大学生看来也抽烟，是吧？向学校提出建议，说我们站在那儿抽烟太累，我们设置板凳行不行？学校不配合啊，就是不配备板凳。高校为了讨好学生，放弃自己的这个管理原则，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真正的人性化是帮助学生们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陪着学生在一些这个不良嗜好上这个做文章。这个事儿表面上看是不给这个吸烟点设板凳，深层次是高校学会了说不。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句累就对了，就给学生们上了一课。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方式方法上有温度，这才是高校管理应该有的样子。下一个关键词，处方药。5月13号，据普通检察公众号的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发现涉案未成年人张某在大量服用普瑞巴林之后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张某供述，所涉药物是通过外卖平台从某药店违规购买，该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张某却通过网络平台使用虚假身份信息，一次性购买了远超正常7天用量的普瑞巴林。普瑞巴林本来是一款用于治疗癫痫、神经病理性疼痛和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处方药，然而该药品在这个超治疗剂量使用的时候，能够间接刺激大脑的多巴胺系统，产生类似于传统毒品的新快感啊！吃多了，超量吃的话，让你觉得很快乐，所以它存在滥用风险。检察官经调查发现，该涉案药店仍有其他超量销售处方药的行为，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监督，相关行政部门迅速对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药店依法查处，并约谈药店相关负责人。检察官现场监督，督促其全面开展整改，堵塞监管漏洞。哎呀，这违规销售处方药，而且不是一次，也不是只这个违规销售一种，这不应该仅仅约谈和整改就完事儿了吧？是吧？我们现在缺药店吗？是吧？不缺药店，你就让这个药店关门，或者禁止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这个终身禁入，难道不行吗？如果不对经营者进行严厉处罚，那只会有更多的经营者效仿。下一个关键词，院前急救。据潇湘晨报报道，5月1号，重庆巫山县有一个73岁的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喝了农药了啊，这个寻短见，家属两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却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第一次赶来的急救人员连门都没进，光是在门口看了一眼就宣布老人已经死亡，然后呢这个就离开了。直到家属准备料理后事的时候，才发现老人还有呼吸，还有气儿，但是又打了120啊，最终老人还是没抢救过来，于5月5号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所以家属认为涉事医院应当承担责任。对此，5月11号晚上，重庆巫山县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说针对昌泰中医院相关医护人员涉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的行为，我县有关部门已在5月7号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昌泰中医院及相关医护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不是医护人员的无心的疏忽，而是职业操守的失守。我看相关的报道当中还说，有那个医护人员，那个现场那个医护人员辩解啊，说我们去了之后本来想进前去抢救，但是呢家属说没气儿了，不用抢救了，怎么怎么样，他还说是家属的问题。但是呢，按照相关的医疗规范以及医务人员的天职来讲，你别管这个家属怎么说，你首先要经过你自己的手实施抢救之后，确实经过专业的判断，确实是不治身亡了之后，你才能宣布。你不是说家属

属宣布死亡了啊，这就不用救了，然后你就那个转手就走，这你当然是失职失责的。而且医师法里有明确规定，急救人员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所以院前急救它是医疗体系的第一道防线，群众遇到危急情况最先依赖的就是120。可是涉事医护人员把急救当成了走过场，把生命当成了儿戏，把救死扶伤的天职抛之脑后，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辜负了家属的信任，也践踏了医疗行业的职业尊严。下一关键词，信任。5月13号，据澎湃新闻报道，安徽九华山景区内有的餐饮店存在严重的卫生安全隐患，店内厕所的储物箱和坛子里竟然放着食材，而旁边就放着垃圾桶，卫生情况恶劣。此外，景区内还有一些无证导游四处揽客，他们在陪游过程中见缝插针似的向游客推销，引导游客到指定餐饮店或工艺品售卖点。就在曝光的前几天，文旅部公布了未取得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案的典型案例，九华山景区就位列其中。而这次记者暗访发现问题依然存在。什么意思？文旅部你说归你的啊，归你说，你发什么典型案例你爱发发去，他这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说九华山景区的管理部门是难辞其咎的，景区把注意力放在了流量变现上了，却忽略了最基础的卫生底线和服务细节。这种吃老本的模式本质上是景区管理体系的局部失灵。当景区习惯了靠名气来收割游客，危机就埋下来了。信任的建立可能需要几十年，崩塌却只需要一次负面曝光。当游客开始警惕、失望乃至愤怒，哪怕你这个景区有再高的评级，也挡不住客流量的下降。下一关键词，违法。5月12号，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了一起涉及未成年名誉权纠纷的参考案件，说一个9岁的小男孩骑走了同小区一个小女孩的自行车，男孩奶奶发现之后责令男孩放回原处，但是当天晚上女孩家人又找上门，双方发生纠纷，报警后调解未果。随后女孩家人在人数众多的微信朋友圈、小区业主微信群里边发消息，用小偷、偷儿等等来称呼这个9岁男孩，并使用猪狗不如等侮辱性语言。最终男孩家属将这个女孩的家属告上了法庭，当地法院判决女孩家人删除有关内容，公开道歉，并需要向男孩方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和律师费5000元。这个案例的裁判理由当中写明了，本案当中男孩的行为存在不当，但他是年仅9岁的未成年人，认知尚不成熟，女孩家人可以对其批评教育，但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合理限度，侵害男孩的名誉权。小男孩的做法确实不对啊！你这个女孩的家长，你可以批评这个小男孩，是吧？也可以让小男孩的家长加强教育，对不对？如果车子有损伤，也可以向小男孩的家长索赔。而且小男孩的家长发现小男孩骑走了这个小女孩自行车之后，又责令他放回了。这种情况之下，小女孩的家长还不依不饶的在微信群里边用侮辱性的语言咒骂，这就不对了，是吧？严格来说，你这是违法，是吧？侵害男孩名誉权啊，肯定是涉嫌违法了。下一关键词，放生。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在贵州贵阳有网友爆料说，一名女子在当地的南明河边放生奶茶，现场的视频显示女子脚边放着好多袋装好的奶茶，女子将一杯杯奶茶拿起来逐杯倒入河道当中。目击者说，女子在倾倒之前口中还念念有词。对此，贵阳市南明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关注到相关视频，明确严禁向河道里边倾倒奶茶等杂物，此类行为会污染河道水环境，当地并没有此类风俗，相关部门将联系视频发布者，设法找到当事人进行劝导教育。我觉得像这种行为啊，都是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啊，挑战我们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放生奶茶啊，包括以前还有什么放生矿泉水的，这种奇葩的行为流行起来，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一个是一部分人啊，这个头脑当中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还有一部分人正在用这个消费逻辑来替代善意逻辑啊，买一份奶茶就相当于是什么，买了一份功德，买一次心灵的安宁。而一些商家呢也推波助澜，贩卖焦虑，一些网红博主也跟风拍视频，而真正需要被关照的生命和环境

场昂贵的浪费。你如果没有相关的这个专业认知，没有什么正确的三观，你只有所谓的善心，那你的善心常常会干坏事儿。下一个关键词，恶俗。据新闻晨报报道，5月12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四川眉山一个小区的一个婚礼上，一对新人正沿着红毯步入婚宴现场，而画面当中的新郎却几乎是赤身裸体的，上衣裤子全被扒光，只剩下一条短裤和一双黑色皮鞋。他拉着身穿洁白婚纱的新娘，在众人围观和手机镜头下尴尬前行。这个视频迅速引爆了网络，评论区炸锅了，说这是结婚啊还是受刑啊。据报道，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婚礼是12号中午进行的，小区有婚礼送迎宾送鲜花的服务，新郎的衣服是被他朋友扒光的。说起这个恶俗婚闹来了啊，那前两天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一对新人结婚啊，他的这个新郎的这一些朋友婚闹的时候把这新郎扒光了衣服绑在树上，各种乱七八糟的面粉啊酱油等等全都把这个泼在他的身上了。真正的喜庆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人格的羞辱和侮辱之上的，那些在婚闹现场施暴起哄的人需要清醒的知道，你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玩笑的范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婚姻是人生大事，热闹热闹无可厚非，但是有些人借着什么给人婚姻热闹是吧，给人闹闹喜的这种名义啊，公开耍流氓。所以当公众都对恶俗婚闹说不，才能让婚礼回归祝福的本质，让红毯成为通往幸福之路。最后一关键词，自助餐。最近自助餐里边添加饱腹剂，就是让你稍微吃一点肚子就感觉很饱的啊，这样一种添加剂，这种说法在网上刷屏，不少人就吐槽说吃自助没吃几口就觉得很饱，所以怀疑商家在麻酱里边加了桃酥啊、压缩饼干甚至不明化学物质。但是齐鲁晚报记者调查揭开了真相，所谓的饱腹剂根本不存在，那个什么蘸料里头加桃酥只是为了提香增味儿，真正让你觉着吃不回本的从来不是添加剂，而是那些藏在取餐的路线、菜品的陈列和搭配逻辑里的商业心机。那关于这个取餐的路线啊，你比如说把这些这个容易吃饱的什么炒饭啊等等放在你很容易看到的取餐路线的开头，你都诚意挺多了，到最后才是那些昂贵的那个食材啊，这是一个取餐路线上商家的一些心机。关于这个自助餐饱腹剂的说法呢，前几年就出现过，我看到过，业内人士当时也说过不存在饱腹剂这种添加剂。而且关于自助餐的逻辑，业内人士也解读过，商家就是通过这个动线设计啊、餐品的摆放啊、还有菜品的搭配多个环节来达到让这个顾客快速吃饱、少吃高价值食物的目的。那在这自助餐里边能吃回本的仅仅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你比如说这家自助餐厅啊，炫耀或者宣传自己有什么特别贵的海鲜呀、特别贵的什么烤肉之类的，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它不是敞开供应的，是吧？隔一会儿才上一轮，隔一会儿才上一轮，而其他的一些大众菜呢，那是管饱的。这是它这个商业心机，它商业设计里头，自助餐设计的一个商业逻辑啊。所以理性的看待这个话题，没必要一说就是传什么饱腹剂那个事儿，根本没这个，是吧？你至于吃自助餐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一句话有道理，是吧？我别管怎么样，我吃自助餐的时候，我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就饿的扶着墙进去，撑的扶着墙出来，这都没问题，是吧？吃自助餐这种事儿，要不不去吃自助餐，要不就放下吃回本的执念，好好的享受美食吧，因为买的不如卖的精啊。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0: 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河南有一家饺子馆的老板发视频，他吐槽顾客，吐槽顾客什么？这顾客干了什么这个天怒人怨的事儿了？他吐槽一个顾客啊，点了一份20个的饺子，这一份饺子20个嘛，点了盘饺子吃饭，吃了之后，这个顾客走了，但是这个店老板发现桌上扔着8张餐巾纸，就这顾客用了8张餐巾纸，老板不高兴了，这家伙吃一盘饺子才20个饺子，用我8张餐巾纸。我们做生意哪那么容易，把这个拍下来了发到网上吐槽这顾客呀。但是不少网友看到视频之后指责这个老板，你这也太计较了，格局太小了，对不对？顾客到你店里边消费吃饭呢，用你几张纸巾这是正常的权利，你店家不应该这么公开的吐槽顾客，你这十分小气，也影响店铺的口碑。5月13号，这个饺子馆的老板回应了，说我当初拍这个视频也只是无心之举，只是随手一拍，也没有拍摄顾客的样貌，因为顾客已经走了，也没有针对个人，我就是单纯的感慨他用纸量比较多，完全没想到视频会意外的发酵，引发全网的热议。而且老板还提到了，我们门店本身这小店生意比较冷清，视频一下走红之后，我们这小店更是遭到不少网友恶意评论，甚至言语骚扰啊，给这个他自己和门店带来困扰。目前他已经把相关的吐槽视频下架，希望此事就此平息吧。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就拍着玩了，我当时就是无心之举拍那视频发出去了，但是没想到一晚上发酵了100多万的浏览量，让大家给都误解我了。但是我也没有拍客人照片，客人走了，我就是随口拍拍而已。他刚好看到8张餐巾纸，就是落在一起了。前两年电话骚扰比较多点，就是骂我。
0: 我觉得老板说的这个话里边有一个用词，他用的不准确，或者说这个词用的不厚道啊。他说误会我了什么的，谁误会你了，对吧？网友可没误会你啊，你就是小气吗？对不对？你就是格局小啊，啊，说你格局不大，你就是格局不大。现在你还在这儿还辩解，哪误会你了？哪误会你了？你看你说顾客吃了20个饺子，吃了一份饺子，用了8张餐巾纸。不在于顾客是吃20个饺子还是10个饺子，有的饺子一份20个，有的一份15个，这都无所谓啊。顾客是在当做一顿饭吃，对不对？在这吃一顿饭，一顿饭吃下来用你8张餐巾纸过分吗？这老板认为过分啊，拍下视频来发出来了啊。顾客走了一看，呀，这怎么用了8张餐巾纸？你看这顾客什么？我们小本生意本来就不好做，一下那吃个饺子就这一盘饺子20个，还用8张餐巾纸。拍视频发到网上吐槽啊，但是没想到网友们在这纷纷的反对和批评着老板。为什么？因为网友认为一个顾客在这儿吃一盘饺子用8张餐巾纸不过分呢。那这些网友其实代表了绝大部分消费者，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吃一盘二十个的饺子用8张餐巾纸也不过分，是吧？我把这儿当做一顿饭来吃，吃饭的时候我擦擦嘴，天热了擦擦嘴，甚至出了汗了擦擦汗，用8张餐巾纸，我觉得在可接受范围内吧，是吧？他要真想浪费你的餐巾纸，他就不是8张的问题，那一包花花那一盒全给你抽出来了，对不对？有过那样的事儿啊。但是人这个顾客就是用了8张餐巾纸，怎么了？哪儿过分了？所以你老板你把这个事儿发出来，你吐槽人家，等于相当于背后骂人家，这是，而且你发到网上去相当于自取其辱啊。你看网友这么批评你，这就一个做生意的理念的问题啊。这个做生意的理念实际上是由做生意的人的品性来支撑的。

我们都说做生意要的是什么？做生意要的是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它里边讲到这个和气是什么？一个是你态度和气，是吧？迎来送往的笑眯眯的，这是个和气。还有你做生意，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顾客，甚至有些顾客他是会刁难你，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哎，你要宽容，你要平和，你别生气，这也是和气生财。甚至你有时候都要吃点小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整体是赚钱的，那顾客他是你的衣食父母，他给你送钱来了，你是从别人这个从顾客身上赚来的钱维持你的生活的，所以你叫生意生意。你的生意来源是哪儿？是人一个一个到你这儿吃饭的顾客呀，所以你难道不该给人稍微让点利吗？咱就说这个顾客在你这儿吃了一盘饺子20个，用了你8张纸巾，那你说你这单生意从这个顾客身上是赚钱了还是赔钱了？我相信是赚钱的，赚多赚少的问题。就算你把纸巾的成本核算进去，这盘饺子其他顾客假如说用了4张纸巾，是吧？你赚了5块钱，这个顾客用了8张纸巾，多用了4张，是吧？你赚了4.8块，赚了4.9块，你少赚1-2毛钱，那你至于把这个事儿发出来吐槽吗？你这么一吐槽，潜在消费者都那些潜在的消费者就不满意了，对吧？虽然我没到你这饺子馆吃饺子，但你这老板太不地道了。我们都是消费者呀，你从我这儿少赚了4张纸巾的钱就受不了了，你什么老板？所以网友的正义感就爆棚，就开始对这个老板进行穷追猛打。当然，对这个老板进行网暴这不对啊，但是老板你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你这相当于挑战了所有的消费者，所以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儿。刚才我们提到了做生意讲究什么？和气生财，对不对？童叟无欺啊等等。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记住生意这俩字，理解这俩字就可以了。做生意凭的是自己的本事，对吗？对。但是你要明白，我刚才提到你这个做生意赚的钱从哪赚来的？是从到这儿吃饭的消费者身上赚来的。所以你对人要有感恩之心啊，你要说我这凭自己本事做生意，消费者必须到我这儿来消费，必须得买我的，他不买我的，他不到我这儿消费，他活不下去。你敢说这话吗？你肯定不敢。为什么？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吗？你就是开饺子馆的，我非得到你那儿吃口饺子吗？不吃活不下去吗？不是的，消费者到哪儿吃不了个饺子呀？虽然消费者到你这饺子馆的吃你一盘20个的饺子，人家是照顾你生意，我到你这儿吃饭是你会做生意吗？很大程度上不是。所以我消费者到你这儿吃饭是赏你的脸，你要知道这一点。生意人你一定得有这种谦卑的意识，尤其是面对消费者的时候。当然我面对一些特别不守规矩的消费者，当然我们要据理力争啊，是吧？那些找茬的那都必须据理力争，有法律的。但是对于一些顾客的一些什么那个根本不算什么事情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多用了你几张餐巾纸，你没必要把这都拍下来发到网上去吐槽吧，啊，相当于在背后骂人呢。甚至我看有的报道里边说这老板吐槽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还辱骂，说出了一些那个辱骂的词汇，那就说的话可能就难听了，所以激怒了其他的网友，就是激怒了其他的消费者。就你为这几张纸巾你至于吗？啊，你在这吐槽甚至辱骂的，那人家那个吃那个饺子用了8张纸巾的那个那顾客，人家背后代表的是所有的消费者，所以你骂的不是这一个消费者，你不单单骂的是他，你骂的是他背后可能人也会用8张甚至10张纸巾的消费者，是吧？我在那儿吃饭擦擦嘴出出汗了，这个出了汗的擦擦汗，你就在背后这样吐槽我，那我是谁乐意啊？所以大家肯定愤愤不平的。所以说嘛，生意人他是有一个本分在的，从事任何行业的人其实都有一个本分啊。就现在你比如说很多这个做生意的人他忘了自己的本分了，店大欺客啊，觉得他那我做生意是我的本事，我赚来钱是我的本事。你能赚来钱确实是一个经营策略，确实是个本事，但是消费者可不是说离了你就不行的，你得明白这个。而且消费者在这里边，我去谁家或者我照顾谁的生意他是有偶然性的，我去你家吃饭了就是给你家的恩惠，为什么要把消费者看成衣食父母啊？你连这一点都想不到，你不光失去了一个生意人的本分，更重要的你失去了个做人基本的本分。有些生意人生意做挺大啊，你别看他那个生意做挺大，但是他失去了生意人的本分。为什么？他挺横，整天怎么怎么样的，颐指气使的，怎么怎么样，店大欺客的。你说让他的这个店倒闭好像还挺难，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厚道人，他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基本本分。因为他这个生意啊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最初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做大了，做大之后他就显出来他这个做人不行了。你这样的话，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的品性有问题，你是个生意人，你怎么能对消费者这样呢？
所以无论是干哪一行的都要牢记自己的本分。我们一说就是做人要本分，做人要本分，这话说着容易啊，真正做人做事能够做到本分的那可不容易。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啊，单笔消费满299就可以打95折，单笔消费满520可以打9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Coach 的经典的包包。有句话叫说包治百病，包治百病啊，这个马上就520了，五月份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如果要给所爱的人挑选一份充满了爱意和仪式感的礼物，那您可以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让你爱的那个他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这次是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您没听错，将近30款，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是又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你的爱人。价格只要599元起，而且还能参加商城里边刚才提到的那个折扣，单笔消费满520了打9折啊。比如说599的，折算下来只需要539.1块，立省将近60块钱。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给女朋友买包的，一看链接里边有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给大家再稍微多说两句啊，推荐推荐，给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买，推荐买经典款的，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啊，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这个托特包，超级无敌的能装，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护肤品啊、带水、带雨伞，通通没问题，反正就是大能装东西。给媳妇儿买或者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水桶包，你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再说说价格吧，刚才提到了，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这个 Coach 的包包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品牌真的很香，而且还能参加咱们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法国贵妇级的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这个全能乳液啊。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那这款全能乳液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几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了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淡淡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所以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就要上千的价格，真的是令人肉疼。今天济广优品商城 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希思丽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今天下单再加送这个30毫升，一共三个，这共90毫升了，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再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算下来到手只需417.05块，立省了将近22块钱。另外再悄悄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办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的口碑爆款，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什么赫莲娜、娇兰等等大牌明星这个美妆产品的小样，每款只要99。您加购咱们的希思丽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满520元再打9折的优惠，更超值。所以这波福利啊，千万不能放过，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贵阳的孙女士花了1800来块钱办了一张瑜伽卡，这瑜伽卡是季卡，就是这个季度啊，使用有效，3个月内嘛，不限上课次数啊，你可以随时来，是吧？你一天来100趟，那都是你的事儿，是吧？你愿意就行，这不限上课次数，她天天就去上课，这可以啊，对吧？按照这个协议和合同规定，天天上课没问题。没想到连上了20多天之后，教练当众给她甩了一句话，说天天来你不累啊？随后他被踢出了微信群，约课资格也被取消了，教练还给他撂下一句不退钱，那次就是不让他上课了，嫌他天天上课。这句天天来你不累吗，看似随口一问，实则是藏着商家的真实算计，他背后赌的就是消费者不会天天来上课。但是恰恰人孙女士啊，人就喜欢天天去上课，商家受不了了，不限次数，这是一种营销方式，商家当然有自己的考量，他赌的就是消费者，是吧？不可能说天天来，所以推销这种卡的时候，商家的心里算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到店频率，是吧？很多人办过卡之后，新鲜劲儿一过，来的少了，这平均下来商家不吃亏，对吧？这就有点像这个自助餐，卖的是不限量，但是多数人吃不了太多，你说吃不回本去，对不对？所以商家是能盈利的。但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你不能责怪那些真能吃还有真能天天来的顾客。自助餐厅的老板，你不能因为某一位顾客多拿了几盘菜你就过去问说你不撑的话吗？因为不限量这三个字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包括了接受少数大胃王成本，这个用户的成本。同样的，你推出这个瑜伽课，是吧？说是季卡，季卡呢这个不限次数，你天天来或者一天来20趟都没问题，你敢这么承诺不限次数，你就应该预见到会有消费者天天来，这不是消费者的错，这是合同规定的，有法律效力的。那面对孙女士的遭遇，可能会有两种质疑，一个是季卡会不会本来就有限制，是她没看清啊，二一个是天天去上课是不是占便宜太明显了。那先说第一个涉及到合同问题，办卡的时候教练仅通过微信发了一页协议图片，从来没有提供过纸质合同，直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协调的时候，教练才突然拿出了一份2页的合同，念出了什么孙女士从来没听过的内容，甚至算下来她还要倒赔20%。如果原来真有明确的合理限制，何必等到调解的时候才临时补合同啊？所以这份突然出现的合同恰恰说明原来的约定本身就站不住脚，或者说什么原来的约定啊，那是一个含含糊糊的故意的，商家故意模糊的约定，他就是想在里边埋着坑来阴消费者，坑消费者了。再说人说人 孙女士天天上课是不是占便宜太明显，这个占便宜的言论，你合同写的是不限次数，那就是不限次数，对不对？什么叫不限次数，你给我解释解释。消费者的义务是付钱，对不对？权利是不限次数的上课，商家的权利是收钱，义务就是提供不限次数的服务。你只要没有事先的限定，人家天天去上瑜伽课是完全正当的权利，天天有时间我天天锻炼，就像有的朋友跑步一样，我天天跑步有问题吗？没问题啊。 这不存在占便宜的那个任何问题，更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你要说不道德的，恰恰是你商家毁约，你才不道德呢。当然了，如果你这个商家课程资源极度紧张，你可以通过事先约定，约定合理的使用规则。你比如说季卡，季卡90天吧，是吧？你最多只能上70次课，或者上60次课也行。你先约定好，你看消费者还买不买你的季卡，对不对？你愿意怎么着安排你的经营，那是你的事儿。但前提你必须是明确的告诉消费者，不要事后摆脸子，把人消费者还踢出群。这个事件当中，商家从来没有在办卡的时候提出任何合理限制，也没有出示过任何的纸质的卡。调解的时候临时拿个补充合同拿出来了，人消费者签字认可了吗？这都不是维护运营秩序的，是单方面撕毁约定啊，耍流氓啊，缺德呀。所以这位消费者的遭遇不是个例，那一个健身房哪来这么大底气？你说健身房这几年出的丑闻，再说从事健身房经营的，一说起来有网友可能说的过激，说那干健身房的哪有几个正经人，不是卷钱跑的就是说了不算的，是吧？所以健身房的不限次年卡，什么理发店的不限次洗剪吹，美容院的不限次护理，其实你遵循的都应该是同一个逻辑。他商家算过一笔账，只要大部分顾客来的没那么勤，利润就能覆盖成本。这套经营逻辑，这个经营算计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当真的有高频率到店的消费者出现的时候，商家有没有底气遵守契约，就你说话算不算。孙女士这位消费者遭遇给出了答案了，说这家健身房说话不算，不仅不履约，还把消费者踢出群了，还不退钱啊，这叫硬坑消费者的钱了。那这起事件看起来是商家的一次亏本甩脸色，实际上是预付卡消费模式的必然隐患。我们想追问的是，消费者维权为什么这么被动啊？如果合同签署留存有更规范的监管要求，商家还能这样临时打补丁吗？当商家把不限次当成一个营销噱头，却没有为真有人天天来上课做好准备，出了问题就掀桌子砸罐不退钱，透支的是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础。而且我们还要问的是，商家为什么有底气这么做？一说起来呀，商家他这么做是个消费纠纷，不简简单单是个消费纠纷，我认为商家都涉嫌诈骗。你为什么说了不算？这是消费纠纷吗？你这不是诈骗吗？说是不限次数，我天天来，你把我踢出群，你不给我提供服务了，你这不是诈骗吗？抢了我的钱，然后你收了我的钱，你不提供我的服务，那不是诈骗是什么？所以说应该追究这个商家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法律责任的，不能仅仅当做一个消费纠纷来调解什么的。只有这样，对这样的不良商家，对这样的缺德的商家啊，失信的商家进行惩处，这样的商家才会越来越少。说到底，这个不限次数的这个权利，消费者可以不行使，但是商家不能不允许行使。尊重契约是商家最基本的体面，一个不尊重消费者的商家，你是留不住客源，做不长久的，名声也是非常难听的。

0: 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10号，有一个网友啊，讲了讲自己特殊的经历，说自己是清华硕士啊，入学的当月到某三甲医院精神科做一个什么瑞文智力测验，只得了25分，那最后的评级是介于生活不能自理到可自理之间。这个女子告诉记者，2022年因为频繁的眩晕，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因，自己之后就转诊到了精神科，接受了多项心理和智力量表的测评。看到测验这么分这么低的分之后，他曾经当场向医生求证，说这是不是属于智力低下？医生给他给出了一个委婉的解释。瑞文推理测验主打的是逻辑推理能力，是国际通用的一个智力筛查工具。因为难以置信，这个女生自己后续又做了多项智力测试，分数都偏低。经筛查确认是什么呀？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孤独症谱系障碍。简单来说就是2项，一个是多动症，是吧？一个是孤独症。这个女子说，我是个清华硕士啊，是吧，我的人生的学习、工作、创业当中从来没有遭遇的阻碍，却被评定为是智力中下。可见人的自我认知未必客观，这样的经历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是吧。哎呀，放眼当下呀，你像有一些这个评价逻辑很有意思，在校园、在职场当中并不少见。校园里边唯成绩论英雄，一纸分数就能否定学生所有的努力。网络当中各类人格测试、能力测评，很多人在被动接受量化的打分，职场上用单一的标准筛选人才，是吧。但是呢，偏偏是忘了，你比如这个清华女生，你按照什么好多的测试方法，是吧，你一测试吧，好像智力中下，但是呢，你看她能考上清华，这说明什么？她的学习能力在某些方面那是超强的。所以真正的人生啊，从来不是一场有标准答案的固定的考试，更不能靠一张量表、一组数字轻易的就能定性的。人的价值不是由外界单一的评判说了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闪光点，以及长处、所擅长的领域。我看有网友说，那高学历不等于高智商，但是智力正常的人也可以拥有名校高学历，这很励志。还有网友说，所谓智力筛查不靠谱，干嘛虐待自己啊？自己对自己没有认知吗？还有个网友说，实际上智商180的人如果只开发出来80，那和智商100的人开发利用80没什么区别。智商在普通人的生活频道里边没什么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的理想与否和情商、生活环境、个人意志等息息相关。我想说的是，首先来讲，这种测试基本上是只能作为参考，并不能当做诊断结果。而且呢，从这个清华硕士这个女网友讲述来看，她是在换。

有什么注意力缺陷、什么多动症啊、孤独症的病情之下做的测试，很可能病情也会对这个测试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他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病情发作期，那可能测试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总的来说呢，这种测试更多的还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现在的这个一个结果，不能决定他整个人生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也没必要为这样的一个测试结果而感到焦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

0: 的，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大家在石家庄买房呢，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区域，就是太平河。那太平河呢，这两年也真的是哈、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不光是景观道路上的升级，其实在这块的住宅上也出现了更多的升级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太平河理想水岸品质生活推荐官尚宪豪，为我们来深度揭秘一下太平河理想水岸学府系的续作朗润园新品背后的秘密。那想要了解项目详情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项目的咨询热线03116663-48，03116663-48。这样，我们先来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太平河理想水岸的品质生活推荐官尚宪豪。尚宪豪，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尚宪豪。太平河理想水岸的话，其实作为咱们石家庄滨河品质的奢宅，其中涵盖了咱们全系的户型产品，配套呢非常成熟，生态的话也非常优越。一直的话其实是咱们改善家庭的一个首选。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揭秘我们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的一个升级新品，详细介绍朗润园是如何通过产品力的一个升级来重新定义现代高阶人居体验。
0: 我们知道太平河理想水岸其实它的体量规模是挺大的哈，而每一个地块呢都会有自己的特点。那今天说到的是太平河理想水岸的朗润园，刚才我也听到您谈到一个词叫做产品力升级，我觉得这一定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键词哈。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来了解一下，产品力升级到底是哪儿升级了？升级有哪些这个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呢？这样，我们先来请您给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哈，这次的新和升级究竟体现在哪些核心维度上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这次的新品入市的话，其实不简单的是一次加推，而是从审美、智能、人文三大维度全维超越，把目前现代简约和包豪斯风格、华为鸿蒙之家的智慧生活，还有北大人文学府园林的三大顶级配这种基因，然后融入我们建筑的产品约116平到137平的这种奢宅之中，共同构成了朗润园这种人居的一个新标准。
0: 我们知道就是这块呢也是一个精装的产品哈，大家在看房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注重精装的质感，包括精装的一个风格。你刚才提到一个风格叫做包豪斯，其实就是像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应该是第一次听到。那我们也知道装修的这种风格也是在经历过不断的迭代的，像以前的现代简约呀，像以前的什么欧式美式啊，再到最近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新中式啊，还有宋式美学啊。那今天说到的包豪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1: 可以。如果说其实去年是一个中古风的一个主场，那么2026年最前沿的一个生活美学的话，那一定其实是包豪斯的艺术风格。它其实不仅仅是设计界的顶流，更是一场功能与颜值的一个双次革命。朗润园这一次的精装升级的话，其实就率先将这一个流行风格带入到了现代的一个家居。目前大概约137平米的户型就是采用的包豪斯的艺术风格，将这一股源于这种德国的一个百年设计浪潮演绎为当下最时尚的一个居住语言。从这个设计上来讲的话，用这种几何的一个线条勾勒空间的一个骨骼，然后用黑白灰底的这种色间点缀跳跃的这种红黄蓝，碰撞出这种高级而明快的这种视觉韵律。同时金属玻璃的质感材料叠搭，然后让每一处的这个设计的话其实都服务于这种实用与舒适。朗润园的这次包豪斯的装修风格其实不仅是美学上的一次突破，更是艺术、技术、生活的三重奏，将引领2026年省会 时尚人居的一个新风潮。
0: 嗯，其实我还挺期待这个包豪斯风格的，我想这应该也是省会的这种精装房的市场当中第一次出现了包豪斯风格。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呢，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它应该属于是那种简约不简单这种简单的这种颜色搭配当中，其实是有一些跳色和亮色处理的哈，也用了一些更加现代的材料。那当然我觉得等未来这个样板间面试的时候，也一定会引领到我们购房者的装修的这种风格和审美。

0: 好的，那我们来说到的太平河理想水岸的朗润园呢，刚才说到它的这种装修风格是包豪斯风格，这个名词一下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当然我注意到也有一些购房者会说，哎，这种风格我曾经在一些这个国外的一些酒店当中见到过，很喜欢。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之前在一些这个大城市的样板间当中见到过，在石家庄还没有见过呢。别着急啊，您马上就会在太平河理想水岸的朗润园的当中见到这种装修风格。那刚才又说到的是装修风格啊，其实大家买房的话也更加关注到这个空间的一个设计。那我们也来问问尚宪豪哈，这一次朗润园它在户型设计上有哪些升级和优化呢？
1: 确实，我们围绕功能的一个实用性，在空间格局上的话做了系统的一个升级。针对于124平和137平米的户型，我们升级3+1的这种百变空间，大概约124平米三居可通过北向卧室与家政间的这种空间整合升级为大三居或者四居，而137平米则可以通过餐厨空间以及拓展空间的布局优化升级为品质四居。这一个设计其实让书房、儿童房、客房、茶室等多功能的一个场景随心切换，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一房多用，满足咱们家庭的一个成长与变化需求。
0: 嗯，我觉得这种户型在现代这个家庭当中应该是特别的适配哈，也特别需要。有一些这个有二孩的家庭，还有一些是和老人一块同住的家庭，像他们呢对于这种空间的这种成长感和变化感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哈。比方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两个孩子用一个房间就可以，等到他慢慢的长大之后，他一定会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包括如果是有老人一块居住的话，他也需要自己的这种空间来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哈。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能够成长的户型，或者说像这种3+1的百变空间呢，应该是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这种家庭成长的需求。当然我觉得也是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家庭生活吧，是吧？那除了视觉上的升级，那我们在这种生活上有哪些升级的地方吗？
1: 其实这正是我们本次升级的亮点其中一个，也是我们目前升级的一个重头戏。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的话，坐落于我们石家庄太平河片区，拥享这种一线的一个水岸生态资源。作为临河辅警的这种优善改善住区的话，此次携手了我们华为鸿蒙智家，然后打造了全新升级的这种豪华智能装标，而且目前这在石家庄市场也是非常稀缺的。想要深入了解这一套智慧住居的系统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咱们项目的一个咨询热线03116663488，一对一的详情咨询。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鸿蒙这家的这个，不单单是增加了这几个智能单品，而是围绕智慧大脑、智慧安全以及智慧光影、智慧恒温四大核心场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智慧住区生态系统。
0: 其实这个智能啊，在很多朋友自己装修的时候也一定是要搭配上的。当然大家呢可能一些简单的搭配，比方说像智能窗帘啊，智能这个灯光系统啊，这些呢会有一些设计哈。但是我刚才听你说它的智能好像挺全面的，是吧？
1: 对，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华为的这个鸿蒙智家的话，不同于一般的智能化家居，华为鸿蒙智家配置一屏这种掌控全屋的这种智慧大脑，并且预埋了鸿蒙主机底座，配置智能中控屏，实现了全屋设备的一个无缝联动。从便捷的归家以及到门禁系统，从灯光场景到这种恒温恒湿的这种调控，畅享多元的一个智慧社区服务。比如在便捷的通行方面，我们其实配备了华为首款这种掌静脉识别的这种智能门锁，支持多屏的一个解锁，只需要轻轻挥挥手，其实门就开了，彻底告别这种忘带钥匙找密码的一个烦恼。归家的第一步的话，其实就从容而充满仪式感，出入之间的话也尽享科技带来的这种安心与便捷。再比如的话，我们像这个智慧恒温，我们通过这种暖通的这种网关的话，其实可以远程用这种 APP， 然后提前的话开启空调， 让咱们就是踏进家门的时候即享受到这种舒适的一个温度，同时可视化的这种环境数据的话也可以给出这种智能调节的一个建议，让室内的话始终保持体感最舒适的这种恒温恒湿的一个环境。此外的话，在咱们日常家居体验方面，我们还配置了智慧光影这种调光系统，餐客厅的话采用这种双色的这种温控这个调光灯，支持多档的一个亮度调节，无论是这种浪漫的这种烛光晚餐、沉浸式的家庭影院，还是这种柔光伴睡的这种温馨时刻，都可以通过光影的一个自如切换，打造专属的这种生活仪式感。太平河理想学院朗润园的话，以全维度的这种智能升级，为业主的话其实带来了超前的一个品质人居体验。更多的一些这种智能细节的话，其实欢迎大家拨打咨询热线03113613438详情了解。
0: 嗯，其实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小区呢，不光是说从小区的设计上是智能化的，从这个使用上是智能化的，到我们家里面同样也是智能化的，也真的是让我们对朗润园的未来生活呢充满了想象。那这样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朗润园的项目，也来关注到朗润园又是在人文方面体现的如何的升级呢？那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就水润透亮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

0: 糖。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太平河理想水岸，今天来关注到朗润园。朗润园呢是以全维度的智能升级为业主带来超前的品质人居体验。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朗润园的这个智能呢，应该说是从整个园区一开始的时候就规划到了智能，在你进家门的时候就已经有智能了。我刚才说到哈，这个现在大家呢进家门不用拿钥匙，你直接呢在朗润园这儿挥一挥手就能够进去了，是吧，尚建豪？
1: 对，
0: 啊，挥一挥手就可以进了。
1: 对，因为现在相对来说做的都比较智能化一些。
0: 嗯，其实以前大家这个无论是指纹呢，还是刷脸呀，都会担心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不安全的地方、泄露的地方呢？那我觉得挥一挥手这种方面可能会少很多哈，这种担心会少很多。这是我们进门还有小区管理的这一个场景的体验。还有刚才说到这个温度哈，也能有一个智慧的体验是吧？可以提前通过 APP 就打开我们这个空调，让你看现在天这么热了，我们大家一到家再开空调的话，就会满身大汗，急盼着这个空调温度赶紧下来。但如果说能提前设置的话，我们一进家就是一个凉爽的环境了哈。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智能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屋里面具体使用的话，像这个智能光影系统，无论是咱们看电影啊，还是说睡觉呀，还是说这个需要一个烛光晚餐的这种环境啊，它都会给我们大家设置了不同的氛围灯光。哎，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生活也更加的是有仪式感的。所以你看，在太平河理想水岸这儿，我们是为大家呢提前体验到了这种品质人居。当然呢，可能有朋友说，我自己家里面装也会有这些方面的一些体验呀。但是我注意到很多朋友在自己家里面装这种智能的话，大概都集中在智能窗帘、智能的这种灯光，可能简单的是这几个方面哈。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无论是智能的这种小区管理，还是智能的温控呢，现在还都不是特别的普遍。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朗润园这儿提前享受到这种智能的生活哈。刚才这番描述呢，确实让我们大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想象，也确实是体现了这种设备主动适应人的这方面理念哈。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方面其实也是朗润园的一个特色。当然我觉得在人文方面，朗润园同样也是一个特色哈。那体现在哪儿呢？这样尚建豪也来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其实这个就要说到我们学府园林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太平河理想水岸的惜春园园林的话，承袭咱们清华百年文脉，然后降筑而成。而同样作为咱们太平河理想水岸学府系的另一个作品，朗润园的话，延续咱们太平河理想水岸学府系的这种精神内核，依托于太平河优渥的这种自然环境，溯源咱们三山五园的一个气韵，迈成咱们北大的人文雅韵，打造了一轴五亭七园的这种景观格局，营造山水相依、湖岛相伴的这种园林雅逸雅境。这不仅仅是咱们一种观赏，其实更多的在创造一种可游可品的度假式的园林体验。在园林当中的话，我们朗润园引入了这种院园，包括像翻尾石鱼、蓟河等北大的这种风物，将人文符号融入到了咱们自然景观当中，呈现出名园与名校交融的这种园林盛宴，让归家其实就像步入一幅山水诗意的这种画卷，在四季流转间感受咱们自然的一个意境与学府雅韵的一个融合。
0: 我听清了，就是朗润园其实是承载着北大的这种文脉和园林的规制哈。我记得在前段时间呢，惜春园的园林我们是看过，惜春园是承接了清华园林的规制，这一次

0: 朗润园是承载了北大园林的规制，那我想其实生活在这个园林当中的业主包括小朋友们从小就浸润在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当中啊，他对于文化的理解包括他对于文化的追求其实相对来说也会从小就培养起来哈。那这也是朗润园所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人文上的升级。那你看从装修风格上是这种包豪斯风格的美学它升级了，然后在智能上升级了是华为鸿蒙智家的一个智能系统，然后再到这个学府园林的营造上呢，朗润园这一次确实也是做到了产品力的升级，那无论是从硬件到软件呀，无论是从物质到精神上啊，也都是有了一个全面的升级。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特别的详细了解到了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哈。那这样也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售的户型以及价格上好吗？
1: 可以。目前整个咱们这次加推的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的话，其实是从最小面积的106平米，然后的话到大一点的116平米、124平米以及137平米啊，以及再大一点的四居我们会有167平米的。其实价格不等，我们其实现在从这种产品人居需求上的一个变化的话，其实覆盖到了从面积越大然后单价越高这样的一个产品逻辑，然后面积的话基本上从104平它的单价的话基本上合到了14500左右，然后包括116平米的话基本上是合到了咱们15500左右，然后到124平米的洋房基本上是合下来均价的话合到16800左右，带到137的这个洋房的话也是在17000左右，包括167的这个合到了17500左右。
0: 其实这个户型面积段选择范围还挺大的哈，最小的是106平米，106平，然后大的有160多平的。
1: 对对，
0: 然后从小高到洋房上都有选择是吧？
1: 对，
0: 而且就是它的位置非常好，它就在这个43中太平河西校区的附近是吗？
1: 对
0: 啊。
1: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从刚刚咱们介绍的一个北大也好包括像清华的这个园林景观也好，其实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去融入这个我们学府系的一个文化，正也正是因为这个学校的话距离我们小区非常的近，其实也就是下楼1-2分钟目送式的一个上学。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家长们就省去很多事儿了，而且又安全，也能让孩子多享受一点这个睡眠时间以及未来的锻炼的时间哈。那我想像这样的一个朗润园呢应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个家庭，而且呢小朋友又是这个在上学的这个年纪的家庭。
1: 对
0: 对，我们既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学校的氛围，同时呢因为家离学校又很近，而且家里面的这种环境又同样也是这种学府系的环境，所以就让孩子从小区到学校，从家到学校呢都能够享受到这种非常好的文化氛围的熏陶。朗润园全部都是精装的是吗？
1: 对。
0: 都是这种装修标准都一致是吗？
1: 装修标准的话其实根据我们就是因为这个面积段的一个不同，其实它居住的一个人群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一家三口，也有可能是刚结婚的这种小夫妻，然后也有可能是三代同堂的，所以我们根据业主家庭结构的一些不同的话，我们对于它的一个装修风格的话也略微做了一些改变，更符合咱们就是对于它这个整个精装它的一个这个需求啊，比如说风格上的话可能有偏向于年轻明亮一点的，有偏向于成熟稳重一点的，这种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哈。那是可以选的吗？
1: 不，它是分为产品面积段的话它是大致，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比如说像106平米、116平米的话可能偏向于这种年轻时尚一点的这种轻奢啊，然后在137也好167也好它是做了相对来说成熟稳重一些的这种颜色。
0: 好的，那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大家呢，如果是有问题要咨询的，或者说对于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都可以来拨打项目的咨询热线03116663488，03116663488来进行详细了解。当然，现在市场的竞争呢也挺激烈，大家在买房的话，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方位上的房子，同时呢也会看到很多产品的品牌上的房子哈，当然在户型上也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挑选。那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在这段时间销量怎么样？他们又为何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呢？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跟大家详细了解。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五月份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呢，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呢，都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再过几天就是这个520了哈，那给所爱人呢，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之外呢，济广优品商城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礼物。俗话说呢，包治百病，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让您爱的那个他呢，每天拎上出门都能有好心情。这次有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他。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方说599的包哈，咱折下来只需要539.1，立省59.9，将近60块钱哈、而且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是特别的合适。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当然除了包之外呢，今天还给您推荐一款法国贵妇级的植物护肤品牌西斯里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呢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所以这款全能乳液呢可是他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个多的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的质地敏感肌也能用，而淡淡的植萃香呢也能够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当然朋友们说，我也知道他们家的全能乳液挺贵的，上千块钱呢。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西斯里全能乳液125毫升的到手价只需要439，今天下单再加送给您3个30毫升的接近快一瓶正装的量，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优惠，折扣下来到手只需要417.05，立省了将近22块钱。所以呢，您还有一个更优惠的办法，您可以在商城当中啊，看看各种大牌的小样，每款只需要9.9。您加购西斯里的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就能够满520打9折了，那是更优惠了哈。而且呢，这款产品是蚂蚁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

0: 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这一次呢，朗润园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无论是从园林设计上，还是在户型设计上，包括在装修风格的设计上，再加上智能的设计上，都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它叫做产品力升级。当然我们也特别关心啊，这样的产品力升级之后，市场当中是如何评判它的销量怎么样呢？这样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太平河理想水岸的品质生活推荐官尚宪豪，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宪豪，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其实这个产品的一个销量的话，最能反映咱们这个一个需求。然后我们目前太平河理想水岸的话，每个月的一个销量的话，基本上是在百套以上。这个在目前整个石家庄的一个地产市场来讲的话，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然后，但是这个销量的话，我们从今年开始一直都是在百套以上。
0: 一直都在百套以上，这个数字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认可。其实这个数字在目前市场当中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这个，即便是说在市场非常火热的三四月份，在市场当中能达到月销百套以上的，屈指可数，是吧？屈指可数。那么，为什么太平河理想水岸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呢？尚豪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吧。
1: 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作为一个购房者来讲，在当下啊，其实太平河理想水岸的话，作为咱们目前石家庄雍和发展的一个起步区跟示范区，其实它的一些各项配套就是眼睛能够看得站看得见然后摸得着的。首先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外部的生态环境，其实在很早之前我没有来过这个片区之前的话，其实不知道石家庄还会有这样的一片净土。目前整个石家庄我觉得生态环境数得上好的地方，太平河绝对算是其中一个。目前来讲，整个太平河理想水岸这一块的话，它依托于太平河的生态环境，然后的话包括我们目前在售的这个朗润园的一些产品来讲，因为它是属于精装的一个产品，售价的话本身也不高，所以说导致的话它的一个性价比相对来说就会远高于市面上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加上我们旁边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43中的一个学校啊，所以说从他孩子需要的一些学校，包括到成年人需要的一些这个游玩放松心情的一个地方，再加上我们旁边的话会有一个合生汇的一个商业，所以相当于从小到老到这个中年人，它是全覆盖的一个需求。
0: 全覆盖就是全龄需求在这儿都能够得到满足。
1: 对，
0: 宪豪刚才说自己年纪比较小哈，说以前不太清楚太平河这块，其实作为一个老石家庄人来说，可能都知道太平河、滹沱河这块以前有这么一道河，包括呢大家以前也经常

0: 去这儿玩，但是以前说起来的话就觉得远，路不太好走，然后呢这个公共交通也不方便哈，这是以前大家一个，虽然说景观好，但是呢这种有这些缺点让大家去那儿不是很方便。但是现在这两年呢，随着太平河这个环境的治理和提升，随着路网的建设，随着公共交通的这种方便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把太平河理想水岸太平河这个片区吧当做自己假期出玩的一个好去处了。你看每年到放假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这块人都特别多，是吧？
1: 对
0: 啊，有骑行的，有露营的，有这个还有一些在这儿这个打球的，还有散步的哈。总而言之，大家就是一个很休闲的场所。而且就是每次我到这儿看到就是大家在那儿露营的话，都会有一种大都市的感觉，而且会有这种城市的绿心的这种感觉哈。而且有很多人应该是通过在这儿玩了解到了太平河理想水岸，是吧？
1: 对，
0: 应该会经常有这种情况吧。
1: 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整个像刚刚主任提到的这个，就是不光有一些露营的，包括有好多放风筝、钓鱼、骑行以及散步的。
0: 嗯，
1: 因为这一块的话，它是目前整个石家庄短途旅游，包括就是周末游啊，你去的一个必经之处。
0: 嗯，包括我还刷到你们的一位业主，他是一个骑行爱好者，经常刷自己这个进出家门，然后去骑行或者骑行回来的一个场景哈。你看这种生活方式就特别吸引人啊，这是这种生态环境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活上的提升。其实这一点呢，我相信他在整个石家庄的整个这个片区购房的竞争当中，他处于是独一份的哈啊。所以呢，这一点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购房者，再加上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户型面积，包括它的精装上，其实也会让大家觉得在这儿买房的话压力不大。但是呢这种空间设计的足够好，会让人感觉这种舒适感会更强，是吧？
1: 对
0: 啊。现在呢主要是多大的一些户型在售？
1: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其实是在106平米，然后116平米，包括124平米、137平米。
0: 嗯，
1: 这是我们就是整个老人园咱们的一些主力产品。
0: 嗯
1: 啊，
0: 刚才也谈到就是装修风格不太一样，但是都是精装的产品。那它的起步门槛是多少钱呢？
1: 起步门槛的话基本上是在均价14500左右，总价的话下来基本上是在150万左右。
0: 最低150万。
1: 对，最低150万。但是其实目前因为咱们整个全国的话，其实当下这个市场都是在刺激消费，所以它的一个首付的话也比较低，大概是在23万左右。
0: 嗯，最低15%的首付是吧？
1: 对，15%的一个首付，
0: 20来万的首付就能够在这儿买一套房了。
1: 对，
0: 所以你去看看，这个150万的话，可能我们在市区只能是买到一个面积小一点的房子，或者是买到这种老房子哈。如果说再带上学区的话，那这种属性就会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紧俏了。所以呢，就是既能够在一个非常环境非常好的片区当中，又能够买到一套有43中9年一贯制学校的房子。同时呢又能够是带精装的，它的性价比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哈。这买这个朗润园的业主基本上都是就是冲着什么需求来的？是冲着环境来的，还是冲着这个学校来的，还是冲着什么？
1: 其实朗润园也好，包括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西春园也好，目前能够在太平河理想水岸置业的这些业主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学校，就是43中10外。然后的话，因为它的这个学校的话，在整个石家庄我们是属于就是每一个老石家庄人都知道它的一个含金量。所以说有一部分其实是冲着就是重视孩子的一个教育在这边来置业的。
0: 嗯，
1: 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那个咱何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因为它是紧邻太平河，这种生态环境比较优越。所以说有好多其实不满足于现在就是我现在在市区里边就是居住的产品比较高，楼层比较密，其实出行的话可能也比较拥堵一些。我想去到一个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低，生态环境比较好，然后能够提供一个愉悦舒适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一方面的业主也会在我们太平河理想水岸占很大的一部分。
0: 同时它离市区又不是特别远，是吧？
1: 对，它离市区不是特别远。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整个石家庄咱们其实北二环到北三环之间的一个距离的话其实并不远，开车的话基本上也就5分钟左右。再加上现在其实 距离并不是咱们通勤

0: 时间的决定性因素。
1: 嗯，
0: 因为现在出行的话都是大路，都是快速路，都没有任何的一些红绿灯。
1: 嗯，
0: 目前来讲，我们在体育大街的话，其实已经修通了这种快速路高架桥，包括在胜利大街上，后期的话也会有后期地铁二号线的一个沿线。
1: 嗯，
0: 所以说它的一个公共交通方面，地铁包括像我们这个自驾出行，像这个体育大街的高架，包括后期地铁四号线也会贯穿到整个太平河片区。其实这些的话都是属于政府对于我们片区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倾斜。
1: 嗯，
0: 啊，也能看出来政府对于这片它的一个期望值其实是非常高的。
1: 嗯，而且这个太平河理想水岸这儿，现在工程进度是特别的快哈。我记得在春天的时候，或者是在春节前后吧，有一组照片在网上特别的火，就是太平河理想水岸这儿日夜施工、塔吊林立的这样一个灯火通明的施工场景的图片，是吧？
0: 对，啊，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是有大概晚上的时候，就是大概11点多，有大概200多辆这种就是工程车，
1: 嗯，
0: 就是在一直不停的在干，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片区的话，其实属于目前石家庄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片区，因为石家庄作为它的一个城市封面来讲的话，整个太平河其实代表着咱们石家庄的一个就是对外展示的一个城市形象。然后这一块我们目前的一些工程进度的话，基本上从2023年年底开始到目前，就是所有的楼栋全部封顶，然后其实已经偏向于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去年有一部分楼栋已经交房了，而今年将会有更大的部分的楼栋要交房，是吗？
0: 对。
1: 嗯
0: 嗯，它其实交付的话主要集中交付分为两方面，其中我们去年交房的瑞景春和的话，作为我们的一个四代住宅，它其实约定的一个交付日期的话，其实是在今年，也就是这个月5月份的月底。然后但是就是也因为我们城发楼它的一个施工的一个进度其实是比较快的，
1: 嗯，
0: 然后的话提前了7个月，也就是去年的10月份我们就达到了提前交付。
1: 哦，
0: 然后剩下的一些所有的房子的话，同时我们的工程进度也非常的快，就是主要集中在今年年底以及明年的6月份。
1: 嗯，
0: 这个太平河片区我们南岸所有的房子都会就是全部交房，所以说它的一个成熟的话，就是让我来讲的话，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只不过后面的话可能会更完善一些。
1: 嗯，是的。所以呢，在这块生活呢也是成为很多人的生活的理想，当然这个理想已经慢慢的实现了。而且呢，在太平河这块生活并不只是说我在太平河旁边买套房子而已，太平河片区呢这个规划是非常的完善，还有各种大型的商业以及场馆。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请尚宪豪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未来太平河理想水岸这块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呢？那大家对于项目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直接拨打项目的咨询热线03116663-48，03116663-48。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 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我们来了解到太平河理想水岸朗润园。刚才谈到这个朗润园呢，是以北大园林规制来进行设计的，同时呢，在这个装修风格上以及园林设计上，包括在这种精装的设计上呢，都是有了更多的升级，当然在户型产品上也是有了更多升级。其实在听完刚才的介绍之后呢，有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是在相当于是我是在太平河旁边就有这么一套房，我就在那住而已啊。其实跟您说啊，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太平河片区的规划非常的全面，而未来你享受到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只有一条河和您的家而已，它会有更多的大型配套。这样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太平河理想水岸品质生活推荐官尚宪豪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宪豪，
0: 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仅是一套居住的房子，其实房子本身的话，其实作为它居住的一个载体来讲，但是我们太平河理想水岸这边能给咱们业主带来的是什么？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房子这块的话，它其实承载着一个家庭，然后首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他的一个教育方面，我们这边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从孩子的一个幼儿园、小学，包括初中，它其实全部都覆盖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包括到
1: 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学校是43中9年一贯制，而且在去年就已经招生上学了，经过这一年家长和学生们的这个反馈呢，应该说哈，非常好，是吧？
0: 对，非常好。
1: 教学理念和教学的这种师资课程设置，完全都是43中一脉相承的。
0: 对，一脉相承的。其实它的这边的一些这个硬件设施来讲的话，应该算是我们目前石家庄就是顶尖的那一部分了。包括像这个它的一些师资力量来讲的话，它也是纯本部调派过来的老师。这个其实从咱们43中的一些官网啊，包括公示的一些这个师资的情况都可以查得到。因为它属于这种43中本部直营的这种校区。另外的话，其实这个学校来讲，包括像政府对于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重视程度，包括43中这个对于我们太平河校区它的一个重视程度来讲，每一年就是43中它其实都会举办一个全球的一个教育论坛，包括去年我们这个太平河校区能够投入使用之后的话，它的这个全球教育论坛其实就是在太平河校区去举办的。包括你像这个孩子他的一些成长过程中，包括我们太平河片区所有的一些标识路牌指示路口，然后的话全是咱们43中的一些师生作为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去提供的。其实43中在这儿提供给咱们孩子的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培养，这是对于孩子方面。包括刚刚继续说到咱们这个房子本身这一块的话，其实除了带给孩子以外，还能带给咱们成年人以外的，就是他我们旁边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朗润园的西侧锦衣下楼，其实就是我们的合生汇商业。合生汇商业的话，在整个太平河片区的话，我们是上100亩的一个商业街区，其中涵盖了咱们的一个商业中心，包括商业街区以及滨水特色的这种低密度的一个特色商业街区。然后的话，就是包括像一些奢侈品，包括看电影、室内的一些就是极限运动等等的，其实是全覆盖了的。然后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购物的一个需求。
1: 大型商业。
0: 对，大型商业就是它做出来的话，其实覆盖的范围并不仅仅是针对于长安区也好，或者是说石家庄也好，它针对的是整个华北地区。因为合生汇商业的话，它其实非常有名，它在2024年的话，其实是北京市政府 评为这种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商业，人流量非常的多，
1: 而且年轻人特别多，
0: 对，
1: 年轻人的业态也特别多，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都是全业态的这种潮流时尚这种单品，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包括你像其实每一个城市临水而建的都会就是作为整个城市的一个形象，然后这块的话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和人会商业，其实就是咱们石家庄市商务局局长去北京特地签约过来的这种和人会商业的一个业态，然后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包括像有一些喜欢跑步遛弯啊，这些老人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喜欢运动的这种年轻人也好，其实小区里边的园林景观再怎么好也比不上河边的这种天然的一个生态资源，然后我们整个河边的话它其实是建了一个5公里的这种就是滨水绿道，就是你跑步的时候这种塑胶跑道呼吸着这种新鲜空气，包括的话也有好多这种带着孩子来这边遛弯露营的这种就感受自然，而不是说去在家里就是
1: 看是吧，
0: 对，需要去真实感受一下，包括好多就是我记得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很新的一个名词叫20分钟公园效应，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待公园里边待20分钟之后，你的很多这种心情其实是会得到一个释放，
1: 是
0: 啊，因为我们这一块的话其实
1: 下楼就公园，
0: 下楼就是公园，下楼就是河边，
1: 对，
0: 它其实是能让你心情能够得到一个释放的，
1: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生活呢，确实也是成为很多人的生活理想，包括我也了解到有一些人就是去那儿游玩健身的时候骑行或者是这个跑步的时候看到了太平阁丽香水园，哎，进去看看吧，然后一看就成为这儿的业主了，而在成为业主之后呢也继续能够延续到这种水岸旁边的生活哈，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种生活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也能够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当然今天说到的朗润园呢也正在热销当中，户型面积段是从106平到160平之间的，大家呢如果是有了更多想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项目的咨询热线03116663488 03116663488。好的，非常感谢宪豪给我们大家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明天呢将会有牛振宇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如果是有房产法律的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明天节目当中进行电话咨询。

0: 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 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省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进展、新举措。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互动交流。那节目呢开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省残联二级巡视员卢红卫，省残联组联维权部一级主任科员朱红，康复部二级调研员傅春燕，教育就业部三级调研员王国浩，文体部二级调研员刘永学，文体中心中心副主任杜亚宁，康复中心中心副书记赵伟，就业服务中心专技七级贾迎军，辅具中心中心副主任李明。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年呢，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啊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首先呢，我们先请咱们省残联的二级巡视员卢红卫卢巡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呢解读一下，在这个主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深意？那平等权益和融合发展这两个关键词，对于我们河北的残疾人朋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另外，咱们省残联作为全省残疾人事业的娘家人哈，在服务残疾人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的方面，近年来都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来请卢巡为我们介绍。
1: 哎，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残疾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残联卢红卫。再过两天呢，5月17号就是第36次全国助残日。在助残日来临之际，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我们残疾人朋友进行一次近距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下面呢，我就主持人的提问简单做一个介绍。那么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个主题的核心就是一句话，让残疾人有尊严、有保障，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那么先说平等权益，平等权益就是依法保障残疾人在教育、就业、医疗、出行等方面享有与健全人同等的权利与发展机会，不受歧视，不被区别对待。那么融合发展呢，就是让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就业增收，实现自我价值，从被动接受照顾变成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大家一起共建共享，日子过得更有奔头，更有质量。那么作为残疾人的娘家人，十四五以来，省残联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残疾人关爱帮扶，不断满足残疾人群体康复、就业、教育等多个方面的需求，精准服务残疾人。

0: 127万余人次，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9.6万余人，我省残疾人民生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这个体现在了方方面面。那么主要呢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着力将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网织得更密，那么我省强化兜底保障政策的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连续3年提标，惠及了132万残疾人。二是优先解决困难重度残疾人在康复、就业、托养和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方面的众多问题，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连续7年被列入了全省20项民生工程，持续开展了残疾人民生保障大走访、助残暖冬、暖冬等活动，为近7万名特殊困难残疾人送上了暖心服务。那么通过推进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累计办理残疾人的服务事项超过了16万件次。三是康复服务提升了残疾人的生活品质，建成了400余家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31个康复项目纳入了医保保障范围，其中呢14项纳入了门诊的单独报销的范围，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个残疾儿童就是费用比较昂贵的这个手术，以及植入体都已经纳入了医保支付的范围。近8万人次的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救助。那么四是推动了残疾人教育普惠发展，全省呢20万人口以上的县呢已经全部建立了特教学校。各市呢均设立确定了一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本市招收残疾学生，这个主要是社区市。已经每个市都有一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本市招收残疾学生。那么省级呢有6所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全省招收残疾学生。这样呢就帮助残疾青少年呢能够在不同阶段适时接受不同的教育。五是拓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全省呢，辅中心就业机构达到了180家，建好用好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开发残疾人就业岗位200余个，促进残疾人在云客服、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领域就业。通过优化帮扶呢，为6600余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提供了职业指导和岗位推荐。3100余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找到了工作。还连续举办京津冀残疾人就业洽谈会，帮助了1万余名河北籍的残疾人在京津就业。同时呢我们探索实施了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了1000余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了3000人通过从事手工艺品制作来实现就业增收。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无障碍设施持续完善。我们目前大家看到的商业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都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多地的医院、银行、车站等公共场所的自助终端设备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那么12345热线也加载了手语视频的服务功能。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持续得到完善。那么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推动了信息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那么促进了残疾人群体更加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些是主要的。当然了，我们在残疾人的文化、体育呀等等吧，一些其他方面，我们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个我就在这儿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说那么多了。
1: 总之，咱们省残联在卢群的介绍下哈，我们从在服务残疾人方面，在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各个方面，我们呢都是做出了工作实效的。那具体呢，就各个部门主管的负责的这个工作内容和具体开展的情况呢，我们逐一来请嘉宾 跟我们来聊一聊。首先我们就来像卢迅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文体部哈，那文体部的话咱们都说文体部分家嘛，其实文体部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宣传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请咱们文体部的刘永学刘部长

0: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文体部的主要的工作职责都有哪些。那围绕今年的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哈，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一主题，咱们文体部在残疾人的宣传、文化、体育这三个方面分别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刘部长。
1: 好的，主持人。省残联文体部主要承担着三项主要工作任务，一是残疾人宣传，主要是组织拟定并实施残疾人事业宣传工作计划，协调各级各类媒体宣传国家和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宣传残疾人重要节点和重大活动、社会各界扶残助残的感人事迹、讲好残疾人故事。二是残疾人文化工作，组织拟定并实施残疾人文化工作计划，组织举办残疾人文化节、艺术汇演、文化周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发展残疾人特殊艺术，扶持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基地，实施文化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文化项目等工作。三是残疾人体育工作，主要是研究拟定残疾人体育工作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与有关部门合作承办国内外残疾人体育比赛，组织举办全省残疾人运动会和特奥会，开展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奥日等体育活动，普及推广残疾人体育活动等。围绕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一个主题，我部重点将开展两项活动，一个是我和我的残疾人朋友故事分享活动，这个时间是5月17日下午，地点就是在省残疾人就业新业态就业中心。活动的内容主要是结合今年全省残联系统宣传选出的四强之星和助残之星人物，通过视频展示、现场讲述和访谈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他们的故事。活动的现场也将安排残疾融合的一个文艺表演。第二项活动就是京津冀特教学校区域交流活动，时间就是在5月16日至18日，地点是在正定特教学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以乐享健身、阳光体育为主题，搭建京津冀三地特教学校体育交流平台，活动设置趣味竞技、重点项目推广、文体展示和体育教学经验交流等环节，通过互动交流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三地特教体育事业协同发展。主持人就介绍到这里。
0: 好，感谢您的介绍，也让我们呢对咱们的文体部有了一个了解哈。那刚才呢刘主任讲的是这个规划宣传，那咱们文体中心听起来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实战派和运动员的大本营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请文体中心的副主任杜亚宁杜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文体中心的主要职责又有哪些。另外呢近年

0: 技体育这方面啊一些的突出成果。
1: 好的，文体中心呢主要负责组织开展残疾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参赛和管理，组队参加国内外赛事及各类残疾体育活动，举办省级各种赛事和技术培训，负责省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的一个日常管理工作。近几年呢，残疾体育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在国际国内一些综合赛事中，金牌总数呢和这个奖牌总数，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位居全国的一个前列。例如在第14届米兰冬残奥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8金7银5铜，位列全国第一。在全国第12届残运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127枚金牌、92枚银牌、71枚铜牌，奖牌总数呢290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位列全国第二，创下了历史参赛以来国内的一个最好成绩。除此之外呢，在单项体育领域，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优势项目，打造出了全国领先的残奥项目，比如这个举重项目，还有高山滑雪项目等，都是单项的。

0: 好，请您呢就这两项重点工作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具体的进展情况。
1: 好的，今年十月份那个第五届亚洲残疾运动会呢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目前呢我们省11个夏季项目在各个训练基地展开了全面的一个集训备战工作，打磨这个竞技水平，同时呢我们也全面做好了参赛的各项的一个保障工作，力争呢向国家队呢输送更多的优秀的残疾运动员，在这个亚残运会赛场上呢能够展现我们河北运动员的一个风采，然后争取创造优异的一个成绩。关于省残特奥会筹办工作呢，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设置、场馆的一个选定，竞赛规程的一个制定等前期工作。当前阶段正在进行运动员报名注册和裁判长的一个选派，以及场馆无障碍设施优化等环境工作，全力保障赛事那个顺利举办，为全省残疾人呢运动员搭建好自我展示的一个平台，推动我省残疾体育事业呢高质量发展。
0: 那咱们部门呢继续做出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同时呢也预祝今年的这届运动会的这个比赛啊能够残疾人们取得优异的成绩。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文体部还有文体中心，接下来啊想要请出我们的这个组联维权部了，就是我们组联维权部的朱红朱主任。其实咱们组联维权部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好像是和维权有关系的，但其实咱们干的活跟残疾人朋友的日常生活是贴得非常非常近的。请朱主任来给我们用大白话吧，给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咱们部门的工作到底能够帮助残疾人朋友解决哪些实际的困难，另外今年咱们又具体要干哪些大事儿。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组联维权部的业务主要有残疾人证管理、残疾人权益维护、受理残疾人的来信来访、开展这种普法的宣传教育、提供法律援助救助服务，还有我们要推动开展助残志愿服务，支持残疾人协会开展各项活动。总之呢，我们是一个能让残疾人贴心地感受到残联就是娘家人的一个部门。今年呢，我们组联维权部将做好村社区残协的换届工作，也要为全省6000户残疾人家庭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为15000名残疾人发放残疾评定补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展助残暖冬行动，帮助困难残疾人温暖过冬。然后呢，也会组织把爱读给你听残疾人朗读朗诵大赛、圆肢残人登长城之梦，还有这种相亲交友联谊会等等的协会活动。还有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升残疾人证服务的质效。对。
0: 那您看啊，这么多工作当中，我们来问几个细节性的吧，让大家呢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残疾人证，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证到底有什么用？那办了之后又能享受哪些政策？另外就是残疾人证啊，我们要怎么去办理？有没有什么线上简便的办理方式？这些一系列的来给我们讲一讲。
2: 这个残疾证啊，是我们残疾人朋友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享受各项惠残政策的重要依据，其实是很多政策享受的一个门槛要求。例如这个惠残政策，首先是民政部门的两项补贴，就是办理了残疾证，同时是低保家庭就可以享受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如果我们的残疾等级是1级、2级的这种重度残疾人，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再有就是我们残联的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这个就包括了我们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基本康复服务、辅具适配、就业培训、还有就业、托养、家庭无障碍改造、帮助学生上大学、残疾评定补贴等等，还有应用非常广泛的可以免费进到我们的景区去游览。其实呢可以说这个惠残政策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希望我们呢符合残疾评定的残疾人可以去积极申办我们的残疾人证。 残疾证办理呢，其实一直都是坚

0: 持申领自愿然后属地管理的原则。如果需要办理残疾证呢，就携带身份证、户口本还有两寸的这种证件照片，到我们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残联申办就可以，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大厅进去咨询。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线上办理残疾证。线上办理残疾证呢，大家就可以登录我们的河北省政务服务网，还有我们的计时办，通过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儿来进行办理。也就是说呢，线下可以只到评定机构评定就可以，其他的都是在线上就可以进行。大家在办证或者是享受惠残政策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
1: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这是有关残疾人证方面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的家里的这个无障碍改造，比如说门口修个坡道啊，卫生间装个扶手啊，厨房改个这个灶台啊，高了低了的。那咱们今年是要给6000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来做这个改造，对吧？那我想替听众朋友问一问啊，什么样的家庭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改造条件的？那么又要怎么样来申办？是先自己花钱再报修呢，还是说残疾人残联直接是派人上门来给改呢？
0: 我们的这个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主要面向的是困难残疾人，优先安排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以及这种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的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具体的程序呢，需要向户籍地残联进行申请，如果可以确定纳入今年的改造范围的，残联将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状况和家里的实际环境进行一户一策精准的制定改造方案，然后呢请专业的机构实施改造，不需要先花钱后报销，是由残联进行改造。
1: 行，这样的省去了一大笔哈，也省心了。刚才您还提到我们还有这个协会的一些活动，有朗读大赛呀，还有一些圆梦活动啊，甚至还有这个交友活动哈。比如说就是咱们最近搞的这个2026京津冀残疾人的这个鹊桥交友联谊会，这个活动是面向哪个类别的残疾朋友设计的呢？那么大家又是怎么参与的呢？包括参与度怎么样呢？
0: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河北省残联专门协会的品牌活动，已经坚持开展了很多年了。今年的相亲交友联谊会将在廊坊市举办，主要面向呢是我们的盲人、聋人和肢残人朋友。具体时间大概会在5月的下旬。活动开始之前呢，我们会通过省残联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12385的公众号进行推送消息，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参与的规模，我们应该活动会在100人之上。就欢迎我们的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呢，来参与进来，积极的走出家门，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生活。
1: 看来咱们组联维权部不是我们从名字上听到的只是跟维权有关哈，其实是跟生活日常生活贴得特别近的，大家关心的一些事儿。那我们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也希望啊各地的残疾人朋友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阳光热线。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

0: 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残联的各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畅聊我省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进展、新举措。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请咱们残联的康复部的傅春燕副部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康复啊是很多残疾人朋友和家属特别关心的事儿了，我们就来请副部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康复部都做了哪些工作，今年又将会推出哪些重点的工作。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阳光热线和大家介绍省残联康复部工作，然让大家了解残疾人康复与残疾预防这两项明星事业。我们康复部的核心工作主要分为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两大块。在残疾预防上，我们主要负责制定落实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搭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针对出生缺陷、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原因，联合相关部门做好防控，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宣传科普，提升全民的残疾预防意识，从源头降低残疾预防发生率。在残疾朋友康复工作上，我们主要是制定实施康复工作计划，规范指导各类康复机构开展服务，重点培养残疾儿童、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人才，建立并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全力保障各类残疾儿童得到手术和康复训练等帮扶工作，实现应救尽救，推进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提供康复医疗、辅具适配等服务，联合卫健医保部门做好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医疗康复项目医保报销等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的康复需求。2025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绩。一是深化京津冀康复协同，实现了人工耳蜗的医保一体化，共建残疾儿童的康复评估的标准，引进了京津冀优质的资源帮扶，康复技能竞赛成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二是残疾预防成效显著，省级行动计划27项量化指标基本完成，重点致残防控宣传教育持续发力。三是精准康复全覆盖，为29.5万残疾人提供了康复服务，8.3万人适配辅具，服务率均超过99%，还在20个县市区创建了基层的自助互助的康复服务模式。四是残疾儿童救助体制，全年救助了1.83万名残疾儿童，补贴标准也提至了1.8万元，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纳入医保，同时推进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承担着全国康复服务的规范试点。五是完善了康复服务体系，建成了省市县乡四级服务网络，县域定点机构的全覆盖，组建了6000余人的专业人才库，1600多人的省级骨干库，省信息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我们将聚焦5大重点工作继续发力， 一是健全残疾预防体系，制定新一轮的行动计划，强化宣传，推广创新经验；二是要精准康复服务，修订这个服务目录，我们今年已经完成了，这个完成了疾病康复服务目录，与这个民政厅联合着卫健，制定了新的康复服务目录，规范了服具适配，扩大了基层的自助互助康复试点，全程监管服务质量；三是升级儿童康复救助，救助年龄扩大到14周岁，优化了服务流程，推行了康教结合，深化孤独儿童的关爱；四是建强康复人才队伍，搭建省级专家库，推进社区康复和科技助残的落地；五是强化残疾人健康保障，落实医保康复政策、参保补贴，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建设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心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也感谢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谢谢主任。
0: 好，感谢副部长的介绍。其实刚才您提到的信息里啊，咱们呢确实是做了很多重点的工作内容，其中有一个我比较感兴趣，就是您提到咱们省去年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补贴标准从1.2万元提到了1.8万元，那今年呢又要把救助的年龄从0到6岁扩大到14周岁，那这个政策的扩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一个8岁的脑瘫孩子，或者是说10岁的孤独症孩子，以前享受不到补贴的，今年就可以申请了呢？那包括这个申请的办法啊，怎么样的跑手续，您再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好的，主持人。今年啊，我们河北省结合着残疾儿童及残疾人康复政策，就是联合着民政厅、省卫健委，印发了河北省残疾人基本康复目录。对这个提标扩面这个这一块就明确下来了，就首先咱们河北这一块救助年龄，从原来的0到6岁，明确到0到14周岁，这个原先就是说没有明确，但是说也执行着呢，这个。因为这个7到10周岁的脑瘫、孤独症和包括智力儿童，也是这个儿童康复的这干预的黄金时期。这个为了实现这个黄金康复期加以持续干预期的全覆盖，这样提高这个明确了这个提高到7到10周岁，这样大大减轻了这个残疾家庭的康复的经济负担。这个在这个残疾儿童这个在这个明这个康复这个基本精准康复这一块，我们主要是做好4类的康复服务内容。第一类就是康复医疗，主要是涵盖各类残疾人的医学检查、手术矫治、专科诊疗。新版的目录还增加了脊柱侧弯的、烧烫伤关节的、畸形的矫治项目。第二类就是康复训练，儿童有这个脑瘫训练、孤独症的干预和言语矫治、感统训练、人工耳蜗手术后的康复、成年人开展这个肢体的智能、肢体的训练、精神残疾人的服药补贴和心理疏导，与智力残疾人的生活能力的训练等。第三类就是辅具适配，轮椅、助行器、假肢、助听器、护理床等免费适配，调试和维修。去年全省辅具适配率就超过了99%。第四类这个就是支持性服务，主要是包括这个居家上门的康复指导、家庭的这个康复培训、自助互助的康复服务、家庭医生的签约的个性化康复服务，这些都是咱们这个新版的康复目录进一步这个拓展的服务内容。另外，这个 我们就重点强调一下这个残疾儿童的这个申请，这一块对这个残疾家庭来说更为重要。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吧，就说大家要是申请这个儿童康复救助的话，就可以登录咱们中国残联儿童康复救助系统的，可以在线申请。要是说没有这个具备线上这个条件的呢，就可以由监护人向孩子在户籍地或居住地的这个县市残联提出申请。准备好了呢，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残疾证或残疾评定的一些证明也可以，就是说他不，就是没有残疾证的，有的儿童他没办残疾证，就是说可以凭着他残疾评定的证明、医院的诊断证明，照片和就是居住证啊，这个没有这个户籍的，就可以带着居住证，
0: 就是相关的证件手续，我们都可以到当地，当地的残联去办理。
1: 对，他可以
0: 准备好。
1: 那
0: 有没有打的电话可以提前准备这些证件呢？
1: 你在线的话，你就可以自己扫描进去，拍照片扫描进去也可以。
0: 好的，其实具体的申办流程啊，准备的证件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去落实。如果您条件允许的话，还是线上办理比较稳妥。好，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残联的康复部哈，那在残联呢还有康复中心，我们来请康复中心的副书记赵伟，赵书记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副部长讲的是康复政策的一些大盘子怎么办，那咱们康复中心又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今天又会开展哪些重点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康复中心呢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面向全省听障、智障、孤独症、脑瘫儿童开展康复教育训练，面向全年龄段听力残疾人提供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人工耳蜗调试等服务。同时我们也面向基层残联康复机构、项目定点机构开展技术指导、师资培训、家长培训、社区家庭康复指导等工作，是全省残疾人康复的技术资源中心、培训基地和示范窗口。今年呢，我们中心始终坚持以残疾人儿童康复需求为导向，精准实施康复救助服务，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规范与个性化教学方案，为四类残疾儿童提供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康复训练，并同步开展家庭康复指导与家长技能培训，服务满意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部分康复效果良好的残疾儿童已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开展融合教育。残疾儿童康复效果成效显著，同时为各类听障患者聋耳提供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设备调试等专业服务，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服务质效稳步提升。同时我们也发挥省级康复人才培训基地的平台优势，创新采用线上筑基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开展听力、智力、孤独症、脑瘫等四类领域康复专业培训班，有力提升了基层康复机构的整体服务能级。我们中心呢承接着人工耳蜗筛查救治项目，全面优化流程，同时我们也实现了随申请、随审核、随筛查、随手术闭环式服务。近三年呢，我们已累计完成听障儿童筛查259人，成功实施人工耳蜗手术234人。主持人。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啊。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您讲到人工耳蜗的这样的一个植入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近三年咱们完成了234例人工耳蜗手术。那这个人工耳蜗的一个最佳的植入年龄是多大的呢？包括就是怎么样来申请办理呢？
2: 是这样，就是根据手术医院多年的手术临床经验和康复机构康复效果的跟踪，人工耳蜗最佳植入年龄呢为10个月之后，最好即发现即干预。建议呢在6周岁之前完成手术并康复介入。
0: 还有您提到的一个，咱们康复中心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全省残疾人康复技术资源中心。这个是线上筑基加线下实操的一个培训模式，这个是怎么运作的呢？
2: 对，我们康复中心作为全省残疾人康复技术资源中心和培训基地， 应积极发挥平台优势，对全省定点康复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呢开展规范化培训。前期呢，主要是通过摸底测试，对各机构康复业务专业技术人员，依据能力水平及培训需求，分为初级和进阶、高阶、师资等多个层次。先通过中国康复协会、中国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的云课堂等国家级的专业化网络教育平台，开展线上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学习，线下呢再集中精力进行评估实操和技能考核。此模式呢能更贴近基层康复机构人才的培养需求，培养效果和实操能力锻炼均得到了受训人员的好评。
0: 好，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也抓紧时间，我们来请残联的教育就业部的王国浩王主任，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教育就业部啊，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除了教育和就业，还有哪些和残疾人朋友的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工作呢？
3: 除了教育和就业，我们部室还有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主要工作为配合民政部门推进残疾人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和两项补贴制度落实，配合人社部门推进残疾人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等工作。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要工作是为定期向农业农村部门提供全省的新增重度残疾人信息进行预警筛查，符合条件的纳入全省防贫动态监测范围，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服务，组织实施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好，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再来请您给我们提一下啊，就是就业服务中心的贾迎军贾老师。贾老师，咱们就业服务中心可以说是帮助残疾人朋友去找饭碗、端稳饭碗这样的一个娘家了哈。那咱们就业服务中心都在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做了哪些实事来帮助残疾人朋友去找工作、学技能、开路子呢？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我省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就业中心主要的职责就是残疾人就业服务和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那么大家知道，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残疾人就业关乎残疾人生存发展，关乎残疾人的价值实现。十四五以来，残疾人就业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主要呢有三项举措。一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活动。2025年，联合人社等部门开展了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同时充分发挥河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作用，打造云端就业市场，在线上组织了5场省级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线下举办了河北省全国助残日、辅具赋能助力就业、残疾人季度招聘会等活动。在2025年的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洽谈会上，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224家用人单位为残疾人提供岗位2844个。二是运用信息技术归集求职与岗位信息，开发残疾人求职登记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登记二维码，打通需求信息链，实现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招与找的精准匹配。三是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提高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2025年，全省累计开展各类培训项目735个，其中就业技能培训437个，农村实用技术培训190个，专项技能培训91个，岗位技能提升培训16个，创业创新培训1个，组织剪纸、草编、景泰蓝等手工类分一类项目培训共125班次。下一步我们重点工作有3个方面，一是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充分利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带岗，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架起云桥梁，加强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农村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组织好今年省级的4场线下残疾人季度招聘会。二是举办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2026年，省残联将会同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共同举办河北省 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我们的第八届残疾人职业赛呢，是我们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赛事活动中的一项。本届赛事聚焦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残疾人就业，搭建残疾人磨练技能、展示风采的专业平台。本届竞赛共设置5大类35个竞赛项目，不仅有美发、摄影、面点制作等传统项目，而且增加了 AI 语音模型配音、AI 辅助动画设计、无人机操控、工业机器人等系统等新兴项目。明年我省将和北京市、天津市联合承办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本届竞赛也将为明年的全国赛选拔我省优秀参赛选手。三是持续深化百县千品助残就业工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政策协同，要配合相关部门加大残疾人文化产业扶持力度。二是在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建设百县千品展厅和技能传习工作室，现在呢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这个展厅呢，集展示、直播、销售多功能于一体，带动更多残疾人通过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三是强化人才培育，建立河北省百县千品领军人才资源库，强化技能人才引领，提升残疾人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和市场竞争力。我就和大家介绍这些情况，谢谢。
0: 好，简单问您一个问题啊，残疾人去哪儿能够看到？

0: 咱们的一些招聘信息，那个求职登记这样的一个二维码可以去哪儿扫？扫完之后又会获得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好的，求职登记二维码就在河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平台的首页可以扫码。扫码以后呢，系统会根据求职意向以列表形式向残疾人朋友呢自动推送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残疾人朋友呢可以选择其中心仪的岗位。同时呢，用人单位如果看到残疾人朋友符合招聘需求，招聘那个要求，也会主动的跟残疾人朋友取得联系。谢谢。
0: 好，感谢您的介绍，这是就业服务中心的贾迎军贾老师。那我们最后呢，来请辅具中心的副主任李明李主任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辅具中心的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提供的服务又有哪些。
2: 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热线，向大家介绍我省残疾人辅具服务工作的和你目前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省残疾人辅具中心呢，
0: 省残联辅具中心，
2: 是省残联直属的公益性的一类事业单位。
0: 嗯，
2: 啊，核心使命是以辅具赋能生活，以适配助力融入，为全省残疾人呢提供了专业化、个性化、全覆盖的辅具服务，帮助残疾人呢弥补残缺的功能，减轻依赖，提升自理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啊，共享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啊，我们的主要任务呢，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呢，引导残疾人辅助器具的研发，啊，供应和推广残疾人辅助器具。第二个呢，是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的宣传、信息咨询、辅具展示、辅具适配、辅具选配，啊，使用指导、应用性改造、技术培训等服务。第三项呢，是组织对贫困残疾人的辅助器具的救助。啊，当前呢，我们开展的重点的工作呢，是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呢“十五五”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部署，结合群众啊急难筹盼啊的一些这个推进的这个三项工作。一是持续推进呢辅助器具适配工作高质量的完成，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与康复、教育、就业等几项残疾人工作啊打包成精准助残工程。啊，已经连续8年纳入省委省政府的20项民生工程。
0: 嗯，
2: 啊，8年来呢，累计投入的资金呢2.63亿元，提供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呢41.28万人次，年均适配率呢达到99.48%，啊，适配率呢啊居全国的首列，前列吧。
0: 嗯，
2: 今年呢，我们的计划呢提供残疾人辅助服务这个7万人次，啊，截止到4月底呢。啊，已经完成了将近50%，啊，有效的保障了残疾人服务的基本辅助需求。第二个是呢，我们是优化京津冀科技的这个辅具展示推广中心，啊，不断的深化和智能辅具的推广应用。啊，京津冀科技助残展示推广中心呢，是目前我省规模最大、覆盖种类最全的残疾人辅助器具展示中心。设立呢有肢体类辅具、视力听力辅具、康复和无障碍辅具、新产品新技术辅具展厅，包括黑暗体验馆、无障碍电影院、盲文图书馆啊、中控室等相关的配套设施，集中展示了康复辅具的啊优质科技，这个优质的科技产品和先进技术啊，展品近1000件啊。据我们统计呢，截止到4月底，累计有2000人次的参观，这个展厅的位置呢，也是在我们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这个就业服务1楼，啊，我们每星期2、星期4开放，啊，有需要的残疾人和社会朋友呢，可以那个前往体验和参观。第三个呢是那个推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平台的建设，啊，加速推广和应用。
0: 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2: 我们目前呢。那个对于那个我们欢迎社会各界人，尤其是对这个我们新搭建的这个科技助残辅具展厅啊，欢迎大家，因为种类比较齐全，品种比较多，而且先进那个包括相对的 AI 技术也有一部分啊，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吧啊到那个展厅去体验和那个去
0: 参观啊，
3: 对，
0: 有需求的话也可以预定，
2: 啊，
0: 是吧？因为这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内规模最大、种类覆盖最全的辅具 器具的展示中心。
2: 对，
0: 那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但是啊，我们通过各部门的嘉宾的介绍，也了解到了每一项工作啊都事无巨细，每一项都是和我们残疾人朋友的息息相关的。在此，我们也感谢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让我们对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用行动来支持残疾人朋友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好，明天同一时间，阳光热线，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

0: 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麦肯锡的报告，商业媒体来到拐点，如何用全站方法取胜，说清楚了现在广告的变化。他们在2025年11月调查了150位美国广告决策者，覆盖零售、金融、旅游等7个行业，都是真正在分预算背结果的人。报告看的是美国市场，和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底层的商业逻辑呢，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正在进入证明力竞争时代，品牌投入预算越来越谨慎，数据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证明这笔钱花得值的人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商业媒体的增速从20%降到14%，不是行业在变差，而是竞争的赛场正在替换。广告这件事儿，通常呢可以分三类。一类是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户外大屏上看到的，叫传统广告；一类是你在网上刷到的横幅、弹窗、视频贴片，叫数字广告；还有一类是你在电商平台搜东西时出现的推广结果，超市收银屏上的品牌推送，银行 APP 里的定向广告。这类广告背后有你真实的购买记录和消费意图，叫商业媒体。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广告未来3年预计是-5%在萎缩，数字广告预计是9%还在增长，但已经趋于平稳。而商业媒体过去3年以20%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扩张，未来3年预计降到14%。这14%的增长大部分不是新钱进来，而是广告主把原来花在其他地方的预算挪过来了，蛋糕没有变大多少，只是在重新切。这意味着商业媒体平台之间争的不再是行业整体增量，而是存量预算的重新分配。早期市场竞争的是规模，谁先跑马圈地，谁先积累用户，谁就

别人做不到的是什么？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了平稳期，竞争的赛场就会发生替换。做品牌的人早期靠铺渠道、砸曝光就能够起量，但是现在同样的钱效果越来越差了，不是投放变贵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覆盖面切换成了信任感。做私域的人早期拉群、发券、推消息就能够转化，现在打开率越来越低了，不是用户变挑剔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触达频次切换成了内容价值。做销售的人早期靠的是勤奋拜访、低价冲量就能够签单，但是现在客户越来越难约，越来越爱比价，不是市场变难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关系和价格切换成了解决方案的可信度。每一次赛场替换都会淘汰一批人，被淘汰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勤奋，而是太晚意识到赛场已经换了。值钱的不是流量，而是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2024年，广告主同时使用的商业媒体网络中位数是4个，到了2025年变成了6个。1/3的广告主同时在使用5个以上的平台，1/3同时在使用9个以上，还有44%的广告主在过去1年里主动把预算从一个网络挪到另一个网络。广告主正在把商业媒体当成一个组合来管理，持续推测、持续比较、持续换仓，谁说不清自己带来了什么新增，谁就被砍。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媒体平台正在面对这个局面，大家卖的东西越来越像，你有数据我也有，你有流量呢我也有，你能做站内广告、站外投放、店内展示我也能，最后只能靠价格来竞争。对于商业媒体来说，真正开始值钱的是两件事。第一，你的人群是不是独特的，不是我这里有很多人，而是我这里有你要找的这一类人。第二，你能不能证明这些人本来就不会买，或者本来不会在这个时间这个渠道买，是因为你的这次投放他们才发生了购买，也就是说要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数据越来越多，花钱的人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没办法给数据归因，看不出增量是从哪儿来的。麦肯锡的数据呢很说明问题啊，就是50%的广告主说，如果测量做得更好，他们愿意追加预算；30%的说，如果归因更清楚，他们愿意追加预算。可是当麦肯锡问广告主，你认为商业媒体网络对增量受众的测量有多准确吗？只有3%的受访者回答非常准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广告主手上报表很多，但真要问一句，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新增的购买，大家并没有那么笃定。这不难理解，消费者的决策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在手机上看到广告，然后搜了一下，第二天去门店摸了一次，过了2天在另一个设备上下单。到底是哪一下起了作用，这很难说。那更麻烦的是，每个平台都在用自己的口径来给自己算功劳，平台还可能说不是线上广告没效果，而是效果掉在线下没被统计到，广告主拿到的是一堆各说各话，而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答案，这就是信任危机的根源。那在这个背景下， AI 是解药吗？从报告来看，广告主们已经在努力使用 AI， 1/3的广告主计划未来12个月每天使用 AI 做媒体规划、创意制作、效果测量，超过1半的人至少每周用一次。但是广告主对 AI 最大的顾虑不是它能不能做，而是结果是否可信。广告主担心合规问题，担心 AI 告诉自己广告有效，但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而且如果看不清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底层的测量不可信， AI 只会让混乱的归因体系跑得更快，更快地给你一个更精确的错误答案。所以谁先建立起可信的测量体系，谁就能把广告主的预算真正的锁住，这不是技术竞争，而是信任竞争。对经营者来说呢，顺序很重要，先统一测量的关键口径，再做基本测量，再做渠道归因，再考虑 AI 的介入和优先。那如果你是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是管理者，你至少可以做3件事儿。第一，别再满足于有数据，要开始追问有没有增量数据。举个例子，你做了一场大促， GMV 涨了30%，但这30%里有多少是老客户提前下单的呢？有多少是真正从竞争对手那边拉来的新客呢？如果不拆到这一层，你其实不知道这场活动值不值。
第二，别再按

0: 渠道切割生意，要开始按消费者决策旅程来看生意。用户不会按你的组织架构行动的。一个客户在小红书上看到你的产品，去天猫搜了一下，加了购物车，两周后在门店又试用了，最后在微信私域下单了，这个转化算谁的功劳啊？如果各部门各算各的，这个客户会同时被四个部门算成自己的成果，但是公司层面呢，只多了一个新客户，预算浪费几乎是必然的。第三，别只选择流量大的合作对象，要优先选择能证明结果的合作对象。不管是选平台、选代运营、选服务商，还是在公司内部选项目负责人，都可以多问一句，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儿有效？举个例子，一家代运营公司说上个月帮客户做了场直播， GMV 啊破到了500万，那你就要追问，这500万里有多少是付费流量换来的？扣掉成本，品牌真正新增了多少有效用户？如果答案只有热闹没有增量，那就要小心了。商业媒体的上半场拼的是谁手里有流量，下半场拼的是谁能把结果讲清楚、算清楚、证明清楚。这个逻辑不只适用于广告平台，它正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商业世界，最后会鼓励什么样的人，不是奖励最会包装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先用 AI 的人，而是奖励那些能够稳定创造价值，并且有能力把这种价值证明出来的人，这就是证明力。未来证明力会越来越像一家企业的新基础设施。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生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纪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继商课堂，商界导航。腾讯服饰行业营销白皮书2026版发布，那么这份报告呢，覆盖了视频号、微信小店、企业微信等微信生态的真实交易数据。他研究的问题啊很具体，在微信里品牌到底该怎么卖衣服。仔细翻看后呢，发现了他其实啊聊到了一个经典的商业问题，当流量见顶，价格战打到极致的时候，高客单价的生意到底还能怎么做。第一，微信小店已经不是补充渠道，而是新增量的主场。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微信小店里品牌的 GMV 增速快于大盘 4.3 倍，年动销商品数是 1.6 倍，月均动销商家数是 1.7 倍，25岁以下年轻用户增长了 336% 以上， GMV、商家数量、用户数量都在增长，这意味着这里已经形成了正向循环，用户多，商家就愿意投入更多资源，供给就更丰富，用户体验就更好，吸引更多新用户进来，这就是增量市场的飞轮效应，一旦转起来就会越转越快。第二，服饰的增量常常不是多卖一件，而是多进入一个场景。在传统卖货思维里，让客户多花钱通常靠打折，第二件半价，但是在视频号服饰人群里呢，超六成人月均服饰消费超过500元，近70%的人近一年消费总额还在提升。报告总结，驱动他们花更多钱的核心因素啊，是场景延伸和角色扩展。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是让客户在同一个场景里多买一件，而是让他发现原来他还有另一个场景也需要这件衣服。以前呢，你卖一件冲锋衣，在商品图上写着防水防风，客户呢想的是我已经有一件冲锋衣了，不需要再买，这叫卖单品。那现在你在视频里告诉客户，周末逃离城市，带孩子去郊区露营，山里早晚温差大，这件衣服不仅防风透气，拍照还特别出片儿。客户这时候想的是，哦，原来周末露营我还缺这么一件衣服，这就叫进入了一个新场景。他买的不再是一件御寒的衣服，他买的是周末精致露营的入场券，是职场精英下班后的松弛感，是练完瑜伽去喝咖啡的时尚感。那当你能够用内容为用户构建出新的生活场景的时候，你不需要降价，他会为了满足这个场景下自己扮演的新角色，心甘情愿地来买下全套的装备。你卖的不是产品，而是客户向往的那个自己。第三，男装和女装卖得贵，不是因为花哨，而是因为质感与解决方案。全网大盘里，女装价格带主要是集中在100元到200元，风格多为时尚、百搭、复古、韩版。但是在视频号里呢，女装价格带集中在599元到1500元，相差了3到7倍。这里聚焦了大量成熟女性。

有面子，只要你让他觉得在这里买靠谱省事儿，他就不想再换别人了。价格是由你解决的问题的价值决定的。那么第四，高客单用户不是慢下单，而是慢研究后快成交。东西卖得贵，转化率会不会很低？客户下单会不会特别慢？报告呢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83%的用户啊愿意在购买前投入时间来做购买功课。注意，这里说的是愿意投入时间，不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是因为不信任，所以迟迟不敢下单，而愿意投入时间是因为他认真对待这次购买，他想搞清楚这件衣服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那面对一件呢1000块钱的外套，这群高客单价用户不会被主播一句321上链接冲昏头脑，他们会很冷静地去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直播间，或者是看短视频，听你讲这件衣服是怎么纺织的，产地在哪儿，针脚是怎么处理的。报告显示，52%的人最关注面料、材质、科技和产地的讲解了。这半个小时的听课就是慢研究，一旦这个研究过程完成了，他心里的逻辑闭环打通了，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他下单的速度会比你想象的要快，根本不需要你用限时秒杀去逼单。好内容不是为了替代详情页，而是安全地把人送进详情页。报告显示，53%的用户在观看服饰时尚类内容后会点击了解商品详情。那不要急着收割信任，要先花时间去建立信任。好，第五，在这里成交的常常不是广告，而是被借来的信任。在这个慢研究的过程中，是谁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呢？报告显示，69%的视频号服饰人群有关注的博主，并买过他们推荐的衣服。在下单的驱动因素里，喜欢的博主推荐和周围家人朋友的推荐，这两项指数啊，远高于平均水平。微信本身就是中国巨大的熟人社交网络。一个用户在你的视频号里买了一件好衣服，他会顺手转发给闺蜜，发到家庭群。你卖掉的不仅是一件商品，其实更是借用了这位用户在他朋友圈里的社交信用。最好的广告是客户替你说的那句真的不错。第六，私域最值钱的沉淀不是联系方式，而是服务权。当交易完成或者种草成功后，你把客户加到企业微信里，很多人以为大功告成了，开始疯狂地发各种打折信息。那报告显示，购买后或种草后，有高达83%的人愿意添加品牌的微信进行深度了解，但是他们加你不是为了看你每天群发的垃圾短信。47%的人期待你根据他的购买记录来推荐搭配建议，43%的人期待你给他定期的品牌专属上新预览。所谓的私域不是你免费发传单的广播站，而是客户单方面的授予你的专属服务权，他把你当成了一个私人的衣橱管家。如果你只会发硬广，你就是在滥用这种宝贵的服务权。只有提供情绪价值和专属服务，那这个联系方式才会成为有价值的资产。私域的本质是客户授予你的持续服务资格，而不是你的营销阵地。那今天我们聊到的服饰其实只是一个容器，这些底层逻辑呢，完全可以变成你所在行业的具体打法。那什么样的具体打法呢？第一，如果你的产品客单价在1000元以上，要学会场景构建能力，用产品参数来说服客户，效果往往有限。那更有效的做法是用内容来帮客户构建出一个他向往的生活场景。比如你卖高端厨具，与其讲德国工艺，那不如讲周末下午阳光洒进厨房，你用这口锅给家人做了一顿法式炖牛肉，孩子说这是他吃过最好的一餐，场景及需求。第二，如果你的产品需要专业讲解，要学会慢研究快成交的节奏感。逼单往往会吓跑高净值客户，那更有效的做法就是给他们足够的决策时间和专业内容，让他们完成购买功课。比如你卖全屋定制，先花时间去拆解板材的环保等级、封边工艺，揉碎了来讲给客户听，等他被你的专业折服，掏出30万全款，这就叫快成交。
第三，如果你做的是需要长期信任的生意，那就要学会借用信任。硬广获客的效果越来越差，更聪明的做法是让你的客户变成你的销售。

0: 如你做的是 B2B 的企业软件，去找你现有的标杆客户，和他们共创内容，把他们用你的软件一年节省的200万成本的故事拍成访谈，写成实战复盘，让他们发在自己的行业交流群里。那你拿下的将不再是冷冰冰的线索了，而是带着信用背书的客户。第四，如果你有私域，要学会把联系方式变成服务权，把客户的微信来当成广播站，是最常见的私域误区了。正确的理解是，这是客户授予你的专属服务权。比如你卖豪华汽车，客户提了一辆50万的车，加了你的企业微信，在降温的前一天私信他一份专属的冬季胎压保养指南，在周末发给他一张只有车主才能参与的高端马术体验邀请函。你通过提供情绪价值和专属服务，从一个卖车的销售变成了他的出行管家。你看，这四个思路跟卖衣服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啊是一样的。高客单价生意的破局点是在于你能为客户创造多少价格之外的价值。好，希望这个分享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纪商史话开始讲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河北的商人、商事和商业。新的一个时代，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多人并不知道，在隋朝灭亡之后，我们河北啊，其实它并不属于唐朝的天下，而是大夏王朝在这里统治了四年。更是有很少人知道，唐朝最后这一百多年里，河北的藩镇大部分都是胡人的后裔在控制着河北的军政大权。所以今天呢，纪商史话，我们就揭开这段独特的历史，让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千古河北。从公元581年，隋文帝代替了北周，建立了隋朝。历史就这么巧合，到了960年来，赵匡胤取代了后周，建立了北宋。这中间，隋唐五代经历了是479年。隋朝统一以后，政局稳定，社会发展。但是隋末农民起义，隋末的军阀混战，所以导致大乱。唐王朝建立之后经历了6年，其实他才建立了稳定的统治，打了6年仗，才真正的他们的唐朝的统治才达到了河北。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全国为十道，当时我们河北啊属于河北道，治所是魏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大名县东边的魏州古城，也叫北京大名府古城遗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记住，当年的大名府，北宋的北京大名府，在唐朝就叫魏州，它位于今天大名县东边，一片废墟，不是今天的大名县的县城。而到了五代时期，河北呢，我们经历了5个小王朝的频繁更迭，而最后一个时期的最后一位皇帝，就是河北邢台一个卖茶叶的大商人出身的周世宗柴荣。隋朝统一以后，河北的政治、军事、交通地位日益提高，到隋炀帝的时候，影响中国历史的五大事件，除了隋炀帝出兵征伐西北，其余的4件大事，重大战略都给我们河北有关。第一件是新科举，我们都知道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老说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开创了，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二，开凿太行山的赤道，所以今天我们老说井陉、飞狐峪那些古道，隋秦始皇的时候就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隋炀帝当年开凿的太行山高速公路，叫赤道，畅通了华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尤其是河北与晋阳之间的通道，就是今天的太原。第三件大事叫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我们从我们的教材就从小告诉孩子们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隋炀帝从来没有叫过大运河，隋炀帝开凿的那个叫永济渠和通济渠。我再说一遍，隋炀帝从来没开凿过大运河，他当年开凿的在从洛阳到杭州叫通济渠，从洛阳到我们今天的涿州 这个叫永济渠，从来不叫大运河。而且我们今天说的大运河跟隋炀帝当年开凿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那么隋炀帝的第四项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就是出兵北征高句丽，平定辽东地区的叛乱。辽东地区的叛乱，打击高句丽，我们是平定叛乱，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而当时的河北正是他北征的重要军事基地和物资的集散地，所以当年的永济渠、赵州桥都是重要的军事补给的战略通道。隋书《隋炀帝纪》当中记载说，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南，凿太行山，达于并州，就是从我们石家庄正定一直通到太原，一通驰道，而且又开御道，广百步，就是一百步宽的大道，东达于蓟，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北京，长三千里。这条驰道就是今天我们从洛阳一直到北京的这条南北通道，经过我们邢台、邯郸、石家庄、定州、保定、涿州，一直到北京。所以南北通道和东西通道是隋炀帝当年布置整个山东，我们叫太行山以东重大战略的战略举措。隋书《石货志》当中记载来说，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因亲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南丁不顾，是以富人从矣。就说开凿的这个大型人工渠道叫永济渠，是北中国从东都洛阳通到涿郡的战略漕运通道。他也利用了当年曹操多年修筑的平卢渠、立漕渠，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开掘拉直。这就是因为动用的男丁太多，男人不够了，所以拉妇女、年轻妇女参与修筑这条永济渠。那么这些重要的战略工程和战略举措，在当时肯定是大大的加重了民间的徭役和社会的经济负担。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这些工程为后世商业贸易、人流物流的交通便捷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隋炀帝修的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啊，就开始北征高句丽了，号称动用了120万的军队集结到了涿州，迫使河北的民众买马驴跟着他一块儿，保证后勤，推着小车得支援他去打仗，使得河北呢一匹马的价高到10余万，富强者坐视动孽者10余家，就是那些富豪都被盘剥的穷困潦倒了。所以你想，一般老百姓那更是备受摧残，所以大批的商业资本被打垮了。也正是因为隋炀帝年年不断的发动战争，大兴土木，无限度的给老百姓加重了徭役、兵役，横征暴敛，所以使得国力损耗，社会动荡，以致最后崩溃了，使得隋朝呢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继秦王朝之后又一个短命王朝。那么隋朝呢以隋炀帝被勒死为标志灭亡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就进入唐朝了。其实对于河北人来说，他真的不是，因为隋炀帝被杀了以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他在长安呢扶植了一个傀儡，改年号叫义宁。我们河北不是这样的，河北的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消灭了叛将于文化及，在河北建立的叫大夏王朝，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朝代。最初他建都乐寿，就是今天沧州的县县，后来迁到了明水，就是今天我们那座辉煌的广府古城。广府古城当年就是窦建德和他的继任者刘黑闼的首都，这是一代正经的王朝。唐朝在关中地区建立了政权4年以后，叫武德四年，他才开始有能力进军太行山以东。《旧唐书》记载，义宁元年到武德四年这个时期，凡是写到这些事儿，河北都不是唐朝的天下，而是 窦建德大夏王朝一直在这统治着，而且调整政区，采取了一系列劝客农桑发展经济的措施，跟唐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到了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开始率领他的军队围攻河南的军阀王世充，这个时候才显示出窦建德啊没有战略头脑，没有一统天下的这种政治抱负，所以他居然率军去救那个泼皮王世充，结果呢在牛口峪被李世民打败了，把他绑起来送到长安斩首。这时候唐朝仍然没有占领了河北，说为什么呢？因为窦建德的战友刘黑闼继续率领他的余部控制了河北，一直到武德六年，刘黑闼才被唐朝李渊的儿子李建成打败了，杀了刘黑闼。这时候唐王朝才开始统治河北。到了唐朝贞观元年，李世民宣武门政变就当了皇帝，所以在全国设置了十道，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十个省，叫道，道路的道，其中河北道，因为它位于黄河以北，故名。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河北跟河南的界限不是黄河，那你是文盲。历史上河北道河南区分就是因为它位于大河之北，所以叫河北。到了开元以后，河北道的治所就是魏州，就是我前面说的今天河北省大名县东边那一大片废墟，它是北宋的北京大名府，它是唐朝的魏州，河北省的首府。那么河北道的辖境相当于我们今天京津冀以及辽宁大部、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的一部分地区。这个时候说河北道最大的疆域在什么时候？最大的疆域是唐朝最伟大的一代皇帝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一说到李治，人们都认为他怕老婆，武则天把他篡了位，好像李治很窝囊。其实李治是唐朝非常伟大的一位皇帝，他的作为非常了不起。所以为什么北征辽东李世民打败了，但是他的儿子李治平定了辽东高句丽的割据势力，是河北道的北部设置了六个都府湖，这江头一直到了今天的海参崴，这都是当年河北道的辖区。所以唐高宗李治是一个大唐了不起的一代帝王，只是因为他的老婆把唐朝篡改了，改成了周朝，而且武则天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但是武则天的江山并没有一个好的下场，所以晚年北方的土厥，包括李治统一的辽东地区的这些都护府的少数民族纷纷起兵，所以他派狄仁杰曾经到我们河北来做副都元帅，来平定叛乱。晚年在发生神龙之变，逼迫着武则天把大唐的江山还给了他的儿子，所以恢复了唐朝。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我们知道这叫开元盛世，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河北人叫宋璟做了他的宰相，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这时候他把全国分成十五个道，河北道呢仍然管辖着今天京津冀和辽东广大的地域。盛唐时期河北道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快，所以为开元盛世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到了开元二年，曾经在幽州啊设置了一个节度使，管军权，他的所辖的地域和职权呢就不断的扩大，乃至控制了河北的大部，所以他又称河北节度使。正因为这样奠定了一个非常坏的基础，就是后来安禄山、史思明控制了幽州，开始发动安史之乱。但是开元盛世的时候，这个商贸物流是非常的发达，唐朝的名相杜佑编撰的当年大唐王朝全国的统计年鉴叫通典，记载啊说开元盛世的时候，东至宋，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汴京，西至齐州，夹道列店似待客，就是到处我们都是设置的驿站招待所，酒馔丰溢，这些官员们出差啊每天在这地方吃得很好，每店呢而且都有驴令给客商，这句话很重要，不是光官员没用， 客商们，你只要有钱，你在这儿可以吃，而且还可以租这的驴，行走数十里，谓之驿驴。驿道上给商人提供驿驴，你可以租用，一直南到荆襄，就是今天的湖北襄阳，北至太原范阳，范阳就是今天的北京涿州北京，西至蜀川梁府，借有殿肆，一共商旅。看看这大唐王朝当年这个服务设施，在全国各地的服务设施，那么商贸它能不发展吗？这就是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商业贸易物流的人员多，需求量大，所以它就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这个一共商旅的殿肆。那是因为这些殿肆经营的好，所以那些商旅们它就方便，就进一步的繁荣了商业，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且他最后还有一句，他说远视数千里不吃寸刃呐、啊，就是你走几千里的路不用带刀，为什么？社会安定，贼都不偷了，不抢了，所以这种安定的社会环境就促进了商贸繁荣和文化的交流。秦唐书记载了说，燕山以北设置了17个羁縻州，然后在幽州瀛州周边建立了很多榜城，生活着当时的有西族、觉族、突厥、契丹、回鹘、高丽等等这些少数民族，胡汉民族融合和相互进行贸易，就形成了当时河北地区多元化的商业贸易形态。所以商业也好，货币也好，贸易的品种也好，得适合多民族的需要，非常丰富。所以汉民族呢，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最重要的当时就是司马互市、茶马互市，所以他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商业贸易的时代，也为后来1000多年的茶马互市和司马互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所以魏晋时期，西域的葡萄酒种植和西域的酿酒，它的产地在不断的扩大，这时候呢，就是西域和中原啊，这就 就跟一家子一样啊，那些藩国大量的将葡萄和葡萄酒进贡到中原王朝。比如说在晋书四夷列传当中，我们中国人也不客气，我们就觉得他们是我们的藩国，所以在我们晋王朝的官方的书当中要记载西域他们这些藩国都有什么物产跟我们进贡。说大宛国去洛阳13350里，南至大月市，我们今天我觉得念大月市一点没错，过去非得说叫大肉孜。那汉代人当年说的话的口音，我们今天都把它继承下来，我们要普通话干什么？所以现在关于过去我们中国的一些地名，大月市、秋兹国这些地名，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普通话

意道外，有葡萄酒，而且多善马，汗血宝马也。宝马有葡萄酒，这是我们当时西域的藩国给我们中原王朝进贡，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左思，就是引发洛阳纸贵那个大作家左思写的《未都赋》，专门写了我们邺城、洛阳周边葡萄酒种植的情况。西晋还有一个文学家叫陆籍，著名的收藏家梁清标是康熙朝的大学士，他就曾经收藏有陆籍的手书，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就是这个陆籍。当时他写了一个《饮酒乐》，他写到了喝葡萄酒的惬意。我估计他也受魏文帝曹丕的传染，所以对这个葡萄酒非常喜欢。他说：“葡萄四十方醇，流离千钟旧宾。夜饮五池消竹，朝醒玄祖催人。春风秋月很好，欢醉日月言心。”赞美一下葡萄酒，四十四季都很醇厚，用那个琉璃做的酒壶来招待他的故友，是这意思。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建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的383年，苻坚的大将吕光率军征服了鸠兹国。然后《晋书·苻坚载记》当中说，吕光呢建起攻势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写了一本叫《鸠兹公赋》，专门来说当年鸠兹国的那个盛景，说胡人奢侈好于养生，说当时鸠兹国的胡人很奢侈，喜欢养生。怎么养生呢？家有葡萄酒或至千壶，经十年不败，放了十年不会坏的，所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也。哎呀，经常打仗，所以这酒藏起来被士兵们都抢了。关于高昌的葡萄酿酒的情况，东晋十六国吐蕃出土文书当中有很多关于怎么管理酒，这酒怎么喝，谁来拿走的，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你比如说在公元422年呢，有一个叫马寿调陈出酒账，专门记了一个账本，上面有关于涉及到什么说从酒、赐酒、何赐酒等等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他还记载了哪一天几月几日支出了酒有七壶，局势高昌王朝征收葡萄酒源和数量，这里边都有后人酒973壶，酒账上还有姓，就是说姓不是我们姓子名谁的这个，是这个字，但是他的意思啊，姓是一个计量单位。这里边写着其中生产的葡萄酒酿出来有多少呢，有11姓，又140壶。那肯定姓是壶上面一个更大的单位，到底是多少壶等于一姓呢？今天我们学者们还没有研究出来，肯定这个数很大。太平御览当中也记载了高昌什么八峰谷、高宁等地种植葡萄酒和向中原王朝进贡葡萄酒的盛况。说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么热闹，说高昌的葡萄酒有河北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是肯定的，他呢就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他来到了河北，来到了北中国的首都邺城。所以高昌王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很狡猾，既进贡给北周王朝，他也进贡给北齐王朝，这就是叫外交策略。那么随着南北朝使的互访，就是当年南北朝的时候，北朝派使者到南朝去访问，南朝也派使者到北方来示好，所以他们一年经常互访。那么通过互访，不仅我们北朝这些贵族们熟悉了葡萄酒，而且南朝的贵族他们也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和吐鲁番的葡萄酒好喝。比如说《梁嗣公记》当中就记载了，说南朝梁朝的贵族就称赞说，吐鲁番的葡萄啊，皮薄味美，葡萄酒八峰谷冻成者终年不坏。说西域八成谷的葡萄那个冻葡萄，如今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冰葡萄酒，其实1000多年前就有，就是那地方酿造的。

因此，在河北的邺城，也就是六朝古都，从曹魏、后赵、冉魏、南燕、东魏、北齐六朝王朝的古都，统治者一直广泛地种植葡萄，而且酿制葡萄酒。所以北朝的很多贵族都知道葡萄好吃，葡萄酒好喝。在北齐书记载了一个赵郡李氏的名人叫李元忠，这是一个历史上有点作为，乐善好施，但是是一个超级酒徒，爱喝酒的不得了。所以他曾经给高澄贡献过葡萄，贡献过葡萄酒，而且高澄呢经常赏赐他，给他大量的丝织品。这位李元忠是赵郡平吉人，就是今天赵县人，北魏到东魏时期大臣，一直到北齐。少年很有志操，年轻的时候居家比较孝顺，所以曾经因为他祖上有地位，西

北魏的清河王曾经抗拒葛龙的叛乱，所以在河北这地方打过仗，结果打败了。后来永安初年迁南诏郡的太守。在北魏分裂的时候，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高欢把魏孝静帝劫持到了邺城，所以李元忠很聪明，就依附河北老乡，因为高欢是河北条县人，就是今天景县，所以这算是很近的老乡，所以这个李元忠呢就投奔了高欢，然后给了他不少官。晚年这个人呢、是一喝酒酗酒，一酒生自愈，太出名了，因为他呢他都达到了当时的朝廷之最，家里的事儿大事小事全不管，就是没事喝酒，在庭院之中种满了果树和药材，亲戚朋友来了一定要留人家喝酒，经常是自己带着酒壶遨游于闾里饮酒作乐。甚至晚年呢有大臣来看望他，看见了一幕写到了史书里，说他在庭院的树底下披着一个破被子，脏兮兮的端着酒壶，所以喝死了，最后去世的时候60岁，地位还很高，追赠司徒公大将军，都督定济银幽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而且谥号敬惠。在北朝时期有一本书叫《酉阳杂居》，这里边也记载了说邺城葡萄遍种，就是到处都有种葡萄，而且随着邺城的崛起呢，在相近处的相州瓷窑就开始烧制黄釉瓷和青釉瓷，所以呢这个时候啊邺城附近陵水也就开始烧制青釉瓷了。说青釉瓷跟葡萄酒有什么关系？因为葡萄酒的大量的饮用和贵族的需求，所以开始烧制专用的葡萄酒杯。说何以证明呢？我的一个好朋友石家庄收藏家协会的会长冯建，他就在邺城附近购买了两件北朝时期的饮酒杯，个头比我们现代当代的酒杯子要大，底下而且是高脚的，它就是当时很经典的北朝时期的葡萄酒的饮酒器。南北朝时期常有文人们开始提咏葡萄酒，其中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庾信，他曾经写过一首七言诗《阉割行》，肯定是写我们河北的，对吧？《阉割行》：葡萄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做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今天呢我们就以他这首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故事，明天记忆伤时话我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孩子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未来。从咕咕坠地到蹒跚学步，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一个成长阶段也都牵动着父母的心。但是您是不是遇到过这些困惑？孩子总爱挑食，应该怎么办呢？身高增长缓慢，是不是需要干预？如何预防近视和龋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河北省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静妍主任，来为大家带来权威的儿童保健指南。马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马静妍。
0: 马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和保健工作多年了，擅长儿童生长发育评估、营养指导以及心理行为的干预，曾经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如果您有育儿难题，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就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很多朋友都可能对于这个儿童保健，包括我们这个儿保科不太了解哈，马主任能不能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儿保科都有哪些方面的工作范畴呢？
1: 其实就是我个人是觉得随着这两年我们儿保的发展吧，可能很多家长越来越了解我们儿保，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家长不是说对儿保认识不是很深刻，就包括我们医学工作者，可能隔行如隔山吧，是吧？可能不同的专业，它可能确实内涵也相差很大。那么，近几年确实是明显的感受到新手爸妈保健意识的这种增强。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儿保是做什么的。那么儿童保健呢，现在面向的人群是越来越广，现在面向是0到18，现在有更新的理念，可能到20岁甚至啊，它是面向0到18岁儿童青少年。它有不同于普通的儿科门诊，那么来我们儿保的呢，这小宝宝大都是在没有就是发热这样的这种相关疾病的状态下，那么让我们的医生呢，检查一下，就是看宝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的生长发育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其实重要的是发现一些家长们看不到的、感受不到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很多家长可能现在像您说的这样哈，对于这个儿童保健也越来越重视了，因为家里这个孩子嘛，我们都说现在都是属于精养的阶段哈，对于孩子养育的都比较细致。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比方我们说到这些孩子们去做的这些保健项目都有必要吗？我们去到哪些保健的项目、儿保的项目是您觉得必须做的呢？
1: 其实就是尤其是国家政策啊，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儿保。那么早在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发布过全国儿童保健规范，我们孩子从出生就应该定期到儿童保健科进行就是生长发育、营养喂养，包括五官保健，也就是听力、视力，就是口腔保健啊。其实我们儿保就是定期的看孩子各种的发育水平是不是跟他月龄相当，就是对比一下是不是月龄相当，也就是这简单来说就是包括生长的监测，也就是身长体重头位的监测，还有体格的检查，其实我们所谓的从头到脚都要看看孩子有没有。

0: 一些看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心脏的这个听诊，还有营养喂养，还有发育的监测。那么发育的监测就是指孩子这种能力的成熟，运动啊，语言呀，然后这个还有社交啊，包括能力的这种能力的监测，这是大概的一些项目。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项目都是有必要的。
1: 您刚刚也说到说咱们的儿童保健主要面向的是0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那像在咱们石家庄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面向的主要人群也是0到18岁吗？
0: 儿保它面向人群是0到18，我是从我这个概念上是吧？但是因为儿保它的范围非常广。我刚才说的是吧，他们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各个儿保科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或者优势。那么对于我们十四院儿保来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分娩量很大，那么我们这些身后的这些孩子定期的监测就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个人也觉得这种早期的监测也非常有意义，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早期发现一些孩子在运动语言行为这样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各个家长对孩子的就是期望值都非常高。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就说不生命健康，我们更希望我们孩子聪明以后学习好，考个好大学，是吧？
1: 对，
0: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早期我们现在做的早期的工作，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可能我们现在更关注于0到6岁，尤其是0到3岁的孩子的这种生长发全面的发展。
1: 那比方说像一些家长哈，对于孩子上了小学10岁左右的孩子，说觉得哎最近长得有点慢，去测骨龄的话，是应该来到儿保科吗？
0: 对，这个我刚才说，看我们的工作含这个面非常广，就包括我们科室，我们也可以。骨龄的监测我们是可以做的，当然这我刚才说这不可能不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但是我们都这个涵盖的这些就是儿保涵盖的这些项目我们都在开展。
1: 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咱们医院因为这个接生这个生育量比较高哈，每年接生的孩子比较多，新生儿比较多，那像0到3岁的婴幼儿也属于儿保的关键期，很多的新手父母在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手足无措，因为刚当爸爸妈妈，他有的就是说这个宝宝哭了是不是就是饿了，然后就给只要一哭就会喂，只要一哭就会喂，那这个过度喂养就会导致孩子产生消化不良。那您判断0到3个月的婴儿他哭闹的原因，常见原因有什么呢？
0: 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因为孩子他在0到3个月的时候他的能力有限，是吧？他不会表达，是吧？所以说他各种的需求或者他的不适，可能就只有用哭来表达。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孩子哭闹，更多的可能就是可能是一个饥饿的信号，有可能是吧？他饿了他肯定是要哭的。然后再就是他有什么不适，或者孩子冷了太热了，或者穿衣服有点不适，然后或者甚至我们说孩子头3个月可能会有肠胀气、肠绞痛这样子。再就是孩子如果说拉了尿了说他不舒服，也可能吐。再就是孩子其实他也有孩子虽然小，他也有情感上或心理上的需求，他可能也需要让家长想让抱一抱呀，也会通过哭来表达。所以说这个哭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作为妈妈来说，他主要是跟孩子接触一段时间，他肯定能够通过哭声都能够初步判断一下孩子是因为什么哭啊。
1: 我还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带孩子的时候哈，就孩子其实我们知道在前3个月可能是新手爸妈需要面临问题最多的时候，比方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孩子不停的哭，可能家长就会绞尽脑汁的去想说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饿了吗，怎么喂饱了还在哭啊，然后还有的孩子比方说第2个月开始肠胀气了，然后又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那比方说像新手爸妈面对孩子肠胀气啊、肠绞痛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来到咱们儿保科有解决的办法吗？
0: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咱们获取这各种信息的渠道很多，我想肯定也从网上是吧，也会 接触到一些信息，所以其实我在这儿更多的想告诉家长的是，其实肠胀气本身来说，肠绞痛它对孩子生长发育或对他的健康其实是没影响的啊，更多的是可能是一个家长的一个当时孩子哭闹，家长带来的一种焦虑的心情，
1: 对，嗯，
0: 更多的可能是这样子。嗯，所以如果真是有，确实是有这种，确实是肠胀气的这种啊，我还是听 就是咱们接受爸妈能够带孩子能到我们科室去看看，到儿保科啊再看一看，咱们先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外科的因素，包括我们医院也有一些缓解肠胀气的一些中药的一个制剂。嗯，
1: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孩子们添加辅食哈，像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是6个月之后再给孩子添加辅食，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家长就
0: 迫不及待的想让孩子去早点吃上辅食，可能4个月前就会给加辅食，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那您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过早或者过晚的添加辅食有哪些的风险呢？嗯，添加辅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是建议，就是就包括咱们国家也是，其实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建议6个月啊左右添加辅食。那么过，我们的概念就是说早于4个月，这叫过早。 那么过晚呢，就是说迟于8个月，这是叫过晚。那么过早呢，是这样子，它的带来的风险有可能是，因为4个月之前，可能咱们孩子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包括胃肠道菌群也还没有完善，包括消化酶分泌也不足，是吧？所以说你过早的添加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包括腹泻、腹胀啊、便秘这些，嗯。
2: 当然还有就是你过早的增加了添加辅食以后，可能会就会影响我们对孩子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乳或胚胎奶的摄入，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重要这种营养素的摄入不足。另外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就是咱们孩子各种系统还发育不成熟，那么可能就会增加过敏的风险啊。然后我们知道辅食其实它的能量密度是高于咱们的母乳或者奶粉的。 所以如果说过早的增加，尤其是量再过大的话，那可能有这个引起孩子肥胖的风险。我们知道早期的肥胖其实还会跟我们成人期的一个有代谢疾病啊，这些有关系。另外过早的话，可能孩子我们说他的吞咽协调，我们说吞咽呼吸这些这个咀嚼的这种协调能力还差，
1: 过早的话可能还有带来一些就是呛啊呛噎的这种风险，这是过早。像我们有听众朋友也会问到哈，说这个孩子吃辅食的时候他是总吐出来，不知道孩子是讨厌味道还是他的这个吞咽能力不足呢，您说这种情况怎么来判断呢？总吐出来就是
0: 第一，其实你看6个月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儿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一直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在这些大的节点上能够去到我们专业的儿保科，让儿保科医生就是先给判断一下这孩子是不是该加辅食，有没有吃辅食这个能力了哈。这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孩子得有这个 得达到我们这个添加辅食这个能力的一个条件。我们说头控也得好，没有挺身反应啊这些。然后再就是如果是说孩子的这种能力其实已经达到了，那么我们孩子就是真的吃进去吐出来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有恐心的，可能家长们应该听说过恐心嘛，他可能也非常就是警惕，那些食物那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呀，是吧？这是 另外还有就是说孩子他接受一个新事物他得需要个过程，所以需要过程，可能我们说研究显示可能孩子接受一个新的食物可能要10到15次甚至是，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喂了2次吐出来咱们就不喂了，尤其是 对孩子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的这些食物啊，尤其是早期的话，孩子我们说2岁以内孩子容易有确定性贫血，那么我们这些富含铁的辅食就非常重要，尤其是这样的时候，而偏偏这样的时候大多数因为它的这个口味不是口感不是特别好，可能孩子不太喜欢，特别容易就是喂了就吐，所以我就想提醒家长们对这样的重要的这些食物一定要反复的有信心的去
2: 加去啊，让我们孩子慢慢的去适应，喜欢上。

0: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包括孩子的睡眠跟孩子发育的关联，而且学龄前的儿童健康管理应该做哪些。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5: 哇，宝贝真棒呀。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

0: 位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来帮助朋友们了解儿童保健的攻略，帮助大家科学养育，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那马主任刚刚也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0到3岁孩子喂养当中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睡眠和发育的问题吧。有的家长问到说，这个睡得好才能长得高，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0到3岁的婴儿每天需要多少的睡眠呢？马主任。
2: 哦，对，现在其实我们在门诊上感觉到，就是家长们对孩子的身高期望值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身高可能关系到孩子以后的这个，就是包括工作包括婚姻，是吧？所以说现在不仅是大孩子他关注身高，这个小朋友家长们也会关注身高，因为知道前三年，我们说0到3岁是孩子发育最快，成长个子长得最快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是他这一生当中长得最快，大概长25到27公分。那么这个睡呢，确实是在他长个子当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些话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生长激素呢，它的分泌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脉冲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这种匀速这种分泌啊，它在这一天当中呢，不是均匀分泌，而是脉冲式。那么在深度睡眠时期呢，是分泌是最旺盛的，所以说现在就能感觉到，我们说这个睡眠呢跟生长激素的分泌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生长激素呢对孩子的身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睡眠睡眠对于生长激素的这种影响就直接关系到孩子的个子的长得一个高。但是我们说睡眠它不是说除了长个啊对个子长高有利，它对我们说0到3岁也是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睡得好，那么神经系统发育呢就发育得好，那么孩子可能以后真的会更聪明，那么学习和工作可能也会更有利一些
1: 那您觉得0到3岁的孩子来说，他们每天晚上几点入睡比较好，睡大概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2: 我们是有一个睡眠指南，一个建议的0到5岁的一个0到5岁的就但是每个孩子他都是独特的，他不是说一定要睡够这个时间长，是另也属于正常的。一般我们建议是0到3个月的呢是13到18个小时，4到10呢是12到16个小时，1到4岁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是10到13个小时，但是确实是每个孩子就跟咱们成人也一样，是吧？咱们不要只看他的睡眠时长，一定要结合孩子的生长发育定期就是定期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包括精神状态呀，所有的这些就是综合的去评估，那么孩子睡眠到底是合不合适，我们再去调整去。
1: 那比方像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3到5岁他大概是睡10到13个小时哈，这10到13个小时他还包含孩子白天的午睡时间吗？
2: 是有的，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时长就是这24小时之内的这个时长。
1: 就是说如果白天午睡睡了2个小时，那晚上可能睡上8到10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2: 对，但是也不太，那肯定不，咱们不建议他白天过多的这个时长，因为咱们晚上咱们就其实也就说建立一个好的规律吧，是吧？咱们更多肯定是晚上睡眠，刚才已经说了生长激素本来就是也是在晚上的话分泌会更旺盛一些，那么白天更多的时间可能是要接触外界，然后去促进其他的运动啊、语言认知啊这些发展去。
1: 所以说比方这个大宝宝了，就我们说到的3岁左右了，或者2、3岁左右了，他下午的这个午觉时间没有必要睡。

0: 两三个小时了哈，可能就睡上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了，是吗？
1: 嗯，就还是，其实还是说每个孩子是独特的。咱尽量是这个时长呢，就是时长根据孩子的这个习惯，但是我们不建议睡得太晚。
0: 嗯，
1: 就是建议不建议就是睡，我下午啊，我睡到五点了，这样我肯定影响他晚上的这睡眠，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大人的这个睡眠规律，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就建议咱们下午这一觉呢，就是你像两到三岁的可以适当的就是三点或者四点，但是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就不建议，就三岁以后吧，就不建议三岁以后再三点以后啊、再睡过长时间了。
0: 嗯，听您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睡觉就该调整了，每天下午都在四点多之后才起来，好像有点晚。
1: 对，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了。
0: 对，晚上的时候他就有点兴奋，睡不着觉哈。
1: 那
0: 我们说这个给孩子建立规律的睡前仪式哈，像小婴儿的时候就要开始给他建立这些睡前仪式吗？
1: 对，其实咱们知道就是规律，这个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规律的或者一个习惯的话，肯定是越小的话肯定是越好养成，是吧？越以后他这个习惯，我们说习惯养成以后他去改变可能就有点难了。
0: 像我们说的这个睡前仪式，我们知道比较常见的，有的可能就介绍说让家长每天晚上给他洗个澡。哎，这孩子虽然小，但是他每天晚上睡前洗个澡，他可能就知道，哎，一洗澡我就要睡觉了。但是说读绘本这个事儿哈，有的孩子他能乖乖的在那儿听，那有的孩子你家长给他读，他可能就很没有耐心，就不去听。这种不听的，咱也给他读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能太固化或太刻板。因为我觉得在养育过程中，家长咱们找到孩子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好，就是说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用千篇一律，是吧？有的可能就是，哎，你洗完澡以后，其实洗澡刚才您说的这个洗澡，它一个是一个仪式感，再一个就是它本身一个洗澡也会说放松肌肉啊，也会，然后当时洗的时候可能体温会有所上升，那么随后体温下降的过程其实就本身就会产生一些困的这种感觉。另外他在洗澡的过程中可能他还会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以后有一个抚触按摩呀什么的，尤其是小宝宝哈，我觉得本身这个也能又有亲子的这种互动，促进亲子感情，还能增加孩子这种安全感，然后晚上再换上这个衣服啊，干净的尿布，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哎，就慢慢的就养成哦，我就要睡了，就是就慢慢就形成这种反射了，应该说是。
0: 条件反射，一洗澡就知道，哎，快该睡觉了。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比较头疼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挑食的问题。学龄前的孩子，经常会见到3到6岁的孩子出现这种只吃肉不吃菜，或者是新给的吃的他就不接受这种情况，那像家长怎么来去通过这种改变激发孩子的兴趣呢？是不是需要给孩子，像有的人说孩子挑食是缺乏维生素了，需要补充维生素吗？
1: 这个问题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醒的是，其实咱们加辅食它是有关键期，是吧？我们一般说是6到9个月，或者说6到12个月，因为这个时期也是他味觉发育的一个关键期。我们为什么说特别重视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如果说种类丰富，然后质地慢慢在改变，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这种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对他后期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到，确实是在这个关键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去科学的去添加辅食哈，然后出现挑食的这个习惯。就是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哈，要有信心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就是食物的这种就是造型上啊，感觉让孩子更感兴趣啊，包括颜色的搭配上啊，是吧？再就是我们跟孩子共同进餐呀，我们可以吃得很津津有味的，让孩子也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能也确实是挺好吃的哈。就是 我们可以改通过这种方式，哎的，然后去让孩子慢慢去接受。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能通过训斥或者说强行让孩子去吃这个，应该是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家长们经常会在餐桌上说这样的话，就说你快点吃，你怎么吃这么慢，嘴巴赶紧动哈。还有的家长说你赶紧吃，吃了奖励你一根棒棒糖，甚至有的孩子他在吃饭之前就要先要有一个零食的奖励。所以呢，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发生哈。您说这种做法长期来会对生长发育有什么影响吗？
1: 肯定是不建议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说这些零食的话，它的各种添加剂是吧，因为它重的营养素其实没有多少，都是一些添加剂比较多，我觉得对孩子的对孩子的身体是有影响。另外它口味太好了，其实你这样子的话长期以往他更可能更不喜欢我们其他的这些食物，因为从口味上来说肯定咱们买的这些外界的这个零食的话，它口感呀味道啊更好一些，肯定是不推荐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零食还是尽量的少让孩子吃哈。
1: 对对对。
0: 另外我们
1: 您说对，然后您刚才不是说那个营养素的那个问题吗？是吧，可能会有营养素的缺乏，但是不是说我挑食就是一定要就是盲目的去补充这些，我还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定期到就是儿科或儿保科，咱们去让医生我们去评估是吧，去评估以后我们针对缺什么补什么啊，不建议就是家长我们自行的去补充一些就是营养素去啊。
0: 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听朋友说，或者听这个同一个小区其他的家长说，哎，这孩子只要不好好吃饭，就给他补点什么我们说的锌啊之类的哈。其实刚刚马主任也告诉我们了，不能随便的去补，最好是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个这个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需要补，再去给孩子进行补充。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挑食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孩子们这个电子产品用的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教育部也调查显示，咱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达到了52.7%。那像学龄前的儿童，每天的这个户外活动应该多久呢？
1: 我们肯定是建议每天至少2个小时，当然可能一次性不太现实是吧，可能我们可以分段进行啊，这样子。
0: 这个活动的时间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吗？就是比方说是上午啊，还是下午啊，还是说比方孩子晚上放学之后活动也算呢？
1: 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养成自己就根据自己的生活是吧，包括他的上学呀，还有一些作息，我觉得调整就行，没有刻意的就非要是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是晚上这样子啊。其实研究也显示其实差别也不大的，主要是说我时间足够，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去调整。我们可以利用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上下学，就是我们可以步行啊是吧，或者课间的我们尽量多走出教室啊，然后去活动这么几分钟啊，然后放学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去周边的公园呀，或者在小区里边呀，我们去活动活动，只要这个累计时间我们大概能达到2个小时，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近视率发生比较高了，现在哈，大家有没有一些调整的方法来去预防近视呢？
1: 我们确实现在发现近视率的高，我觉得最多就是最小不点，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小不点嘛是吧，0到3的，对于这些部分孩子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控制这种屏幕暴露，也就是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一般我们还是建议2岁之前尽量不没有这个电子产品的这种接触，如果非必须用的话，那也是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打个视频啊这样子的是吧，或者说你看一个这个视频，看到视频一定要是家长有讲解的情况下，单纯的让孩子去看，肯定2岁之前是不建议的。对于小龄的孩子，还是最关键的是注意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然后再就是多户外的一个活动啊，让眼睛呢就是能够调节好吧。我们说眼睛的这种睫状肌如果持续的一直在收缩紧张状态的话，时间长了 就肯定会导致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屈光度的一个不良。
0: 我记

0: 记得咱们这个我们小时候哈，这个家长可能对于说看电视，说你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近视，让孩子们少看电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家长们带孩子，往往都是觉得看手机是比较严重的，但实在没办法了，可能就会让看电视作为一个缓释的方法哈，就会觉得好像电视的屏幕大，看电视没事儿。那您在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比方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这三个是存在递进的关系吗？
1: 您刚才说的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如果换成看电视的话，那么等起的距离肯定是要大的。
0: 嗯。
1: 现在另外就是如果看电视的话，它可能没有手机那么方便，我相对的时候我感觉看电视的话，它这个可能整体时长也会也是一个控制时长的一个好的一个手段吧。
0: 对，
1: 反正两以上咱们说要说一点不看也不现实，但每一次都不超过十分钟，每一次不超过十分钟。
0: 每一次别超过十分钟。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建议，你看咱们看也是为了促进孩子的认知的发育，是吧？最好是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给孩子有互动有讲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也经常会见到很多的家长可能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就给一个手机，那个能看到很小的孩子可能两三岁他就在那儿拿着手机去刷视频。我们现在也逐渐的发现好像刷这个短视频给孩子的注意力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很多家长也会说刷短视频跟孩子的注意力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很小的孩子他就在刷短视频的呢？
1: 这样的孩子，肯定是有，肯定是有。但是咱们，我觉得家长的误区是在于觉得是从表面上看孩子，哎，我在刷手，就是我用手机刷视频的时候，感觉孩子静下来了，似乎是在锻炼注意力。其实这肯定是一个误区，是吧？想想他在。首先咱们别说，就先暂且不说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应该说他的坏处对眼睛，是吧？对眼睛，并且现在咱们说这些视频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些可能不适合他这个年龄段。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孩子成长发育也没有力，是吧？如果说真是专注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单纯靠这个也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去练他的专注力，只能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行为和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在我们门诊当中。所以我家长一定要消除这个应该说不科学，甚至说是一个很伪命题吧。
0: 我觉得马主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我们好像看着孩子拿着手机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可能坐了一晚上，但是其实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专注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他通过一个几十秒甚至一分钟的短视频就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可能今后对于长视频或者说一件事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他就没有这个耐心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去注意的地方哈。那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刷手机可能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呀、心理呀方面有一些影响，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就包括孩子们这些心理行为我们有没有一些早期干预的手段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破解育儿当中的难题。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去提问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马主任，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们这个刷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影响视力的问题哈，有一些家长也比较好奇的，就是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可能近视了，是频繁的眨眼呢，还是揉眼睛就是一个近视信号呢？马主任。
1: 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儿宝从出生以后，我们可只是从6个月开始就要定期的监测孩子的屈光问题，然后视力呢，一般是理论上是从原来我们规范上是说从4岁开始看视力表，就是去查视力。平时的就是其实查的时候屈光，现在不过孩子们都这个比较聪明的，可能从3岁就可以去看视力表，然后去查视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咱们去判断，或者家长我怀疑我们孩子是不是眼睛有问题，那我建议还是去到医院去。去到医院去，我们进行就是非常客观的一个屈光的筛查，或者是大孩子给他做一个视力的这种筛查，我们去判断。
0: 就是说家长们如果发现孩子可能有这方面的倾向，最近呢可能眼睛总是说不太舒服哈，就别太耽误时间，还是要及时的来到医院去给孩子做科学的诊断。我们也提到就孩子的现在的心理啊，包括行为早期干预，很多朋友面临到的就是孩子的说到的恐怖的2岁阶段，孩子好像进入第一个叛逆期了啊，总是会说不，我不，我就要怎么样，这种发脾气，这是正常的发育现象呢，还是需要家长来去给他纠正的行为呢？
1: 其实我们家长们肯定是发现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感觉，尤其是1岁以内可能会更乖一点，到最后大了就感觉好像又是又不听话了。
0: 对。这很多老人就会说这孩子越来越调皮，太有脾气了，要给他建规矩，那是不是应该给2岁的孩子建规矩呢？
1: 确实应该立规矩，但是咱们先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孩子敢于说不，就说明他有自己的想法了，其实这也是背后也能感觉到，其实是个心智发展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孩子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意愿，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说家长说怎样他就怎样。其实从积极的方面来分析的话，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孩子认知应该说是有了个飞跃的发展，
0: 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跟判断了，并不是说完全的顺从了。
1: 对，是他不。那就是说孩子是叛逆啊，其实从发育的角度来说，说明咱们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说我的脑发育是吧更加的成熟了。但是呢有一点呢，因为他的想法跟他的能力呢可能又不匹配，也就是说他有想法，但是他个人能力我们说又发现不成熟，达不到他自己想去做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还有负责我们说我们大脑又还有负责他的情绪控制啊，包括逻辑思维的一些能区也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就语言可能也没有说能够去准确的表达他的这种意愿，所以哭或者说反抗就成他可能唯一的一个表达方式了。
0: 就是只能通过自己大喊大叫来去反抗。
1: 因为他可能语言发育还没有，他不能准确去表达啊，他自己内心想要的、想要表达的这种。
0: 好像听您这样解释了之后，有一点理解这个阶段的孩子了，就没有那么生气了。因为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太生气了，一天到晚的要教育他两句。那家长怎么来去引导孩子度过这个阶段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一概的就是去否定孩子。首先就是在孩子生气的时候，就是说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首先大人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首先一定要就是心平气和的 然后我觉得只要我们平静下来了，起码孩子的那个情绪他不会说再高涨，是吧？然后更加的就是说去肆意的去发泄啊。但是呢，我们去接纳他的情绪，并不等于接纳他所有的不对的这种行为。举个例子吧，假如说就是说孩子要，咱们要带孩子要出门，其实咱们认识外边挺冷，想让他穿一件衣服，让穿上一个厚一点的衣服啊，他可能就是可能因为在屋里嘛，他可能感受不到，他可能感受不到，那么他可能就会说不啊。那我们这时候呢，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让他给他一个选择题，让他有主动权。咱们可以转移话题说，你看你是穿这件红色的还是穿这件黄色的啊，这个给他们一种主动权，那么的孩子可能我觉得孩子就觉得，哎，我能够自己啊做一些决定，我有主动的一些行为了，是吧？这样子我感觉比单纯就是硬让孩子去穿上这件衣服要好一些。咱们可以给孩子一些选择，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做主的一个这样子。
0: 哦，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好像不能说是给他一个强压的方式哈，说你不穿你就得穿。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成人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常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比方孩子执拗的说我不我就不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选择你强硬，我比你更强硬，我要压住你，吓住你，你来顺从我。但是听马主任，您觉得这种方式应该是不对的哈？
1: 对，但是你看，也有可能你给了他一个选择以后，他依然是选择不。那么对这样，我们就建议什么呀？您可以给他带上这一件衣服。带上这一件衣服，如果到了户外，他真的让他感受到冷以后，哎，他可能他自己也会就主动要求去穿上。那么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事儿呢，让他下一次的时候也可能会更愿意去接受，哎，您家长对孩子的这一个要求或者建议。
0: 就是大家不能够说一味的去采用一种方式强制的打压哈，还应该去更智慧一点去处理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的问题哈。
1: 方式会
0: 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马主任说到的，就是身高的问题。很多父母的身高一般，他们就会觉得孩子能不能够突破遗传长高一点。
1: 身高现在就是说因为身高确实影响尤其是大孩子来说，到了就是工作或者说结婚的年龄，肯定身高确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咱们对身高越来越关注。那么我们研究也显示呢，就是我们父母的这个遗传呢，在孩子的这个中身高上占的比例大概就是70左右。然后把身高的计算公式，简单那个计算公式就是遗传把身高计算公式，男孩就是父母的身高加起来。再加上个13，然后除以2，然后加5，那么女孩呢，就是父母身高加起来减去13除以2加减5。那我们看到公式后面，咱们有个加减5，那又意味着什么？那又意味着我们后天因素也是有，我们还是有努力的这种空间。对着我们通过科学的管理，我们达到这个加5，是吧？我们别尽量不
0: 减5，
1: 减法是吧？那就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后天这个因素其实也是还是非常关键，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呢。
0: 那像咱们石家庄第四医院有没有一些这种个性化的促长的方案呢？
1: 其实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把这充足的这种营养是我们长高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睡眠，那么深度的睡眠我们说对生长激素分泌是有利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能够尽量的就是说能够早点入睡这样有个好睡眠。再就是我们说运动，那么运动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生长，然后还能也能促进我们生长激素的这种分泌。有一个就是科学研究吧，就说这个人这一生当中，他如果运动跟不运动可能会差4公分。所以 运动在我们长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哈。然后再就是一个情绪，我们说这个这种压抑和焦虑的情绪其实也是会抑制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
0: 其实现在市场上也有不少的这种增高的保健品，您觉得孩子们吃这些保健品有必要吗？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去科学的先评估啊，家长一定不能盲目的去使用这些东西。我觉得首先先评估，就是我们孩子去正确的认识孩子目前的身高到底是正常的，还是确实是已经偏离很多，是需要干预的，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吧？首先是要科学的去对待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确实是孩子不理想，确实是身高啊，我们通过，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确实骨龄是一个非常，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吧？确实我通过就是骨龄检测以后，通过预测身高啊，包括确实是偏离很多，甚至跟把身高之间也是偏离很多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还是听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因为外边现在这些产品确实是特别特别多，因为现在这个也抓住这个家长们现在这个心理了哈。我们也发现，就是家长们就是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图片让我们看，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相关产品，我觉得最好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医生能够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给一点建议还是比较好，不建议自行去购买，对。
0: 对，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选择哈。我们今天其实跟马主任也聊到了很多，但是也有很多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来得及聊。比方我们说到的，有一些孩子是过敏体质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去怎么管理？还有一些是发育迟缓的，家长们该去怎么识别这些发育迟缓的信号哈？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时间呢，再次邀请到马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去逐一的解答，帮助朋友们来排忧解难。那在节目的尾声呢，马主任有没有还有其他想要叮嘱朋友们的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家长们去讲解一些就是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我们是资源儿保科呢，近几年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呢，确实发展也非常快，现在已经成为我院的主要特色科室之一。那么我们也是全国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项目优秀单位，也是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委会的主委单位。我们呢一直就是确实在践行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最佳人生开端。所以希望家长们能够就是重视孩子的儿保，定期带孩子进行儿童保健的生长发育监测，也希望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来护佑孩子健康成长。谢谢。
0: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儿童保健呢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医院协同来努力。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的体检，科学的喂养，预防为主。感谢马主任，感谢。每天中午的12点呢，这也是朋友们的健康港湾，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大家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

0: 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啊。最近两天呢，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力升级，多地的最高气温也是纷纷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像张家口涿鹿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度，宣化达到38.4度，双双打破当地五月最高气温的记录。但是呢，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附近，甚至呢会短暂的转为偏低的状态，多地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5度以上。像省会石家庄最高气温将会从35度以上直接跌到20度上下，24-25度的样子啊。对，这个冷热的反差还是很大的。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好的，还是先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日前在浙江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燕赵品牌发展大会上的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文旅品牌正式发布。这个展馆也是汇聚了大运河沿岸八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自开放以来

0: 季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近日，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一处街头景观火出圈，绵延近200米的蔷薇花墙迎来了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粉色花朵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吸引了大量市民拍照打卡。
1: 我现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横东街上，那在我身旁这条的黑色铁栅栏呢，已经攀满了粉色的蔷薇花墙。那具体的导航位置，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恒大御景半岛17西门，在横东街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这个近200米的粉色花墙了。那蔷薇花的花期呢，大概能持续到5月底左右，所以想要一睹芳容的朋友们可要抓紧时间了。
2: 特意过来的，好看，很美。
3: 后悔没早点来。
2: 对，我开车开大概50分钟吧到这里，我拍了好多照片还有视频，可美了。我这段时间就是迷上拍那个花墙啊什么的，但是我去了好几个，但这个最长最好看最美，
4: 花的颜色呀漂亮，然后你看这儿的环境也挺好的，主要就是来这儿就是拍个照看人家小区弄得挺漂亮的，这女孩子嘛不管年龄大小都喜欢拍照尤其是这个越年龄大越愿意留住自己的青春。
1: 为了方便市民和附近的居民朋友们拍照，这里还设置了长椅，还有这种免费的藤编的椅子作为道具来供大家拍照使用。那到了晚上呢，在蔷薇花墙里还有隐藏的灯带，更是别样的风景。
4: 去年就知道，去年就过来拍过，发现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他们这儿组织的特别好，然后物业你看这个地上还给有这些花，还有打卡的点位，有凳子，摆了好多凳子，我觉得特别好。感觉
2: 我在这里边住，然后每天送孩子从这儿过，感觉很漂亮，所以我就现在就邀请很多朋友过来，几乎每周都有各地的朋友过来找我玩，领着他们过来拍一拍。嗯，挺好的，就是上午下午包括晚上出来逛都有很多人在这儿拍，感觉很光荣。
5: 朋友在这个小区住，跟我们说花墙开得特别漂亮，说过来拍照来吧，可好看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特别好，然后看完以后整个心情都比较好。
0: 作为邯郸市文旅核心名片，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披上璀璨光影，化身穿越千年的文化长廊。这条承载着3000年赵文化底蕴的古街，也凭借着特色夜游场景、沉浸式国风演出，还有浓郁的烟火气息，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热门打卡地。

0: 条小巷能容纳多长的历史，一次回车能承载多重的气量。这一刻我站在时间的交汇处，相如回车，廉颇赴京，将相和的故事在这里凝聚成永恒。
1: 欢迎同我一同步入邯郸道，不仅是用脚步，更是用身心来体验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感受河北文旅产业赋能下的新邯郸梦。
2: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邯郸市丛台区，是邯郸文化传承与商业示范的重要窗口。街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传统文化体验区、文旅发展引领区、新型消费示范区、城市管理精品区的总体定位，努力打造全国旅游高地。本次旅发大会我们重点提升以下四项：一是宣传提升，聚焦战国文化 IP， 深挖邯郸历史特色，以年轻化传播逻辑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二是氛围提升，通过对街景、指示标牌等方面实施微改造，打造集邯郸味、中国风、国际范的旅游目的地；三是固定实景演出，邀请专业团队和知名导演在昭王广场、学步桥区域组织编排固定实景演出；四是行进式演出，如武安魔器、太极拳表演等国家级非遗和游客喜闻乐见的 NPC 巡游，增强顾客的粘性与文化认同感。邯郸道到邯郸，一眼三千年，欢迎广大游客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游玩体验。
0: 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是邯郸百姓口中俗称的串城街，串城街又称邯郸道，是明清时期邯郸的中心大道。邯郸道上车马多，行人夜火渡漳河。明代诗句描述了当时这条街上车水马龙、市井繁华的场面。
1: 走在邯郸道，感受建筑的古今融合之美。瞧，黄金楼是整个街区最耀眼的存在。
0: 在朗朗读书声曾经回荡的地方，飘起了咖啡的醇香。这是传统空间与现代业态最巧妙的产业互促。仿佛在与先贤对话时，手中捧着的是一份现代的温度。地道的熏鸡，软糯的猪蹄，一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些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如今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爆款美食。
3: 今天我和家人来邯郸旅游，尝了这大明烧鸡啊，味儿真不错。
1: 随处可见的是以成语为特色的文创，瞧，扶摇直上变成了金属套齿，文物变成了橡皮，文化以创新的形式在这儿得到了新生。

0: 在邯郸行宫，白天一盏茶，偷得浮生半日闲。
1: 当夜幕降临，这里又化作夜酒的微醺之地。日茶夜酒的模式，正是古今生活方式的一种创新融合，极大地延伸了消费时段和体验维度。
2: 邯郸行宫始建于清光绪27年，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北方复式四合院风格的建筑。在当今多元化消费趋势的浪潮下，邯郸行宫依托其独特的文旅体验、空间特质，精准锚定早 C 晚 A 的模式，继日茶夜酒这一创新的生活方式，推出具有独特风味和高品质的行宫御饮品牌自饮系列，满足不同消费者口味需求，结合东方元素与传统茶饮、咖啡文化，打造具有内涵和创新性的饮品品牌。我们希望让每一杯茶饮成为穿越古今的文化对话。
1: 城市的更新让千年老街焕发了新活力，应接不暇的创新表演是来邯郸道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号。
0: 漫步邯郸道，一眼三千年，这里有美女如云的舞蹈，今天让我们重温将相和的故事，感受有容乃大的道理。
1: 当经典故事被重新演绎，当古老华服再次飘逸，这已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而是整个街区场景化打造的最高潮。它彻底点燃了夜晚的激情，让历史活在了当下。
3: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游客，最近听说邯郸道的舞蹈演出特别多，我就想过来看一看。来到了现场之后，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真是太震撼了。
1: 从回车巷的沉思到邯郸行宫的对话，从市井烟火的温暖到华彩乐章的震撼，邯郸道用它的一砖一瓦、一叶一态，告诉我们文旅爆款场景打造的真谛，让文化融入生活，让产业赋能文化，让穿越成为一场可以销售、可以体验、可以沉醉的美梦。在每个想做梦的夜晚，都祝你好梦。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我们为您推荐张家口的长城旅游路线。我们从著名的大荆门开始啊，来到节目的嘉宾呢是张家口旅游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张家口去逛一逛。
1: 我们要邀请到啊旅游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是您平时出游啊，还是想谋划一个一日游，带着全家一块去放松一下，都是可以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我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张家口旅游推荐官啊，也是旅游达人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样，倩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电台做节目，也希望能够在我的介绍之下，让大家对张家口更加了解，也更有兴趣。
1: 那这样，其实说到张家口，倩楠，我首先想到的那肯定是四个字儿，叫什么？大好河山。因为什么？我到张家口旅游是先通过这个张石高速，然后到了，我直接奔草原天路，然后我站在这个草原天路上往下看那个连绵起伏的山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这几个字儿啊，大好河山。我就是真是太精准了。那咱们第一条路线啊，我们这条路线就从这儿开始好吗？大好河山它处在什么位置？
2: 好的。就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两三条特别经典也特别有意义的路线，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大好河山啊，我觉得是绝对是我们张家口的一个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地方，也是最让人一眼难忘也是最有分量的这四个大字。它不仅

0: 仅是代表了咱们张家口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就是眼见所得的美景。那同时呢，其实还是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这四个大字它在哪儿呢？它就矗立在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关隘之上。那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其实长城啊，在张家口境内有长达1800多公里，是不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数字哈？是目前我们全国呢保存的最完整、形制也最丰富的长城段落，可以说是一个长城的博物馆了，在我们整个城市的体系当中。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大好河山来出发，踏上我们这一条长城文化探寻之旅。走的呢就是最精华、最有故事的一段。
1: 因为在这儿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我们节目篇幅有限啊，然后跟大家推荐有限，然后我还给倩楠命了一个题，叫什么呢？一日游。其实我觉得要一日游长城的话，那只能是我们走张家口最精华的这个路线，
0: 没
1: 对吧？
0: 错。
1: 因为如果你要想完整的，刚才也提到1800多公里的长度啊，很多各吃的可玩了。但是你说我时间短，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带我们去最精华的地儿吧。
0: 没错。
1: 那第一站，倩楠带我们去哪儿？
0: 第一站呢，咱们就从大京门出发，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儿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大京门呢，它是有点来头呢，我在这儿给大家稍微的做一点点介绍。这个大京门呢，它是与山海关、居庸关以及嘉峪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名关，也是唯一一座以门命名的关隘。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这个文化历史其实是也非常值得一观。这门楣上的"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是怎么来的呢？是1927年由察哈尔总督高维岳所题。大家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发现这是非常的苍劲有力，一个非常棒的书法作品。首先，那站在城楼上远眺，就可以看到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群山连绵、边塞辽阔，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张家口呢是一座陆上边塞、汉码头。这么一个又有历史文化又有自然景观的美丽城市，有非常强大的气魄的。
1: 这个气场确实很强。因为当时我站在那边往那边看的时候，哇，心说这个连绵起伏的山势透着股子苍劲雄浑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啊，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高维岳他这笔字儿写的是真好。
0: 没错，没错。特别有咱们张家口的，又有北方的这种踏实厚重的特点，同时呢，也能够体现到咱们的景观景致特别的好，
1: 因为我也跟南方的朋友有过交流，我说你们南方的山呢很秀气啊，绿水青山确实是很好看，少了一种感觉。他说什么感觉？我说我们北方山那种雄浑气势，哇，那
0: 没错，
1: 一听我就感觉哎很雄壮，这是我们北方的特点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说张家口境内有1800多公里的长城啊，它并不是说连在一起，甚至说它这都不是一个朝代的长城。现在我们历史有考证的，比如说有7代长城的，有说有13代长城的，就是在各个朝代，可能因为张家口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哈，它都承担着像军卜啊，或者说边塞呀、边关呀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不同的朝代，在这个位置上都会留下一些跟军事啊、跟保卫这个疆土有关的这些痕迹。所以总结起来有1800多公里的这个长度，那同时。我们其实对长城文化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来看一看。在博物馆里面有整个的张家口的边塞的历史啊，各个朝代的，包括像以前的一些传说，说我们黄蓉、郭靖是在张家口这边遇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起点。
1: 对，我也觉得是。按照金庸老先生的描述，他们最有可能相遇的地儿，所谓关口，应该就是在张家口，从内蒙古那边过来嘛，对吧？
0: 对的，
1: 这个是
0: 那
1: 张
0: 么，
1: 库大道的一部分吗？
0: 对，其实也是张库大道的一部分，那也是我们张家口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
1: 对，你从这个门下走过的时候，依稀能听见当年的驼铃声声，这个驼队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0: 没错。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设计的路线当中呢，还有一条路线就会比较具体的讲到，关于张库大道，或者说张库大道期间的这一段历史当中留下来的其他的一些痕迹，
1: 先跟大家打个伏笔啊，
0: 对，那在大京门这儿呢，除了白天咱们可以在。

0: 层楼上远眺，同时这儿呢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区，里面呢有很多有意思的商业，包括一些特产呀，一些有意思的工艺品呀，就是能够代表咱们张家口文化的。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声社，这个相声社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因
1: 晚
0: 为
1: 上
0: 里
1: 可
0: 面
1: 以
0: 的
1: 去休
0: 相声
1: 闲一
0: 啊，
1: 下，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里面的相声就是，不光是有咱们像北京啊，或者是京津的这些文化，同时呢，它讲到的很多故事也是咱们张家口本地的一些故事，所以还挺有特色的。
1: 本地特色相声。
0: 嗯，没
1: 哎，
0: 错。
1: 他这个地儿是不是也跟那个北京的那个相声馆一样？我可以坐这儿嗑瓜子儿、喝茶，然后听相声。
0: 是的，是的，这个文化呢是一脉传承，表演形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里面的故事呢，可能哎跟各个地方也有点区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段子里面讲到的可能是宣化的故事，可能是哎就是张家口张库大道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咱们张家口居民的家长里短的故事，所以也是一种深入理解和体验的方式。
1: 总之就是很亲切，
0: 嗯，没
1: 跟这
0: 错。
1: 个很接地气的一种表演方式。这个在别的地儿可真是很难遇到啊，很少有这
0: 对，
1: 样的场所。
0: 嗯，
1: 这是
0: 那
1: 第一。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在夜游大境门。除了有一些比较现代化、比较别致的灯光秀之外呢，现在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实景的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五一期间哈，尤其是五一期间的时候，可以把咱们张家口的一些古代文化给串联起来，大家可以在这儿跟这个 NPC 啊一起互动啊、拍照啊、打卡呀，也是非常好玩的。
1: 这个体验就很真实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站，大京门。
0: 嗯，
1: 如果是一天游玩的朋友，如果晚上想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做最后一站。我们这路线也可以反过来
0: 对的。
1: 哈、啊。那其他的还有什么？这条路线上还有哪个景点是最引人入胜的？
0: 嗯，在我们这个长城路线当中，还有一站非常重要啊，就是鸡鸣驿。那这个鸡鸣驿呢，是在我们怀来县的境内。这个鸡鸣驿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价值，它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功能最完整、保存最好的古代驿站，也就是说是一个古代的邮局、邮政最开始的样子。对，嗯，那它现在它整个的这个驿站呢，也被列入了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还没有正式的啊，是预备名录。那在这儿呢，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电影，比如说我之前考证过，说有《大话西游》啊，《西游记》啊，都在这个地方取过景。
1: 《大话西游》在这取过景呢。
0: 嗯，对，它因为它有一些就是非常古老苍凉的那个断壁残垣的位置，我不太确定具体里面是哪一个镜头哈，但是呢，就是《大话西游》的整个它那个西域的那个风格，跟我们鸡鸣驿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匹配的。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找一找，哎，我们熟悉的那个经典电影里面某个镜头是不是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1: 对，如果你找到了你认为是的地儿，拍照片儿。
0: 对，分享到我们各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1: 对，一起来
0: 那
1: 猜猜
0: 同
1: 是不是
0: 时，
1: 这儿？
0: 对，是的，因为这儿呢有很多的古城墙、古戏台和古街巷，保存的都是非常完整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儿。那同时，在这个古驿站整个的村子当中呢，是有现代居民在正常的生活的，所以它还是很有生活气息。走进去之后呢，也特别有穿越感。你可以发现啊，这边是我们现代的居民正在进行着日常的烟火气的生活，哎，一回头就是一个古老的，街巷，就是一个古老的戏台，就在那儿搁着，所以呢，整个的感觉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1: 对，因为
0: 嗯，
1: 感觉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展示，
0: 嗯，
1: 不是那种死板的啊，跟那
0: 对
1: 个
0: 的。
1: 所谓的，我为什么加个所谓的，就是有些景区景点就是把墙围起来，它就叫一个景区，开始收门票，跟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嗯，对的，就是这个鸡鸣驿，这也是它非常别致的一点设计。我觉得它没有完全的把原住民给移出去，说，哎，咱们把这块地方给保存起来吧，把它给束之高阁，让大家去当做一个历史的遗迹去参观吧。它并不是这样的做法，而是一直呢，我们居民照常在里面生活，甚至说在里面呢，也会我们做一些生意呀，然后继续开酒馆的开酒馆，咱们开商铺的开商铺，哎，卖特产的卖特产，所以感觉就像那个古代的那个感觉啊，依然延续到了今天，还是非常的有烟火气息的。
1: 这种感觉真好，它不是冷
0: 嗯，
1: 冰冰的，它是活灵活现的啊。 有烟雾，
0: 对。
1: 这边有咱们是必尝的特色美食吗？
0: 其实这个特色美食啊，因为张家口各个县区也好，或者景区之间，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分别。那首先，我觉得有一个把大家能够粘合起来的东西，也是到了张家口比较有标志性、必吃的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坝上莜面了。
1: 莜面。
0: 坝上莜面，对，是当家无愧的主食。可能不管是我们张家口人，还是说近些年来逐渐对张家口越来越有了解的一些朋友们，都会说：“哎，张家口吃什么呀？吃莜面吧。
1: 哎，对，没错，这简直是一张名片了。我 在张
0: 莜
1: 家口
0: 面。
1: 吃过莜面，我总觉得跟我们在别的地儿吃到的还不一样。
0: 是吧？不，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我作为一个张家口人，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外地呀或其他地方我去旅游，看到也有莜面馆，我也会哎，我想去尝一尝，感受感受是不是跟咱家乡的味道是一样的。但是一尝之下，还确实是不一样。后来呢，我也有跟身边的人或者是一些朋友们，我们了解去讨论这个事儿啊。大家有人说，有可能是因为水质的原因，导致这个莜面捏出来的味儿还是不一样。
1: 还真别说啊，有这个原因。有时候我
0: 对，
1: 还
0: 因
1: 觉得
0: 为
1: 是环境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别的地方你能复制莜面，但你复制不出来我们张家口那种苍凉雄浑的那种边塞风气。
0: 就吃莜面的这个味儿是吧？
1: 少了这种感觉，可能是啊。
0: 对对对，也有这个感觉。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咱们现在这个莜面啊，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做法。哎，有比较保持的比较好的原汁原味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吃法哈，也有说现在哎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想吃一些更精致的做法，更时尚、更洋气的吃法也是有的。所以整个的美食也是随着大家现在的旅游需求在不断的进化。
1: 你看，我们还有网红吃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网红吃法，那也是因为现在这个莜面啊，也特别符合咱们健康生活饮食习惯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是健康又管饱。然后呢，还有多种多样的卤，你可以自己去搭配。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推崇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属于特别经典的一个吃法，就是羊肉蘑菇汤，
1: 羊肉蘑菇
0: 哎，蘸
1: 汤
0: 上这个莜面窝窝，对，是特别地道，特别香。
1: 这地道的张家口味道了啊。
0: 没错，因为，说到这个美食啊，就是哎呀，情不自禁的
1: 我
0: 多
1: 也
0: 聊
1: 停不
0: 几
1: 下来，
0: 句。对，因为不管是羊肉还是蘑菇，在咱们张家口这边啊，都是有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的。羊肉呢，有多种多样的吃法，这个蘑菇，甚至说有一款蘑菇啊，我不知道王老师知不知道，叫做口蘑，
1: 口
0: 你
1: 蘑，
0: 知道吗？
1: 对，非常
0: 你
1: 出名
0: 听
1: 儿，
0: 过吧？
1: 口蘑。
0: 为什么叫口蘑呢？它就是因为张家口的口，它
1: 哎，
0: 是因为张家口得名的。
1: 对啊，想吃一口好口蘑还不容易呢，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来张家口的话，可以先去体验一下这个莜面，它各种别致的卤料，然后呢，咱们再上路继续去寻找其他的美味。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晨的故事。
3: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4: 中寨将士锐气，
3: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5: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我，叫我来唱了，我就唱了。
3: 西调名伶张海晨。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晨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 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晨每次都会唱上两段。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晨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5: 是闹一闹闹一闹，上面闹灾荒，上面老爷来下边来跟俺串他这个上党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拉着弦到这个门上，叭叭叭哒啦啦啦，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这是干那个嘞？开始啊，三五成群下来，要饭嘞，后来站在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细啊，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啊，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倒小班吧，这留着倒小班，就串这个上大班的。
3: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晨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晨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晨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 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晨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晨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0: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晨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瑞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晨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晨，从7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压到寇准、海瑞、杨八郎，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为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晨，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

0: 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居家照顾岳父十余年，丈夫离婚时获50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组织研究起草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及相关标准，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3日。近日，江苏镇江高新区的魏女士接到多通冒充上海公安的诈骗电话，以涉嫌洗钱、追究刑责、威逼恐吓，要求绝对保密，不许告诉家人，分批取现自证清白。魏女士辗转多家银行，累计取现41万元，全部铺在卧室的床上，准备按骗子的指令装袋交付。镇江高新区分局蒋桥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民警火速上门。此时呢，魏女士已经被深度洗脑，抵触民警，拒不配合，坚称自己是正常理财，我没有被骗，你们搞错了。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耐心普法，终于让魏女士幡然醒悟。事后民警还帮她清点整理现金，并叮嘱她尽快存回银行。铁路12306宣布，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凭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今日呢，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男子语气低沉，直白地打听抢劫的量刑的标准。接警员察觉异常，一边耐心安抚男子的情绪，一边问清位置后，联系附近的派出所出警寻找。原来呢，男子因生活压力及情感纠纷心生郁结，竟有了进监狱躲一躲、静一静的想法。民警现场开展心理疏导和普法教育，男子幡然醒悟，表示不会再有类似的荒唐想法，并对接警员和民警表示感谢。最近呢，有学生向西安外国语大学提出请求，希望在学校设立吸烟区，配备板凳，因为站着抽好累。校方明确回复说不配板凳，但是表示愿意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支持。新京报评论说，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西安外国语大学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方式方法上有温度，正是高校管理该有的样子。最近的这两天呢，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最高气温纷纷创下了今年的新高啊。那河北涿鹿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度，宣化达到了38.4度，双双打破了当地5月最高气温记录。很多人就很疑惑，说才5月中旬就这么热，正常吗？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明表示，近日这么热主要是因为高空暖极的影响，再加上暖平流与光照的助力，地面升温效应叠加，炙热感拉满。那五月呢，本来就是北方高温开始露头的时段啊，今年多地高温只是来得更早一些，并不算反常罕见。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居家照顾自己的岳父十余年，然后丈夫离婚的时候获得了50万元的家务劳动的补偿，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李某和徐某呢，在2012年的时候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呢都是再婚，婚后也没有生育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徐某是一直都没有工作，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家照顾自己的岳父。在2020年的9月，李某呢就向徐某出具了一份手写的字据，约定说每个月给徐某3000块钱用作生活的开销，一年后给徐某办理北京户口。那在2023年的10月，李某就以感情破裂为由首次起诉离婚，然后被法院判决驳回了。在2025年的时候呢，李某是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在这次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啊，徐某虽然说同意离婚，但是表示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己照料李某的父亲长达10多年，也尽到了相应的家庭照料的义务，所以说，要求李某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之后，才同意办理离婚的手续。首先来问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岳律师，就是您看这起案件啊，李某呢，要这个补偿，要给这个徐某一定的经济的补偿，他这个诉求法院能不能支持呢？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涉及到的就是这个离婚的时候的这个经济补偿。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第1088条是有一个关于经济补偿的一个具体的规定。那么在这条规定里面实际上明确了，就是夫妻一方呢因抚养子女、照料老年人或者协助的义务比较多的这一方，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是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进行补偿的。那么另一方呢，也应当给予补偿。具体的这个办法呢，可以双方也可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法院是可以依据这个规定去做判决的。所以从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就是提起的这个经济补偿呢，他的这个请求权基础呢就是这条法律规定。那么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呢，实际上首先要明确，刚才其实也谈到了，他的大前提就是先要离婚啊。那么他们双方是不是达到了离婚的程度了？如果说本身法院这次开庭了之后呢，还是认为双方感情并没有彻底破裂，还是判决不离婚的话，实际上这个经济补偿也谈不到啊。因为这个离婚是提出经济补偿的一个前提条件，
0: 是一个基础，就是说离了婚了之后才会有这个补偿的。
1: 对，在离婚的时候才能提出来。那么其次呢，就是这在审理这起案件中呢，其实法院刚才在介绍案件的事实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双方其实已经有过一次的起诉离婚了。那么中间呢又隔了将近2年的时间，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也认为呢，双方这个确实态度比较坚决啊，这个夫妻的感情也确实彻底破裂了，那么准许双方离婚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照料老人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呢也提供了证据证明这个事实啊。那么据此，那么法院呢最终呢判决酌定双方离婚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李某给予这个被告徐某经济补偿50万元。
0: 这是给了他50万的经济的补偿。
1: 对，
0: 用来你看照料了十几。

0: 几年的老人是吧？啊，那刚刚岳老师你也是说到了啊，就是照料老人的这一方，也就是徐某，他自己也提交了一些证据。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在继承遗产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就是说自己对老人尽了比较多的赡养的义务，
1: 嗯。
0: 那个，所以说他现在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尽了这么比较多的赡养的义务，我能不能对于遗产我进行一个多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他提交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就是说承担了比较多赡养老人的义务。
1: 对，
0: 那这个证据都有什么呢？都包含什么样的一个方面呢？
1: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他们提供的证据有点类似。
0: 嗯
1: 啊，为什么说类似呢？一个是在继承纠纷中，他其实提供的也是这个赡养老人的证据，而在这个案件中其实也是，啊，所以呢，他们提供的这个证据的范围或者种类是类似的，
0: 嗯，
1: 这里可以简单的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你跟老人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那么有比如说居委会，啊，他能够证明，那么比如说这个，邻居。啊，可以证明这个一直是老人跟他一起共同生活啊，他一直照顾老人。
0: 嗯，
1: 还比如说你跟老人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常的支出啊，比如水电费啊、物业费啊，可能都是你来出的。
0: 对
1: 啊，包括比如说买菜做饭啊这些费用啊等等，也可以间接的去证明。
0: 嗯
1: 啊，所以呢，实际上能够证明这个事实的这个方法或者说证据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就需要去从中去筛选比较直接的比较直接的证据来证明。
0: 嗯，就是这些证据其实在生活当中能留存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就是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证据，是不是一个比较直接的证据。
1: 对
0: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岳律师，刚刚咱们也是说到这个案子最后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法院也是支持这个给予这个徐某这样的一些补偿的，
1: 嗯，
0: 因为他照顾了李某的父亲长达十余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嘛，
1: 嗯，
0: 那从法律上说啊，就是除了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当中的照顾老人这样的行为，
1: 嗯，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形是可以获得补偿的呢？
1: 嗯。这就需要去扩大解释一下这个刚才谈到的这第1088条的这个经济补偿的一个范围。
0: 嗯
1: 啊，其实总的一个原则，从这一条的总的原则来看，主要还是说在离婚，在这个婚姻过程中，谁主要承担家务啊，那么实际上才是这个请求经济补偿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之前说到的，比如说家庭主妇，啊，这个其实是最常见的。
0: 可能他没有工作，全身心的全投入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了。
1: 对，
0: 嗯。
1: 那么像这种家庭主妇这种，那么他就可以依据这一条，在离婚的时候主张经济补偿，
0: 嗯，
1: 啊，比如说他平时就是这个主要负责接送孩子呀，家里边的这个做饭呀。等等，自己没有工作啊，一直在家里。当然，这里边他并不限制一定是女性，啊，
0: 嗯，
1: 他也有可能是男性。
0: 对啊，嗯，
1: 对，这里其实主要还是强调的就是在生活中，谁负担的义务比较多，而这种义务呢，它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啊，比如说对家庭成员啊，比如说子女。比如说对方的老人，
0: 嗯
1: 啊，这都是一种义务。那么你负担的多，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对方去给予一个补偿的，因为对方他没有负担这个义务，
0: 相应的义务。
1: 对，
0: 嗯，
1: 那你就需要拿金钱来平衡这种权益。
0: 嗯，这个可能也是给这个照顾家庭比较多的那一方的一些补偿吧，或者说这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岳律师，咱们今天这个案件啊，你看说到了离婚，然后也说到了经济补偿。

0: 家庭成员啊，其实从列举的这几条来看，它都属于是这种重大过错。
1: 嗯
0: 啊，那么既然存在这种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过错方承担这个损害赔偿的。
1: 嗯
0: 啊，当然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呀？就是你是无过错方啊，比如说两方都是过错方啊，那他就不能去请求对方去赔偿了。
1: 嗯
0: 啊，那么只能是无过错方提起。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是说是在离婚的时候来提，
1: 就是只是这个无过错方你是可以提出这个要求的，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是过错方的话，那这个要求你也就不要提了，是吧？
0: 对，你比如说双方他可能这里边的情形，可能这个甲跟乙离婚的时候，甲是与他人同居，而乙呢，他可能存在着其他比如虐待家庭成员等等这种情况，那你就不能去按照这一条，因为这条的前提是无过错方向有过错方来要求。
1: 但是如果说双方都有过错的话，那就是这个要求，这个行为就不要提了。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1043。

0: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这个微信平台上我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签了的这个离婚协议能不能更改呢？
1: 他实际上这里边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听他这个问题默认的是你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已经离了婚了。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是不能改了。
0: 哦，
1: 啊，除非是你们双方在这个签补充协议啊，你们双方可以协商，再去变更这个离婚协议啊。如果说对方不同意变更的话，那么是不能改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们没有离婚，比如说我，甲跟乙准备离婚呢，那么甲乙之间在这个办离婚之前已经签了个离婚协议，啊，签完之后呢，但实际上并没有离婚，那实际上这个离婚协议并没有
0: 还没有生效，
1: 对，所以呢，你再去改也好，或者是反悔也好，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就看看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
1: 对，
0: 如果说俩人现在已经是
1: 离
0: 婚的状态了，
1: 对，
0: 那这个离婚协议可能就不太好更改，除非对方是同意的，是吧？
1: 对
0: 啊，但是如果没有离婚的话，这个就证明这份离婚协议它还是没有生效的。
1: 对，
0: 那可能在这个离婚之后，夫妻这个前妻和前夫双方之间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他约定了孩子的抚养费是多少，每个月你给孩子打多少钱，是吧？但是现在你看随着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可能孩子的花销也越来越高了，那这个离婚协议约定了的抚养费的数额之后还能够再要求去增加吗？
1: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啊，但是呢也是要符合实际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抚养费本身是涉及到这个子女的这个生活呀、学习呀这方面的支出啊，而且这种支出呢是一种必要的支出啊。之前我们举过例子，比如说子女正常上一个公立学校，这个抚养费是可以覆盖的。但是你可能非要去上一个私立或者是一个高档学校，或者说是你额外去上那些课外班，是那种昂贵的课外班，那么像这种费用的增加的话，实际上就超出了这个正常的范围了。那么你再去要求法院去调整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去支持你这种。
0: 看看双方能不能去达成一致吧。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我看现在已经有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来，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哎，对，是您电话，您说吧。
2: 怎么这么小声啊？
0: 现在能听见我们的声音吗？
2: 对。

0: 您说一下您的这个问题。
1: 哎呀，我这一个问题也算是个家务事的吧。
0: 啊，您说说。
1: 我这个家呀，我长得一个儿子一出，一拆迁呢，就说来了。
0: 来，您找一个这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听您说话是这个时断时续的。您找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来跟我们说说您这个事儿啊。来，那个导播老师先把这个电话接出去一下啊，然后让这位朋友找到一个信号比较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一会儿岳律师来帮您分析分析您的这个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法律的困惑。

0: 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我们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

0: 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月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这里是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位是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作为借款人，然后妻子作为担保人和银行签订了借款的合同，后来是因为男方没有按约定来还款，银行就宣布借款是提前到期，并且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女方呢是结清了全部的贷款之后，诉至法院说要求，向男方全额追偿，那他这个诉求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1: 实际上我听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这个债务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说啊，就是他这个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么他说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可以去
0: 起诉他，
1: 作为一个担保人，你已经这个清偿了他的债务了，那么你可以去追偿。那么，作为这个债务人来说啊，也就是说那个男方来说，那么他你要想到他未来他的抗辩理由是什么啊？如果说他的抗辩理由是这个钱，比如说虽然是以我的名义，但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了，或者是双方共同有一个生意啊，把这个钱用于这个生意了啊，那么这个债务就不能全部由我来承担，
0: 就不能说是男方个人的债务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那么如果说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清偿的问题。那么他既然承担了这个担保了，那么他可以向这个债务人去追偿这个债权。
0: 那像这个钱在什么情况下算是说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1: 其实刚才也很明确了，就是你要看这个钱的用途，你是用于干什么了？是用于个人的这个还是用于夫妻共同的
0: 生活了，
1: 或者是夫妻共同的这种经营活动了？
0: 就是说我们在判定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吧，都是这是一个核心，是吧？就是这个钱用在哪儿了？
1: 对，这个尤其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债务呢，其实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啊。那么对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债务是否是共债共签，就是你们两个是否都认可啊。那么你在签订借贷的时候，双方是否都认可这个债务，都签字了啊，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没有刚才我谈到这个共债共签，从形式上那么就要看实质，那实质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钱是否用于共同的生活或共同的经营活动。如果说是，那么它还是本质上它还是可以认定成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不是，那么它就是一方的个人债务。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他的问题，他的核心点还是说这笔钱到底是不是说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不是的话，那当然你可以起诉他，
1: 就按正常的债务去。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疑惑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这里是我们继续来说回到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今天咱们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就是一个 男性他是居家照顾自己的岳父十余年，然后离婚的时候是获得了50万元的一个家庭劳动的一个补偿。那今天这个案件能给我们身上，或者说能给到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什么样的启示呢？
1: 实际上呢，这起案件呢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在家庭生活中，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家务劳动的问题。那么这种家务劳动呢，并不是说就是一方的义务啊。那么如果说在家庭生活中，一方承担了主要的这种家务劳动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义务，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为了确保这种这种平衡啊，利益的平衡，那么法律是有这方面的规定啊。那么对于这个承担义务较多的这一方呢，是可以要求对方去给予补偿啊。其实这种立法的背景呢，其实也是在平衡这种在家庭生活中，那么对于这种负担较多的家庭，尤其是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这一方呢，是一种保护啊。那么实际上呢，也体现了在这个现代的这种家庭生活中呢，一种平等互助和这种互谅的一种家庭关系。
0: 这个其实受保护的不只是说女性，包括现在有可能很多家庭是男性在家里面去做这个家务活，是吧？女性是在外边闯出了一片天地，这个都是会受保护的。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有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您说。
2: 你好。
1: 嗯。
2: 我两个儿子都去世了。有一方儿媳妇和一个孙子。人家现在就是说我有处房产，他说的是你现在就给我过户，把你的存款都给了我，要不然我都不管你。他说的你也不是我奶奶，他就说那不好听的话呗，我没搭理他。到了现在吧，我没人管，我就这么一个孙子。人家成家立业了，人家跟那老丈母娘呢。我还有一个弟弟，都给我都88了，我弟弟都80多了，他也管不了多少。我现在他说话挺难听，又不是我奶奶，这个那的。后来他就不打，原来打电话他都不接。不接，我通过街道委员会给他做工作，这接了，他就把他刚才提出的要求提出来了。我现在是多病，糖尿病引起好多病症，什么骨质疏松啊等等都有。我现在肾也不好，我觉着我现在这个能力，我不敢把这房子过给他，手里有借钱我也不敢给他。我给了他，我将来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就医啊？
3: 对，
2: 就是他不管我，我还得上养老院呢。
3: 对，
2: 现在的问题人家不管，上养老院人家要求亲属签字，弄得我现在左右为难，我就在家这么穷凑合。推广下载也走不了路，就这么穷凑我都过。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都好，我不知道怎么能对付这事情。
3: 首先我要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您听得到吗？
2: 声音大一点
3: 啊。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是怎么考虑您的这个养老的？是想还是让您孙子给您养老，还是说想去养老院？您要先明确。
2: 我现在考虑我孙子靠不住啊，他是30多岁还能得孩子，他怎么有时间照顾我呀？
3: 那换句话说就是您现在这个更倾向于去养老院对吗？
2: 啊，可不呗，我只有上养老院。养老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不管医疗啊，我一旦出现问题送医院，还是要找这个亲属啊。他要不给签字去，我连养老院都去不了。
3: 这是我要跟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确定要去养老院了，那么您看一下，就是养老院那边具体有什么要求？就像您说的，这个必须是亲属签字。那如果说这个亲属签不了字，比如说您通过居委会或者通过社区啊，能不能去协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是社区也好，居委会好，是给养老院协助还是给我那孙子协助
3: 是协助您去办养老院的手续。刚才第一个问题我已经问过您了，您是倾向于去养老院，所以第二个问题我是建议您通过社区居委会来协助您把这个事儿办成，确保您去养老院
1: 能顺利的进入养老院。
3: 对
1: 啊。
2: 好的。那将来我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社区帮着你集体来，我一旦在那儿，你看都80多了，不定哪天就出大问题。那人家不会管你这个送医啊什么就诊啊，人家不会管这个。
3: 我知道您的问题，那么这就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您要跟养老院去具体的沟通，看看你们之间可以考虑签订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管您这个给您养老送终，包括您生病了给您送医啊，都由他们负责。然后等您百年以后，你的财产 比如说是所有的全部的还是多少比例啊，还是多少钱都由他们来继承。
1: 嗯，
2: 哦，由养老院来继承是吧？
3: 对对对，
2: 我还得去给你协商对吗？
3: 对，这个需要跟养老院去具体的去协商去沟通。
2: 我现在不明白咱们全国的养老院是不是有统一的这个规定呀？
3: 没有，
2: 你各行各事，现在我都更没办法弄了。
3: 这个还是要看。
2: 有的养老院就管吃穿，就管吃饭，什么都不管。
3: 不，这个不同的养老院有不同的标准，你就跟您住宾馆是有点类似啊。当然，这个比例，这个举例不太恰当。但是每一个养老院它的服务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但是一定会有一个最低标准的。
3: 对
1: 啊，
3: 对。
2: 我希望咱们国家虽然是个人的养老院，但是咱们国家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1: 对，这个您说的统一的规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最低的标准，这个是有的。
3: 对
1: 啊，
3: 这个养老院它是受国家的这个相关部门管理的，它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提供服务的标准的。
1: 嗯
3: 啊，但是我们刚才具体谈到的就是您，比如说你需要额外的这种，这个服务啊。是吧？你可以去跟养老院去协商啊，包括像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他这种特殊的情况，啊，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比如说这种失独老人啊，一个人了，然后没有任何的亲人，
1: 没有家属去给他签字了，
3: 对，
1: 遇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了，
3: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么你去跟某一个比如说亲属去签这种遗赠抚养协议，你让这个自然人去给你养老送终啊。那么之前可能我们也看到一些案例，比如保姆啊，是吧，有出现过这种案例。
1: 对
3: 啊，还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具体的机构，那么这种机构呢就是养老院，因为本身养老院它也是提供最基本的服务的啊。那么您要说由养老院给你养老送终，那相应的可能费用成本就会高。
1: 嗯
3: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可以通过协商跟养老院去签这种遗赠抚养协议，来确保你能够这个未来百年的时候有一个顺利的中间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事儿也是让我们这个有所启示啊，就是说可能自己的这个家人是吧，就是对自己没有这个尽太多的这个赡养的义务是吧，然后那个现在老了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了，所以说现在确实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是跟养老院要有这样的一个协议，或者说就是将来等我这个百年之后，就是你在我这个百年之前你要照顾我，你去这个赡养我，但是在这个百年之后我的这些财产呢，包括房子呀，是全部给你啊，还是这个按比例给你啊，这个在生前是要有一个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的是吧。
3: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在农村其实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了，就是这个老人这个年龄大了，他甚至有的可能跟村委会去签这种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村委会去管他的这个吃喝呀，包括这个送医啊等等这种情况啊，那么百年之后呢，村委会是可以回收他的这个房屋啊、住宅这种，
1: 这也是类似的一样的一个状况是吧？啊，这个可能都在我们老了之后，或者说有一些特殊情况之后，这些情况都是容易发生的啊。当然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得有办法去解决它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那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3: 再见。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 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嗯，什么味儿？

0: 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今年的中考只有最后的40多天了哈，现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每一个学科的复习节奏都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那么英语呢，作为拉分比较稳定、短期提分空间又很大的一个科目，很多同学越到这个冲刺的阶段啊，越觉得特别的迷茫，不知道说这个阶段我应该是回归到基础抓基础，还是应该我现在来刷一刷这些难题呢？也不知道说我这个时间是应该分配给刷题，还是分配给背单词，还是分配给练作文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初三毕业班多年，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一线教师、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中考英语最后这40天如何来备考。齐老师，下午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最后这40天，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们初三英语的这个复习的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因为每天很多同学现在会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也会学的比较晚一点哈。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分数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非常努力的状态之下，但是还是有点长不动，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其实每年带毕业班，我都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临近中考，学生越容易陷入一个盲目的内耗，刷题量越来越大，熬夜时间越来越长，试卷做了一套又一套，但是英语分数要么原地踏步，要么就忽高忽低，很难实现一个稳定的提分。归根结底就是冲刺的方向错了，复习的逻辑完全偏离了中考的命题规律。最后的40天英语复习的核心逻辑其实只有8个字：抓牢基础，精准补弱。第一，中考英语整体命题是非常温和的，基础题、中档题占到整张试卷80%以上的分值，难题只是用来区分顶尖学生，绝大多数同学的丢分从来不是难在压轴的阅读，例如说地篇、复杂的长难句，而是错在单词不认识，短语记得混淆，基础语法的模糊，答题习惯差，作文的低级失误多。放弃基础去啃难题是冲刺阶段最大的浪费。第二，短期备考时间里边不允许我们面面俱到，初一到初三全部知识点重新复盘是压根儿不现实的。唯一的高效方式就是瞄准自己的薄弱题型，高频错题，必考核心考点，点对点的突破，而不是大范围无效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复习。第三，英语的记忆加技巧的是一个记忆加技巧的学科，只刷题不背诵，只做题不复盘。只练新题不去改错题，是所有中等生后进生提分的最大障碍。
0: 好，那我们很多同学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情况，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数停滞，可能还是就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他就这个分数他还会在这个阶段他往下出溜，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掌握的不太好，我们漏洞比较多吗？
1: 其实很多同学这个分数停滞，它的本质是3件事。基础漏洞长期的堆积不修补，做题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背诵记忆来说3天打鱼2天晒网，最后一个月只要及时调整复习思路，放弃自己这种无效的努力，聚焦核心考点，无论现在成绩处于哪个层次，都有足够的时间稳步提分，稳住心态，从而从容应战。
0: 也就是说大家最后这个阶段不要盲目的去啃这个难题，还是要回归基础，这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哈。那么孩子们的学习水平不太一样嘛，比如说每个班我们都会有学的比较不错的同学，相对来说还不错中等的同学，还有就是在后面一点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那么这三类同学大家的复习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您分层次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处在不同层次的同学，我们接下来应该主攻什么，我们复习的重心我们应该侧重什么，应该怎么样划分。
1: 这个问题特别贴合当下的这个班级现状。 分层备考、对症下药是最后冲刺最科学的方式。
0: 嗯，
1: 我也在这里以三类形式给同学们说清楚，大家可以来说自己自行对号入座。
0: 嗯，
1: 然后来调整自己每天的一个复习安排。
0: OK， 我们先说说这个尖子生学习比较稳定的同学。
1: 首先稳定在105分以上的同学，这算是英语的尖子生。这类同学基础比较扎实，单词、语法、基础题型几乎没有大的漏洞。
0: 嗯，
1: 简单题、中档题很少丢分。他们的复习核心不是补基础，而是稳失误、磨细节、冲高分。第一，严控低级失误，单选、语法填空、情景交际、词汇运用一定要杜绝笔误、单复数的错误、时态的混淆、大小写的遗漏，以及固定搭配写错的这一类可控性失分。
0: 嗯，
1: 中考一分一操场，顶尖比拼的就是谁更少的犯错。
0: 嗯，
1: 第二，专攻压轴题型，重点突破 D 篇的这个议论文、说明文阅读、高难度的完形填空、逻辑类的这种任务型阅读，我们现在叫做阅读表达。
0: 嗯，
1: 每天精炼一篇高频难点的篇章，梳理长难句的一个拆解方法，作者一个态度判断、主旨的归纳、推断判断题答题逻辑，从而突破分数的天花板。第三，我们要提升作文的质感，不要只满足于不出错，要积累高级的衔接词、高分句型、地道的短语，替换简单基础句型，优化段落结构，要杜绝单一的句式、平淡的表达，从而去冲刺作文的满分档15分。
0: 嗯，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于学习基础比较好的同学有一些现实的练习，比如说模拟考试啊，或者是给自己规定一些时间什么的？
1: 我觉得做现实的整套训练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每周两套完整的中考现实模拟，完全贴合这个考场时间，训练答题的节奏、时间的分配，还有自己的考场心理抗压能力。
0: 嗯，
1: 避免考试的时候前紧后松、做题慌乱。
0: OK， 这是针对英语尖子生，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在这个阶段完成复习。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齐老师接着来跟我们中等英语学习比较中等的同学来分享分享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做哪些努力。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

0: 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中考英语最后的这40多天，大家怎么样来进行备考。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啊。齐老师呢，刚才跟我们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分享了一下这个阶段我们应该重点侧重于哪些方面，接下来齐老师再说一说成绩比较中等的同学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复习。
2: 好的，主持人。第二类，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中等生，就是80分到104分的这一部分核心群体。
1: 嗯，
2: 中考生是中考最大的提分潜能群体，他们的基础不算差，但是漏洞比较零散，题型偏科，做题技巧不足，时稳时不稳。他们的核心目标是补齐短板题型，同时守住中档的分值，适当做取舍，放弃部分难题，不要跟尖子生死磕压轴难题。性价比非常的低，完形、短文填空、常规的阅读理解、基础的写作是他们提分的主要抓手，找出自己固定丢分较多的题型，比如说有的同学完形总是错5-6个，有的同学短文填空完全就没有思路，有的同学阅读细节方面频繁的踩坑。接下来每天固定进行题型的专项训练，一天一个重点，集中突破，比盲目刷题刷整套试卷效果要好太多了。同时中等生最大的通病就是单词眼熟但是记不准，核心短语记不全，时态语态呢模棱两可，所以每天固定20到30分钟循环背诵中考核心高频的短语、单元重点短语还有单词，常考的固定搭配，反复的复盘，从而扫清阅读和做题的基础障碍。
1: 那我们针对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们，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同学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抓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第三类，也就是基础薄弱的潜能生，也就是80分以下，甚至来说处于及格线以下的同学。最后的40天，绝对不能够放弃，也不能有自卑心理。中考英语的基础题占比是非常高的，只要抓准方向，快速提分完全是可行的。复习的总原则就是，第一，要彻底放弃难题，就是死抓基础，只拿能拿的分，复杂从句、非谓语、动词难点、压轴阅读就直接放弃，不要在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主攻三大得分板块，听力的基础题、阅读理解的细节题，还有课本的核心词汇、基础的语法，还有简单的情景交际，以及特别特别基础的作文模板，优先做到

0: 基础题，基础题不丢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1: 嗯，也就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我们更重要的是抓基础，把这个基础分拿到手。日常的复习过程当中，有的同学就会陷入到纠结，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这个阶段马上就要考试了，在冲刺的这个时候呢，总觉得时间特别紧张，我究竟是应该多刷一刷真题，刷一刷这个模拟卷，还是说我需要回去再啃啃这个课本，抓一抓课本的内容呢？就课本在这个阶段，同学们还有必要再回归吗？
0: 这个地方我可以这么说，这个阶段要以真题为主，课本兜底，同时刷题和回归课本这两件事也绝不冲突。首先最后一个阶段一定要以本地近五年的中考真题、各区高质量的模拟卷为核心的复习资料。中考命题有一个特别强的延续性，高频考点啊、出题套路啊、题型设置、设问方式，包括这种易错的陷阱，每年都会重复的出现。真题呢，是最贴合中考难度、命题风格的一个宝贵的资料，比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种杂牌的练习题的价值高出很多。刷题不是为了刷新题，而是通过真题来摸清哪些知识点年年必考，哪些题型是固定套路，哪些错误自己会反复的犯。所以每做完一套真题，不要只是去对答案，一定要做到精读错题，标注错题对应的考点，比如是冠词的用法呀，还是词义的辨析，是时态辨析呀，还是语境推理，还是固定搭配，从而建立起自己高频的错题清单，以便让自己反复的回看。
1: 刷题的目的不是说你要做多少题，而是在这个题当中找到自己比较薄弱的地方，然后给它总结下来，更精准的再来复盘自己比较薄弱的地方，争取把这个薄弱地方给它攻破哈。说到这英语学习，这个单词背诵也是大家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同学们普遍反映就是背单词，就背了以后就会忘哈，这个忘也是很正常的，是吧，乔老师？
0: 是的。
1: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背十个，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夸张一点会忘那么六七个哈。这段时间就是大家怎么样来这个背单词？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在这个背单词上面呢？
0: 首先我觉得在初三这个冲刺阶段来说的话，我们这个短期记忆啊，千万不要采用一种特别极端的方法，例如说熬夜呀，然后一夜一夜的这种死抄。然后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应自己的高效方法。例如说，首先我们可以按照高频的分级来背诵，不去平均的用力。中考来说，1600到1800的词汇，不是每一个单词都是同等的重要的。每年常年常考的这些高频的核心词啊，阅读的高频词啊，写作的必备词啊，易混的辨析词，大家可以把它简简单单的分成三类，完全熟练的直接跳过，眼熟易混的重点复盘，完全陌生的去重点攻克。最后40天我们得优先去攻克这种高频的必考词，这些生僻冷门词啊，例如说专属名词，包括一些这个地名啊，这种或者用法特别局限的词，再简单了解即可，不要在上面过多浪费时间。其次来说，要短周期循环复习，对抗遗忘，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1: 对。
0: 很多同学记不住单词，他不是记忆力差，是只背不去复习，他遵循了一个短期记忆的规律，当天背的单词，当天晚上抄一遍，第二天早上来说的话，快速去过，然后再简单的回看。这样来说才能够牢牢的记住，而不是说每天去记上100-200的词汇，然后
1: 每天记新的，
0: 那第二天起来来说的话还需要去看新的，完全忘了，那样得不偿失。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呀？不要一曝十寒，我们要做到一个少量多次，反复复盘，这是复习阶段记单词最快最稳的方式。第三呢，就是语境绑定记忆法，不要孤立的去记单词。就不要独个去记个别的单词，什么 apple 苹果这样的，
1: 就不建议大家比如拿着字典背，是吧？
0: 对。
1: 有的孩子就开始从字典里面开始挨着个的开始，会发现就是记一个忘一个
0: 啊，这样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对自己时间成本的浪费，就是而且会挫伤自己的一个自信心。我们需要做的是结合课本的短语和真题例句一起记，比如我们记动词，我们顺便记住它的固定搭配好不好，记形容词，我们记住它的常用修饰，要记住它后边要跟一个名词，在句子和短语里面去记单词，有语境，既能记住意思，又能知道用法， 做完形啊、语法填空啊和作文的时候，不用去拼凑，就能直接用上。
1: 嗯，
0: 这样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一个效果。
1: OK， 大家可以试一试齐老师提供的这些记单词的方式，千万不要。

0: 然后死记硬背。那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对于同学们来说算是拉分的重灾区吧。就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是完形填空，一个是就占比非常大的这个阅读理解，占的分数可以说是很高，很多孩子在这两个地方也是失分最多的地方啊。最近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两大重灾区，大家怎么样能够稳住，并且能够快速的提分，有没有一些技巧啊？
1: 在这里我要提到的是两个题型，就是完形和阅读，可以说他们是中考英语的一个半壁江山。
0: 嗯，
1: 短期内我们可以靠以方法和刷题和总结的这个方法来实现提分，然后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首先我们先说阅读，首先来说，第一要把控一个做题的顺序，简单的记叙文和应用文先做，这样来说我们不但能够保证正确率，同时来说的话还能给自己增强一些信心。
0: 相对来说这两个文体要简单一点是吧？
1: 对，能够让我们积累一个非常宝贵的自信心，后面做起来就比较顺
0: 了。好。
1: 然后高难度的这种议论文啊，科普的说明文啊，往后放，避免一开篇心态就受挫。
0: 那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记叙文、应用文，还有这个议论文、科普的说明文，它是按照孩子们的这个做题顺序出现的吗？第一篇是什么，第二篇是什么，它会有一个固定的顺序吗？
1: 它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固定的顺序出现的，但大体来说的话是按照这些话题展开的。这个是没错的。
0: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发现这篇文章确实挺难的，我们就可以先跳过，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好，
1: 把它留到最后再去。
0: 好，这是我们做题的顺序这一块，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哈。你自信来了，可能有的时候不会做的题在这个时候你也能够攻破了。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方法呢。
1: 第二来说的话，就是不同的题型啊，它对应的是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细节理解题，我们可以直接定位原文原句，必须比对选项，这个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可以说这属于是叫送分题。然后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想的过多，不要去主观脑补。
0: 这是什么？就同学们爱脑补什么？
1: 就是觉得一点，我觉得他可能有没有可能是另一方面呢？原句都已经呈现到面前了，千万不要去多想，就老老实实的去把答案选上就行了。
0: 就是遵循原句的意思，不要就是脑补太多的画面，反而可能这个时候会干扰我们，是吧？
1: 对，
0: 反而会选错。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题型吗？
1: 下面就是我想说，就是下一个题型就是主旨大意题。主旨大意题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无论中考也好，还是高考也罢，它的这个阅读的素材都是一个总分总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大概的框架思路。所以说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着重的去看首尾段。如果是单个段落的主旨大意，我们就去看段落的首尾句。这样来说我们就能够非常非常顺畅的去抓到这个段落以至全文的一个主旨大意。同时来说我们还可以抓一些题眼词，也叫高频核心词汇。让我们来说去迅速的去定位相关的段落以及相关的哪一句，
0: 这样有助于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节省一点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就不用我们通篇全都读完了以后，全都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概括什么主旨大意，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就可能在考试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那有好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方法，是吧？好，其他的还有另外一些题型吗？
1: 还是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样，就是时间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资源，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足够的充足的时间留给后面的写作。所以说阅读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利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方法，包括一些技巧，去为我们尽可能的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资源。接下来就是这个推理判断题。推理判断，这个地方还是那句老话，千万不要过度的解读，
0: 也不要脑补，是吧？
1: 对，就是一定要是基于原文内容，不要基于我们自己对它的一个理解。要不然的话，我们得到的可能是自己认为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不是人家真正的正确答案。
0: 对，就相对来说，初中的英语还没有就是大家想象的，就是绕的弯那么多，是吧？
1: 没有那么高深。
0: 所以大家就是遵循我们的原文的内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得分点哈。因为有的孩子可能确实是容易想的多，或者是判断的多，就是越判断的多，越想的多，有的时候反而越选错。这个秦老师反复强调，就是我们要基于原文的内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细节理解题、主旨大意题，还有这个推理判断题，还有别的类型的题目吗？
1: 还有就是初高中 都会考到的叫词义猜测题，就是给一个生词或者给一个代词，让你通过上下文的语境来猜测它的一个语义。这个地方来说，我们就一定不要孤立的只去看待这个词汇，我们依托上下文，依托上下文的具体语境，然后去通过它的一些转折、因果、地北对比的这些逻辑连词，然后做一个推断，结合整个句子的语境，最终来说得出它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这个题叫词义猜测题，那十有八九这个词你是不认识的。
1: 大
0: 概率不认识。但是有的同学比如说，哎，我刚好认识，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凭主观说是你知道的那个意思，因为他在像刚才秦老师说的，在语境啊不同的语境当中，他可能还会有别的意思，所以大家要根据上下文来进行推断。
1: 当然如果要是词汇量特别大的同学，那就是这就是拓宽词汇量的意义所在。
0: 好，这是我们阅读理解当中不同的这个类型，有不同的这个答题的技巧。有没有一些就是同学们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就是通病呢？
1: 这个是肯定有的。例如说不通读全文，然后断章取义，凭自己的个人感觉做题。那个中等难度的阅读，快速通读全文之后再去做题，理清人物、事件、观点，这样做题来说更准。
0: 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些这个方法，但并不代表着说，比如说那个主旨大意，并不是说不代表着说你只看首尾段、只看首尾句就可以哈。就是大家还是要在通读原文的基础、全文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做题，这样的话理解的会更加透彻一点。好，这是阅读理解方面的一些小技巧送给大家。咱们再说说完形填空。
1: 好的。完形填空这个题型，无论中考和高考都是会设置难度的地方。它考察的三大核心是词汇辨析、固定的搭配、上下文语境的一个逻辑。所以做这一类题的核心原则就是要先通读全文，把握一下文章的主旨、人物的一个情感、故事的脉络，不要去边看边选。比如第一遍我们跳过了空，直接去了解大意。这样来说我们能够通读整篇文章，了解他在讲什么，而不是说做一个看一个，做一个看一个，有可能做完全文了都不知道故事在讲啥。
0: 那就是说跳过这个空也不影响大家了解整个文章的大意，我们先这样通读一下。
1: 对。
0: 好，那第二遍呢？
1: 第二遍的时候结合语境来择优选择，因为他这现在的这个中高考他的这四个选项没有完完全全的排他性，我们要选择一个最优选项。也就是有可能有两个当中它的语义相似，但是它明显用在这儿里边来说 A 可能更合适， B 来说用起来比较牵强。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做出所谓的最优解。第三遍的话就完整诵读后，然后检查它这个全文的逻辑是否通顺。当然如果遇到不确定的空也千万不要死磕，我们可以先标记并且跳过。因为在下文当中这一类题往往会出现重要的提示词，包括重复词汇还有情节线索，这一类题回头再做的时候正确率往往更高。
0: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这个空不会有同学就在那儿一直摁着，哎呀到底选这个还是选那个，没事儿，咱直接跳过，可能后面给了你更多的灵感和线索哈。那么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在这个完形填空上训练什么呢？
1: 在完形填空上的训练来说，要重点关注动词短语的辨析，然后近义词的辨析，还有连词的这种逻辑词，例如说转折连词、因果连词，还有让步这种连词。还有情感类的形容词、副词，这些都是完形填空题型每年都必考的考点。
0: OK， 好，听到秦老师给大家的这个分享哈，就是我们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侧重点，当然我们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是需要静下心来，无论是说我们有这个学习的方法，考试的方法，还是说大家需要把我们平时练习的这个能力发挥出来，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大家能够静下心来，碰到这个难题的时候，或者说碰到不认识的题的时候，不认识的词的时候，不要慌。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会发现，就是当我们看到不认识的词比较多的时候，有的孩子就会慌了，是吧，乔老师？
1: 是的。
0: 就是当我们看到不认识的词的时候，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我自己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方法，就是没事儿，这个词我不认识，其实其他同学也不认识。所以大家调整这个心态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状态哈。
1: 积极的一种心理暗示。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秦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

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考英语最后的这40多天，大家怎么样来进行备考哈？我们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资深班主任齐双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单词的背诵，还说到了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重头戏，我们的这个作文啊，作文在这最后40多天怎么样快速提分？有同学们，怎么样来稳住这个中？档的分来冲刺一下这个高分档呢？
2: 首先英语作文是这张试卷当中性价比非常高，而且短期提升非常快的一个题型。
1: 嗯，
2: 就哪怕你之前基础薄弱，对，我白卷一个字不写，
1: 嗯，
2: 只要现在你能够去做积累，然后掌握一点方法，也能够稳稳的去保住自己的基础分。
1: 嗯，
2: 而中等生来说，稍加优化也能够给自个儿拉开差距。
1: 嗯，
2: 我们要注意以下的几点。首先我们的卷面书写是第一的得分点，中考作文来说阅卷速度特别快，也整齐工整的这种书写，然后规范的字母，然后均匀的间距，这些天然就会给到阅卷老师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分。
1: 嗯，
2: 最后每天我们要坚持练习这种工整书写，不要去写连笔字，不涂改，不写斜体字，不乱涂乱画，如果要是不慎写作，我们就轻轻的划一道即可，不要去涂黑疙瘩。
1: 嗯，
2: 卷面的整洁会直接减少隐性扣分。第二就是储备话题素材，我们要去分类积累。中考的这个话题非常的固定，无非以下几种：校园生活、学习习惯、健康运动、环保节约、志愿服务、传统文化、人际交往、假期安排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按照这些话题，每周我们准备2到3组这种万能句型、过渡短语，还有比较高级的这种衔接词，例如说表示递进呀、转折呀、总结呀、建议类的这些固定句式。
1: 嗯，
2: 考试的时候我们灵活套用，让句子句式结构不要单一化。第三，我们要拒绝中式英语，保证我们的语句写出一句就正确一句。尤其基础比较一般的同学，千万不要去强行写那种特别复杂的长难句。
1: 嗯。
2: 我们要优先保证的不是句子的这个架构有多么的复杂，而是语句的语法正确、时态统一、主谓一致、单复数没有错误。用简单的句子正确表达，远比那些重叠堆砌、错误百出的复杂句得分的概率会更高。第四，就是我们三段式的固定结构和规范行文，开头引入主题，中间分层次去叙述或列举要点，结尾总结和升华，表达希望啊，还有建议。这样结构清晰，层次分明，阅卷老师一目了然，得分也就自然更加稳定。第五就是范文的一个精确的仿写，我们不要去绝对的死记硬背，我们多看一些中考的满分范文，摘抄一些优质表达，模仿段落结构和句式，把别人的一些高分的表达转化为自己的常用句式。每周呢仿写大概2篇的话题作文，定时写作，限时完成，适应考场的写作节奏，同时让老师也给看一看，给个分儿。
1: OK， 好，这是我们在作文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复习。再说说听力，孩子们怎么样能够冲刺一下我们现阶段的这个听力？我们要不要，比如说每天要固定的听什么东西，听多长时间？
2: 听力这块切记去突击刷题和盲目刷题，我们要讲究的是常态化和轻量化，同时贴合中考。第一，我们要固定时间，保持这个自己的听觉语感。每天也不用听太长时间，15分钟即可。
1: 嗯，
2: 千万不要说我1个小时的高强度练习，完全没必要。
1: 嗯，
2: 时间呢，在早读啊、晚饭后啊，包括睡前，固定一个时间段去听一听听力，保持耳朵对英语语音的敏感度，同时避免长时间不听导致反应会变慢。第二，我们的素材呢，只选中考同款，也只用本地的真题听力，中考标准的语速录音，正规模拟听力材料，远离语速过快、口音杂乱、题材偏离中考的这种课外素材，以避免打乱我们的答题节奏。第三，要精听结合泛听，日常训练以正常做题泛听为主，错题对应的音频要单独精听，反复听自己的一错句，理清连读、弱读、近音词的混淆问题，找准丢分原因。第四，要掌握考场听力的技巧，提前浏览一下选项，预判一下话题，抓取时间啊、地点啊、数字啊、人物关系、情感态度这些关键的信息，偶尔遇到。

0: 到一个没听懂的题目就立刻跳过，千万不要纠结，不要影响下一题。我们要整体把握自己的心态，听力呢重在保持状态。每天短时间的练习，到中考考场的时候就能够从容去适应它的语速，正常发挥，不去丢基础分。
1: 好，这个听力每天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哈，就是我们这40多天就各科其实都是同学们需要在最后冲刺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学科也需要复习哈，那我们每天大概可以用多长时间来放在我们英语这个学科上比较合适呢？
0: 的确还剩40天不到的时间，我们既要去攻克英语，同时我们还肯定不能耽误其他六个学科的复习。所以我们的核心要做到精准的时间分配，加上高效的利用。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堆砌时长，要结合中考英语的考察重点。首先来说，我们要每天基础投入自己的保底时间。每天固定40到60分钟，把它拆解成3个核心的模块。例如说，我们可以利用15到20分钟做一做听力练习，利用早餐啊、睡前等碎片化时间，听中考真题的录音，边听边去圈化里面的关键词。20分钟用来做阅读的精炼，主攻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每天1到2篇，做完之后来说精读错题。当然，不同层级的同学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包括自己的选题去做。然后10到15分钟时间来说，我们做一个词汇句型的复盘，重点去背诵高频考点词，作文的一个万能的模板句，结合例句的记忆来说的话，效果会更好。这部分就像营养早餐，能够维持我们英语学习的连贯性，同时呢，也不占用其他需要时间的学科的核心复习时段。其次，我们每周要集中突破自己的提分点，每周安排2到3次的专项强化，每次呢30到40分钟，聚焦薄弱题型。比如我们周一练语法填空，周三主要攻书面表达，周五要做整套真题的现实训练。书面表达可以固定的模板，例如说观点类啊、现象类啊、应用文，每周仿写那么1到2篇，结合老师给批改，然后去优化句式，优化自己的表达。然后真题训练一定要严格的去卡时间，模拟考场的节奏。做完之后，我们去重点的分析自己的失分原因，避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犯错。这部分时间就相当于精准的去进步，针对性的去解决自己的学习短板。
1: 那我们英语学习其实还可以利用一下我们的碎片时间，是不是？
0: 是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这个碎片化时间是英语学习的一个主阵地，因为英语是个语言学科嘛，它这个碎片化积累的效果就非常的显著。例如我们课间的10分钟啊，就可以翻看一下错题本，上下学的路上呢，去听一听英语范文的录音，甚至在刷题间隙来说的话，去默写几个核心短语。这样的零散时间看似比较短暂，但是我们将近40天的时间积累下来，它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而且还不会和其他的学科的复习时间产生冲突。
1: 这也是我们英语学科的一个小小的优势哈。最后大概1-2分钟的时间，您给我们全体的初三考生送上一下备考的叮嘱和祝福鼓励吧。
0: 好的，各位即将奔赴中考考场的初三同学。随着中考的越来越临近，紧张、焦虑和迷茫，这都是正常的情绪。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最后的40天，一切皆有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英语没有遥不可及的难点，所有的高分都是日复一日的基础积累、错题修正、方法优化得来的。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攀比进度，只专注自己的节奏，补齐个人的短板，稳住自己的优势，拒绝假努力、自我感动，拒绝内耗。基础弱，我们就去抓单词、抓基础简单题；中等生就去补短板、练技巧，去稳提中档分；优等生就抠细节、防失误，从而去冲高分。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提分路径，我们要去放平心态，踏实走好之后的每一天，认真对待每一次练习、每一次背诵，还有每一道错题，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把这一年的努力，乃至过往3年。以及从小学到现在9年的努力，都稳稳发挥到中考的考场上。
1: 好的，谢谢齐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齐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

0: 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
0: 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这个看电视听广播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是同样可以来同步收听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啊，爱美的人士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因为我们要讲到黄褐斑。那黄褐斑呢，是很多女性绕不开的一个肌肤困扰，顽固反复，久治难消，不仅影响我们面容状态，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容貌焦虑。那很多朋友呢会盲目的祛斑，或者是乱用一些护肤品啊，还有跟风做医美，不仅淡斑无果，而且呢还容易损伤我们皮肤屏障，让色斑越来越重，越治越深。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医美皮肤科的专家，带大家科学的去读懂黄褐斑的成因，分清一些斑型的区别，来拆解一些正规安全的医疗美容的模式，避开祛斑路上的各种误区，教大家去科学的淡斑，温和的养肤，安全有效告别黄褐斑的困扰。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黄褐斑的问题。您在这个皮肤科从事相关的专业已经多少年了？您接诊的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多吗？
2: 多，我现在一个月光黄褐斑的患者都是上千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哈，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脸上都会长斑，但是第一反应我们就说是祛斑。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明确一下哈，就是医学上来说到底什么是黄褐斑，它和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晒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啊有什么核心区别呢？
2: 对，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他是分不清，他只是说他脸上长斑了，他一般来皮肤科就诊，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脸上长斑了，你看我这是什么类型的斑。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各种斑，要做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鉴别诊断啊，就鉴别开它是哪个斑。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斑呢，就是一个是雀斑啊，还有一个是老年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黄褐斑啊。那么雀斑大家都知道啊，雀斑它都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它在面部是散在的粟粒大小啊，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呢大部分是均匀分布的啊，浅褐色的一个那个这个小的褐色斑点。所以我们那个很多病人来了，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妈妈就有，我奶奶也有，就是你就看到它是一个绝对的显性遗传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老年斑啊，真的现在老年斑的这个患者也很多，
0: 因为我们人均寿命长了。
2: 对对对，以前我们出门诊没有这么多，
0: 而且我们有了这种老人要去追求美的这种需求。
2: 对对 对，以前老年斑呢这个都不看，他就觉得那个没必要。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追求美了，所以好多老年斑的那个患者。但老年斑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实际上我们老年斑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词儿，实际上它在医学上它有一个这个专用名词，它叫脂溢性角化病，俗称老年斑啊。那么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表皮的一个增生，实际上它是由于日光长期的照射，然后造成的我们光老化的一个现象。光老化的一现象，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一般的很少是散在的，和雀斑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啊，粟粒大小的，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比如说指甲盖大小的，最常见的呢就是像我们手指下指甲盖大小的啊，一片一片的，而且它不见得都在脸上，它身上有的时候也会有啊，也会有。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有点增生，
0: 怎么增生是个什么呀？鼓起来吗？
2: 它就对高处。

0: 皮肤表面啊。那么很多的一个患者说，哎呀，你看我这儿长了一块斑吧，我抠抠抠给抠下去了，哎，结果它过两天又长出来了。啊，它就有时候它会高出皮肤表面，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天鹅绒样改变啊，您看着看着表面比较粗糙了，因为增生了，它就不光滑了，
1: 嗯，
0: 不像我们斑似的，它和皮肤是平齐的，它不高出也不凹陷，
1: 嗯，
0: 啊，表面是光滑的，那么它表面是粗糙的，因为它有增生，
1: 嗯，
0: 啊，天鹅绒样的外观。啊，指甲盖大小，它不是一点一点的，
1: 嗯，
0: 所以老年斑现在很多的老年患者也要求，哎呀，大夫，我要把这个斑去掉。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也爱美呀，真的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来看病，都这样，包括有些男。

0: 我说老爷子，您还做这个班啊？我做呀，我也要美呀。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老年斑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黄褐斑啊。黄褐斑呢是亚洲女性是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面部的一个这个获得性的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个疾病，我们叫它斑中之王。为什么叫它斑中之王呢？因为它确实是很难治。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它主要是遗传因素，而这个遗传因素导致了它难治。这就是它最主要的问题。就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复发性，你好容易治好了吧，你如果不注意它还复发。
1: 但是大家别失望啊，我们既然能把曹准请来，就说明这事儿有希望哈。我们告诉大家难治治不了，这事儿就不给大家说了，是吧？一会儿得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它难治，但是呢只要我们方法对了啊，再坚持一定的时间是有可能的哈。这个是先给大家说，但是确实它不是像其他的一点就掉的那种痣啊。
0: 对，所以这才有意义，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这个知识，然后让我们的黄褐斑的患者更有信心。我们把它这个认认真真的理解它的原因之后呢，我们正确面对它，然后再和医生配合，然后我们。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能看出说这就是黄褐斑啊。嗯，
1: 那么它主要是对称，
0: 对称
1: 性，
0: 对称，
1: 哦，啊，对称性啊，一般在我们的面颊部啊，还有我们的前额，还有我们的下颌，嗯，就下巴这儿
0: 啊，这儿也会长啊。
1: 哎，对对，所以你看很多病人他是额头上，还有面颊上，还有我们的下颌部，然后呢对称性的褐色的斑片，嗯，可以浅褐色，也可以深褐色的斑片，所以它是深浅不一的。
0: 嗯啊。然后这个日常他们老说蝴蝶斑，其实也是黄褐斑的一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有的这个我们女性朋友在交流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这和生育有关系吗？
1: 哎，对，嗯，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它跟遗传有关。
0: 嗯，
1: 它遗传占至少40%以上的比重。
0: 嗯，
1: 那么除了这40%，我们说它还有60%，那60%来自于哪儿呢？
0: 嗯，
1: 那么首先第一就来自于我们的性激素的变化。
0: 嗯，
1: 当我们妊娠之后，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啊，以及雄激素，它的占比就会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性激素变化。
0: 嗯，
1: 性激素变化之后，它可以导致黄褐斑，同时也可以让曾经有黄褐斑的孕妇在加重黄褐斑。
0: 哦，
1: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
0: 哦，
1: 就除了遗传就是性激素的变化。
0: 哦，
1: 啊，所以黄褐斑又叫妊娠斑。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啊。
1: 对 对， 对，
0: 啊，还有的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讨论说我这个夏天就这个斑就特别明显，说到冬天这个斑哎就自然会淡，也有这个原因吗？
1: 对对，哦，这就是它又一个占比比较高的原因，就是日光照射。
0: 嗯
1: 啊，那么夏天日光比较强啊，日光照射之后，它可以让这个斑色素更加明显。
0: 嗯
1: 啊，所以说防晒很重要。
0: 嗯
1: 啊，
0: 所以像我们已经说了三个原因：遗传、
1: 对 对， 对
0: 激素、晒啊，
1: 对对，
0: 还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吗？
1: 嗯，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
0: 啊，
1: 主要是这三个。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你一看你家里面上面呢有女性的是吧，这一些有的你可能很容易发生，
1: 对对对，
0: 你就得注意防晒了哈。它和年龄会有关系吗？曹主
1: 任，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肯定是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
0: 哦，
1: 啊，就像你说它激素的变化很重要。
0: 哦，那比方说这个人他是说我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哈，然后他这个自己会随着年龄增长说哎我这激素会平稳了，说我这个斑会自己淡掉，会有这样的可能。
1: 这样的嗯，患者是很少很少，
0: 基本上别太抱带，嗯，太大希望了。
1: 对对 对， 对，
0: 嗯，啊，这是我们说的怎么识别你脸上的斑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你确定了哪一种斑，直接就影响你后面怎么样去祛斑，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啊。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这个斑中之王如此难跟我们告别的黄褐斑，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科学的远离它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呢一起来认识了一下关于黄褐斑的问题哈。啊，我们也有听友来给我们留言，然后在我们三群里面有听友说，我想问一下，只有女性有黄褐斑吗？啊，然后他说男性， 可不可能有呢？年龄30多岁，面颊颧骨部分

0: 类似，可能有点像黄褐斑，不明显，过了三十岁才有点发现，轻微黑色小点点，黑黄色小点点，不怎么凸起。他说我想麻烦主持人老师哈、啊，来问问我们专家这个问题啊，曹主任您辛苦您给的。
1: 黄褐斑呢，男性也是可以有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因呢，一个是遗传，一个是激素水平的变化，那么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的，它也有遗传因素以及激素水平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是我们近些年比较强调的，你比如说甲状腺系统疾病、还有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个肝脏系统疾病。我们说这个黄褐斑除了我们叫妊娠斑，还有一个就是肝斑啊，肝斑，那么它也是跟你肝脏系统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见到男性的黄褐斑的病人，有的病人我会比较认真的去跟他沟通，或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啊甲状腺呀，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检查，还有生殖系统疾病的检查，我觉得这些都是实际上它都是影响到你激素水平的，你像甲状腺它也是一个腺体，包括那个肝脏啊，它都是重要器官，之后有一些病变之后也可以引起。那么男性可能跟这个相关性比女性更多一些
0: 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们，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看来多少都会有一些关注和困扰啊。所以给大家来说一说治疗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褐斑呀、不那么容易治啊，不像小雀斑，我们说点一点呀，或者有其他治疗方法。治疗黄褐斑，哎，怎么样治疗是比较科学的？有什么样的治疗原则？曹仁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好。那么我们说治疗原则，首先就是减少黑色素的生成。那么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因素都是导致黑色素生成之后，色素沉着，我们才出现斑片的。那我们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黑色素的这个生成，还有就是我们要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的功能。它如果出现黄褐斑之后，一定有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损害。还有就是防晒，因为日晒之后它可以加重。所以从我们的治疗原则上就是这三点，
0: 就是一边治一边防着，是吧？一边减少着，一边减少生成，一边减少现有的。
1: 对，
0: 那就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这些呢？在治疗上，
1: 首先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口服药嘛。从我们的治疗来说，肯定从皮肤科治疗黄褐斑的角度来说，一般呢就是我们治疗上就是口服药加外用药，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激光呀、光子的一些手段，包括后期，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维持，因为它容易复发，就是我怎么能够给你维持住不复发。因为我看过很多病人之后，就是很多病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讲青春痘，因为我也出青春痘门诊，很多青春痘的孩子说，哎呀大夫，我好容易跟你一起配合治好了，那么后期我注意什么，尽量减少复发。
0: 呀，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
1: 治疗太重要了。
0: 对，看来是一定能有效果的哈，我就特别期待先讲前面，就是不管是治好还是复发都挺重要的哈。
1: 对，
0: 因为有很多朋友确实可能久了都一段弯路，就治了一段，哎呀也没治好，就放在那儿不治了。不治之后，他可能在随着年龄啊，随着日晒啊，就越来越麻烦，在治和不治中间很纠结哈。
1: 对，
0: 这个先给我们说说治好这事儿。
1: 治好的事儿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就是口服药，这个口服药绝对是要有的，
0: 仅口服药就可以了。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氨甲环酸，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是搜网上呀、百度啊，
0: 会有一些副作用。
1: 对，氨甲环酸确实有副作用，但是氨甲环酸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可以减少黑色素的生成，然后同时也可以抑制我们皮下血管的这种扩张，我们黄褐斑有的时候，有的人他除了斑，他底下有好多这个色素的这个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双重功效，又能减少色素形成，又能抑制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它确实是氨甲环酸有一定副作用。你想，它能抑制血管的增生，那么它一定是有一定副作用的，所以很多患者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但是如果是你用，那么它的有效率是很高的。 啊，我们要给氨甲环酸平反，因为它确实是副作用很大，但是它的正性作用也很好。
0: 那怎么用呢？就是用的时候要随时找医生去监控。
1: 对对，尤其是就是要查它的这个凝血功能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就是确实是月经量很少的，是吧？它抑制你血管了，有的时候就导致你月经的这个一些问题
0: 啊，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基础，如果这个人基础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是很健康的，那么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0: 嗯，
1: 而现在发明了什么，就氨甲环酸的导入。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氨甲环酸，那我们现在氨甲环酸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导入仪呀， 这个各种仪器可以导入到皮肤，它也可以脱色，
0: 这个好，
1: 像 VC 的脱色。我们很多这个黄褐斑的患者，他有时候到医美机构去，他都知道用 VC 去给他做导入治疗，他也有脱色的作用。
0: 就是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就不用说全身的影响了。
1: 对对，所以口服氨甲环酸呀，口服维生素 C 呀，包括口服谷胱甘肽啊，它其实都是能够减少黑色素形成的。你看它以前很多人用那个谷胱甘肽，其实谷胱甘肽呢，它是一个 VC 的诱导剂，实际上它就是 VC，它就是 VC，那么很多人用了之后也是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的工作经验是60%-70%的患者都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口服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0: 所以它是就是一线治疗，就是一定先用这个方法，是吧？
1: 对，那么也有很多患者就是寄希望于这个外用药，说这个我这个黄褐斑呀，我就想先那个外用，我觉得我口服药我也看到有些副作用，那个我就说问问医生有什么可外用的吗？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个外用药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青坤乳膏，青坤乳膏它是一个治疗黄褐斑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外用药。但是青坤乳膏呢，曾经有一度呢，因为对于这个皮肤的致癌性，大家都在质疑它，所以后来这些年我们用的比较少了。但是青坤乳膏呢，它有效率还是能够达到30%左右的，也就是说30%个人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0: 它这个有这个我们怎么监控它的这个副作用发生呢？就是
1: 青坤乳膏呢，首先就是有的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这个是有的，哈。

0: 有表皮有真皮也皮下组织，它这个斑呢它在表皮是有斑的，它在真皮也是有斑的，
1: 嗯
0: 啊，所以黄褐斑呢我们如果它是个表皮斑，表皮的色素多，那么我们用这些外用药它觉得有效，因为外用药它的渗透性是有限的，它渗透不到真皮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斑它表皮斑少，真皮的这个色素沉着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用它你就觉得效果不行。
1: 哦，那怎么办？
0: 效果不行。那么如果到了这个真皮斑很多的这样的患者，所以也有很多那个患者就来说，大夫你看他外用这个就有效，怎么我外用就没有效、咱俩我俩怎么有区别呀？我说这就是他的斑你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微观上看他的斑主要集中在表皮，他的真皮少，真皮的斑少、而你的主要的斑集中在真皮，他的表皮斑表皮的少、所以人家效果就好，你效果就不好，
1: 不太适用这个方法、
0: 对，他表皮的斑可以掉到真皮、那个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做色素失禁啊，那么一旦是你是一个真皮斑多的黄褐斑，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要付出的时间和代价就要大，因为我们在做真皮的时候因为它深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治疗呢我们就用光电治疗了、因为只有我们的光子我们的激光才能穿过表皮打到真皮，
1: 所以这个就是用了更深一层的方法，
0: 更深一层的，所以，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表皮斑比较少，真皮斑比较多的，你上来就做光电，因为我接触也很多患者也跟我说，说大夫我在某某某某这个地方看了，他让我做皮秒，他让我做光子，可是我做完了之后变深了，为什么？你看我就很灰心很丧气、他说的很好但是做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是出现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他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那么这个时候你上来就做了真皮斑，他真皮斑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做完了之后他出现一个炎症后色沉，它实际上它加深了，是色素沉着，
1: 反黑了是吧？更厉害了，
0: 是色素沉着、
1: 哦、
0: 所以我还是呼吁，就是我们做黄褐斑的医生，就是我们规范，就是先做表皮斑，再做真皮斑，再去维持治疗，不要做反了。你如果想反着做，除非你技术特别特别好，你能控制它。不就像主持人说的不反黑，
1: 而且精算得是吧，
0: 对对，但是你那个机器你能精算那么好的话、说明你得特别有经验、这才行、
1: 所以还是用稳妥的方法是
0: 更高效
1: 的，对
0: 对，就是我们一层层来、先做表皮再做真皮、然后再做再维持治疗。
1: 我们有个听友留言说我想问问那个刷酸治疗能不能用于黄褐斑有用吗？
0: 好，我觉得正好是我们下面要说的、是这个我们配合太默契了，亲友朋友们都跟我们配合很默契。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口服和这个外用药呢，经典的这个外用药，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我们最新的第十版书和第十一版书也都说了这个化学焕肤术，刷酸就叫化学焕肤术、那么它的这个刷酸呢，它主要是对于表皮斑、那么它比清坤要效果好得多得多、清坤的有效率也就达到30%，而刷酸就是对于表皮斑比较浅的表皮斑它有效率基本上是90%以上、
1: 所以它如果是表皮斑这个方法副作用还小，还很好，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化学焕肤术现在我们都在各个医院包括很多这个机构都在用啊、那么它因为它的有效率高效果是好的、那么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水杨酸啊、比如说壬二酸啊、都是写在我们教科书里的、那么这个化学焕肤术几次之后那么它的这个表皮斑就都消退了、消退了之后好我们现在开始在做光电做它的真皮斑、而且有的人就是
1: 层层递进的这样
0: 做完化学焕肤术之后因为它本身表皮斑多它真皮斑少它不用做了好了、他就会跟医生说哎呀好神奇呀、我都没有啦我都好啦、所以
1: 那我突然想着再追问您一句像这样情况他如果真皮还有还需要再追做吗就看他自己需求了是吗
0: 对他真皮斑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我淡了80%-90%了但是我还有那其实那10%就是真皮斑了、
1: 就是你做不做就看他就看他自己的意愿需求
0: 了比如说遮点粉遮住了、如果他有需求的话、

0: 啊，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光子，
1: 嗯，
0: 我们怎么做激光给它调配好，
1: 嗯，
0: 那么你做光子做几次，你做那皮秒激光做几次，然后呢你光子的能量用多少，你皮秒的能量用多少，这个医生他要就像您说的要精算好，
1: 嗯，
0: 根据他的情况，然后呢做完了之后让他把他的真皮斑全部去掉，而且还没有反黑，
1: 嗯，
0: 没有表皮的再色沉，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就完美了。
1: 嗯嗯，听上去都觉得眼前冒出了希望之星。也有朋友说，那这个刷酸有没有禁忌呀，啊？就什么人都可以酸吗，主任？
0: 刷酸的主要的这个禁忌，主要是这个孕妇。
1: 哦，
0: 啊，孕妇，你比如水杨酸是孕妇不可以刷，但人二酸是可以刷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我用人二酸会多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安全，孕妇，
1: 嗯。
0: 也不影响胎儿，
1: 嗯，
0: 啊，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但是您说这两个名词啊，就随着我们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的关注啊，是水杨酸、壬二酸啊，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一些什么直播带货呀，这个化妆品，他们都会说到哈，
0: 嗯，
1: 有没有可能说自己在家刷这个，这可取吗？有什么区别啊？
0: 嗯，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你在家刷的那个属于什么呀？就是属于你后期维持的，它浓度很低，
1: 哦，
0: 它属于保健。
1: 啊，
0: 它属于保健，
1: 不算治疗。
0: 它的治疗的浓度是很高的，
1: 嗯，
0: 那么它这个高浓度的在医院去这个化学焕肤术的，还是要医生和护士把控好，
1: 嗯，
0: 把控好它的终点反应，就是我们要看它那个终点反应，
1: 嗯，
0: 一定要有效，
1: 嗯，
0: 这样才可以，
1: 嗯，啊。
0: 所以高浓度的才是治疗用的，
1: 嗯，
0: 而且治疗用的它要有一定的技巧的，
1: 嗯，
0: 所以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由医护人员操作。
1: 嗯，好，这个是大家问到的问题啊，非常的专业，今天大家问的，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美现在有更多的关注了，问的也非常的实操性，也感谢曹主任的回答。我们半点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向我们来发送了，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 03119610433，或者呢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就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也请曹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典型案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要推荐这个呢？首先呢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什么意思？比方说春天啊，天气非常的干燥，风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带走我们眼周的水分。另外呢花粉粉尘在这个时候呢又容易引发过敏泛红。还有有的朋友是不是经常熬夜刷屏，让我们这个眼周看起来疲态加重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些细纹呐、干纹呐、黑眼圈都会悄悄爬上我们的眼尾。即使我们用再明媚的春日妆容，可能也撑不起一双无神的眼睛。 那大家呢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啊，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的。那对于眼部的衰老问题呢，他家最畅销的就是这个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你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像淡化黑眼圈，减轻我们的浮肿，而且可以更有效的来修护因为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的问题，减少我们眼部的细纹、干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要轻轻一抹就能够轻松对抗我们的眼部问题。关键是呢，现在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是在500多块钱，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么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说咱们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亲人、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妈妈，甚至说送给我们的闺蜜、女朋友，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啊，因为它是买一送一嘛，就是两瓶了，相当于，对不对啊？产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春日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的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的眼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还在等什么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是美的话题啊，黄褐斑，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脸上的一个困扰啊。大家不仅会觉得淡斑无果，可能还会有一些反黑，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就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4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1: 哎，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治疗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和选择啊，记不您近期接诊案例当中有没有觉得可以给我们分享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的？
1: 好的，那么我想举的例子呢，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年轻人的，比如说30来岁的黄褐斑，那么还有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黄褐斑，因为毕竟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以上，他这个代谢还是黑色素代谢还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他代谢的快是吗？
1: 感谢，所以我有一个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困扰的就是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生孩子之后，妊娠之后这个出现的黄褐斑，由于给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呢，但是他才30出头，那说明还是比较年轻啊。那么他来治呢，我也是按照这个我的这个标准的程序，就是先给他检测了他的斑是表皮斑呐，还是真皮斑呐，然后皮下的血管的情况啊，然后我就给他分了几个步骤。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觉得我最有体会的就是当他表皮斑，我用这个外用药啊，包括口服药呀，包括我们说是刷酸呀、化学焕肤术的治疗之后呢，那么他在真皮斑的治疗的时候，我们要用光电治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患者呢，就是我是先给他做了几次光子，那么我光子呢选择的是做了3次，做了3次之后呢，我觉得他做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算痊愈了吧，因为隔一定距离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的诊疗指南的话，就是做几次光子还要配上皮秒那么我就会觉得这个患者都不用做皮秒了，就做光子效果就蛮好的那么说明他这个对这个光子的这个敏感度是很高的因为光子它我们就选择那个对色素的那个波段去色素那个波段用了几次之后，这3次就连这个皮秒都没有做，就已经结束治疗了，就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还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皮秒了？不是说。

0: 他还挺懂，
1: 曾经跟我沟通过，因为现在很多医美机构也在推皮秒治疗黄褐斑，皮秒治疗黄褐斑是吧？
0: 嗯，
1: 那他说，我说因为你好了，所以不用再做了，所以我就说哈，就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要灵活掌握我们的这些工具，包括我们的诊疗指南。那么有的人效果很好，可能就不用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最主要的话就是维持治疗，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要维持住，别他两三个月之后又复发了。
0: 嗯，
1: 那么对于维持治疗，我的个人的心得体会就是，其实就是特别特别时髦的一个治疗就是水光。
0: 哦，
1: 就是打水光，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打个水光，我要美白啊，我要嫩肤，我要保湿啊，打水光针。实际上，黄褐斑在我们去年欧洲皮肤科年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就是说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写到这个正规的指南里，但是我们认为，多项研究证明，就是后期用水光，真的维持能够一直让它减少复发，这个是已经做出来了很多临床数据的，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说一些年轻人他对这个水光的这种治疗，我觉得正好是这个，就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它能够减少它的黄褐斑的复发，它是黄褐斑的一个维持治疗，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让它补水美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项目，
0: 嗯，
1: 也就是说它集治疗和保养为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嗯，
1: 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啊，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个水光针的维持，
0: 嗯，
1: 啊，
0: 这是一个就是年轻一点的，
1: 年轻一点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老年人，比如四五十岁的，
0: 对，
1: 四五十岁的，
0: 还好吧，四五十岁，中年人，
1: 中青年，那么五十岁左右的这个黄褐斑呢，这样的患者呢，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做皮秒，我不是上来就做光子，我就第一次就要打皮秒，
0: 嗯，
1: 打他的真皮斑，用这个皮秒模式。
0: 皮秒其实也是一种光电啪啪啪啪那种，
1: 哎，
0: 是吧？
1: 皮秒它也是打斑的，但是皮秒打的深，
0: 哦，
1: 啊，皮秒打的深，那个层次要深，所以它打真皮斑会好，
0: 嗯。
1: 我们推荐的都是那种大光斑，小低能量，
0: 哦，
1: 啊，低能量，然后平扫，尽量的这个打的这个光斑数不要太高，
0: 嗯，
1: 啊就可以了，因为太高了它也容易反黑。
0: 所以说，同样你是去打皮秒也好，去打什么光电也好，就是这个操作人的经验，他用多大的数值，对你的这个后期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作为患者，我们就躺那儿是吧？你就让这个专家给你治吧。
1: 对。对，
0: 但是他用多大的量，直接决定了你后期哈，所以他的经验很重要。
1: 对对，看效果怎么样？看效果怎么样，
0: 嗯，
1: 啊？我这个就直接做的皮秒，
0: 嗯，
1: 做完皮秒之后，哎，一个月之后。哎呀，特别好，焕然一新。那说明什么呀？就是说他的斑还是深的，在真皮，
0: 哦，
1: 因为他皮秒一定比光子要打得要深，
0: 哦，
1: 啊。那么他做完皮秒之后，明显减轻了。那么我的经验就是，他做完皮秒之后，不要说我就不用做光子了，
0: 嗯，
1: 啊，我还是在分别在用了两到三个月，就给他做了两到三次光子，
0: 嗯，
1: 啊，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皮秒和光子还是要根据情况跟病人搭配好，
0: 嗯，
1: 啊，根据他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后期更会效果非常好，
0: 嗯。
1: 那么对于真皮斑比较多的、岁数比较大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后期维持，我愿意不做这个水光，当然也可以做水光，可以水光和射频交替，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射频对于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维持、减少复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1: 那么我射频呢做的相对少一些，但是我现在也在积攒病例，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至少75%-80%的患者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嗯，所以经验也很重要，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有一天有说，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说我想问问专家，他们是怎么来测定我们是表皮斑还是真皮斑？是经验还是有一些科学的检查呢？
1: 嗯，这个我们是要做皮肤镜的检测的，
0: 嗯，
1: 啊，做皮肤镜的检测。
0: 皮肤镜的检测，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嗯，
0: 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见过或者没有知道过这个事儿，嗯，
1: 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测之后，从皮肤镜下，就像我们要检查看显微镜下一样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微观的东西。

0: 就这个镜子在我们脸上照一下吗？
1: 对，要照的，要照的。然后我们看它的表皮斑的分布，然后还有就是真皮斑的分布，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它皮下的血管。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讲这个皮下血管扩张，就是我们后期还要打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都打掉。
0: 所以它也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1: 对，无创的检查，无创的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这个根据你的表皮斑的情况、真皮斑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0: 血管的
1: 皮下的血管的扩张的情况，然后我们定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0: 所以这个是
1: 这个检查是还是需要做的，
0: 就是只要去了，我们就是你要只要看黄褐斑，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
1: 对，做检测、甚至有的人，我刚才说了，我们可能还会查一查这个激素水平、包括甲状腺、包括泌尿生殖系统啊、等等等等，还要查一些。那么我们其实讲到这儿，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漏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年轻女性出现黄褐斑，除了妊娠之后造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化妆品，就是她化妆品，比如说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含铅、含汞，
0: 尤其是美白成分的吧。
1: 对，它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就可以导致你出现黄褐斑。其实这一点也特别特别重要。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这个自媒体啊，他们这个主播带货的时候也会跟你说说，哎呀，你要是有斑，一定不能说靠我们粉底遮呀，说你越抹越重。其实后面是这个道理，就是它里面可能铅的或者说一些重金属的含量会多，导致我们在遮盖的过程中反而加剧了，是吧？
1: 对，就有的人是他觉得说，人家这个就是一个祛斑的产品，我买了，但是我用了之后，我反而觉得我加重了，那说明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是超标的。
0: 是。好了，又给我们在生活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问说要治多少次啊，多长时间啊，都是非常好非常具体的问题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给您进行解答。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十来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了。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他说也有听友问说这么难治的这个黄褐斑都能治，说这个雀斑能根治吗？啊，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啊。
1: 啊，其实雀斑呢它就是这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你看好多病人来了之后，他就会说，你看我妈妈就这样啊，我奶奶就这样，我姥姥就这样啊，我就是满脸的这种雀斑，你看我有没有能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一个误区，这个雀斑啊它很表浅，刚才它不像黄褐斑，它很复杂，有表皮斑，有真皮斑，然后血管扩张，雀斑它就浮在表皮的一层啊，这个比较表浅的，这个深浅不一的淡褐色或深褐色的这个斑点，从理论上讲，就是我们做条 Q 激光也好，或者做皮秒激光也好，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医生非常认真的一个一个的给你做，就别嫌麻烦，是吧？因为它那个特别特别小，针尖大小的那种小的褐色的斑点啊，就是如果认真真做一次都能做好，那么我的工作经验是这样，就是我做完了，我认认真真做完一次之后，就是用比较好的激光调 Q 或者皮秒，然后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能量，这么一个能量，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一个月之后我让他再找我复查一次，就是因为他这个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有深的有浅的，这个点点，那么有的时候浅的一次就没有问题，那深的时候可能有的确实是稍微深一点，然后我们再补做一次，基本上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两次都好了，很少有做第三次的，就做第三次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超过2%。
0: 他还会再长？这个他还会再长吗？
1: 啊，这个是不会再出现了，就是以后也是要注意防晒，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说复发的，
0: 这一听比这黄褐斑确实简单很多，
1: 确实简单了，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遇到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对这个雀斑有一个误区，说哎，我是做完了会复发吗？
0: 又会再有
1: 我跟他说了，雀斑的复发率非常低，基本上不复发，只有黄褐斑，黄褐斑如果处理不当，它有可能复发。
0: 哎，这个都是小问题了啊，可能雀斑唯一的这个和黄褐斑不一样，它就是点点多，你得多点，就是吧？
1: 对，就是要有耐心，要认认真真的。
0: 它那样的能，就是雀斑要是一次，就它啥都给他们点掉吗？还是也要分次啊？
1: 对，就是一次，咱们就是涂上麻药之后，然后认认真真的一个一个的给做掉就行了。就是这个考验医生，不要嫌麻烦。
0: 耐心啊，耐心细致，
1: 要有耐心。
0: 我们听友问说，那这个黄褐斑要多久能治好呢？主任，这个问题好像还挺宽泛的啊。不同的人是不是也不同的情况？大概其大致的是个什么过程、
1: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口服药肯定是要让他用着，在用着口服药的同时呢，我们选择这个化学焕肤术，就是刷酸的治疗，然后和外用药有的时候也同时就是一起用。那么化学焕肤术的，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吧，一般的话就1周到2周。来进行这个化学焕肤一次，但是我个人我还是愿意1周做一次
0: 啊，
1: 一周做一次
0: 效果
1: 会更好。然后这个确实是跟病人的这个反应程度不一样，有人做个3-4次就特别特别好了，有人得做个7-8次，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个人的这个对这个。这个酸的这个反应的程度那么如果真皮斑的话，做光子和皮秒的话，我还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治疗，就是推荐4次，
0: 每周一次，
1: 我觉得一个月一次吧，
0: 这太好了，
1: 或者二十天20多天也可以，
0: 一周一次，这刚恢复好，又耐也愿意健身，
1: 因为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我们正常人的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但是我还是做的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的经验呢，我还是主张就是光子加皮秒结合，做4次左右是最佳的疗效
0: 这样听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 不可坚持哈。
1: 对，对，
0: 因为你做完了刷酸之后，后面的光电基本上就像一个月一次，一个月去一次。
1: 对对对对，其实后期的来的
0: 并不复杂啊，并不繁琐，对对，
1: 不是很频繁啊，不是很频繁
0: 啊。所以这个大家问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有个听友太有意思，他说像吃这美白丸和美白饮对黄褐斑有用吗？啊，大家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1: 其实他你吃的这个美白丸啊什么的，其实
0: 里面
1: 是
0: 氨甲环啊，我以为里面有氨甲环酸呢。
1: 啊，我觉得。它主要的，因为咱们经典的这个国粹的美白的东西是珍珠粉，珍珠粉美白防晒，所以它里面应该是什么杏仁粉啊、珍珠粉的这些东西，它应该是不应该有氨甲环酸这种药品在里面，因为它这样的话就是它就算药品了，
0: 这个比方说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黄褐斑是干斑哈，我们在做完之后像情绪啊、睡眠啊、内分泌这方面需要有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吗？
1: 对，因为黄褐斑就是要么就是妊娠有关系，要么就是跟肝郁有关系，所以它的肝郁有关系就是跟它那个血管的异常的增生扩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定如果他这个人做了皮肤镜做完了之后他大片的这种血管的这种淤积，那个就说明他还是跟他肝郁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我也是中西结合吧，我就建议他去中医科呀做一些这个调节这个肝脏的，就是肝郁的啊，调节情志的这么一个治，但是咱们那说回来啊，就是咱们中医中药有很多治疗黄褐斑的这个药物，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们讲西医是讲循证医学证据的，
0: 数据学，
1: 对，数据学，而中医它是一个经
0: 验
1: 医 学，
0: 对
1: 啊，说了很多，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经验医学，也还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就是可以和中医科联合，那么只要我们也要看看它到底这个有没有效果，效果怎么样。
0: 反正你要是想快是吧，你得，
1: 对，
0: 虽然我们这个也不快，对，还是这个刷酸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光电呀，
1: 对对对，
0: 但你说我要是从固本啊，是调元气啊，调内在呀，哈，
1: 对对，
0: 那么你再结合上服一些中西的药物啊，
1: 对对对，
0: 中医的理疗之类的，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对
0: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完专家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黄褐斑的成因啊，专业的医美治疗，还有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防晒啊，还有避坑的要点啊，都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也会知道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或者调理，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在看到市面上有什么七天祛斑、15天淡斑这样的，那你就要调动你的理性来看看这个是不是科学和安全的啊，不盲目的去速淡，也不胡乱的去跟风哈，不要迅速的去淡斑，还是得选正规的机构，然后对症科学的治疗，做好我们长期的温和的养护，这个是淡斑祛斑的根本。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懂科学，不踩坑，好好的去养护我们的肌肤。其实素颜啊，如果能拥有那种干净通透的，或者说紧致匀净的那种肌肤状态，也是非常棒的一种理想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了解呢，那就要线下去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来找到曹准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来就诊了。这期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7: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6: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难免需要跨设备跨平台，比如说华为手机给小米手机传文件，安卓手机给苹果手机传文件，手机给电脑传文件等等。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跨平台跨设备传输文件的 APP， 简单好用而且没有广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听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小米17 Max 已经官宣了，将会在月底发布。官方呢也把这个新机的外观海报给公布了，我们可以看到有蓝色、黑色和白色三款配色，中框呢采用的是曲面包裹设计，然后这个包裹会延伸到背板。其实这也算是小米数字系列的一个老传统啊。然后相机模组呢是位于后置左上角，矩形的模组看上去比较简洁大方。那据了解，小米17 Max 其实就是小米17的大平板，它的定位呢是小米17的全面升舱版，在影像、续航还有屏幕性能方面进一步提升。屏幕大小呢是6.9英寸直屏，预计会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后置主摄给到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然后加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3倍长焦微距，此外超广角也有啊，对称双扬声器也有，电池容量给到了8000毫安时，那这也是小米手机史上最大的电池。另外像 3D 超声波指纹、满级防水等，这些都是支持的。

条，对吧？二呢，就是马上618了，你按照小米的营销策略来看的话，它肯定要抢一波销量，旗舰又即将发布，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或许价格方面会有惊喜，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再来关注 iQOO， 那么 iQOO 已经宣布 iQOO 15T 即将到来，并且开启了全新的这个预约通道。其实日期已经定了，就是5月20号晚上的7点钟。根据官方公布的图片来看的话，全新的 iQOO 15T 采用的是立边设计金属中框，然后呢，电源按键、音量调节键都在机身的右侧，后摄模块采用了矩形方案，镜头闪光灯都在这个里面啊。然后背板的设计呢也比较独特，它是那种，蓝色、白色、粉色三种颜色交叉的那种纹路，然后有点水彩画的感觉。处理器方面，给到的是天玑9500处理器，内置8000毫安时的电池，100瓦的这个快充，然后提供12+256、12+512、16+256、16+512这样的一个存储规格啊。其实说到这个 iQOO 15T 即将发布，那么 vivo 家族还有一款手机现在也开启了新品预约，那就是 vivo S60 系列，虽然暂时没有官宣，但是距离发布应该不远了。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vivo S60 将会搭载6.59英寸的 1.5K 大屏，这个其实不能算大屏，算中屏吧，6.7以上算大屏啊。然后后置横向矩阵设计的一个影像模组，同样给到了金属中框，处理器大概率是骁龙 8S 系的，然后内置7000毫安时以上的电池，支持90瓦的快充，超声波指纹、IP68、IP69 的防水，这些都是支持的。那至于定位更高的 Pro 或者说 Pro Mini， 目前还没有更多消息。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两个品牌的一个618促销活动啊。首先呢，就是小米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5月13号，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8号。然后可以看到很多手机确实是有一个优惠的降价空间，跟大家简单来说几款，比如说红米 Turbo 5 Max 优惠400块钱，到手价呢是2299元， K90 Max 最高优惠300块钱，到手呢是3199元，还有红米的 K90 Pro Max 最高优惠400块钱，到手呢是3999元。华为呢也开启了618促销活动，涵盖 Pura 系列、 Mate 系列以及 Nova 系列等等，它的时间呢是持续到6月30号。比如说 Pura 90 Pro Max， 在这个降价之后呢是6499元起， Pura 90 Pro 到手价4999元起，还有 Pura 90标准版售价4199元起。此外，像前段时间发布的 Pura X Max 这款扩折碟，到手价呢是10999元起，就是说很多的机型都降价了。然后我给大家，不管是说到的这个小米的，还是说这个华为的，都是最近发布的新机的一个价格啊。其实众多老款机型价格也有这个下调，大家如果想买小米或者华为的话，最近可以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发科，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联发科将会推出新一款的天玑8系的处理器，命名呢应该是天玑8600。那据了解，天玑8600将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工艺，这也是联发科首款采用3纳米工艺的8系的处理器，同时也是行业首枚落地的3纳米终端芯片，有可能就会带来整个天玑8系史上最强的一个性能表现。那么首发机型目前猜测有可能是荣耀 Power 3，主打强性能和长续航，这个是天玑8600啊。那么到时候应该会有很多款的各家品牌的终端机型都会搭载。再来关注一下 iOS 27的一个全新的消息，因为现在距离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那 iOS 27的发布也是逐渐临近。那么有最新的消息显示，苹果的 iOS 27全新的系统将会对相机来进行重大升级，可以让用户能够自定义相机界面，然后这一次比如说可以根据自身的拍摄习惯自由的选择相机应用当中显示的一些控件，比如说曝光调节呀。

景深控制啊、定时器啊等等等等。然后你也可以把一些不常用的给它隐藏了，比如说闪光灯，比如说你从来不拍实况照片，你都可以把它们给隐藏掉。那么除了相机方面的一个变化之外呢，像 Siri 还有 Safari 浏览器包括天气等应用也都会迎来一些全方位的升级啊。你比如说天气方面，据说会新增一个专属的天气状况的面板，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再跳转到具体的这个页面了，在主页面就可以查看像降雨啊、风力啊这样的一些天气信息。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天气小组件快速查看不同地点的预报，也支持小组件的一个添加和位置的自定义。那么这个是天气。而 Safari 浏览器的话，目前已知的是它将会新增 AI 驱动的自动整理标签页的功能，你可以选择自己手动整理还是自动分组。系统呢会根据浏览主题把标签页智能归类为比如说工作、购物、新闻这样的一些标签啊。同时呢，浏览器整体的设计将会贴合系统的液态玻璃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微信。微信最近调整挺多的，比如说最近发现它又上线了聊天记录 AI 总结功能。其实 AI 总结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此前在微信当中，如果说你有收到的文档，你可以直接长摁它，让它帮你来总结。包括公众号当中，如果你想知道这篇公众号它写了一个什么意思，大致主题是什么，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元宝让它帮你总结。这个是微信生态当中的一个AI 的一个呈现。那么现在是在微信聊天当中也可以来进行 AI 总结了。怎么用？比如说你有一个工作群，然后两个小时你没有看手机，当你在看的时候呢，发现工作群有99加位度，因为我们知道它最多就是99加，一旦超过99了，它就哪怕是有500条消息没有读，它也是显示99加。好，那这里面有领导同事们分享的好几份文件，有大家交流工作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如果说你要是从头翻的话，你得看半天，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分享给元宝，就是首先你要把这些消息全部选中，然后选择分享给元宝，让他帮我们提炼重点，就告诉我们，好，我没在的这块时间，这两个小时之内的这些新消息都说了点什么内容。但前提是什么？你的微信以及你的元宝 APP 都需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最后一次》。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

0: 是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3啊。

一个小屏幕，日常使用肯定没事儿，然后影像表现也挺好的，潜望式长焦什么的都有。但如果说你有游戏需求，那么可能不会特别建议你去入手。为什么？因为普通的不太吃性能的游戏它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它处理器也是在线的，但是小机身散热差，尤其下在现在夏天来了，所以它肯定会影响游戏体验啊。也就是说 S50 Pro Mini 能不能入手，具体看你游戏需求有没有，没有游戏需求的话放心大胆的入手就可以了。好，知足常乐他说想问一下，在这个蜻蜓 APP 上如何收听玩转手机圈的回放？蜻蜓每次只能听头一天的回放，如果你想听再往前两天的回放你就得买会员，特别的流氓。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想听回放的话，你可以使用计时 APP。计时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计呢就是河北的简称计，时呢是时间的时，计时 APP。 然后你在进入计时 APP 之后啊，我告诉你怎么去找，我现在同步打开一下。好，打开计时 APP 之后呢，在底部中间最大的按钮叫看电视听广播，看电视听广播，你点进来之后呢，就能看到上面分为电视跟广播两栏，然后你点到广播这儿就能看到我们河北台的各个的这个频率。你看刚才我打开大家听到声音了吗？因为它直接打开之后就播放了，然后你在上面找到这个1043，这个就是河北新闻广播，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听到一点回音是吧，因为我现在开着声音的。好，然后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计时 APP 里面找到 104.3 河北新闻广播之后呢，你能看到它的选择当中有很多日期，你比如说昨天明天，这个是直接用昨天明天这样的字眼来标记的，那其他的日期就会用具体的数字，比如说5月12号、5月11号、5月10号、5月9号、5月8号，它能够回听一周的这个节目，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也没有广告，然后整个操作也比较简单，最主要的是也不需要花钱。不管你想听的是玩转手机圈的录音回放，还是我们河北台其他频率的其他节目的回放，通过这种方式都是最便捷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这个问题，当时留言问我的时候，我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答，因为我没有遇到过。然后他这个问题说的是，苹果手机连接蓝牙音响听歌，如果连着蓝牙音响听歌的时候来微信消息了，就没有提示。但是如果他的苹果手机用蓝牙连的那个蓝牙耳机的话，既能听着歌，然后如果来了微信消息的话，耳机里面也会有那个微信的提示的声音。他说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否知道如何，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反正后来我是咨询了一下，可能啊，只能说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把这个蓝牙设备分为两类，一类是耳机类，一类是非耳机类。那么蓝牙耳机肯定就被识别为耳机类的，就是佩戴式的音频设备。系统默认的一些声音，比如说消息提示音、通知音、电话铃声，都要从耳机出来，保证你不漏接不漏听。但是蓝牙音响呢，它可能是把蓝牙音响识别为外放音响。外放音响系统的规则呢，就是说只输出音乐啊、视频这类媒体声音，不输出消息提示音、通知铃声。这样的话就是不打扰你的一个沉浸式的听歌呀，或者说追剧啊，这样的一些个体验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也可能我说的不对，因为这个只是猜测。所以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说苹果手机连接蓝牙音响的时候，你听歌，如果微信来信消息了，那个提示音蓝牙音响是没有任何的动静的。但是如果你是用蓝牙耳机来听歌，那好，听歌的过程当中来微信消息了，它也会通过那个耳机里面来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个是什么原因？大家如果有知道确切原因的，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啊。还有静林今天在群里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想要一个1T 的内存的手机，3000块钱能用得住的，能不能给推荐一下？然后后来大家在群里面就展开了讨论，因为说实话3000块钱想买个 1T 的，这个配置可想而知得有多低。所以我后来给他的建议就是说，这个价位不要盲目追求 1T 的。首先呢，就是绝大多数人买 512G 的是足够用的，绝对足够用。如果说你为了追求 1T，而且你的预算又不高，那你只能牺牲部分配置，比如说可能影像配置就不行了，处理器性能就不行了，充电就不行了，屏幕素质就差了。
不值当的啊。

0: 不值当的。所以后来我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也没有说具体的一个需求，我推荐了两款，一个是一加 A46， 一个是华为的 Nova 15 Pro。 这两款的话至少你买 512G 3000元都能买到。一个呢侧重的是性能，比如说如果你要的是性能向的，我希望它的性能更好，游戏体验更好，那就选一加 A46。 但如果说你侧重影像多一点，那么就考虑 Nova 15 Pro。而且今天在群里面去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小群主，因为他是一位大学生，然后他也平时特别活跃，他也提到了说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1T， 因为大多数人买1T 的基本上都用不完。所以呢也是利用这期节目也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的手机是多大内存的，你用了多久了，目前还剩多少空间，咱们可以来调查一下，看一看512G 也好，一 T 也好，大家究竟够不够用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咱们也有手机交流群啊，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从群里面摘出来的一个问题，大家如果想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的话，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今天济广用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推荐，我们来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

0: 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好，感谢悠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Aline 黄丽玲演唱的《爱，请问怎么走》。

0: 请卸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我们平时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时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跨设备跨平台的。比如说如果你用了华为手机，那你需要给小米手机上传100张照片，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需要给苹果手机传40个视频，或者说你的手机跟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平台跨设备的传输文件的 APP， 它的名字叫微信输入法。没错啊，就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微信输入法 APP， 它呢是在某次版本更新的时候就加入了隔空传文件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用，所以如果你要用到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的话，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输入法是不是最新版，如果不是的话先升级啊。那具体使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微信输入法之后，在首页的功能区能够看到一个跨设备粘贴传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然后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隔空传送，然后隔空传送后面有三个字叫传文件，而且是绿底白字，非常醒目。所以我们要传文件的话，点击这个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它会让我们选择设备啊，如果说你此前没有用过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地方是空的，但是没关系，下方会显示你当前所使用的设备，也就是你目前这款手机，或者说当前如果你用的是电脑的话，那么就是电脑这个设备，然后你点一下就能查看匹配码。那么只要你的另外一款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也下载了微信输入法，然后你只需要把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匹配码输入进去，两个设备或者说多个设备就可以绑定关联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文件了，还是点击刚才提到的隔空传送后面那个传文件三个字这个按钮啊，然后选择你要传的那个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关联好了嘛，接下来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传文件的界面呢，是分为传照片和传文件两个选项。你要传的是照片就点击传照片，你要传的是文件那就点击传文件，反正一次最多支持99个照片或文件。至于单次传输文件的大小有没有限制，目前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啊。你像我有一款 OPPO 的旗舰手机，是一款老旗舰了，当年用那款手机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一直没有导出来。然后呢，借用这个工具，我就把 OPPO 手机当中的应该有1000张照片吧，我不确定啊，反正上百张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到2分钟就传到了我的电脑上，这个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呢，我在这个手机端点击发送之后，电脑的右下角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它显示的是绿色的进度条，也就是传送进度，然后你能够看到那个进度走得非常快。传送完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件夹，查看它保存到了电脑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全程我们不需要再另行保存。你像很多朋友如果平时是用微信把这个照片传到电脑上，传完之后你还得这个另存为，对吧，你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使用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只要发送完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保存到了电脑或者手机上，具体看你的设备啊，非常的方便。然后经过我的体验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速度很快啊，其次呢就是界面清新，没有广告。我们知道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而微信输入法的图标以及整个界面设计也都是绿色系的，所以说看上去很清新。那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广告，不只是没有开屏广告，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广告，没有任何弹窗，绝对的绿色。其实我在发现这个功能之前，本身我还下载了另外一款的传文件的 APP， 就想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然后那个 APP 估计不少朋友也都知道，没准正在用，叫做快牙。快牙，然后广告太多了，特别烦，就从点击 APP 的那一刻开始，开屏广告、弹窗广告就不间断的出现，防不胜防。如果是想在这个电脑上接收的话，然后你还得打开电脑上的那个快牙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的广告也真的是让人烦得够够的了。所以如果有朋友用快牙的，赶紧卸了啊，真的那个体验感太差了。你可以试一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微信输入法来隔空传送文件，绝对体验更好。
你就想想看吧，我们有很多场景是需要这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大帮朋友聚会完毕，大家想互传一下刚才拍的那些个照片，每个人掏出的设备都不一样，你是小米的，他是华为的，你是苹果的，他是荣耀的，你是 OPPO 的，他是 VIVO 的。通常的流程是什么？大家先互相加一下好友，然后转群，然后每个人都把那个图片发到群里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想把这些图片保存下来，一张一张摁，特别麻烦。即便你不嫌麻烦，可以一次性保存，但是这些照片，哪怕是原图的话，其实也多少是有被压缩的，失去了高清质感。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微信的隔空传送，那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那肯定就更加方便了。你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手机里面，你这个时候用微信当然也可以传输，但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资料量比较多，比如说几百张照片，几百个文档，那么你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那我们用微信输入法的隔空传送肯定更方便嘛。还有就是在图书馆用平板查资料，突然想起来电脑上还得写个论文，需要把平板里的参考文献 PDF 文件什么的传过去，你要是使用了微信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你就会知道这个体验有多好。只要是你的两个设备上都下载了微信输入法并且进行关联，那么瞬间就可以传输完成啊。而且只要你用过一次，那么下次当你想再传文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绑定了，因为上面会显示所有你绑定过的设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只要你关联过，这个地方都有，那么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输入那个绑定码了啊，那就没用了，直接点击相应的设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临时给其他人传输文件，你比如说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一个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转给他那些文件，那好，在页面当中有一个传给其他人的选项，哪怕对方不是你的微信好友，只要他也装了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让他扫这个码就可以收到了啊。你像以前我们为了传个文件，可能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数据线，比如说使用蓝牙，使用网盘，使用各类快传类的软件。但是现在的话，微信输入法把这个高频痛点集合到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咱们有不同的手机交流群啊，各个品牌的都有，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哪个群啊，有问题了可以在群里面随时交流，随时沟通，随时互帮互助。那加群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包括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也是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就能够知道如何加我好友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这首歌的名字叫《怪情歌》。

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这首歌的名字啊，怪情歌，林宥嘉的。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CC 问到的是如何知道微信当中谁已经把自己删了。这个如果你没有强迫症的话就甭管它，等到你自己的微信加到上线好友的那个10000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提示我们谁谁谁已经把我们删了，你一键就可以把他们删除。但如果你就是很想知道谁把你删了，你却还把它留在通讯录里面，有这么几个办法，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麻烦啊。第一个，怀疑谁，给他转个账，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钱能给对方转过去，万一没删了你把钱给他了，不会的。当你在转账需要输入支付密码这一环节，如果对方已经把你删了拉黑了，你是进行不到这一步的。但是但凡弹出那6个需要支付密码的那个框，那就证明对方没有删你，那你到这一步停了就可以，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说，你怀疑哪几个人把你删了，你就拽一个群，这个群别拽太多人啊，�拽20左右或者小于20个人，这样的话对方不会有任何提示。但凡能够拽到群里面的都证明依然是你的好友，可是如果拽不进来的话，那么这个群里面会显示谁谁谁不是你的好友，无法加入之类的，这个也能够判断是不是把你给删了，这是第二个办法。那么还有一个办法。

法，那个办法现在我也好久没有用过了，因为我觉得挺麻烦的，我就等着这个手机加到这个好友上限一万人的时候，让它系统提示我就得了。所以那个办法我没有用过，那叫什么？那个叫真实好友，是一款 APP， 真实好友。但是这款 APP 在各大应用市场是搜不到的，然后那个 APP 就可以来检测究竟谁把你删了。但是你在检测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动手机的，因为你一动的话，它就会停止检测。而且如果你的好友比较多的话，它检测的时间也比较长，可能会导致手机发热。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毕竟它是各大应用市场都不接受的一款 APP，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那个稳定性不太好，可能用着用着就停了。所以我好久没有推荐，因为我觉得体验感不是那么好啊。反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大家，尽量的把这个事儿看淡了，别老想着去知道谁把你删了，对方把你删了就删了呗，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事实。我们就等着自己慢慢的加好友加好友加好友，或者说哪天无意间我想跟他聊个天，问个什么事儿，发现对方把自己删了，到时候我再把他删了就得了啊。还有从亮问到说一加 A16 和一加 A16T 有什么区别，这两款价位差不多。对，两款的区别其实并不大啊，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处理器， A16 的话是骁龙8至尊版， A16T 的话是骁龙8Gen5。 我印象当中当时这个 6T 还是首发8Gen5的一款机型。其次呢是电池和充电方面， A16 的电池要略小一点点，7800毫安时，但是它支持120瓦的这个闪充。而 6T 的话呢电池更大了，8300毫安时，但是充电速度呢是100瓦，其他方面基本上完全一致。性能上肯定是一加 A16 的表现要更好啊，但是其实两款手机你日常使用不会有明显感知。那么续航上 A16T 的电池更大，再加上骁龙8Gen5的功耗更低，所以这个续航表现要更好。你就看看你更加注重续航还是更加注重这个性能啊，侧重性能多一点选择一加 A16， 侧重续航多一点选择一加 A16T。 但其实整体上来讲两款的使用体验没啥区别。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一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好友，二可以申请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交流群啊。然后刚才在节目期间回复手机圈添加我好友申请入群的朋友也别着急，我会在下班之后，就是下节目之后，晚上睡觉之前依次通过大家的这个好友申请以及入群申请啊。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龚琳娜，来自云的风，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在手机圈的节目当中经常播到，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那明天下午的5点钟咱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暨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5: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

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据报道，江西丰城消费者袁女士花777.83元在某电商平台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购买足金0.9克戒指之后呢，戒指经鉴定是金包银。目前呢，涉事店铺已经退款，但拒绝消费者提出的3倍赔偿。电商平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对店铺做出了处理，目前呢，涉事店铺已经被关闭。这小小一枚所谓的足金戒指存在着3重问题，产品是金包银，鉴定书虚标高价，店铺名称刻意仿冒碰瓷知名品牌。在当前金银消费市场升温的背景下，网络黄金饰品销售的老套路再次浮出了水面，值得我们大家警惕。此次事件最核心的问题呢，是商家以金包银冒充足金，涉嫌消费欺诈。黄金的饰品价值高，单价贵，不少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的鉴别能力，容易轻信商家的营销话术。那涉事商家呢，明知产品并非足金，却刻意隐瞒材质的真相，诱导消费者购买，属于典型的以假充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加有意思的是呢，袁女士表示，在5月10号的下午，涉事店铺已经为其退款，但是5月11号，媒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该店铺，发现客服仍然在以相同的路数在套路其他的消费者。可见呢，涉事商家没有去悔改，仍在坑一个是一个。暗藏猫腻的鉴定书也在成为制假售假的帮凶。这枚戒指实际售价700块钱，但是呢，媒体记者查询商家提供的鉴定书，却发现其显示最高售价达到9000余元，价格是相差了10余倍。那么该戒指的真实售价与所谓的鉴定书上的价格为啥会差距这么大呢？该鉴定书的鉴定对象是否就是袁女士所购买的这枚戒指呢？对此呢，后续也有必要调查清楚。另外呢，值得大家警惕的是，商家涉嫌利用百年老凤祥仿冒知名品牌老凤祥，搭便利车牟利傍名牌仿知名的商标，涉嫌不正当竞争，也在透支着消费者对老字号的信任。这个老凤祥的这个凤啊，首先就不是咱们那个凤凰的凤，它是一个繁体的，然后那个祥呢是一个言字旁一个羊，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混淆吧。目前呢，涉事店铺虽然已经被平台关停，商家呢也完成了退款，但此事不能就此了结。金包银戒指问题重重，说明此前相关平台对店铺的资质审核可能存在着疏漏。当然，电商平台呢也有必要去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入驻商家的资质，不让不法商家有可乘之机。近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啊，这个黄金饰品的市场在不断的升温，以金包银饰品去冒充足金黄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黄金饰品销售老套路频频抬头，这也就意味着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有必要强化监管，斩断此类坑人的套路。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像新娘一万岁，
0: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现在这个话题呢，还是和网上购物有关系。刚才我们说了，是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在直播间买东西，遇到了这个假冒的李逵和李鬼。所以说，大家也是提醒吧，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网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金价的问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私信啊，说怎么去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个金价的一个实时的价格。每天其实我们在一些搜索平台上，一些引擎上都是可以搜到这些价格的。那如果说你买到的东西实际的这个到手的价格和网上标着的这种大盘的金价是完全不符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要思考思考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天上掉馅饼。所以说还是要摒弃一个贪小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吧。你想这个有这么大的优惠，咱们就得好好的思考思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的规律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个关于网购的话题。敲诈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被商家拒绝后呢，就投诉店铺索要和解费。最近呢，一起公诉案件引发了关注，当地人民法院最终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该买家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些年的类似的话题屡屡被拱到舆论的一个风口浪尖。190块钱的榴莲呢，遭到了仅退款，商家驱车千余公里只为讨个真相。演出结束后呢，退回上台穿过的服装，买卖双方是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吵上了热搜。为了防止商品被白穿白用，有的店铺把吊牌做得比脸还大，桩桩件件呢，都说明仅退款被恶意的滥用已经成为不能不正视的问题了。种种的规则本是为了去维护消费环境所产生的，网购呢隔着屏幕，运输呢也需要时间。如果说商品货不对板，以次充好，破损严重，支持快速退货退款，才能保证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也正是有了这种空间差、时间差的交易特性，让一些规则漏洞被放大，甚至成了钻营的空子。正是规则模式不断优化和创新，才支撑起如今电商经济的稳步前行，为广大消费者护航，也为诚信经营者撑腰，这才是维护健康消费生态的必须。到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来听听今天我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款好物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5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0: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9: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10: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1: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1: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2: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夏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3: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4: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3: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5: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6: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 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7: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3: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0: 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有学生跑到投诉平台正儿八经的提问，吸烟区能不能放个板凳，站着抽烟真的好累。学校老师的回复堪称年度清醒发言。老师回复说，设立吸烟区的唯一目的是为那些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学生提供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点，而不是为了提供抽烟体验升级的服务。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如果想要坐着舒服坦啊，最好的座位是在图书馆、在教室、在操场、在宿舍，而不是在吸烟区。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记者从该校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该渠道的确是校内意见反映平台，相关回复由不同部门的老师负责。根据学生介绍，平时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均可以通过该平台反映，学校要求教师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复，而且所有投诉内容与回复信息都对学生公开可见。站着抽烟好累，这句话本身听上去就透着几分荒谬，可能在这位

0: 同学眼中，增设板凳不过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可细想之下，这份诉求的背后藏着将吸烟行为合理化、舒适化的潜在心态。学校划定吸烟区本意啊是被动的降低二手烟对师生的侵扰，绝非认可迁就吸烟的行为本身。如果是顺着诉求啊配了个板凳啊优化吸烟体验，看似倒是体贴包容了，实则呀变相默许甚至纵容了吸烟的陋习。校方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态度坦荡，立场坚定啊，所以啊学校这次被点赞，就是因为校方拿捏准了边界。底线之上啊是尊重成年人的选择权，底线之下是对学生的健康引导。学校用一句累就对了哈，给学生们上了一课，就高校可不是温室，学生也不能是巨婴，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方式方法上有温度，这才是高等院校该有的样子。四只皮皮虾1035元这件事啊，近日持续引发网络关注。5月13号，记者从三亚市市监局了解到，1035元四只泰国皮皮虾这件事正在抓紧调查中。当时顾客表示，一些网友认为他们想白吃啊，想吃白食进行网暴。的哥虽然没有指明哪家饭店，但是在雨中将他们在设置门店的啊这门口放下，而且这的哥呢删除了和商家的聊天记录。涉事出租车公司人员表示，已经开除了涉事司机徐某，啊，拒绝回应徐某是否收取的感谢费。根据之前的报道，当时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调查期间，三亚相关部门确实先啊垫付了这个先清赔付，啊，也询问过要不要先把钱打给他们，但他们拒绝了。该游客表示，举报不是钱的问题，等待官方答复。根据媒体报道，经过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啊，海南那家餐厅啊，他提供的虾叫泰国赖尿虾，学名是吉突啊，叫猛虾菇啊，普通的虾菇一般没有这么大，不是渤海的口虾菇，而是国外品种。所以说这件事并不复杂，是什么虾，该是什么价格。啊，商家有没有违规，一纸通报就能说明白。怎么这件事到现在了多少天了啊，还能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呢？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官方通报中的价格没问题啊，没有超出调控价格这个说法，不少网友啊并不买账，仍旧对商家有所质疑。我看有相关分析指出，价格没问题确实是实情，这四只1035元的皮皮虾不是普通的皮皮虾，而是泰国赖尿虾。在电商平台上，这类虾售价大概是500块钱一斤，啊，当地规定，这个档次虾类的售价跟进货价之间的差价不能超过进货价的60%，就商家提供的进货价是480一斤，售价是756一斤，差价率是57.5%，在调控范围之内，啊，但是官方只是简单一句价格没问题，啊，没有把品类区别、市场行情、进价、售价、溢价比例这些关键信息解释清楚，啊，因为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楚普通皮皮虾和泰国赖尿虾的区别，啊，这也给其他职能部门啊提了个醒，就无论是对于个体的投诉回复，还是公共事件的公开通报，涉及重要结论的时候，职能部门得具备啊叫论据意识，就官方说法得立得住，经得起外界检视，这事儿才能得到妥善的处置。据澎湃新闻报道，江西丰城消费者袁女士花了777.83元，在某电商平台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啊，这个店不是那大家熟知的老凤祥，而是报名牌搞擦边儿。啊，购买了足金0.9克的戒指之后，戒指经过鉴定是金包银。目前涉事店铺已经退款，但拒绝消费者提出的3倍赔偿。但是5月11号，媒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这家店铺，发现客服仍在以相同的路数在套路其他消费者。哎，可见呀，涉事商家并没有悔改，仍在坑一个是一个。另外呢，戒指的鉴定证书存疑，查询该戒指附带的鉴定证书，发现袁女士花700多元买的这个戒指啊，证书却显示其最高销售价格是9255。5月12号下午，淘宝方面工作人员回应说，平台已经对店铺做出处理，涉事店铺现在已经关闭了，商品链接也已经失效了。啊， 这产品是金包银，鉴定证书虚标高价，店铺名称呢还刻意仿冒碰瓷儿知名品牌。如此漏洞百出的商品是怎么在电商平台上大摇大摆地摆上货架了呢？相关部门有必要调查清楚。黄金饰品价值高，单价贵，不少消费者呀缺乏专业的鉴别能力，很容易轻信商家的营销话术。涉事商家明知道产品并非足金，却刻意隐瞒材质真相，诱导消费者购买，这就属于典型的以假充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目前这家店铺虽然已经被平台关了，商家也完成退款了，但这件事不能就此了结。金包银戒指问题重重啊，说明之前相关平台对店铺资质审核是有漏洞的啊，电商平台有必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入驻商家资质，不让不法商家有机可乘。近期黄金饰品市场升温，以金包银饰品冒充足金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还不少。就黄金饰品销售老套路频频抬头，这就意味着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有必要强化监管，斩断此类坑人的套路。近日，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尘埃落定。一款付费 AI 写作工具瞄准社交平台种草生态，以一键生成爆款笔记、批量矩阵起号啊为噱头，无需使用者有真实体验、旅游体验，仅凭几个关键词就能快速生成绘声绘色的种草文案、探店攻略。这些 AI 写作工具以月卡呀、年卡呀、终身会员等付费模式牟利，诱导用户将虚假内容发布到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这一服务的提供者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明确，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被告通过特定的 AI 内容生成工具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文案内容，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本案的原告根据报道是强调真实体验和经历分享的知名社交平台，具体是哪一个大家应该都猜出来了。他估计啊是意识到了 AI 驱逐真人、流失用户的风险，才果断出手诉讼维权。毕竟啊，如果用户们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机器人，这真人呢正经人难得一见，渐渐呢也就不在这个平台上玩了。这一判决啊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恶意诱导用户通过 AI 工具生成虚假的种草笔记，侵害了相应平台的网络生态，有悖于法律，构成不正当竞争，也是在司法层面上对 AI 批量洗稿造假说不。电商评价本来是消费者购物参考、商家诚信经营的监督标尺，却有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以有偿删除差评为牟利手段，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扰乱电商经营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了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目前上述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就因为有偿删除了商品的差评，七个人因此被刑事拘留，处罚不可谓不严厉啊，当然也只有重罚才能形成警示效应，让有偿删评的违法成本显著高于收益，才能让水军不敢碰，商家不愿碰，让网络黑产无处藏身。总之啊，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这路就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近日，贵阳一家沪上阿姨门店的企业成员账号向顾客发送了露骨低俗的骚扰信息，聊天记录曝光之后迅速引发热议。企业账号本该是服务窗口，却沦为了发送骚扰信息的工具，不仅令当事人深感冒犯，更严重损害了品牌形象。面对质疑，沪上阿姨回应说，这账号啊疑似是被异地盗用，已经报案并提交证据，警方也已经立案调查，门店也取得了当事人的谅解。品牌方同时强调， 一贯倡导尊重女性，不容忍侵害女性权利的行为。哎，这号被盗了或许是真的啊，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企业规避管理责任的万能借口。品牌的信誉从来都藏在细节的管控和担当里。这次事件是连锁品牌账号管理乱象的一个缩影。就很多企业啊，重扩张轻管理，有的账号被员工私用，有的这密码过于简单就被轻易盗用了，还有的企业对账号使用情况一无所知，直到出了事儿了才仓促的应对。啊，企业还是应该及时查漏补缺，完善账号权限管理，加强员工培训，啊，建立异常预警机制，从源头堵住风险。根据新华社消息，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12号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世界杯赛场上。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越来越近了，而国际足联仍然还没有跟中国内地敲定世界杯的转播协议。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最初给中国内地的版权费报价，约为2.5亿到3亿美元，接近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版权费的2倍。央视不愿意接受这个价格，谈判由此陷入僵局。北京日报报道，国际足联给印度开出的两届世界杯打包价才3500万美元，而给中国的开价足足是印度的17倍。另外，根据报道，国际足联官员还没有抵达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表态，愿意做出重大让步，将报价降低50%以上。啊，最初的要价是3亿美元，现在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之间，但是这个数字仍然高于总台表示愿意接受的8000万美元。这离世界杯开赛还有一段时间啊，相信只要各方能够理性沟通、积极谈判，峰回路转不是不可能。哎，当然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又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涨价还是不涨价，不管最后能否达成一致，国际足联方面都不可能看不清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潜力。有数据显示，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贡献了全球数字和社交媒体平台啊总观看时长的49.8%，啊，接近一半了。在传统线性电视的全球覆盖中占比17.7%，远高于巴西、阿根廷、德国等足球大国。就这场版权僵局最后如何收场啊，咱们拭目以待。5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 Coach 的这个女性经典包包的集合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啊，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39.1，立省将近60元。啊，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啊、女朋友啊买包，一看这链接里有将近30多款，这有点晕乎啊，选择困难症，所以下面呢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这都没问题。那么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啊，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这个水桶包啊，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啊，今天咱们季广御品商城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啊，挺香啊，而且还能参加咱们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啊。另外呢，今天给您推荐还有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他家的理念其实特简单， 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十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啊！一瓶全能，包揽保湿啊、修护啊、抗氧、维稳都行。希思黎全能乳液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啊，让人有点肉疼。今天呢，济广御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元，而且今天下单呀、啊，还再加送90毫升，啊，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那么折下来到手也就是417.05元，省了将近22块，啊。另外再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呀、啊，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像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赫莲娜呀、娇兰呀这些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呢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是有保证的。希思黎的这能啊、这个全能乳液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嵬草等多重的珍贵植物精华，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到外都展现出活力。那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养外护、液修复啊，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呢，镇静舒缓啊，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上面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例如抗敏感呀、抗衰老呀、美白呀等等。今天济广御品商城啊，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了。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啊！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那么折下来到手仅需417.05元，省了将近22。啊！另外，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到了全网的口碑爆款。像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这些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需要99，啊，就是说您加购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块下单，这样呢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各位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就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的身份证就能在乐家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都开放。这就意味着武汉大学自2023年七月起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终止了。这两年呀，作为百年知名学府，武汉大学受到多起负面事件影响，口碑受损，风评变差。但这一次全面取消预约入校，向社会公众敞开大门，开放校园，这值得一个大大的点赞呢。更希望其他的高校也能跟进。其实吧，大家可能还记得，新冠疫情之前的中国高校大多数是开放的，你晚上吃完晚饭遛个弯就能走进去。是因为新冠疫情期间封闭管理，不少高校都尝到了甜头了。这封闭管理省事儿啊，对吧？它省去了很多管理上的麻烦，省事又省心，于是呢就有了封闭依赖。即使外界怎么呼吁，那就是不开放，就算开放了，那也是附带条件的或者提前预约或者还有人员限制疫情过后呢，呼吁高校开放的声音真的是此起彼伏我注意到外界呼吁的开放并不是说无条件的开放很多人也是意识到，是高校的食堂图书馆那体育场馆尽量的呢先保证学生的需求而是有条件的开放。你最起码学校大门应该畅通无阻，不用预约，更不要有人数限制。一些反对大学校门对外开放的人总是抛出一些理论，说不安全乱象频出影响学生，甚至拿出一些在校园内发生的案件来说事试图说明校门如果对外开放了是有害无益。但是这种论点却无视大学校门常打开的时候总体上的秩序井然，相安无事当然不能否认大学校门开放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把这个问题完全推给校门开放这个政策本身，放大偶然性，制造情绪对立，显示公允

0: 公办高校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对吧？你理应向社会开放，让社会公众共享公共教育资源啊。但是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它绝对是办学培养人才，所以说校园开放的前提啊，得是不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啊。所以说高校是否要向社会开放，怎么开放啊，哪些地方不能开放，应该充分听取全校师生乃至社区居民乃至更大范围民众的意见，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啊。总之校门开放不等于放弃管理，就我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理应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完善，而不是让代表了大学开放包容精神的大门开放给这个政策给退回去啊。总而言之吧，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啊，开放之后的管理的确是个考验，但有考验才能提升和进步啊，而不是怕出事儿嫌麻烦让大学的格局变小啊。新华网去年就发布过一篇评论，叫大学校园向公众开放咋就这么难啊。这文章指出，规避管理难度，维持校内平静的做法，是一些高校管理思维落后、校园治理能力不足的表现啊。高校管理者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担起社会责任，摒弃封闭思维，让大学回归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应有之义。文章说，我国重点大学很大比例都是公办大学，享受财政拨款，这些资金是全民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托举。面对百姓进入大学校园的合理需求啊，无论是参观梦中情校，还是来一场学术追星啊，或者仅仅就是在学校穿行，在校园散心，这高校都应该主动顺应，积极回应，而不是紧闭大门冷漠以待。文章说，大学作为教学科研机构，不能自居像象牙塔，关起门来。作为知识汇聚、思想碰撞、文化传承的高地，高校理应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竭力促进校内外的互联互通。试想，一座大学连向社会公众都不敢开放，又如何向世界开放呢？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南京审计大学男生偷拍女生裙底啊，这件事啊持续发酵，该校迅速调查核实啊，一天之内两发通报，并最终做出了决定，处分决定啊，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啊是给予这位学生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啊，开除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根据之前网传信息显示，这位学生顾某某是南京审计大学的研究生，并且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进入了公示环节。那么江苏税务局工作人员曾回应说，已经关注到这件事，正在调查核实，会按照规定处理。这些年啊，大学校园里的偷拍事件啊是频发的。你比如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曾经有一位男生在女厕所偷拍女生，是徐某，他用手机偷拍女生，最终警方给予行政罚款500元，学校给予记过处分啊，是没有开除的。还有2022年，江南大学学生李某某到学生浴室用手机偷拍，公安机关对其开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罚款，那么校长办公会通过决定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还有大连医科大学一位男生潜入厕所偷拍女生，被处以留校查看1年处分啊，温医大一位男生尾随女生进女厕偷拍，被学校记过处分啊，还有河南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因厕所偷拍女生被学校开除啊，就可以看到啊，对校园偷拍，一些高校是采取了比较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对涉事男生呢给予留校查看呀啊，但是也有高校直接将当事男生就开了啊，开除学籍了啊。对此呢，网友呢基本上是分成两个派吧啊，有的支持也开除，有的呢就觉得不能太重，要给一个机会啊。当然了，对于偷拍事件的严重程度，各校做出了不同的处理结果，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就无可厚非啊。但是在表达情绪之余呢，也需要一定的反思，就毫无疑问啊，偷拍它不仅不道德，更是违法行为啊，它说明偷拍者的素质、心态、思想都出问题了，就这背后涉及到成长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影响等等。大学生是成年人了，做出违法之事就得接受法律惩罚，对此呢，各高校应该定期开展普法教育，使学生不断增强法治观念，用法律道德约束学生的行为，这显得是十分有必要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有偷拍、偷窥、偷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而结合普通高等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规定的8种学校可以开除学生学籍的情况来看，其中就包括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啊。所以说，有的高校据此呢开除了偷拍男生啊，是需要根据具体情节的严重性决定的。另外啊，我们还要认识到，仅靠这种刚性的惩戒还是不够的，而教育则是引人向善，治标还应该治本啊。所以说，对于大学偷拍啊，高校得打出育人的组合拳，这必须要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啊，注重身心健康，消除偷拍偷窥私欲，这同时加强学生的法律素养啊，还要加强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等。目前呢，涉事学生被曝已经进入了拟录用公务员公示环节，让这起事件呀就进入了更广阔的公共视野。你看，公职岗位那意味着公共责任、公众信任，对吧？一个人能否进入公职队伍，你不能只看学历啊、考试成绩啊、相关材料啊，也要看其是否具备基本的法纪意识和品行底线。如今学校已经认定这顾某某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了，而且还是情节严重的。如果他被录用公务员这信息是真的，那是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核查的。你毕竟啊，你录用公示本就是接受社会监督的环节 监督的意义不在于用舆论代替规则，而是在于提醒规则不能失焦，程序不能空转。总之啊，偷拍事件频发啊，无疑给高校的思政工作敲响警钟。个别学生失德违法，不仅伤害了同学，甚至有可能毁掉自己的前途。可见啊，大学校园频发，这育人是要打出组合拳的。大学是叫什么，立德树人嘛，就如此才能让学生正确的表达自己，是违法违德的事儿啊逐渐减少。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本来高高兴兴的出门旅游，结果呀还没见着风景，先被景区门口的一通操作呀搞得心烦意乱。最近新华社发文点名批评了一些景区摆渡车变味儿的问题。文章里提到的现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景区大门修得离核心景点10万8千里，私家车不让进，走路又不现实，动辄30-40公里，你不可能走过去啊，游客只能乖乖地掏钱坐车，坐完大巴换小巴，下了小巴还得骑马，这一路啊恨不得让你掏好几次钱。好好的便民摆渡车硬生生地变成了景区搂钱的长途车和套娃车。文章中一位兰州的游客说自己今年五一假期曾经去过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入口距离核心景点40公里左右，得坐景区大巴，多少钱？120，强制坐，没得选。下了大巴之后去下一个景点还要买近100元的电瓶车票，到了电瓶车的终点还得再花300元才能骑马游览更多景点啊。对于摆渡车呢，很多景区都标明啊自主自愿，真的吗？游客呀其实一点选择都没有，你私家车不让进，几十公里的山路你走着又不现实啊。有些景区甚至都没有修建步行通道，就游客只能掏钱乘车啊。这种先设路障再卖拐杖的套路真的是让游客们呀真的苦不堪言。咱们出门玩图的不就是个舒心吗？可现在不少景区给人的感觉就到处都在算计我们，明明是为了保护生态方便游客才设立的摆渡车，竟然就成了景区创收的主力军了啊，是个啊营收增长点儿。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很鸡贼。因为现在门票价格受到国家严格管控，想涨价没那么容易，于是有些景区就把脑筋动到了摆渡车上，把大门往外修，把停车场修得远远的，人为制造出几十公里的收费路段，它让你不得不坐车，哪是搞服务啊，这分明就是在搞强制消费，对吧？游客反感的其实从来不是坐摆渡车本身，如果景区真的特别大，坐车能省去大家爬坡过坎的这个劳累，花一个合理的价钱，绝大多数人也是都是愿意的。这大家真正痛恨的是那种没得选的无奈，是花了高价却享受不到应有的服务啊！你花了100多块钱坐这电瓶车摆渡车，结果车辆调度混乱啊，排队排到腿软，或者这车子破破烂烂的，这司机态度也不怎么样啊！这种高价低配的体验你换谁心里谁不堵得慌啊！更离谱的是有些景区为了规避责任，把摆渡车业务一包了之，自己坐收承包费啊，对这外包的这个服务质量收费标准不管不问了啊，就这种当甩手掌柜的行为透支的是整个景区的荣誉啊。这种做法看似是精明的生意经，实则就是一种短视的自杀式的经营，对吧？现在的旅游市场早就变了天了，大家不再满足于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种走马观花，而是更看重深度体验优质的服务。你看看最近火起来的这些城市这些景点，哪个不是靠真诚待客靠细节服务赢得口碑的？游客的钱包是开放的，但心可是敏感的，你把游客当韭菜割，他下次绝对用脚投票啊！为了那点摆渡车的蝇头小利砸了自己心口积攒的金字招牌，这笔账怎么算都算不都不划算吧啊！要想彻底刹住这股歪风啊，光靠景区自觉那显然是不够的，监管的板子必须打疼那些乱作为的人。五一之前文旅部不是开了个发布会吗？点名通报了一些景区，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摆渡车服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景区的等级评定啊！对于那些整改不力变相强制消费胡乱涨价的景区，那该降级的就得降级，该摘牌就摘牌啊！只有让五 A 这块招牌不再成为某些景区肆意宰客的护身符，他们才会真正感到肉疼啊，才会把心思从怎么搞钱转回到怎么服务上来。归根结底啊，旅游这是一门关于人的生意，景区的一草一木是风景，但比风景更重要的是人心。摆渡车本该是连接游客与美景的纽带，不应该成为横亘在两者之间的一道。

收费墙，就希望各地的景区啊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少点套路算计，多一些真诚和实惠，把选择权真正还给游客，把精力花在提升游玩体验，挖掘文化内涵上。啊，只有当游客在景区里感受到了尊重和温暖，景区的路才能越走越宽，这笔旅游账才能算得长久。

0: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虫，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4号。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焦裕禄。1964年5月14号，焦裕禄去世。而现如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以色列建国。1947年11月29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据联合国第181号决议正式宣布成立，而阿拉伯国家拒绝接受该决议，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954年5月14号，二战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去世。历史学家称赞古德里安是闪电战之父，他同时也是装甲战、坦克战的倡导者，与曼施坦因、隆美尔被后人称为二战德国三大名将，也被称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帝国之鹰。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4日啊，说到5月14日，这个人应该聊一聊，谁啊？焦裕禄。他生于1922年的8月16日，逝世呢是1964年的5月14日。实际上，焦裕禄到兰考啊，时间不长，1962年。他到兰考县做县委书记，当时兰考呢遭受严重的灾荒，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啊，危害百姓的生产生活。他到兰考之后啊，确实是眉头紧锁，这个局面非常艰难，两条黄河故道横贯全境，其中呢是堆满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黄沙呀，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内涝那个洼地啊，只有一些枯草，他没法种粮食啊。怎么办？要摆脱困局，他是带着全县人民投入到治理三害斗争之中。风沙天气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啊！他是带着人查风口啊，探流沙。到了下雨天气，道路又泥泞，洪水泛滥，他是在齐腰深的水里看洪水的流向，制定疏浚的方案。他是和普通百姓同吃同住同劳作，农民住草屋啊、牛棚啊，他也跟着住一块儿。有百姓有困难，他呢带着干部去慰问，登门送救济粮。他是有肝病啊，一直被肝病折磨，那东西很疼啊，直不起腰，拿不起笔。即使如此啊，他还是屹立在一线坚守岗位。那个时候作为书记也不过是有个自行车，要不就靠脚啊。他是跋涉5000余里，全县149个生产队，他走访了大半，考察所有风口、流沙、河渠，制定治理兰考三害的方案，带着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呀，取得了不错的成效。1963年，全县夏粮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粮食征购多了10倍有余。到1964年春天，他的肝病愈发严重，很多百姓看他开会的时候，就右脚踩在椅子上，用这个膝盖啊顶着自己的肝部，左手也揣在怀里，就摁着这个肝部呗。就坚持工作，他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同志问起来就说：“哎，老毛病，老毛病。”家里也劝他治疗啊，他就讲这个工作忙，一直在推脱。说有中医看了病，给他开了方。他说什么呢？说：“哎呀，这兰考这群众生活都困难，我花这么多钱买药，我吃不下呀。”说有些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背着他，就买了3副药，就逼着他吃。反正吃了吧，吃了说第4副是坚决不买呀，不能再买了。所以这么一个身体状况，你说有时候听汇报的时候就做笔记，这肝疼嘛，笔都拿不住，几次这钢笔掉到地下，他自己强自镇定，说接着说接着说。这到了1964年3月，兰考除三害进程稳定推进，前程大好，他这个肝病是更严重。本来还想写一篇叫《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想写这么个东西，实在写不下去了，就给送。

0: 送到医院里去了，已经是肝癌晚期啊，皮下扩散，医生说也就还有20多天吧。
1: 到这个时候确实就回天乏力喽。焦裕禄，焦书记病危，这群众们就去看呢，他是不忘嘱咐县委同志，回去之后把自己没写完那东西得写完，另外呢说这个秦战盐碱地那麦穗啊，你带一把让我看看，还得交代这些事情。到了5月10号，医院发病危通知书，很多人围在他床前，他说什么呢，说这个死后啊别多花钱，留下来支援灾区吧，说我活着的时候啊也没完成任务，死后啊请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之上，我要看兰考百姓啊把沙治好。到了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2岁。当时省委第二书记叫文敏生，对焦裕禄呢有非常高的评价，说焦裕禄同志作为兰考县的县委书记，共产主义风格高，大有英雄气概，患病的时候还不忘告诉同志们说兰考的沙碱没有治好，死后要把它埋在沙丘上，这是多么好的同志。但是因为当时这个条件有限吧，焦裕禄的遗体第一时间是安葬在郑州的革命公墓了，但是没有想到兰考的人民就百姓很希望焦裕禄的遗体能安葬在兰考，更何况他死前遗愿也是如此，所以百姓纷纷表露心声，说能不能把他的坟呢迁回兰考，离我们再近一点。当时河南省委呢对于百姓的提议也很重视，最后决定哈，一个授予焦裕禄革命烈士称号，第二是迁坟兰考，再就是再搞一个世纪展览馆吧。说焦裕禄曾经在黄河故地叫土牛，在这儿看过风沙，他曾经在这儿说过一句话，他说这儿站得高看得远呢，可以看到风沙从哪儿吹过来，将来我死了我埋在这儿多好啊。后来经过县委考察说就选在这儿吧，做他的墓地，那得平整一下啊。当地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踊跃报名参加吧，10天的时间，土牛顶部削去5米，平整面积100平米，向南推土8200立方米。最后到了1966年2月26号，载着焦裕禄棺椁的火车专列到兰考，当时车头有他的遗像，车厢两侧有横幅啊，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当时兰考县城呢，全兰考县几乎所有百姓是聚集在火车站，街道两旁还挂着挽联，说有成千上万的兰考人为他披麻戴孝啊。灵车一到，哭声感天动地啊，说很多维持秩序的人也拦不住，很多群众认为焦书记是累死的。火车站离墓地就3里路，走了2个小时，灵车走了2个小时，到了这个棺椁放到墓穴的时候吧，这百姓们万般不舍，直到日暮时分吧，墓前的哭喊声才弱了几分。后来说到了清明啊，还有10万多兰考人去祭奠焦裕禄。焦裕禄去世那一年呢，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都奋战在对抗三害的一线，3年之前焦裕禄制定的改造蓝图最终被勤劳的兰考人民变成了现实。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文章最终是由36万兰考人一起书写，而焦裕禄的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最终成为亿万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丰碑。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14号啊，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建国。这从哪儿讲起呢？那历史上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悲情的一个民族吧。1881年，咱别往前再追了。1881年，俄罗斯有一个反犹的大屠杀啊。所以当时俄国的犹太人就兴起了一个运动，叫热爱锡安山。那意思就是要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去。按照他们的理解，圣经里说嘛，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下，一想到西安我们就哭了。这就长期谈判和交易吧。有一批犹太人就到了哪儿呢？到了巴勒斯坦地区。那地儿当时是谁呢？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下属。那个地方赤贫啊，什么都没有啊。这帮人呢，就用自己募捐来的钱啊，和自己变卖的家产吧，主要在欧洲的这个家产啊，就得到一点资金，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啊、英国人手里高价就购买沼泽啊、沙漠、荒滩，就找块地儿啊。这就是犹太人在沙漠之中建立自己的第一座城市啊。你说哪儿啊？其实就是特拉维夫啊，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嘛。他们当时就是搞集体农庄了，一个一个的。所以以色列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农庄啊，公社式的吧，人人平等啊，集体劳动啊，是这样搞。然后就是一次大战，一战当中呢，犹太人是组织自己的军队啊、运输队啊，在中东是帮英国作战，打击的是谁呢？是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中东数百年了，所以你看以色列很会站队，和英国人站在一起，那当然打赢了。打赢了怎么得感谢一下犹太人呢？1920年巴勒斯坦地区的实际拥有者就是大英帝国，就批准吧，搞一个犹太人家园呢。当时有这个返回圣地的感召啊，这个大批的欧洲啊，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就到巴勒斯坦地区集资，从黎巴嫩啊、叙利亚的大地主那儿就买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就荒地啊、沙漠啊，反正有什么算什么，就这个地盘一点一点的就是自己的了。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耗资1.2亿英镑，从阿拉伯大地主和英国人手里就买了大量被认为是不毛之地的荒地。你想1.2亿英镑，当年那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了。当时丘吉尔是英国殖民大臣，他就感慨说呀，说这些犹太人居然把荒漠变成了柑橘和葡萄园呢，真人定胜天是吧，人家当自己的家呀。到了1939年呢，犹太人已经在巴勒斯坦呢买了39万英亩的土地，当然荒地居多呀，而且是花了大价钱的。除此之外呢，犹太人还建立了什么烟草啊、水泥啊、石油这样一些企业，什么工会啊、幼儿园呢、这教育体系，这都搞起来了。到1937年，巴勒斯坦地区的拥有者就是英国人嘛，那时候宣布巴勒斯坦北部这个平原给犹太人，耶路撒冷那是由英国直接管，巴勒斯坦其他地区呢归外约旦。说起来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吧，你看啊，奥斯曼土耳其当年是就在16世纪打败了埃及，所以获得了巴勒斯坦，包括叙利亚等等中东这个地盘是奥斯曼土耳其拿下。后来到了一战呢，英国又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就得到巴勒斯坦、什么伊拉克这些地方所有权，所以他现在是有资格支配相关的这个地盘。所以你看，原来是奥斯曼土耳其，后来这不到了英国，实际上法国也跟着掺和。在一战以后呢，很多就当地现在这些国家，什么伊拉克呀、沙特、阿联酋、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国家逐渐的就出现了。其实他们出现的都并不早，到了1940年呢，当时英国对德有绥靖政策，就开始减少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这个名额，这不是英国人控制吗？到1940年呢，当时犹太人已经在欧洲遭到尤其是纳粹的迫害啊。当时有一个悲剧，1940年呢，一条船啊，从欧洲逃出来，全是犹太难民啊，结果遭到英国拒绝，不许登陆，最后船沉在海里哈，造成250人死亡。这我们就得说一个人，这人还是个勋爵，就是英国的中东事务大臣，叫莫隐。是因为他当时拒绝这个船停靠巴勒斯坦啊，所以到了1944年有两个犹太人枪手啊就把他刺杀了，在埃及。当然刺客在1945年就被英国的军事法庭判死刑。这两个人当年是就是亲眼在岸边看着就自己同胞的船沉没的，所以他们绞刑嘛是无所畏惧，就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的，我们问心无愧，就慷慨赴死了。后来到了1975年呢，以色列是用20名囚犯就换回这两个人的遗骸，那运回来肯定就是最高规格的国葬了。但是我们说当时那个事情，就是被刺杀的那个莫隐勋爵呢，他和谁是哥们儿呢？和丘吉尔，丘吉尔是英国首相，所以这个事情导致当时英国就很不满意啊。
那就派军队来吧，八万军队到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就是犹太激进分子进行抓捕，就镇压犹太地下组织吧，这个地下运动吧。这个犹太地下组织当时这领导人现在说起来都是大名鼎鼎，梅厄夫人、拉宾、本古里安、贝京、沙龙、摩西、达扬，这帮人日后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都是这个地下组织成员吧，对英国进行报复，甚至把英国驻巴勒斯坦的那个行政总部啊、军事司令部啊，所在地是耶路撒冷那个大卫王酒店啊，炸平了它。那等于说这些犹太的地下组织和英国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逐渐的凸显出来，特别是二战一结束，犹太人要求英国人说话算数啊，你帮我建国呢，那英国人不愿意得罪阿拉伯人，这就真的就杠起来了。到了47年呢，英国警察抓了这个犹太地下组织的成员绞死，那边呢犹太人报复英国人，杀英军的情报人员。再之后呢，英国就放弃巴勒斯坦地区的管辖权吧，然后联合国已经有了嘛，联合国有调查团进驻，就到巴勒斯坦一看犹太人的那个集体农庄啊、果园啊、这个工厂啊，就基础设施、学校都挺好，下了一个结论，经过近70年的生活和发展，犹太人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了，他们是属于这一地区的一部分，已经不可能被赶走了。然后就是联合国多轮的讨论嘛，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新国家，一个是巴勒斯坦国，一个是以色列国呀。那这是在联合国层面做出来的决议，就是在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是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啊，通过建立以色列国、巴勒斯坦国的决议。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国就宣布建立。而阿拉伯联盟就认为呢，英国人既然已经撤出了巴勒斯坦，那么这片土地应该是全归阿拉伯人。那这里边人就很多了，埃及、什么伊拉克。另外这个巴勒斯坦当地那个最大的地主侯赛尼，这是个家族哈，那认为自己当然是在这里边是一个角色了。所以在以色列建国几个小时以后，阿拉伯联军就到了叙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伊拉克，这是联军啊。他们其实也是英军训练的，使用英国装备的，就开始对以色列下手。以色列也有军队啊，这双方的战争等于就爆发了，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了。今天是5月14号，说个人吧，古德里安。古德里安是二战德国装甲兵之父吧，他是5月14号死的，他是生在1888年6月17号，死在1954年的5月14号。他是当年德国陆军一级上将啊，堪称是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啊。他是装甲战的倡导者，也是闪电战、坦克战的提出者，所以他被称作是德国的装甲兵之父。德国当年三大名将可以包括曼施坦因、隆美尔，再就是古德里安了。你看看这几个人照片很有意思哈，这个你比如隆美尔长得很瘦弱，有一点文质彬彬的意思吧，古德里安长得一脸凶相，但是古德里安应该说他的这个命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当年所谓纳粹名将有12人是被判绞刑啊，而古德里安是无罪释放。我们知道纳粹德国和这个法西斯日本啊，包括意大利，这是二战的这个发动者，所以就拿德国来说，希特勒包括他那个就是情人艾娃·鲍劳恩不是自杀了吗？有人说是不是自杀了，咱们今天不讨论这个事儿。就是他们死了以后，他手下那些爪牙得力干将啊，也受到了这个严厉的惩处吧，其中被判绞刑的有12人，就所谓纳粹名将，包括像赫尔曼·格林，当然他最后没有绞死，他是服毒自杀了。另外再比如这个威廉·凯特尔元帅，他是德国的陆军元帅啊，他是1945年5月13号被抓的，1946年10月1号在纽伦堡被处绞刑。另外再比如这个约德尔，他也是在纽伦堡被绞死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就是已经死了，执行6年之后，他又被撤销了在纽伦堡被指控的主要罪行，宣判无罪，但人已经死了。那我们说这个古德里安，刚才我们讲号称也是纳粹的三大名将吧，甚至被称作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帝国之鹰。二战后期呢，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呢，因为战略战术这个分歧啊，多次争吵，两个人之间矛盾是非常深了。到了1945年3月下旬，就是当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了，希特勒当时已经无法再忍受古德里安对他的批评，就以健康疗养的名义就罢免了古德里安的，当时古德里安是总参谋长啊，罢了他的官，把他贬到预备役。古德里安从此等于说是离开了自己的装甲部队。到45年的5月10号呢，他是向美军投降，然后被关了3年，
因为他在战争之中，大家查了半天说没有虐待战俘和屠杀平民，所以没有被列作战犯，被判无罪释放。也有很多研究者研究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没当上元帅，按说这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很能打吗？什么坦克战之父之类的，闪击战之父什么的，怎么他没混上元帅呢？这说起来就很有意思。就说到他和希特勒的关系，我们刚才讲后期关系不好了，那希特勒没把他宰了就不错了，元帅是甭想当了。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古德里安啊，他是搞军事创新，就他不是搞装甲部队出来吗？这对于陆军的传统部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消息，这是得罪人的呀。比如得罪骑兵军官啊，他的那套闪击战理论呢，对于陆军的这个保守势力来说，对高层来讲也是权威上的一个挑战。所以古德里安这个人呢，实际上树敌是不少啊，想当元帅难度很大。希特勒曾经啊，情绪好的时候曾经封过28个元帅，但是后来呢，在这个43年保罗斯他是元帅啊，在苏联打仗的时候不投降。

降了嘛，让希特勒非常的光火啊，发誓不再册封元帅。所以说来说去呢，他这个官运不是很好，和希特勒都闹翻了嘛。当然这个真是焉知非福啊，他要真是个元帅的话，是不是就算战犯了？其实说到底，古德里安这个人确实很有个性啊。在德国军队里呢，你看国防军啊、党卫军啊，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很浓的国家，很多德国的这个军官士兵，那就是军事世家、军人世家，就是负责打仗，也不过问，也不懂政治。古德里安就是这么一个人吧。所以在战争过程之中呢，他不可能不碰政治，但是他主要还是打仗。别的呢，他还算是守规矩。比如苏德战争期间，希特勒曾经命令古德里安啊，要杀掉苏军俘虏里全部的政治委员。古德里安就不执行这个命令，说那战俘嘛，既然战俘就一视同仁嘛。但是总司令包克元帅是遵守希特勒的命令，就杀人呢。古德里安反而是非常恼火，而且这位还向来是我行我素啊。进攻苏联早期，就古德里安呢就和希特勒有严重的冲突。古德里安就建议说呢，直接进攻莫斯科，这样可以粉碎苏军的指挥中心啊。而希特勒觉得不，军队呢先占领乌克兰，因为他看中的是粮食和石油啊。那你说大家站位不同啊，这角色肯定会差得很多啊。不过你说古德里安这就看得起希特勒，对他就唯命是从呢，不太现实。还有人愿意拿谁呢？拿隆美尔和古德里安来比。隆美尔呢是凭借在北非沙漠的一系列的战绩啊，当然也包括德国的媒体啊，包括盟国媒体对他的宣传，他成为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号称是沙漠之狐啊。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个人确实有一套，而且在北非作战吧，打的是有声有色。他是信奉啊先发制人啊，最好的防御是进攻，速度第一。不过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战术上的巨人，在战略上恐怕是矮子。那么在希特勒已经发动对苏联的战争的时候呢，隆美尔是在北非一再要求增兵，最后你看一遭到拒绝，第二呢给了他一个元帅的头衔。实际上客观上讲呢，北非啊当年对于纳粹来讲恐怕也就是个鸡肋啊，特别是意大利海军又不行，英国控制地中海之后，北非你说呢，你要还是不要吧？你要是丢了他呢，英国人从地中海沿岸可以登陆，那打意大利嘛，那你要是不丢，那你就往里砸钱砸人吧。所以在这个格局之下，其实隆美尔啊，他的位置也很尴尬。再看古德里安呢，他确实也有自己的一套吧，比如他的这个坦克集群啊，高速的进攻，他不是装甲兵之父吗？他在1936年就写了本书叫《追装甲兵》，他就阐述了他的一些想法，以后在战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用的，这算是给德国后来啊实施闪电战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所以真正论起来，在这个战术的贡献上，其实古德里安应该更大，因为他开启装甲兵时代啊，闪击战时代啊。另外古德里安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功高震主了，他对很多自己的同僚乃至上司都嗤之以鼻，包括对希特勒对他的命令也是指手画脚。在敦刻尔克啊，几十万英法联军被德军坦克已经追到就要跳海了嘛，在这个时候希特勒是下令停止进攻，古德里安相当不满啊，就眼看着几十万英法部队就跑了嘛，跑到英国去了嘛。另一方面在苏联战场上，古德里安他的装甲部队确实机动速度比较高啊，这本来是奔莫斯科，但是希特勒是让他分兵去南部战区打基辅，所以这个古德里安非常不满嘛，和希特勒是激烈争论，所以呢就不和了呀。而相形之下，有人说隆美尔呢确实就似乎更聪明，古德里安更轴一些。有一个故事就是隆美尔为了体现自己的不容易啊，自己这能征惯战啊，肯吃苦，他就要体现北非作战的这个艰苦哈。据说他是找人呢用煤气啊把坦克装甲加热，本来就是这个烈日曝晒嘛，再一加热着，你想坦克这很热哈，然后拿这个装甲啊，坦克装甲这儿煎鸡蛋，而且他很像这个麦克阿瑟，他在前面跑着。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
2: 王正普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强调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
1: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2: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1: 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130多场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2: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
2: 美国副总统透露美伊谈判有进展，但未透露细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这里的授课师傅是来自技工院校的专业教师，听课的学生则是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数控加工专业教师李阳：
3: 目前开展的呢是数控车工的技能提升课，整个培训历时一年，共400个学时。本期呢有将近100名学员，我们在生产现场教授学员提升他们的技能。
1: 把课堂搬到车间，把培训嵌入生产，这场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先行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任天赐：
4: 我是今年刚入职，之前在学校虽然有一些数控加工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操经验，现在有专业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感觉对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刘家阳：
5: 像我现在是中级工嘛，通过这次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呢，我可以拿到高级工证书，到时候不仅技能提升了，工资还能涨1000多块钱。
1: 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党总支书记张爱学：
6: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1: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

0: 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衡水市人社局就业副中心四级调研员上新线，按照中级工每人5000元，高级工每人6000元的标准，向企业拨付培训补贴，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强化人才储备。
1: 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发展部总监黄杰，
2: 我们通过这种培训方式，累计有500多人拿到了中高级等级证书，实现了职工与企业的双向收益。
1: 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打基础，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副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个人创业者丁世达，
3: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1: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者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
4: 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主任张秀平：
5: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等特征进行精准匹配，为不同企业量身推荐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我们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 50% 的贴息支持。
6: 某小微企业负责人张健：
7: 这次贷款呢，我们一共贷到了140万。 每一个季度我们大概能省5000多块钱的利息，两年就是40万多块钱。那我们企业其实就想拿这笔钱去第一扩大经营，第二个呢增加一些我们的人才队伍。今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
1: 5.24 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22.7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6.41%。
8: 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秦皇岛分院教授楚朝鹏：
9: 通过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的效应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应全年进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超额完成1/4的进程，前期基层工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相关作用，会持续发挥绵绵有力的政策效应，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10: 5月13号，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任务。会议指出，雄安新区是流域防洪的重要节点，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科学依法精准。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要深入排查隐患，聚焦防汛调度运用及防守管控重点，突出雄安新区及周边水库、堤防闸涵、蓄滞洪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关键节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紧抓工程建设。
11: 加快防洪减灾，提升项目建设进度，精准谋划储备水利项目，持续补齐防洪工程体系短板。要加强预报预警，紧盯雨水情、汛情动态变化，滚动做好局部强对流突发性天气研判预警，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要做好应急保障，细化完善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配齐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 遇有情况，科学高效应对，要强化统筹调度，充分发挥上下游防洪工程体系整体效能，统筹好防洪安全和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汛期一线值班值守，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省领导张国华、赵辰昕、金辉，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钟勇。
1: 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日前，第4届零碳城市与零碳建筑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企业界、科研机构的400多名代表共话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12: 本次大会以汇聚绿色科技共筑零碳未来为主题，要

0: 请住建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绿色宜居建筑、区域能源协同、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节能环保、智慧能源、数字城市等领域的专家还分享了最新技术成果、项目经验与案例，就构建跨行业绿色供应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达成广泛共识。
1: 这次携手中交雄安、北京宜家一块儿推出新一代的居安者服材料门窗系统，有利于助力低碳节能减排的好房建设。我们也是希望也借着这个东风，能够未来在全国有更多的推广。
0: 以技术创新赋能零碳建设，本次大会同步设置技术产品展示区，汇聚一大批绿色节能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全方位展示零碳建筑领域创新成果。其中，来自邯郸市一家企业研发的地化镉发电玻璃，凭借优异的节能发电特性备受关注。
2: 我手中的话，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化镉发电玻璃，这个是40%透光的发电玻璃。我们的标准尺寸是1.6×1.2的，我们正常情况下十几块是能满足一家3-4口一年的用电量的。
0: 雄安新区自设立之初便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全过程。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雄安电建智慧城、雄安高新区未来科创城项目等标志性零碳建设项目，切身感受零碳技术从理念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雄安实践。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了解未来五年我省如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0: 规划纲要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纲要明确，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新机制，稳步实施区域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到15/5末，力争年度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推动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强化重点城市污染管控和精细化管理，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果，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稳步推进河湖生态补水，统筹推进白洋淀、滹沱河等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近岸海域环境整治，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防控新增土壤污染，健全省级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加强农业灭源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打造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燕山、太行山生态屏障功能，提高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带、环首都生态过渡带、渤海近岸海域生态保护带等生态安全防护能力，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落实国家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水、土地、矿产等各类资源的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推动工业、能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
6: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即将到来，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办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8: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发布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信息通讯行业聚力攻坚、稳中有进，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首先是我省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
9: 2025年。新建通信光缆7.8万公里，累计达到296.1万公里，居全国第十位。新建 5G 基站2.3万个 ，5G 基站数累计达到21.9万个，居全国第七位。算力基础设施优势持续巩固，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列全国第一，智算算力规模占全国23.6%，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8: 我省信息通信行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周景耀介绍，2025年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十位。同时，我省信息通信业聚焦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筑牢新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周景耀，
9: 新区累计开通 5G 基站6973个，达到每万人58个，实现重点场所 5G 网络全覆盖，大力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在新区设立创新中心、研发基地，积极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等高端高新产业在新区加快发展，成功开通运行点 CN 国家顶级域名河北解析节点。
8: 周景耀介绍，我省信息通信业还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
9: 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
8: 我省信息通信业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全省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基本实现 4G 和 5G 网络覆盖，沿海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到99%。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介绍，我省加快推动双万兆网络建设，
10: 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
3: 今年我省将聚焦绿色化工产业，着力推动20项关键技术攻关，培育15个中试平台基地，推进总投资2147亿元的56个项目建设，以园区规范提升、强化绿创赋能为引擎，提升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比重，促进绿色化工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
7: 今天，由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
11: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 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12: 今天的参会呢，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提升的契机，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11: 紧接着，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介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13: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11: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共同迎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
14: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3: 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冀鲁省际通道通行压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向东出海通行效率。石家庄都市圈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以来，衡水加速构建轨道加高速立体交通网，进一步织密石家庄都市圈及周边地区交通路网，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通。
7: 作为全省首个暖心社保社银合作帮您办服务专区试点城市，邢台市借助银行网点布局广、贴近群众优势，持续优化社银合作网点空间布局，当地打造49个社银合作网点，实现社银合作网点主城区及重点乡镇全覆盖，在主城区构建起15分钟社保便民生活圈，将优质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近年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深耕数字检查建设，筑牢履职根基，创新办案模式，充分依托民行大数据智能平台，以数字赋能破解办案瓶颈，稳步提升行政检查监督质效。借助平台数据比对、自动线索筛查等功能，变被动受案为主动履职，精准挖掘行政违法及执法不规范线索，有效打通行政执法、司法办案、群众信访数据通道，实现数据互通、智能分析、精准监督，为基层法治建设注入数字检查力量，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7: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消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目前向梁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3: 眼下全国春冠已全面展开，水利部最新调

0: 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重点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
1: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
0: 今天，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其中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档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创建标准分别为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和为职工生育养育教育子女创造良好条件。
0: 工信部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数据，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4新经济企业近2685万户，同比增长6.8%。
0: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显示，今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
1: 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版标准下，洗衣机用水指标提升了40%左右，用电指标提升了30%左右。以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用70升水，新国标产品可以省28升，正常用1度电，标准提升以后只用0.6度。
0: 中国石化昨天宣布，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1: 记者今天从国航、南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于当地时间5月13号向媒体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他同时指出谈判非常敏感，因此无法披露具体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显示，欧佩克加2026年4月原油产量为日均3319万桶，较3月减少174万桶。
1: 针对红迪厄斯号油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控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0: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妇女儿童和资源匮乏地区民众仍无法享有健康生活所需的基础保障。 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直截了当，中方表示对欧洲拟限制中国投资的计划深感失望。飞机重重，少出国，少用油，少买金子，莫迪呼吁印度人勒紧裤腰带。何去何从，拖延毫无出路，美国智库急呼出台国家战略拯救美国汽车产业。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欧盟旅界安全风险和产业振兴之名，行保护主义与差别对待之时，遭中方明确回击。据报道，中方外交官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场会议上表示，中方对欧洲拟限制中国投资的计划深感失望，并警告此类举措将迫使中国对欧洲关闭大门。报道形容，中国驻西班牙使馆临时代办屈询罕见发表了直白公开的言论。屈询强调，过去三个月，欧洲对中国实施的管控、限制及制裁令我们深感失望。他说，这样的措施把我们逼到了墙角，迫使我们做出反应并关闭大门，这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一直将欧洲视为一个思想开放的地区。报道称，欧洲议会正处于立法初期阶段，拟制定严格规则，管控欧盟关键产业制造业的控制权与所有权，并限制网络安全领域的所谓高风险供应商。此举引发中方不满，中方正推动删除新制造业规则中关于原产地、采购及技术要求的核心条款，并要求弱化网络安全规则中高风险的定义。
1: 这则消息当然颇为值得关注啊！你看，就是中方的这个表态好像非常直接，很明白，很直白吧，就对欧洲非常失望，而且讲是你们把我们逼到了墙角，就公开讲把我们逼到了墙角。那我们普通人惯常的理解啊，就这种话，你把我逼到墙角了，这种话一般我们不会说，就是被逼到墙角很被动我们也不会说。那往往什么时候说呢？心里有数，有把握，有能力反制，这时候我们明确一下责任，责任在你啊，你把我逼到墙角，就这种感觉哈。感慨两句吧。首先，我又想回到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感慨的那句，就是那当今世界嘛，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要仔细揪起来这个话、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战略级的判断，应该是总书记在2017年他第一次提出来，到现在小十年了。那这十年确实，你看啊，这个世界变化非常之大。就在今年初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达沃斯论坛上不有一个判断吗？啊，旧秩序已死啊，死透了。其实和这个大变局有某种呼应，或者叫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他是今年做出这个判断啊。而至于我们说到从国人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变局这个概念让人印象深刻，马上联想得到的上一次呢还是李鸿章呢，就是晚清嘛，晚清重臣李鸿章不是有一个判断吗？就当时他遇到的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那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在1875年那个当口，他那折子上写的1875年嘛，3000年未有之变局。那是个什么变局？就是传统的就中华文明这个农业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彼此对撞，而且我们还撞不过人家。1840年我们被人家舰船利炮打开大门，这李鸿章呢观察了30多年，搞明白了一件事，下了一个判断，现在啊这中国遇到的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你靠倭人什么甲，那李义为铠甲那没用，说那个没用，不是说精神没有用，不是说文化传承我们文明的这个内核价值，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而是这些东西不足以直接抵御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所以李鸿章他们当时搞的洋务运动，最后到了甲午战争，这成果完全被毁掉，那是当年啊不堪回首的一页啊。而如今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那我们就较较真儿啊，2017年提出来这个概念，你往前推个100年或者100多年、120年，你看看什么状况，大约就是20世纪嘛。这个变化是什么变化？其实就是全球格局的变化。格局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此起彼伏了，此消彼长了。那何以至此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那还是达成原有平衡的几个玩家、几个主要的力量啊，发生了此消彼长式的变化，有的上升了，有的下降了，那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吗？如果我们确切到几个大家都关注的角色，比如美国算一个吧，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算一个吧，中国可以算一个呀，欧洲也可以算一个呀。你看今天这个新闻讲的是欧洲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那我们中国前段时间给了他们建议，我们有我们的判断，有我们的原则。如今我们说什么呢？你让我很失望，你把我逼到墙角了，这是我们对欧洲人说的话，这是这个新闻给我们直接的这个感受啊，联想。那如果我们下面再聊聊点什么呢？其实说起来很可笑，刚才我们点了四个角色，中美俄欧啊，我记得以前和大家也聊过，大家各自处境是不一样的。中俄关系 那没得说，背靠背是吧？但中美关系呢，特朗普总统正访华呢，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那至于俄罗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不用说了啊，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在特朗普去年1月20号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其实比之前的拜登那肯定是有所调整和改变，是向好而不是向坏，这是俄罗斯。那么翻回来，美国的对俄和对华的关系，就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因为关系是相互的嘛，就是这三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在逐渐向好，唯独说到欧洲就很有意思了，欧洲和这三家的关系都在变差。你想跟俄罗斯这儿远的不说了，2022年开始算吧，俄罗斯发动这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欧洲是追随着美国，主要是拜登政府啊，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一落千丈，而且能源合作基本上停了，而且按照就是5月9号胜利阅兵前后吧，普京的那个演讲，他就把2022年那个事儿来龙去脉他又念叨了一遍，这算算账啊，回头看呢、啊，他就把矛头指向了英国的首相，当时是鲍里斯·约翰逊啊，还有法国这个总统马克龙，就他们算计我嘛，俄罗斯被骗了，就是2022年发动这个军事行动之后，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本来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有和谈嘛，本来能有结果，最后就没达成协议，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上，但他们背后应该也是美国啊。说到底，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现在是很糟，是不是这历史上最糟的时候？这咱不好判断，需要标准啊，但是现在肯定不好，很糟。那么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呢？你看新闻呢？你把我逼到墙角了。那么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总差不多吧？很遗憾，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一年多，现在这个状况恐怕也是美国和欧洲历史上最糟的时候。那就是说，欧洲现在应该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中美俄欧如果这四个角色放在一起，欧洲现在是最尴尬呀，最被动啊，他和另外三个角色搞得都很僵啊。中美俄三家谁也没有遭到这个地步，欧洲遭到这个地步了，这不很可笑吗？那说起来得很有意思啊，你看咱说到历史，你看一战的时候呢，就德国当然最后打败了啊，德国那帮统帅啊，高级将领鲁登道夫什么那帮人，他们搞出一个概念叫总体战，就是一战打到最后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啊，不是点到即止发九三倍，不是，是不死不休啊，就是你这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要投进去，最后就为了一个赢，因为你输了就万劫不复啊。关键是真要说打总体战，德国不行啊，它资源、能源、人口，就所有一系列要素都很有限，一旦到这个地步那就要输啊，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甚至我们也知道，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那个总参谋长施里芬有一个施里芬计划，他就计划是什么呢？战争一旦爆发，先最快的速度打败法国，翻过头来去打沙俄，有个时间差，他也知道同时面对这两个敌人够呛，他们知道，但最后还是陷入两线作战了嘛。那翻回来说到二战呢，就说这个希特勒，纳粹的元首吧，他也不傻，他也知道啊，不能两线作战，不能总体战，一旦陷进去我就要输，可最后怎么样，他还是陷进去了，他知道也没有办法，这就像宿命一样，你就不该发动侵略战争，你就不该有非分之想，你一定要这样做，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那现在我们翻过来说这个欧洲啊，你要说那个经验也是一筐一筐的，那你不应该两线作战啊，你不应该把那几个角色全得罪了啊，中美俄你都惹了，让大家都不高兴了，有你什么好似的？但是没办法，他似乎是别无选择，最后就落到这一步，这个战略困局啊，说起来也是自找的嘛。关键是他这个状态他自己也知道不对，自己也焦虑，就说这个特朗普出访中国之前，欧洲就明确地表达出一种焦虑，担心自己成为所谓的牺牲品，失去在国际事务之中的话语权。你比如法国的外长甚至公开就警告说，中美正在试图构建所谓的 G2 来拖慢欧洲。这个 G2 我们知道奥巴马做美国总统时候不就提出来吗？ G2 就中美两强啊，主宰世界啊， G2 实际上特朗普在去年也重新提出过 G2， 我们并没有答应啊，但是欧洲人可着急了，甚至有评论我看说什么呢，就是目前特朗普访华，欧洲表现出来的焦虑和担心超越了去年美俄的峰会，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欧洲和全球几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在一个紧张或者甚至对抗的状态吧。刚才我们谈到了，欧洲把俄罗斯看作是现在最直接的一个安全威胁，所以一定要援助乌克兰，跟美国这点事儿不用说了，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啊，很尖锐。至于中国呢，是2019年，欧洲把中国定作是一个什么系统性对手，有一些对华的措施甚至超过了美国。你说对中国的电动车也好啊， 阿斯曼也好啊，安石半导体也好啊，就是说每。

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频繁出招，这个尚在意料之中吧。你欧洲甚至比美国还要积极，你说这不都是你的选择？大家是成年人吗？一方面你又这样做，另一方面又担心，就欧洲担心遭到三大国联手的某种这个应对或者反制吧，担心利益受损，担心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这个也正常。欧洲人嘛，传统的老欧洲，传统的老列强，传统的列强俱乐部殖民者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太知道怎么样通过侵略别人、压榨别人啊，通过彼此之间利益交换去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把别人作为牺牲品，甚至对盟友也背后捅刀，这种故事太多了，他们太熟悉了，所以你说他们焦虑也很正常。说到底，担心自己成为桌上那道菜嘛，这是一个我们的观察。再有一个也很有意思，你看中国有很多老话啊，比如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咱就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实际上改变了之前美国对华的方略吧，挑起和中国的这个战略博弈。那按说欧洲呢，欧洲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呀，它可以叫做这个第三方，甚至是和中美都有着密切关系的第三方，关键第三方，它应该可以成为受益者，是渔翁得利的那个角色。可实际情况恰恰不是，中美呢，一直在博弈。你说我对抗有竞争，你怎么说都行，但是呢，欧洲是什么呢？是殃及池鱼那角色，是受害者。你看在拜登那个时候，他也是和中国竞争嘛，他希望制造业回流，他搞了芯片科学法案，搞了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大量的政府补贴啊，还有歧视性条款啊，他主要想针对中国，但是欧洲同样是受害者，那确实损害欧洲的利益啊。另外搞那个 AUKUS， 就英国美国拉着澳大利亚搞那个 AUKUS， 这是针对中国的，但实际结果是什么呢？是怂恿澳大利亚把和法国签那个潜艇大单给撕毁了。那这奥库斯本身的建立针对中国的这个意味啊很浓，那你说对中国实际性的威胁有多少，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是对法国，首先是法国啊，对他的利益的伤害，这倒是很直接的。另外特朗普上台之后确实对欧洲的利益是视而不见的，这个在俄乌之间的冲突啊，这个斡旋问题上看得很清楚。另外就是对等关税，对欧洲的这个贸易霸凌，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也不是不想对中国大棒挥舞嘛，但中国就是坚决反制啊，你来我往，双方过招嘛。所以最终中美倒是达成了贸易休战。那这次你说美国总统访华一直念叨什么大礼包啊、大交易啊，一直在念叨这个，有没有咱们走着瞧吧。但是欧洲在中美博弈之中，他也是一个躺枪的角色啊，也受到波及啊。所以你看现在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是中美关系啊，如果说向好，欧洲感到是压力，怕自己上餐桌是吧？如果中美关系出了问题，就博弈加剧，欧洲也不是那个渔翁得利的角色，也会躺枪。你说混到这步田地就有点尴尬了，似乎怎么做都是输。你看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欧洲似乎也是这么个角色。现在实际上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虽然大家各自方案不一样，甚至立场动机也不同吧，那劝和速谈，中美都呈现出这样一个姿态啊，这个姿态对欧洲也不是好消息。因为欧洲希望什么呢？希望得到更多。欧洲不是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谈，甚至俄乌之间也未必不想谈，关键是什么呢？俄乌还有欧，他们三家这个动机类似，都是希望在谈判中得到战争中没得到那些东西，这就麻烦了。那大家的利益是彼此之间不兼容的。刚才我们讲中美之间还都有劝和促谈的这个想法，虽然说动机目的甚至利益可能不同，但毕竟劝和促谈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态度。那欧洲和中美可就不一样了，这也很耐人寻味。关键是即使将来真的谈了，谈出结果来了，欧洲人会不会满意，是不是得遂心愿，就实现自己的目标，这都很难说，或者说很难实现。这我们就说了说欧洲的困境啊。而且你看这则新闻，这还不明就里，还跟中国这干。那中国呢就说了，我给逼到墙角了。那下一句话就是说，因为你把我逼到墙角，我就得反制啊。那可见双方的关系，至少经贸领域啊，欧洲并没有真正的诚意，或者说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来改善这个关系，那你就更被动吗？那这种困境你说怎么来的？说到底从根儿上讲，恐怕是源于自己。这是马克龙说的对，你战略不能自主吗？没有自主，没有自主的底气，没有自主的习惯，也没有自主的思维了。而战略不能自主的根源，你防务也不能自主，你想靠美国吗？而且几十年，尤其是冷战的时候，一直是这个模式，形成了一种惯性。可时至今日呢，
从我们这个围观的角度讲，欧洲人还没有想清楚这个局面，这个格局。第一个呢，很多欧洲人还活在从前的那个习惯之中，还以为自己拥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和话语权，实际上已经被打折扣了，已经掺水了。第二个，很多人期待着未来就是特朗普一下台，民主党卷土重来，类似拜登那样一个人物能够重提跨大西洋的关系啊，双方修复一如从前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这个破镜是难以重圆的，你拼了一块可以，那也不是回到从前了。但这个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他想通过对中国强硬换取美国人对自己的好感或者网开一面。实际情况是这一两年屡屡被特朗普教育，但是依然不明就里，那也没有办法。当然呢，咱就说欧洲人也不是真傻实心儿，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是自己未来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经贸领域，所以他各种提防各种针对。再一个呢，他们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个损失是不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强硬能够获利啊，能弥补之，是不是有这么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然他们怎么想的我们只是猜测，只是推演，他们的脑袋没有长到我们脖子上。而且成年人嘛，自己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就好了。但是你看这个新闻放在这，话已至此，你都把我逼到墙角了，下面那你就体会我的反制。我们也聊过，这你说到地毯上他疼，他才会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他才有可能改弦更张，或者说回心转意。

0: 日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在中东战争持续的这段时间里，未来一年内适度减少燃油消耗和购买黄金首饰，以此削减印度近10,000亿美元的进口账单。与此同时，莫迪还呼吁民众克制出境度假，避免不必要的出境旅行。媒体当地时间5月13日报道称，莫迪此番推动遏制燃料和黄金消费的举措，加剧了本已疲软的印度股市的不确定性，同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这些想要保护经济的措施，最终可能会导致整体消费降温。报道称，继莫迪呼吁削减非必要进口并保护外汇储备之后，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提高了逾1倍。除了汽油，莫迪甚至还敦促民众减少食用油消费，称此举既健康又爱国。同时，他也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据了解，尿素是印度农业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化肥，天然气则是生产尿素的重要原料。如今，印度的天然气严重依赖进口。
1: 哎呦，这个新闻显示印度现在确实遇到问题了吧？你看，一国总理，一个是他正要出访，奔着5个国家去啊。待会儿我解释啊，现在就是要求印度国民少出门、少用油，甚至少吃油啊，就节油啊。另外，其实现在印度遇到的问题，一个是卢比暴跌，石油断供，还有外资出逃，这是印度目前遇到的几个问题。所以，总理向国内民众喊话，就是你们省着点，就别出国了，别出门了。少用油啊，另外他自己得出去啊，他找油去嘛，找能源，甚至还要找矿。他要去哪儿呢？阿联酋、荷兰、瑞典、挪威，还有意大利。那刚才我们讲的印度现在遇到的问题，其实是要过三关吧。一个就是汇率啊，或者你叫什么卢比保卫战。另外还有一个联动的东西，就是外资出逃啊。说外国投资者从印度股市撤出了2万亿卢比，这得有200多亿，210亿美元。这是1993年就印度开放海外投资以来吧，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个外资出逃。至于卢比对美元的贬值啊，年内已经贬值超过5%，这堪称是亚洲啊，整个亚洲各国啊，就是货币啊表现最差的之一吧。外资跑了，自己的货币不值钱了。还有一个能源你可以想象啊，就是中东，这不打起来了吗？你要知道印。

印度这个国家海外依存度就是石油是85%啊，而且这里边50%-60%靠中东，另外它60%天然气靠中东，中东打起来了，它当然就很难过。要说印度这个国家也没办法，日子原来太安逸，它离中东也比较近，它甚至也没有搞战略石油储备。你记得俄乌打起来之后，它还抄底买俄罗斯的油气是吧？还挣钱呢，啊，真的应了那句俏皮话，不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吗？你挣了那个钱，西方还不满。当然，按照印度的说法，那最初的是欧美撺掇他、怂恿他去买俄罗斯油气，因为俄罗斯油气不是不好卖了吗？印度拿到手里，那可以转手再卖给欧洲，另外自己可以炼一部分再卖嘛，挣钱了。但是翻回来，特朗普不就说吗？要制裁俄罗斯，包括买俄罗斯油气的我也制裁，由此还给印度加了25%的税，就关税嘛，对等关税25%。俄罗斯这油气这事儿又25%，这就印度50%嘛，这日子就很难过。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要不就不买了吧？哪想到翻回来，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了。这点印度很像谁呢？很像欧洲。本来俄罗斯油气我借了就借了，不用了，毕竟还买中东的啊。现在中东你也买不到了，这日子就难过死了。另外，刚才我们讲它这个汇率的问题，其实日元在贬值，但是日本家底厚啊。印度虽然一说我 GDP 我现在全球第四，我都超越了日本了，仅次于美国、中国、德国。前两天还说这个话，但是现在你一看打回原形。其实高盛在3月底就已经下调他的这个评级吧，把他这个 GDP 2026年这个增速下调1.1%。关键是经济状况不好，大家对你预期就不看好嘛，那你借钱都难借啊。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黄金，就是莫迪建议大家少买啊，别买金子了。什么意思啊？2025-26财年印度黄金的进口呢是720亿美元，大买黄金啊。

问题吧，我看到很多人也在争啊，就包括我们国内舆论场也在争嘛。有人讲，你看印度发展很快，也有人说，注水了，你不能说人家发展好，过好日子你就不高兴，你就受不了啊。那现在看，这个好日子恐怕确实是注水了。那现在打回原形了，就是和中国来对比一下，你看到，前不久我们讲了，中国石油啊，海外依存度曾经到70%啊。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这样办。第一个是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这个印度也在这么考虑问题，就是中东我要买油，俄罗斯我要买，只不过你买俄罗斯油，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美国制裁你，你敢跟他正面刚吗？印度不敢呢，那就不买了吗？不买，现在这不就没油了吗？另外你得有石油储备啊。我们坦率说，我们搞石油储备也不是很早，我们没有先知先觉，那还是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把美国打醒了，美国之后开始真正搞战略石油储备。那中国其实搞得更晚，但是我们也是利用国际油价这个波动，特别是俄罗斯这油气资源不是便宜吗，骨折价吗，买啊，充实我们的石油储备啊，我们做了。另外还有什么呢？新能源啊，这个又说到印度，你在这一块你有问题啊，就涉及到新技术啊，电动车啊，电池啊，这个你不行，那就没办法了。中国现在的状况，因为全球能源危机，我电动车还热卖呢，另外我制造业可以为我兜底嘛，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贸易就是全球贸易啊，我们盈余就顺差都万亿美元级别了，那说实话你买什么都好买，大家信你有钱吗？刚才我们谈到日本，其实这个日元也在贬值，但是虽然说貌似印度 GDP 超越了日本啊，排全球第四嘛，他自己说的，而且日本经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日元呢它是自由兑换。另外日本外储1.2万亿啊美元啊，过去一个月他拿出其中350亿撑他自己这个汇率，他有钱他撑得住啊，所谓发达国家家底还是厚，印度没这个，所以印度现在出的问题也就在这儿。莫迪讲印度制造讲那么多年，实际上很虚，就你制造业没有真正的做起来，他支撑不了你，你自己制造业不行，你就得买别人的，这样你贸易逆差就比较高。那外汇的来源呢，你实际上靠外资，高度依赖不确定的外资，不确定不稳定，那外资跑了，那现在就跑了。另外印度当然有服务业的出口，这就取决于市场需求了啊。所以刚才我们讲比如日本它外储能攒着有，中国呢挣外汇好挣，因为出口厉害嘛。那印度正好相反，它挣钱挣外汇的本事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它能力不强，但他花钱花得多。如果是风平浪静，那全球经济咱比较稳定，不说高歌猛进啊，比较稳定，他这日子就能过。那现在呢确实出麻烦，中东打仗，俄乌打仗，最后翻回来这都作用到印度本身，他就撑不住。那最后我们说这个新闻，一个是莫迪呼吁国内民众支持，就拿爱国主义说事儿吗？这个倒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到这个时候国内就得团结一心啊，大家就为了国家好，为了国家渡过难关嘛。你记得当年97、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从总统啊、总统夫人到普通老百姓，这不是捐吗？把家里那个有点什么存款、金戒指都捐出来，帮国家渡过难关。所以这种爱国主义还是值得尊敬的，在很多就关键的时刻，这还是起作用的。然后我们说，但是一个，这叫救急不救穷。你老百姓捐能捐几次？你家里有几个祖传金戒指啊？而且如果国家窟窿大，你靠这个能堵吗？堵不住的，还是把国家做好，把经济夯实，这是最为重要的。那就说到莫迪，这不是出访五国吗？行不行？就找能源去了。坦率说，找阿联酋，这还真有可能，因为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呀，不再受这个什么减产这方面的约束了，没有组织管我，我单干。而且阿联酋有那个富察伊拉港，它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把自己产的油能够卖出来，就送出来吧。只不过这还要看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不有传言说，内塔尼亚胡曾经密访啊，阿联酋还否认呢。因为你是阿拉伯国家，你这战队大是大非，你要是搞得太过分啊，太冒头，那后果很严重。但是我们就讲，阿联酋能够增产石油，甚至向印度提供一部分，这可能性不是没有。问题在于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啊，如果双方最终爆发战事，就阿联酋境内的石油设施、石油生产受到攻击，那还能不能保印度，这就很难说了。至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真的说不清。一方面呢，北海确实有石油，但另一方面，欧洲人自己也得用啊。现在这个

0: 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对欧洲国家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自己能源都不够用，你指望他们讲什么兄弟情谊，还分出一部分绑印度，这个难度可能就比较大了。当然莫迪人家出访这五国自然有自己的考量，就看他收成几何吧。那最后我们回到印度，你看啊，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莫迪执政时间也不短了，他在国内有一系列改革，涉及到这个货币啊、军事啊，涉及到农业改革，其实都不成功，都不顺利。好在国家还维持着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本来是这个样子，但现在我们讲这大回原形，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包括他在国内执政，大家对他的支持率。好在人民党他的背景是印度教，这教众嘛，对他的支持有的时候就所谓无条件无前提，但是还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问题。总之你经济如果长期搞不好，那大家会怀疑你的能力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还是要说到他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大国，都是将近14亿人口嘛。如果双方有合作，尤其是在当下，如果双方有合作，对印度肯定是好消息啊。他缺的很多东西中国都是有的，包括很多他急需的技术，包括制造业生产线。关键是你如果想和中国合作，你需要拿出诚意。那你市场首先不能是杀猪盘，更不要说急于向西方表态讨好，对中国的很多企业很多产品你不友善，甚至你不遵守市场规则，破坏市场环境，那就没办法了。那你指望中国企业还信你的市场，还去你那投资设厂，那得多大胆子啊？那这就没有办法了。另外和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就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和欧洲人想的是一样的。一个呢，我如果讨好，甚至我对中国强硬，是不是能够换取你对我的网开一面？再有一个，特朗普任期不就4年吗？我熬完这4年，将来民主党上台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印度和欧洲一些人想法可能类似。首先这4年你肯定好过不了啊。其次你想，为什么特朗普能上台，美国人为什么选他上来，那也是有道理的，和这个基本盘是有关的。我们经常讲基本盘嘛，很多具体的人啊事儿啊可能你看不清楚，很多信息你得不到，但是基本盘它大概这个状况，或者按照拜登政府那个国务卿布林肯讲的什么实力的地位出发，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单上，他们就是这个逻辑啊。这个基本盘是容易判断的，说到底还是国家实力此消彼长啊。这个东西你看清楚，那美国为什么变化，还是它的基本盘变了吗？那你印度或者欧洲，你对美国有所期待，你希望它向某个方向去改变，那你要看它基本盘是不是向这个方向改变了。如果没有拧巴了，那就适得其反呗。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合集，有近30款，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用，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的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水杯还有雨伞都没有问题。年轻小姐姐用，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而且还能参加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了，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 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这款全能乳液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种珍贵植物精华，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到外都展现出活力。另外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肌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外养护加液修复，全能乳液就是基础性保养的殿堂级产物。它的主要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质地轻盈好推开，瞬间就能被皮肤吸收。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今天下单再加送3支，每支30毫升，一共是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大概仅需417。还有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大牌明星小样，每款只需99。您加购希思黎全能乳液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近日，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需要汽车产业战略》的研究报告，强调美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大幅下滑。该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急需出台全面国家战略，重振产业竞争力，尤其是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带来的挑战，称如果没有国家战略扶持， 美国汽车产量将持续下滑，直接影响美国国家经济实力。报告显示，近年来美国汽车产业竞争力持续下滑，美国全球汽车产量占比从1965年的 46%降至1990年的 20%， 如今仅 14.7%。 克莱斯勒、福特、通用三大车企的本土市场份额 从1965年 92% 跌至如今 38%。 1963年至2023年， 美国汽车贸易逆差累计达 3.3万亿美元。 2022年， 美国汽车产业区位商仅 0.54%， 为1995年的 60%。 这意味着美国汽车产业规模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46%。 这份报告表示，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 美国汽车产业也曾面临来自日本、欧洲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对此美国国会与多届政府曾高度关注汽车产业，但在外资车企开始在美国设厂后，该议题逐渐淡出政策视野。如今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快速崛起，正在主导全球汽车市场，这一议题应该重回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视野。这个消息是美国的一家智库吧，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他们在汤普访华，汤普这次访华带着一种商业巨头啊，访华之前刚刚发布的一个报告，就是美国需要汽车产业战略。那就说我们美国现在没有一个汽车产业战略，可是汽车产业很重要，这我们都知道，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呢？另外呢，特朗普政府前不久还赋予美国的汽车厂商一个新的 责任是什么呢？能不能造武器啊？那你要是汽车产业很完蛋，那造什么武器啊？根本靠不住啊。所以你看，那美国这家智库现在拿出个方案，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汽车战略啊，汽车这个阵地。

我们不能丢，就讲这个事情。而这个报告恰恰又是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刚刚发布，这就很有戏剧性啊，同时似乎也带有一种标志或者象征性的色彩。这就是真实的美国，就这么一个状况。那怎么聊呢？说到这个美国总统访华这个事情，可能整个世界都高度的关注啊。你看最近几天的新闻，大家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就事无巨细，大家看的都很清楚啊，以至于我们都不必凑这个热闹了。那说到底，最终我们还是感兴趣，大家都在看啊，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最终能达成什么。你比如欧洲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会再搞个 G2 出来吧，那我们欧洲何以自处啊，我们就没有位置了吗？他担心这个，咱们走着瞧。值得一提的是啊，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到现在，就89年过去了，中美双方都在发展啊，各自的实力都在进步。你要说论 GDP， 那美国绝对这还是最大的，增长率总的来说也不敌它盘子大嘛。而且拿 GDP 来说，中美确实是在第一集团。那至于排到第三的和排在前两位的中美，那差距就比较大了。而如果我们回望一下历史的话啊，你可能会更有感慨。所以我们甚至都无需多言，无需评论，我们就拿几个数字说事儿就好了。我们就讲美国，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那个当口，堪称叫如日中天。我使用这个词儿也不夸张。你看1944年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达成的时候，那美国用自己的美元取代之前的英镑，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各国的货币和美元挂钩，那么美元这个位置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曾经聊过英国那个代表团团长是谁啊，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啊，他就说咱不要用英镑或者美元了，咱用一个世界货币，对吧？不要有某国的货币做这个世界货币了。美国不干，凭什么呀？你英镑做过，我美元也要做，对吧？那你看从经济金融货币上美国这个位置，另外制造业就不用说，整个二战我不是多次给你背这个数字吗？美国生产的飞机10.4万架，坦克也10万辆以上啊，3-4天造条驱逐舰，150艘航母，这我们都聊过。所以那个时候堪称叫如日中天。那你要论 GDP， 在1950年左右啊，美国的 GDP 占到全球的总盘子，它将近一半，将近半壁江山，到46%左右。那你记住，这是1950年左右的美国。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中国抗美援朝，麦克阿瑟他就不信，他说中国你是个农业国，你有什么资格来打这仗呢？你不可能援朝嘛。记住这个时间节点，1950年左右。那么到2000年左右，这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啊，而且你要知道克林顿他把美国经济搞得还是很像样的，以至于他不弄个拉链门吗？最终也没有被弹劾。说到底人家把经济搞得好啊。那克林顿他之所以能赢得大选，打败老布什，他当时那个竞选口号不就是说笨蛋是经济啊，就说你们谁没有把经济看作是最主要的因素，你们就是笨蛋，甚至包括老布什你也是，那意思我克林顿我有本事搞好经济，你们行吗？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我就能搞好，这是克林顿。那么请问在他治下吧，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美国的 GDP 在全球总盘子能到多少？大概是30%啊。那你说如今呢？如今大约说是26%，1950年是46%，现在是26%，差不多这个意思吧。那你说中国呢？就改革开放之初，上个世纪70年代末嘛，改革开放之初，咱就说 GDP 啊，你如果说 GDP 这个指标不能够涵盖一切，那是肯定的。我们只是拿它做一个参考，你来看就是了。那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 GDP 在全球总盘子里能占多少？大概是1.6%到1.7%，那到不了2%。现在呢？16%-17%总是有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不是聊吗，我在其他话题也聊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变了？很多事情变了，你可以说游戏变了，游戏规则变了，你可以说原来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改变了，进化了，说到底就是各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当然这个变化不只是美国和中国呀，我们讲中国也不是单一的，所谓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可以以中国为代表，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以原有的格局才进化才改变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然后我还再说句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美国这个智库说的也没有错，汽车工业那当然很重要了，对于一个如今的发达的经济体，汽车作为支柱产业，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国家目前还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汽车工业一度是多么发达呀！你说二战的时候，美国那个年轻当兵的很多人会开车，甚至会修车呀，人家有这个先天。

那的优势啊，因为美国20年代就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了。但是如今你说美国的汽车工业还一骑绝尘吗？还木秀于林吗？不会了吧。其实不只是汽车工业，我们拿汽车工业做一个标本，做一个切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讲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那美国金融也好，制造业也好，那两手都很硬啊。然后逐渐的发生变化，到上个世纪到80年代吧，里根做美国总统的那时候，其实70年代吧，中后期它产业就开始空心化了。里根搞那个新自由主义，那算是一个助推。那就汽车工业来说呢，你看啊，1973年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就是阿拉伯产油国开始制裁西方，美国首当其冲遭到重创。而日本呢，在石油危机之后开始推出日系车，人家是节能的，开始在欧美大行其道，这就冲击了美国的汽车工业嘛。那美国当时呢，就使用很多手段对日本进行打压，包括1985年广场协议啊，甚至在美国民间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一些所谓的爱国者打砸日本车也不是没有啊。但这些做法是不是就重振了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呢？你很难这么讲吧，因为大背景是空心化，这个产业的空心化它不只在汽车产业上体现出来，造船业又怎样？美国现在造船业更糟啊。我在以前节目里也和大家聊过，它不简单的是说我这生产线关了或者搬到国外去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啊。你想咱拿人来讲，培养人，产业工人啊，设计师啊，工程师啊，那还需要吗？没有这个产业就不需要了。波音飞机也是一个道理啊，你现在是招劳动力找不到了，而且和汽车制造业相匹配的上下游很多领域你要出问题都出问题。你说美国人现在重返月球就很困难，有人说了，那我把60年代美国那个土星5号火箭，什么阿波罗飞船，我重新造一个，重新培训仨宇航员，这不就上天了吗？哪儿那么容易啊，整个体系要崩塌了，你就得重建这个体系，才有可能再拿出这个产品来。类似的故事我们讲俄罗斯也是这样啊，苏联时代造大船没问题吧，库兹涅索夫级航空母舰6万吨，乌梁诺夫斯克级那核动力航母8万吨都开始造了，到苏联解体的时候那条核航母完工30%啊，各种大中型水面舰艇它都能做，现在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做了？它的基础设施不行了，船厂不行了，相应的从业者这个队伍散了，另外大量的子系统，这船不是一个空壳啊，你总得有发动机啊，你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啊，你要没有这些厂子，那你只能去国外采购了。我们就说如今乌克兰也是一个道理，乌克兰现在无人机水平不低，但是它是一个应激，是面对战争没有办法就临时抱佛脚做出来的，它的无人机产业需要大量的外包，大量的子系统是从国外，从欧洲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能买到的，没有军用买民用的，就买替代品嘛，就想办法传出来的，它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拥有上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没有，它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资本，有什么算什么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个新闻，美国智库讲我们汽车产业嘛，我们得需要政策啊，我们需要战略啊，对，但是光有这个也没用，或者说这是一个指导性的构想吧，最终你要完善你的整个生态。这就像我们讲俄罗斯，你要想造出大中型水面舰艇来，他们不是没有这个想法，不是没有这个尝试，比如那个所谓领袖级驱逐舰万吨级也要搞核动力啊，多年前它就有啊，还有最新的这个什么暴风级航空母舰10万吨核动力，有这个想法啊，那不过画图做个模型出来罢了，为什么？你船厂呢？同样就是美国如果重振自己的汽车产业，你的人工就非常贵，你那个生产线还完善吗？大量的子系统你怎么办？还是去国外采购，甚至买中国产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行不成，就达不成你期待的那个重振汽车业。造船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需要巨额的持续的投入，或者我们这么讲，它的汽车业如果真能重振的话，那造船业也能重振，道理是一个道理。那你重新回到过去，让自己成为一个真的货真价实的工业国，拥有全部的产业门类，那就行了。关键是你觉得可能吗？这个事儿说到底，你看刚才我们把历史讲得很清楚哈，现实困境讲得很清楚，这个事儿其实和中国都没有关系，和谁有关呢？其实跟华尔街有关，和钱和资本有关。你们不愿意搞制造业了，那个出大力流大汗的事儿，你觉得不划算了，是因为这个。
那最后我们就不回到那则新闻了啊，就是美。

美国汽车业能不能重振，祝他们好运吧。就回到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两个大国各有各的国情，各有各的体系和体制，你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对方，你不能说对方一无是处，那有很多东西你看着是不顺眼的，肯定是这样。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对方，他有很多和你不一样的东西，你当然看不过眼，你不接受，不适应，不习惯，会的。但这无所谓啊，这种差异，这种差别很正常啊。如果双方能合作，你把市场做大，大家都有利可图。如果你老盯着对方觉得不顺眼，他挣钱我就不高兴，那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啊？大国相处理儿就这么个理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老郭老故事为您特别策划奉送了这个小系列，叫知其所以然。其实呢，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讲解还算不上知识文化分享，

0: 就是给您聊点轻松的。今儿啊，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系列，它的主题叫园林建筑。
1: 胡同一词的由来和蒙古语水井有什么关联？是怎样的历史原因让广东开平的碉楼糅合了东西多种建筑风格？从空中俯瞰山西的乔家大院，所呈现出的汉字是哪一个？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苏州狮子林和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有什么关联？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如何设计建造了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0: 先来给您说说胡同，大家伙脑海当中总会浮现出青砖灰瓦的老北京的胡同，是中国北方特有的词汇，指的就是城市当中狭窄的街道。它也算是一个城市里边的毛细血管吧，它所连接和贯通的是城市的各个角落。元朝和明朝的学者他们研究以后认为说，胡同本猿人语，也就是胡同这个说法呢，它不是汉语，而是蒙古语。根据考证，胡同二字和蒙古语当中的水井发音是完全相同的，既是水井的意思，它为什么又用来表示狭窄的街道呢？这蒙古大漠缺水，在有水源的地方安居，这是蒙古人古老的生活习俗。你当蒙古人征服汉族地区以后，仿造汉族人的生活方式建成定居，做这城市规划的时候呢，蒙古人也没有忘记他们大漠生活的传统，保持着对于水源的这种稀缺性的警惕。建造城市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先挖水井，然后再来建筑房屋，铺设街道。元代元大都当中，深巷之内必然会配备一口深井，蒙古语当中把这个水井呢就叫胡同，就成了小巷的代名词。您看元杂剧里边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于胡同的台词，到了明清时期地理民俗著作当中也可以经常看到对于胡同的介绍。这个词语这个说法在元明清三代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了一个广泛使用的通俗词语了。您看元代那元大都一共有11座城门，连接各个城门的大街构成全城的主干道，各条主干道相交形成了很多的长方形的正方形的居民居住区，居住区里边又有若干条整齐的胡同，胡同两旁呢通常就是北京四合院了。元朝规定大街的宽度是24步，大概是37米多，小街的宽度是12步，也就是18米6，胡同的宽度是6步，9米多，不到10米吧。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的，随着北京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城市的规划也越来越宽松，就出现了很多并不符合原来标准的街道。两堵四合院城墙之间那个走道啊，它的宽窄甭管它是否符合规定，也甭管它里边有没有那口水井，都被笼统地称为胡同了。当然胡同那个说法呢也不仅仅限于北京，在北方很多城市里边那种狭窄的街道都被称为叫胡同。您比方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是胡同两边的街坊邻居啊。
2: 看着台阶，留神门啊，别夹着你。哎，害什么臊啊，真是的，再这么着我不高兴了啊，穷刺挠你。
3: 大民怎么跟人说话呢？
2: 都让你进来你就进来呢。
0: 北方的小巷子叫胡同，那上海的小巷为什么叫弄堂呢？甭管是北方的胡同还是南方的弄堂，都是富有民间生活况味、具有平民色彩的城市民居形式。小街小巷开小店，卖什么的都有。逛这些小商店呢，能体会到在城市中央 CBD 体会不到的那些乐趣。
4: 因为我们在北京20年，就觉得就一直特别喜欢胡同，我们就觉得那个生活在胡同里面啊，能感觉到这个北京的一个特色，
5: 人与人之间很好的一个交流和沟通，
6: 对，
4: 就是有点家庭的感觉。
6: 对。
0: 可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北方的小巷叫胡同，南方的这种小巷子为什么叫弄堂呢？其实这个弄堂本来是写作弄堂，词音是一样的，字儿不一样。第一个堂呢是上得厅堂的堂。第二个堂呢是唐朝唐代的堂，这是一个古老的称谓。 在古代典籍当中，弄指的是小巷中套着的小巷，也就是弄巧成拙的那个弄。当然了，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读成是弄，谁谁谁想弄死谁那个弄。话说在江南地区啊，这个弄堂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但是跟北京胡同它同样著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那么成为民居建筑形式独特代表的，还真就属上海的弄堂。上海的弄堂也叫里弄，它和同样颇富特色的石库门一样，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1842年的时候，上海成为了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纷纷在这儿建立租界，伴随而来的是外国的工厂、商号、银行的进入，吸引了大批的中国劳工。他们在这些机构工作，也就因地制宜地在附近居住。租界当局在指定地块上兴建了大批的集体住宅，这些房子行列整齐，各个区域之间形成了一条条的窄巷，有的直达马路出口，出口处呢装着可以随时关闭的铁门，整个区域是自成一体的。这些分布密集像城市毛细血管一样的窄弄，就成了上海的弄堂。从19世纪中后期一直到咱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除了花园洋房中的富人和棚屋里边穷苦人，普通上海市民呢都居住在这种弄堂里，和北京的胡同一样，带着浓重的生活烟火气，里边各种的店面商铺，甚至还有小型的工厂，像什么学校啊、电影院呢、啊、还有什么舞厅啊、 KTV 啊，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生计，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和形态，在那儿都能找到对应的影像。咱们看导演王家卫拍的电视剧《繁花》里边体现出的那种老上海弄堂里边的繁华热闹，那确实是让人赏心悦目的。
6: 咋说来了呗？细看，
7: 怎么想的？
6: 我不是来吃饭的，邮票你来了吗？
7: 上楼，不要去。
0: 这上海的弄堂通常是以里来命名的，像什么同仁里、平安里，也有命名为坊、园、村庄，乃至新村、花园、别墅，也体现了上海这座新兴城市的包容度和亲和力，这也算是上海弄堂特别的一面。接下来呀，想跟您说说碉楼。一说到这个词儿呢，您可能会想到南唐后主的词里边所写“碉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可我们说这个碉楼跟这个碉楼不一样啊，这里边碉啊是十字旁的，碉堡的碉。咱们看电影《让子弹飞》当中，作为电影背景的时候，有这么几座碉楼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别走了，走了，我成替身了。去碉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
0: 这些碉楼结构特别，样式新奇，还有强大的军事功能，易守难攻。这些碉楼还真不是电影摄制组所搭建的布景，而就是广东开平当地老百姓居住的普通的民居。在开平那儿啊，民居普遍都建成了碉楼的样式。在明朝时期，周边四个县之间的一个小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开平这儿成了著名的四不管地带。当地治安混乱，盗匪猖獗，河流肆虐，洪涝频发，人们为求自保，只能是想方设法地建造坚固的房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就应运而生了。从16世纪开始出现，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鼎盛时期，大量回乡的华侨在开平老家盖房置业，修建了3000多座碉楼。到现如今呢，这些碉楼仍然完好保存着的有1800多座。
9: 在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华侨，赋予了它不同的形状，所以就形成了开平这个地方特色的碉楼。它是防御功能的，当地的气候还有他们的生活的习惯，形成了这个地域建筑的风格的。
0: 您如果去旅游的话，到那儿一瞅，嚯，这碉楼啊高出一般的民居很多，通常是两层或者是多层的，墙壁厚实而坚固，窗户比较小。碉楼上的四个角呢都建有突出的角堡，角堡上有观察孔和射击孔， 可以居高临下开枪射杀逼近碉堡的敌人。这是一种集防卫居住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最为迷人的是，开平碉楼啊，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元素，成为了一种融合众多建筑风格、综合多种审美趣味的建筑艺术品。您看，上个世纪初，从世界各地归来的华侨，把他们在海外见到的各种建筑风格纷纷给引进了，古希腊的柱廊、古罗马的穹隆、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哥特式的尖拱、葡式建筑当中的骑楼，都糅合聚集在开平碉楼的身上。更为神奇的是，竟然最大限度的在这儿啊得到统一了，既让碉楼拥有了华丽的美感，也使得每座碉楼都呈现出跟别人不一样、极富个性的一面。接下来这个话题啊，咱们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说起。
10: 老爷吩咐下来，叫四太太到大门口听招呼，就是有老太太在院门口站一站，这是府上多年的老规矩了，几位太太都去了。四个点灯。
0: 1990年，著名导演张艺谋在这个乔家大院那儿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使得乔家大院名扬四海，整座大院如同是一座坚固的城堡，由3丈多高的砖墙四面围合，精致古朴，气势恢宏。它由一个大院和6个中院组成，大院里边套着6个中院，6个中院当中又套着20多个小院，一共有房屋313间。如果从空中俯瞰，或者说您拿到它这个平面图这么一端详，乔家大院整个呈现出了一个双喜字的形状。晋商大院的建筑形制严整，结构精巧，在造型上尤其是挖空心思。为了追求吉祥美好的寓意，在修建大院的时候啊，往往会把一个带有美好含义的汉字嵌入到建筑结构当中，是承载着主人本人的愿望梦想，也和本家主人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内涵丰富，意味深长。比方说山西那个王家大院，用内部的通道排列出了一个巨大的王字，这既点出了王家大院主人的姓氏，也强调了这个家族那是一官一商的背景，期待子孙们能够加官进爵。乔家大院的主人乔氏一族那是世代经商，讲究的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所以利用这个四合院的组合，把家宅建成了大吉大利、双喜字的形状。有关于这个乔家大院啊，咱们也看过相关的影视剧，名字就叫乔家大院，那个男主人公呢就是那陈建斌，他呀就领着甄嬛呢在乔家的，哎不对，这就看串了。
11: 咱们家在生意上到底出什么乱子？
12: 有大麻烦，大概还得50万两。
11: 就为这你才娶我？
12: 你说的对，但是没办法。
11: 我替二爷想了一下，只要包头高粱的生意能挺住，乔家就可以转危为安了。
12: 对，
11: 3天之后二爷必定要跟我一起回门，到时候我再问我爹借银子好吗？
12: 好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位大导演的作品。李安想当年拍这个《卧虎藏龙》的时候啊，周润发主演的大侠李慕白牵着马走过画桥，有这么一个长镜头，白描式的体现了宏村的青烟、黛瓦、马头墙。
13: 哟，李爷来了，李爷来了。
14: 秀莲，李慕白来了。
15: 家里好吗？
14: 挺好的。哎，请进。
0: 这黄山的宏村呢，是徽派建筑代表，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那什么叫马头墙呢？就是传统民居建筑山墙的墙顶部分，房屋左右两面侧墙是被称为叫山墙。传统民居的屋顶被高耸的屋脊一分为二，形成两个线条流畅的斜坡，山墙呢通常被压在斜坡底下，成为上边等腰三角形加下边长方形的形态。有时候这个山墙呢会打破原有的规矩，远远超过屋顶，形成了高高的墙垣，垣就是断壁残垣那个垣啊，这是起到了防火的作用。这种山墙的墙头就像高昂起的马头，被称为是马头墙。 房屋两侧的山墙修成马头墙的形状，

这是江西安徽一带，尤其是安徽民居的典型特征。徽派建筑有这么一个说法，叫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很有诗情画意。明代弘治年间，徽州一带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当地人是习惯建造木质房屋，并且是把房屋和房屋连到一块儿。这种建筑方法可是经常会引发火灾的，一旦起火就会烧掉成百上千家，火灾在当地就成了难以治理的社会问题了。弘治十六年，就是公元1503年，有一个知府叫何新，他刚到徽州上任，就遇到了一场可怕的大火，就是一户普通的人家着了火了，因为中间没有任何的建筑物阻挡，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迅速蔓延到了一大片的街区。面对这种惨状，何新在琢磨着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个凶猛的大火挡住呢？经过他的细心研究，他就设计了这种把山墙抬高的烽火墙，烽就是封锁的烽啊，远远的高出屋顶的山墙可以阻挡大火，有效防止火势的蔓延。经过了几次测试，何新发明的烽火墙果然起到了很好的消防作用，当地的人们纷纷效仿，高耸的烽火墙就成了徽州民居的一景，人们又对烽火墙做了美化，使得它顶部就像高昂起的马头的形状，逐渐就形成了现在马头墙的样子。这种马头墙高低错落，沿着屋顶的坡度呈现梯形叠落而下，一般呢有两叠式、三叠式，最多可以达到五叠，这被称为叫五岳朝天。马头墙的顶部通常又铺着精致的青砖小瓦，白色的山墙，青色的墙顶屋瓦，在颜色上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那种错落有致的叠式形态又使得马头墙有了动感，使得整体建筑多了几分的轻盈和别致。马头墙这种马头的形状不仅仅是装饰的意义，明清两代啊，徽商那是天下闻名的，不少安徽人远离家乡外出去经商了，家里边的马头墙就是希望远行的家人能够马到成功，是有这种祝愿含义在里边的。徽州一带的村落当中，高低起伏的马头墙仿若万马奔腾，自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积极的景象。那么既然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园林建筑，必然会提到苏州园林，狮子林这又是绕不过去的。哎呦，这苏州狮子林可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因为那儿呢曾经有过我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86版西游记第十六集去经女儿国在狮子林取的景，你逛这个地方啊，必须戴着耳机听着里边的歌曲，是吧？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

狮子林，这是苏州一处著名的园林，它以假山而闻名，有假山王国的美称。为什么取名叫狮子林呢？其实这个狮子林呢，原本是元代狮林寺的后园，后来呢成为了私家园林，解放以后就成了公园了。狮子林建于元朝至正二年，著名的僧人天如禅师到了苏州，给信众们讲授佛法，他的弟子们就给他修建了一座寺庙。天如禅师的师父中峰禅师曾经在浙江天目山的狮子岩传法，所以把这座园林呢取名为狮子林，这是狮子林得名的原因。狮子林的名字还和园林当中的狮子石有关系，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有将近五分之二的面积都是假山景观，都是用太湖石堆叠而成。

0: 手法奇巧，众多的奇峰怪石把园林切割得支离破碎，营造出了不同的景观效果。它也得到了假山王国的美誉，各种各样的太湖石，有的玲珑剔透，有的险峻峥嵘，除了被独具匠心的堆成了山峰、峭壁、山谷、洞穴这些景观之外，还刻意的塑造成了姿态各异的狮子石，有舞狮、吼狮、斗狮、西狮等等等等，整个园林群狮欢腾，随处可见狮子的形象。那么这些狮子石还大量采用了北宋花石纲的遗物。北宋末年，宋徽宗酷爱江南的奇花异石，江浙地区的官员呢，就采办这些奇石花木进贡给朝廷。运送花石的船是每十只编为一组，被称为叫一纲，所以这才叫花石纲。你给皇帝送礼，不能说只送一小块，你看着玩去吧。当时从江南到开封，船帆和船帆相接，桨声和橹声不断，花石纲绵延几千里，也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的人力和物力。你像《水浒传》里边青面兽杨志，就是因为押送这个花石纲被人给骗了，被人给劫了而入的监牢。
1: 有件紧要的差事要去东京一趟。
2: 恩相之事，杨志我万死不辞。
1: 6月15日是泰山大人蔡太师的生辰，你的差事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
2: 我杨志绝无二心。
0: 北宋末年爆发的方腊起义，也是因为江南人民不堪忍受花石纲的繁重徭役才揭竿而起。现在狮子林里边留存的太湖石，就有一部分是当年没来得及运往京城的那些花石纲的遗物。既然咱们说到了苏州园林，那么苏州的拙政园多提上一嘴。这拙政园呢，是一座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它和北京的颐和园、咱们河北的承德避暑山庄以及苏州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唐代，它最初呢是大诗人陆龟蒙的故居，元代的时候被改成了一座寺庙。明朝正德四年，御史王献臣归隐苏州，把这儿买下来了，重新设计建造，改为了私家园林。聘请的是谁来设计的呢？那可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一提到江南四大才子，您脑海当中可能会想到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那里边那四大才子啊，他们一出场，白绿红蓝伴随着奇怪的音乐，给咱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3: 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到这里游山玩水，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啊。
4: 说的是
0: 各位。文征明调查了园中情况，绘制了拙政园图。他发现呢，这儿土质松软，水体众多，他认为不适合修造过多的建筑，就以水景作为主体来设计园林，种植了大量的植物，还因地制宜地设计出了各种的景点。哎，这水确实多呀，园子里边还有鸳鸯呢。列位，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86版的《西游记》啊，女儿国的国王带着唐僧一块逛御花园的时候，这个取景地就是拙政园，背景音乐就是鸳鸯双栖蝶双飞。玉帝哥哥留下你不亏。

文征明本人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在设计园林的时候特别强调山水画一般的情趣和境界。经过了整整16年的苦心经营，水景为主，花木为辅，庭园错落，自然典雅的拙政园才最终建成了。但是后来呢，在明清两代高官的手中不断的被买被卖，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这又成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居所。江苏的巡抚李鸿章、张之万，还有中华民国时期的政府要员都曾经在这儿住过。那么说到园林，北方有没有著名的呢？也有。传说当中，唐代的时候啊，有人出使天竺国，拜访了维摩诘居士的故居，就看到了佛经里边描绘的能够广容大众的居士住所。到这一瞧，

绣枕小巧，精致秀丽。这个石户园它始建于明代，最初啊是官员胡邦佐的住宅。清朝光绪年间，这个小巧的花园被潍县首富丁善宝买了过来，它也被叫做是丁家花园。石户园占地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比那个小园极致的苏州网师园还小了将近1/3呢。但是石户园虽小，却房屋众多，建筑精美，假山呐、池塘啊、亭阁呀、庭院呐、花草啊，各种建筑紧凑而又错落有致，这是北方园林当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哎，这音乐一起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地窖啊是86版《西游记》拍摄高老庄时候的那个原型地。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了，我这儿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继续听这个小曲儿。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给您讲述知其所以然园林建筑的内容。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再过几天就是520了，除了要给所爱的人满满的爱意之外，仪式感的礼物也不可或缺。季广优品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让您爱的那个他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他。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等等，通通没问题。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520的爱藏在每一次护肤的仪式里。那今天给您推荐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这款全能乳液是他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敏感肌也能用。当然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真的让人肉疼。不过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520大牌特惠，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要439，那今天下单再加送3瓶30毫升小样，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满299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417。希思黎全能乳液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植物精华，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到外都展现出活力。它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

0: 希思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养外护加液修复，全能乳液是基础性保养的殿堂级产物。它的主要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还能镇静舒缓，更好地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再在上面叠加您所需要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抗衰老、美白等等，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护理要求。它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被皮肤吸收了，完全不会腻在脸上，不会搓泥儿。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真的让人肉疼，不过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申请到了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要439。今天下单再加送3瓶30毫升小样，也就是快一瓶正装的量了，还是礼盒礼袋。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满299打95折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417。那再给您重复一遍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给您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等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要99。您加购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了。这波福利千万要抓住啊，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还是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知其所以然园林建筑的这个主题内容。
4: 无锡的寄畅园为什么会受到清代皇帝的青睐？岭南园林代表可园的布局为何会像军事布阵？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是北京的恭王府吗？山西晋祠圣母殿的殿堂内为什么看不到支撑房屋的柱子？千年古刹少林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经历了哪些劫难？西安大雁塔建成后为何会发生倾斜，又是如何改邪归正的？杭州千年古塔雷峰塔是如何倒塌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3: 坐落在江苏无锡市惠山脚下，有这么一座寄畅园和苏州的拙政园，它俩一块儿被称为是江南古典园林中的双璧，璧就是和氏璧的那个璧。占地面积大概只有15亩，可不算很大的面积，但是你一旦进入以后，却觉得广阔深邃，似乎它有无穷大。寄畅园呢，它建于明朝正德年间，是当时兵部尚书秦金的私人别墅，最初取名为凤谷山庄，后来呢，根据王羲之的诗句“取欢人至乐，寄畅山水阴”，由此改名为寄畅园。清代的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先后12次巡游江南，每次啊都会到寄畅园这儿游玩，十分喜欢这园子里边的布局和意境。乾隆索性把寄畅园的风光景色绘图带回北京了，把清漪园内按照万寿山的山势还仿建了整座园子，命名为惠山园，也就是现在颐和园里边那个谐趣园呢。这寄畅园为什么受到清代皇帝如此的青睐呢？这就得提一下寄畅园巧妙的造园方法——借景法，就是在造园子的时候啊，把园林周围的景色风光也纳入园林设计的总体考量当中，使得园林景观借助自然景色无限的延伸，让原本有限的园林空间变得无限深广。这寄畅园就是，它巧妙地运用了借景的方法，近以惠山为背景，远以西山为借景，大大拓宽了园林的视觉范围。惠山呢，只有300多米高，寄畅园的假山是顺着惠山山脚来堆叠的， 假山呢好像成了惠山的一部分，你在园中观赏的时候，真山假山是混为一体，似乎山的余脉进到园林当中了，又好像整座园林修建在山上。而那个西山呢，山顶上有一座秀美的龙光塔，在纪畅园安排园林布局的时候，有意地把葱翠的西山和山顶的高塔作为了园林背景。纪畅园用了惠山的泉水，沿着假山修出一条山涧，把园林之外的水呢纳入园中，也是被称为叫八音涧，涧就是山涧的涧。就是因为泉水声音悦耳清澈无比，除了视觉感受，这儿还有听觉感受呢。所以有人评价纪畅园，说它的景致啊是七分天然三分人事，这也是对他借助自然风光成功使用借景法的充分肯定。很多影视剧都到这儿来取景，您像那大明风华是在惠山寺那儿取过景，而其他的影视割您像什么陆小凤、笑傲江湖、少年包青天等等等等。好，咱们聊完了无锡的纪畅园，再来给您说说广东的可园，就是可以的可，可爱的可。中国古典园林按照地理位置可以分为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和更南部的岭南园林三大体系。岭南呢，地处于亚热带地区，日照充足，植被丰富，相对于北方和江南而言，它有更加优良的造园条件。而位于广东东莞的可园就是岭南园林的典型代表，它也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可园始建于清朝道光30年，总面积只有3亩，但是设计精巧，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它运用的叫咫尺山林的手法，就是成语当中近在咫尺的咫尺，亭台楼阁、厅堂庭院、池桥水榭是一应俱全的。整体布局高低错落，曲折回环，园子虽小，但是小中见大，丝毫不显得拥挤。再加上清新文雅的园内陈设，精心选植的花卉草木，烘托的是一片层次丰富的园林景观。人们用一个藏头的对联来形容，可羡人间福地，园夸天上仙宫。可园的主人是清代中期的官员张敬修，他本来是个文人，但特别喜欢军事，爱读兵书，曾经平定过广西的叛乱，可以说是一员儒将。根据自己的军旅生涯，把进退攻守的军事原理运用在造园的手法当中。可园有一楼、六阁、五亭、六台、五池、三桥、19厅、15间房，通过130多道样式不同的门洞、游廊、过道，连成了一张结构复杂的大网。整个园子四通八达，好像一个布局繁密的军阵，暗合了孙子兵法的军事原理。进入园内，你要跟我似的是个路痴，那稍不留神就迷路了，但仔细寻觅却又豁然开朗，发现哦，不远处就是从那儿来的。精巧的布局，复杂的结构，就好像三国时期诸葛孔明的八阵图，让人是叹为观止。可园里边的建筑多以可字来命名，可楼啊、可轩啊、可堂啊、可舟啊，都用清一色的水磨青砖为材料，又精巧又细致。据说啊，在修建这个可园的时候，主人张敬修让每个工人一天你只给我铺一块砖，以求慢工出细活。正是因为在设计修建的时候的良苦用心，使得可园呢成了岭南园林中的珍品，也是广东四大名园之一。

哎，我们在聊建筑的时候呢，给您说到了《西游记》的取景地，也提到了《水浒》当中花石纲的那个典故。刚才呢，您又听到《红楼梦》的音乐响起，那咱们要聊什么呢？给您说说恭王府花园。在古典小说《红楼梦》当中，有这么一座大观园，风景优美，建筑众多，是小说情节展开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物活动的重要舞台，更是作

0: 者曹雪芹借鉴了当时古典园林创作出来的绝世名园。根据很多红学家的考证，这大观园呢不是曹雪芹的原创，它是以某座著名园林为原型的，曹雪芹呢进行了艺术加工。很多人认为这座作为大观园原型的园林就是位于北京什刹海畔的恭王府花园。恭王府，这是北京现存清代亲王府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也最为著名的一座。它原本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权臣和珅的府邸，咸丰皇帝把它赏给了六弟恭亲王奕欣，它就被改为恭王府了。恭王府有宅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东中西三路，每路啊都是五进深的超大型的四合院。中路是宫殿形式建筑，气势宏伟，东路院落殿堂众多，人们把它称为叫九十九间半，有着小紫禁城的美称。西路呢主要院落是天香庭院，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西路这边天香庭院大观园贾宝玉居住的怡红院的原型。花园的部分呢，那更是集中了恭王府的园林精华，又名叫翠锦园，从它的名字就可以想象出园子里边汇集了很多园林的精华。中国古代园林一般的规模比较小，建筑物呢也比较少，恭王府花园不一样，它集中了31处建筑，形成了庞大的规模。翠锦园当中的建筑非常丰富，像什么堂厅、轩斋、廊亭、舫多种类型。就因为它建筑众多，景致优美，和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有几分相似，人们引发了种种的联想。事实上，恭王府的宅邸是由和珅建造，当时啊只有府邸，还没有那后花园呢。翠锦园的全部建筑是由恭亲王主持修建的，和珅还有恭亲王那都是曹雪芹之后的人物，他们修建的宅邸和花园自然是不会出现在曹雪芹的笔下的，这个算是一个带悬念的谣言。我们再来给您说说山西太原的晋祠圣母殿，这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宋代土木结构建筑，它从北宋屹立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坚固。而奇怪的是，这圣母殿宽阔的大殿之内居然没有一根柱子，却依旧这么稳固，它采用了哪种建筑方法呢？这晋祠啊，是为了祭拜晋国的开国诸侯周武王第二个儿子唐叔虞而修建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北魏时期。李道元《水经注》里边已经记载了有关于晋祠的内容，后世的历朝历代对晋祠都有扩建和修缮。北宋天圣年间修建的圣母殿就是它的代表性建筑，也是晋祠里边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它是为了祭祀唐叔虞的母亲而修建的。整座大殿通高19米，面阔7间，进深6间，平面接近正方形了，这也是现存的北宋建筑当中的代表之作。为了扩大殿内的实际使用面积，圣母殿它采用的是减柱法，减就是加减的减，减去减少的减，柱呢就是柱子的柱。所谓减柱法，就是减少部分内柱，增加建筑物室内空间的一种建筑方法。圣母殿殿内一共减去了16根柱子，通过前后廊柱和四角的檐柱承担来自于房顶和屋架的压力。尽管在殿内看，大殿里边没有一根用来支撑的柱子，但是实际上丝毫不影响它结构的坚固性。这种巧妙的建筑方法在故宫的保和殿也曾经使用过。说到晋祠，说到这圣母殿，我们又得提86版的西游记了。您别看距离现在都快40年了，但当时取景地是遍及整个中国。您到晋祠圣母殿外上面直接写着西游打卡处，温馨提示86版西游记此处剧情。您比方说啊，孙悟空和二郎神杨戬他们斗法的时候，因为都会72变嘛，你变个这个我变个那个，孙悟空不是变了一个空房子吗？就是晋祠里边的。
1: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7天大圣的吧？
2: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0: 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哎，去等老总。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2: 还有那个奔波霸要去给白龙马下毒的时候，那也是在这个晋祠这儿拍的。白龙马一生气，直接呀就到海里边去找前女友报仇去了。
3: 你要干什么？
4: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吃毒的宝马。
2: 接下来呀，我们想跟您聊聊少林寺。少林寺是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的南麓。嵩山呢，分为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部分。这座寺庙坐落在少室山的密林当中，因此得名少林寺。少林寺不仅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也更是汉传佛教禅宗的祖庭。这是一座著名的千年古刹。它闻名于全国呢，就是因为李连杰主演过那部电影，当时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到少林寺去学武术，就是因为这电影热，主题曲呢也是火得不能再火。

0: 据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少林寺武僧因为帮助唐太宗李世民有功，受到封赏，少林寺就名扬天下，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名刹。在唐代，少林寺又不断的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到了宋朝初期，少林寺拥有土地14000多亩，楼台殿阁5000多间，寺众2000多人，成为中原屈指可数的大寺之一。这样庞大的规模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也被很多武侠小说的作者写进自己的作品，因为少林的武术也是独成一派嘛，武功最强的好像是那扫地僧。
1: 善哉善哉，萧居士你得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重，实在是菩萨心肠。你是谁？
2: 怎么你们每次来都把经书弄得这么乱？
3: 你到底藏在这里多久了？
2: 老僧不记得了，恐怕有70-80年了吧。
0: 到了民国时期，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少林寺也多次遭到灭顶之灾。1928年的时候，军阀石友三纵火焚烧了少林寺，大火一直烧了40多天，少林寺内著名的建筑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还有钟楼被焚烧殆尽。经过这次劫难，殿阁耸峙、楼台辉煌的少林寺盛景已然是不复存在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寺中很多建材根据文献资料得以修复和重建。少林寺虽然屡遭劫难，但是依然也保存了不少的古建筑原物，像北宋的初祖庵、明代的千佛殿，还有不少清代重建和新建的殿宇亭台。说这里边是这所千年古刹最古老的建筑呢，那就是塔林。这是历代少林寺高僧安息之所，保存着从古至今的砖石塔木240多座。塔林中最古老的木塔建于唐朝甚至唐朝以前，和寺中的其他建筑相比，这些朴实的木塔才是严格意义上少林寺最古老的建筑。既然说到塔，先来给您说说西安的大雁塔为什么会发生倾斜，又怎么样改邪归正的。唐朝距离现在已经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唐代建筑保留到今天的并不多，完好度和知名度最高的就是西安的大雁塔。由于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改变和人为的破坏，从康熙58年开始，人们就发现这大雁塔有倾斜的现象。建筑界有十塔九斜的说法，大雁塔呢也不能逃脱这种宿命。到1996年，大雁塔已经向西北方向1000多毫米，那可是倾斜了1米多呀。经过20多年的综合治理，到2011年的时候，大雁塔不仅是停止了倾斜，逐渐的还往回里边改斜归正，平均每年呢回位1毫米。1000年以后估计就正过来了。古建筑为什么十塔九斜呢？大雁塔又是怎么正过来的呢？这就要从古塔，特别是大雁塔的建筑结构说起。这事儿啊，跟历史上真正的唐僧取经有关系。大雁塔始建于唐代永徽3年，最初是为了供奉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由玄奘法师亲自督造。明代万历年间，在唐代塔体基础上，对大雁塔又做了大规模的补修，在塔的外层形成了60公分厚的包层，使其更加宽大，形成了现在大雁塔的造型了。大雁塔全塔通高64.7米，这相当于20多层楼那么高啊。它是砖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塔。通常而言呢，塔式建筑往往体量高大，甭管它是木塔还是石塔，和普通的殿宇、阁楼、院落相对比，塔式建筑地面承受的压力那都是最大的。经过千百年的屹立，大体量的建筑难免会引起地面沉降，造成塔身的倾斜。到了近现代，大雁塔出现了加速倾斜的迹象，是因为附近地下水过度开采，地基受到破坏而导致的。人们对这大雁塔周边进行了地下水回灌，有效遏制了塔身的倾斜。大雁塔是西安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唐朝的时候啊，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 新科进士及第都要登临大雁塔，在塔内题名留念。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座塔，开封铁塔。开封铁塔位于河南开封市铁塔公园内，它建造于北宋皇佑元年。根据史料记载，1000多年当中，这座铁塔呢一共遭遇地震38次，冰雹10回，大的风灾19次，水患6次。1938年6月份，侵华日军用炮火轰击这个铁塔，全塔中弹70-80枚，塔身遍体鳞伤，但仍然屹立不倒。开封铁塔这么坚固，就是因为它是用铁铸成的吗？开封铁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7年，公元982年，南方的吴越国进贡了一颗阿育王的舍利，宋太宗为了供奉这颗稀世珍宝，建造一座高塔，修塔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建筑大师于浩，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座高大而又坚固的高塔。高塔最初取名为福圣塔，宋真宗赐名为灵感塔，它有8角13层，高56米多，挺拔秀美，也是当时北宋都城的第一高塔，被称为是天下之冠。50年以后，这座高塔遭了雷击，被火给烧毁了。宋仁宗庆历4年，灵感塔按照原来的形制进行了重建。工匠们说，这回啊，咱们不能让它再被雷电劈了，让塔的通体砌满了绝缘不倒电的琉璃砖。褐色的琉璃砖使得塔身呢呈现出暗灰的颜色，好像是铁铸的一般。再加上这座塔呢非常坚固，经历各种灾难巍然不动，被民间称为铁塔。开封铁塔还真就不是铁铸就而成的，而是以木质结构为主，砖料为辅的这么一座木塔。您别看它不是铁铸的，却胜似铁铸，它的坚韧和稳固见证了中国古代建筑高超的水准和辉煌的成就。那么如果说到塔的话，最为著名的应该是西湖岸边的雷峰塔。一来呢，这座塔呀跟新白娘子传奇挂钩，
4: 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娘子你怎么了？官人没什么，我们走吧。
0: 二来呢，整整100年以前，这座在西湖边屹立了将近1000年的古塔真的就倒塌了。鲁迅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论雷峰塔的倒掉》，我们在课本里边也学过，所以咱们大家伙儿啊，对这个雷峰塔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4: 大爷，这座塔就是雷峰塔吗？
5: 是啊。

0: 这塔还立着。
1: 这塔是前些年重建的，原来的塔好多年前就倒了。如果塔下真的镇了白娘子，她早就自由了，说不定她早修炼成人，又投了几回胎，就在这世间的什么地方呢？
2: 雷峰塔，它是一座砖结构的佛塔。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吴越王钱俶为了保佑一位黄姓妃子所产的儿子而修建此塔，最初起名为叫黄妃塔。妃就是妃嫔那个妃呀。塔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的雷峰附近，又管它叫雷峰塔。原来有七层，通体用青砖建造，在南宋时期经过一次重修。重修以后的雷峰塔金碧辉煌，在夕阳和湖光的映照下夜夜生辉，这也成了西湖的著名景致，名曰雷峰夕照。明代嘉靖年间，危害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入侵杭州城，焚烧了雷峰塔，仅剩下砖砌塔身，情景非常的苍凉悲凉。清末民初，杭州民间就盛传着说雷峰塔的塔砖有辟邪功能，这就吸引了很多人去盗挖塔砖。到了1924年9月25号，年久失修的雷峰塔轰然倒塌。于是鲁迅先生呢，把这个塔的倒塌和白蛇传的民间故事结合起来，写成了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本来呀，还想给您说说杭州的六合塔，以及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的云南崇圣寺的三塔。从哪儿看到的呢？给大人去买香烟，那烟盒上有很多的风景照，有一个著名的烟的品牌就叫三塔，还有一个叫石林。想说，但是时间不太够了。当然还想跟您说山西广胜寺的飞鸿塔，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为什么要说这座塔呢？在86版《西游记》当中，扫塔变奇冤，唐僧师徒扫的就是这座塔。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扫塔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谢霆锋在1999年推出的《要我怎么忘了他》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里，而这张专辑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谢谢你的爱》1999。1999年是谢霆锋爆红的一年，当时喜欢听歌的青少年，应该没有不喜欢谢霆锋的。他的专辑在班里被借来借去，打开电视也随处可以看到他帅气的身影。尤其当年除夕夜的春晚上，谢霆锋扎着小辫子，牵手董洁演唱了《今生共相伴》，更是让全国人记住了他的名字。甚至董洁也因为被谢霆锋牵了一首歌的时间而走红。第二天便有无数人模仿他的发音，唱起了《如果能有一瞬间》。如果能有一瞬间啊，但是因为谢霆锋当时国语不是那么标准，所以唱成了《如果能有一瞬间》。好像谢霆锋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就是爆红的，歌好听，年轻帅气，又有才华。当时的不少媒体把他称为四大天王接班人，而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真的是年少成名。但其实对于谢霆锋来说，这些再正常不过了，因为父母都是娱乐圈的知名人士，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聚光灯下。只不过没人能想到，这个在闪光灯下长大的少年，仅仅通过一张专辑就风靡全国。以前他的标签是谁谁谁的儿子，但是从99年开始，他的标签就是谢霆锋。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位歌手在上期节目我们也选到了他的歌，我们来听莫文蔚在1997年发行的《他不爱我》。

许茹芸在1998年发行的《我依然爱你》，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许茹芸的歌，但已经是2000几年我上初中的事情了。那些年不管磁带还是光盘都是盗版的多，随便走进一个音像店基本上找不到正版，除非去新华书店这样的地方，但小孩也不懂这些，只要能买到喜欢的歌就可以了。盗版盛行的年代有一个最大的方便，就是我们只需要买一张磁带就能听到当下最红的歌，因为各种各样的拼盘专辑一人一首歌。我是在那种情况下听到了我依然爱你，觉得许茹芸的声音好温柔，她唱得好伤心，我听的时候心里面也一阵一阵的难受。虽然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可情绪是不需要语言的，所以即便听不懂歌词，我也能够感受到旋律中的无奈和伤感，因为许茹芸的声音有着强大的渲染力。她的作品大都是这样一种悲伤的基调，歌曲里的那个女孩无助又柔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痛苦和委屈。再后来呢，又陆续听到了《独角戏》《日光机场》《泪海》等等，每一首歌都听得我心情莫名的惆怅，总是很容易被共情到。现在想想呢，可能是长大的信号，开始有了快乐之外的其他的心情。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常说，你们整天就知道瞎嘻嘻。什么是瞎嘻嘻呢？就是说啥也不懂就知道傻笑，每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穷开心。但是现在想想，那个年龄多么的自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Man 在新疆独库公路上开车，他说马上到独山子区了，准备过夜，感谢越听越经典的一路陪伴。幽昙花在浙江杭州 AZURE 这位朋友，他是跟闺女在保定里先听节目，庆儿姐是在重庆，他说每次听到你细腻动情的解说就会很感动，有时候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还有温馨港湾在张家口玉县，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蔡琴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发行于1981年，这首歌叫做《你的眼神》。

陈小春在2004年发行的《神啊救救我》，唱出了小人物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卑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陈小春是演员，出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最知名的像韦小宝、山鸡哥，对吧？但其实陈小春也是一位正儿八经的专业歌手，发行过好多专辑，还有不少传唱金曲。应该有很多人在 K 歌的时候曾经点过《我爱的人》、《独家记忆》、《算你狠》等等，这些都是点播率特别高的金曲。昨天无意间刷到了一个视频，是很多年前陈小春和他的妻子应采儿参加湖南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那节目中应采儿就爆料说，陈小春特别喜欢《我是歌手》，特别希望能站在那个舞台上唱歌。那凑巧那期节目录制的地方跟《我是歌手》是在同一个棚，然后呢何炅就说，麻烦音响老师给我们调到歌手模式，然后起哄让陈小春唱歌。之后呢，陈小春唱了几句就害羞地笑了。当然底下很多尖叫声啊，因为他唱的是独家记忆，底下很多人都在跟着唱。可能如今看来，很多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演员歌手现在有点不务正业，除了综艺节目之外已经基本看不到任何新作品，但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依然在很认真地对待着这份事业。如果不是应采儿主动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对唱歌这件事儿如此在意。所以说不要被真人秀或者说影视作品当中的陈小春欺骗，再粗犷的男人也会有细腻认真的一面。陈小春恰好两者兼具，只不过他把粗犷给了演员，把认真给了唱歌。但如果说我们习惯了一个人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样子，当他突然安安静静地唱起歌，那真的是太动人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跟着时代走，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他是在广东中山。RFCN1506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在山西太原，小事屁孩子在北京听节目，他说一次偶然机会听到了，越听越经典，很喜欢，现在每天运动的时候都会听。李从杰是在安徽六安，泼墨也疯狂在沧州，他说此刻读着朝花夕拾，听着越听越经典，真的很幸福。其他的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到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了五首作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规律啊。第一首是要我怎么忘了他，第二首歌呢是他不爱我，第三首歌我依然爱你，第四首歌你的眼神，第五首歌神啊救救我。就是说每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字跟下一首歌的第一个字是可以接龙的，所以说本期节目是我先确定了谢霆锋的那首要我怎么忘了他，之后呢以接龙的方式选到了后面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整个的这一期节目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05年的一首作品，那刚刚上一首是神啊救救我，所以这首歌的第一个字肯定是我，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会好好的。

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浑厚潇洒的声音了。李丽芬在1993年发行的《得意的笑》。李丽芬是典型的歌红人不红，当年她的《得意的笑》以及《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那首《爱不释手》，真的是红到发紫，很多人都抄写过这三首歌的歌词。但即便如此，大家也只是熟悉她的歌，对于李丽芬本人依然感觉很陌生。在90年代武侠剧盛行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大批武侠歌曲，这些歌大都透着蓬勃大气、快意恩仇的豪迈，比如说以《射雕英雄传》为主的《铁血丹心》《世间只有你好》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记住了罗文和甄妮。再比如说《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通过这两部作品，大家记住了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和《刀剑如梦》，又通过《笑傲江湖》记住了许冠杰或者黄沾、许克、罗大佑所演唱的那个版本。后面呢，又有任贤齐为自己主演的武侠剧所献唱的《死不了》《任逍遥》等等等等。但是在武侠歌曲的领域，尤其是国语作品方面，基本上都是男歌手的天下。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大众的印象里，武侠世界里的大侠往往是男性居多，所以说男歌手可能会更合适。而李丽芬的出现让人们发现，原来女歌手也可以把这种仗剑走天涯诠释得如此潇洒豪迈，而且她的声音当中特有的那种豁达听起来实在是通透，会让眼前呈现特别明朗的画面。如果说简单的用两个词儿来概括李丽芬所唱过的武侠歌曲，那一定是激情豪迈、从容有度。虽然说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她的歌我相信会在80后的那批人的记忆中住一辈子。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雨烟他说，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很久没来了，听经典成了舒缓心情的唯一方式。沉默余生是在云南有风的地方对吧，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今天又来冒个泡。袍子妈1347他说，有一期节目当中你在读我的留言的时候提到了我的儿子，现在儿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吵吵着要听高磊叔叔说话。所以我相信是不是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你的儿子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也在身旁呢。还有乔帮主在上海，小太爷在山东。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一首武侠作品，出自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旋律一起你肯定能想到林青霞仰天饮酒的经典画面。我们来听陈淑桦《笑红尘》。

笑红尘之后，我们听到了罗文在1988年发行的这首《尘缘》，在80-90年代传唱一时。这首歌比我们很多人的年龄都要大，所以如果没听过也很正常啊。其实不少歌手都曾经唱过这首歌，比如说蔡琴，比如说费玉清。而距离现在最近的、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2015年李健在《我是歌手》当中演唱的版本。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闲花落地听有声，他说他是在夏天只有26度的云南取景。郑全兴在福建漳州龙海石马街道，思君在重庆永川区，微微在法国巴黎，西陵爵在湖北仙桃。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

听，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这首歌的年龄比刚刚我们听到的陈圆还要大，齐秦在1985年发行的《原来的我》应该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无法被取代的金曲。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但是呢，它也是可防可筛可治的癌症。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专家为大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宫颈癌的筛查、分期、治疗，帮助大家来扫清认知误区。好的，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放化疗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贾静好，以及河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放化疗二科副主任医师韩朵，欢迎两位。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请贾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0: 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贾主任你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贾定浩医生。
0: 嗯，贾主任你好。韩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韩朵。
0: 嗯，欢迎两位。今天两位嘉宾呢，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关于我们宫颈癌的全流程的管理和治疗啊，那包括了宫颈癌的筛查、分期以及不同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请贾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宫颈癌到底是什么？再次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为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来科普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既然是宫颈癌，它有两个字，一个是宫，一个是颈，
0: 嗯，
1: 所以说它第一个宫呢就是子宫，第二个颈就是子宫的颈部，相对来说比较通俗易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女性生殖器官有双侧的卵巢、输卵管，然后到子宫，到宫颈和阴道，这是一个连续的器官。我们宫颈癌就是这个子宫的开口连接阴道的这个部分发生癌变，这是这个位置和病情。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部分的宫颈癌都是由 HPV 感染持续的感染引起，并且 HPV 这个病毒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包括垂直传播，就是母婴传播，还有包括一部分破损的皮肤也可以传播，这是这个癌症的一个主要的病因。主持人，
0: 嗯，所以说这个 HPV 是我们宫颈癌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1: 对
0: 啊，有的朋友可能问了，那如果我没有感染 HPV， 他会得宫颈癌吗？有这个可能吗？
1: 啊，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正常女性，尤其是我们对于这种育龄期或者是结婚以后的女性，因为尤其是有性生活的女性，基本上在一生之中有90%到90%，80%到90%的女性患者，她可能会经历这个 HPV 的感染。
0: 嗯，
1: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免疫力正常，它经过1到2年自然的抗病毒过程，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就可以把我们 HPV 病毒基本上可以清除掉。所以说，我们不是所有的HPV 感染包括高危型的都可以导致宫颈癌。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免疫力正常它没问题，但是就怕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宫颈黏膜有破损，第二还有一点就是它高危的 HPV 感染，尤其是16、18、31、33包括50、56等等，这些高危的 HPV 感染尤其是持续感染，再加上我们免疫力低下，这些 HPV 感染的颗粒会持续地在我们的宫颈的黏膜或细胞存在，然后大概经过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持续的筛查或者是检查，我们可以发现从正常的宫颈黏膜上皮，然后到正常上皮内瘤变1级、2级再到3级，包括我们癌前病变，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大概是5到10年。这样的话就显示了我们一种手段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筛查，如果尤其是高危 HPV 感染的女性患者，我们一定要去做筛查。筛查的关键就是我们癌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早期筛查，发现早癌，再一个是早期诊断，这非常重要，所以说一定要筛查。
0: 哎，这个筛查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啊！像是这个癌前病变阶段，在我们刚才说5到10年这个发展期，甚至更前，在您前期感染 HPV 的这个阶段，通过我们的筛查就可以发现它，并且处理掉它。
1: 非常正确
0: 啊！从这儿就截断它了啊！那这个筛查具体是怎么做的？包括这个频次啊，怎么来掌握呢？
1: 好，这也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之中，包括我们在接受我们患者朋友或者家属啊，或者是特别近的人总在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宫颈癌的筛查，包括我们一些女性妇科病的筛查，基本上是可以同时进行。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些患者或者朋友，他会经历第一课，就是我们的妇科门诊。一般的话，这个筛查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拿一个小棉签做一个黏膜上皮的图片，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看我们宫颈上皮正常细胞和我们经过变化的细胞，我们这个正常细胞发展成癌细胞，它需要很长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形状，包括细胞膜呀、细胞核呀，包括长的样子，跟我们正常细胞的差异，也就是异形性，我们可以观察这个细胞的连续过程。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同样是我们取宫颈黏膜的上皮，我们要查我们最重要的这个致病元凶 HPV 是不是存在，就是我们这个细胞里边是不是存在这种持续的高危的 HPV 病毒感染的颗粒。如果有这个颗粒的话，我们可以去测出，我们现在分子检测，我们可以测出 HPV 到底是哪一种类型。其实好多低危的，就是我刚才可能说16、18、31、33等等，大概有

0: 十几种高危型的，如果是高危型的话，我们一定要重视。但是不是所有持续感染的都会得癌症，但是有持续感染的证据的话，我们一定要在正规的妇科医生，尤其是高年资的妇科医生的建议下，我们会去用一些药物去做治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对于这些低危的，我们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生殖系统的一些传染病，包括石疣啊，包括一些疹子，像这些包括我们肛门肛管这些感染的一些良性的疹子或疣，这是我们大家需要重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持续的感染，但是这个黏膜上皮看着异型性，给正常的细胞就是长得面目全非，也叫重度不典型增生，像这种叫 CN 二级或三级。因为我们正常的细胞有三层，如果就一层的话基本上叫一级，二层是二级，三层是三级，三级的话就到重度不典型增生，也就是我们说的接近于癌前病变。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做阴道镜。阴道镜呢，就是这种呢，就是在妇科门诊还有经验的专家去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阴道镜，就是一个镜子，就是我们经过处理以后，这个镜子可以放大我们的细胞。如果看到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是异型性非常明显，我们会取一块组织，然后我们经过切片，我们用放大镜用显微镜去看我们这个细胞和我们正常的宫颈上皮细胞有什么差异，能不能确认为癌细胞，这是我们筛查的两个步骤，一个是常规，一个是发现就是有特殊情况下我们要做阴道镜。
1: 所以说常规筛查就是大家熟知的两部分嘛，一个是 TCT 的检查，还有一个是 HPV 的检查。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两个检查，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哈。国家现在也在普及两癌的筛查，其中就包括这个 TCT 的检查。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关于 HPV 的这个检测和检查，那这个 TCT 的检查相对于 HPV 来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去筛查的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是两个不同方面的筛查。因为刚才雨桐主任说的非常好，其实国家卫健委非常重视女性的健康，包括乳腺癌和宫颈癌，这是国家目前筛查的两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两种癌症相对的第一早期发现规范治疗效果都非常好，尤其是乳腺癌，目前就是生存时间都很长很长，疗效也得到了一个大力的提高。第二个呢，就是您说的这个 TCT， 就是这个液基细胞学还有 HPV 感染，我们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液基细胞学基本上是妇科的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包括我们好多阴道的疾病，包括一些炎症，包括一些息肉，像这些呢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常规的突变检查。但是 HPV 感染这是一个，因为它在女性里边它会危害咱们宫颈的这个屏障。其实刚才我说了特别多宫颈的问题，其实我们正常包括宫颈包括阴道，它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屏障，它对我们正常的器官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但是 HPV 感染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屏障里边有那种特别穿透力特别强的小害虫，它在持续的破坏咱们的黏膜屏障。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高危的 HPV 感染的病人，我们一定要做 HPV 的诊断，对我们后续我们治疗包括我们的筛查频率包括用药是不一样的。因为常规的良性妇科病和持续的高危 HPV 感染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原则。
1: 好，我们刚才说的常见的这两种筛查方式，包括大家也都普遍熟知的这些筛查哈，听起来还是挺简单的，这个筛查过程还有检验过程复杂吗？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它疼吗，这个过程
0: 啊，这也是我们非常，也是我们可能医生之间也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经过阴道的检查，一定要征求患者同意。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有性生活没有性生活差别还是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要经过我们患者朋友的同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种检查在我们临床里边，尤其是对于有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常规检查没有太多的，可能有点轻微的不适，但是做完检查以后不会有啥明显的副反应或后遗症，相对来说比较常规。因为我们会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有剂啊，就是没有啥特殊的感觉就能把这个检查做完，还是非常 反应还是非常非常轻的。
1: 嗯，好，那我们这个筛查年龄您建议啊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去做这样的筛查了？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大于等于25岁。
1: 嗯，那当然我
0: 太年轻的话就是我们不建议去做常规的 HPV 筛查。
1: 嗯，当然我们说的是您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哈，如果是有症状，建议一有症状就应该去做这个相关检查了吧。
0: 啊，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涉及到我们这种 HPV 的筛查问题，其实我们筛查 HPV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同分型可以导致不同的疾病，但是在我们所有朋友里边可能大家最关心的我是不是会得癌症，所以说我们今天把 HPV 和宫颈癌的高危人群和大家说一下。其实宫颈癌发病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常明确，就是 HPV 持续感染。一个是高危的持续感染，还有一点就是高危的不同分型的感染，可能这段时间16感染，下一段时间18感染。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过段时间可能50几感染，
1: 就会有一些这样就是易感人群。
0: 对，它有可能这个病毒它会变，因为它的分型，它可能就是它那包膜包括一颗粒不太一样，所以说持续的不同的感染，这是宫颈癌最高危的一个人群。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女性生殖系统，所以说关于性生活，第一个是过早，因为它宫颈发育不成熟，
1: 嗯，
0: 其实相当于还是黏膜屏障被破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都有性伴侣，其实这个性伴侣可能本身也会给女性带来一个HPV 感染的风险。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因为女性的疾病，如果她有家族史，包括她的母亲包括姐妹如果有得乳腺癌或宫颈癌，像这些风险，就是癌症是遗传倾向，它不代表有遗传的这个高危因素，它不代表她如果得病然后下一代一定得病，但是呢只是风险程度可能会比别人高2到3倍。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如果正常人群她发病的概率是3%，但是如果上一辈直系的亲属有癌症，他发病的概率可能是6%或8%，只是这个风险程度比别人高一些，但是不一定会得癌症。所以说我给大家说一下，即使上一辈有这种风险，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去减少和规避一些患癌的风险，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好，贾主任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哈，包括刚才贾主任提到了一个，就是在我们做阴道镜检查活检的这一部分，这个和之前的这个检查区别是什么？我们说去取这个组织，它最后做的病理检查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大概能够判断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关心，就是我去妇科门诊可能去看病，然后我用棉签蘸几下，然后又加了几块肉，可能我过几天回来看结果。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公众的健康意识都在提高，大家关心的结果，第一个我是瘤还是癌，
1: 对，在这一步能够筛查
0: 出来，这就是咱们去病理的最主要的意义。
1: 哦，
0: 肿瘤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一定要明确病理诊断，大家可能都怕得病，但是我得的是良性病还是恶性病，我是良性的瘤还是恶性的癌，这个病理活检是金标准。
1: 嗯，
0: 如果我们把这个异常的区域取出来之后，在显微镜下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它像癌细胞，还有更重要一点，我们这个病理可以做免疫组化，也就类似于我们大家听说的亲子鉴定。
1: 嗯嗯，
0: 啊，我们通过免疫组化可以确定这个组织的来源。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取病理它不一定取的是宫颈，它有可能是一个转移的淋巴结，或者是一个转移到别的器官，像这种同一个疾病转移到淋巴结或不同器官的话，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穿刺取病理来确定它的组织来源，这是咱们检查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给大家一定要大家放加油放轻松。
1: 嗯，
0: 就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就是我们取完活检都是恶性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自己，因为世界上最好听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这句话相信你肯定听到过。
1: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贾主任的介绍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全过程的管理这一方面，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9: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各位下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筛查、分期以及治疗。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关于宫颈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那刚刚节目中呢，贾主任也给大家介绍的非常全面哈，把这个宫颈癌的疾病从它的发展、筛查以及早期的一个治疗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贾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宫颈癌的分期。那如果通过刚才您说的那些检查哈，病理检查确诊了是宫颈癌，那接下来如何来判断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呢？贾主任。
1: 好，朋友们，大家好。接着我们聊第二个问题，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说，病理是诊断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只有我们确诊之后，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一些指南建议的检查，包括我们要做一些胸部、腹部一些 CT， 还有我们盆腔的核磁，这样的话就是再结合我们高年资的妇科医生的检查，就是我们妇科的检查，可以确定老百姓可能最关心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肿瘤是不是癌症，第二我们的肿瘤到底都哪儿有。今天呢就是我把宫颈癌给大家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把宫颈 比成一个小房子或者我们一个小家庭，宫颈如果 1A 期就是它

0: 分两个情况，分 EAB 一期分两种，一种是 EA， 一种是 EB。
1: 嗯
0: ，EA 期呢，就是我们在房子里边看着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以后，它会发现一些癌症，这叫 EA 期。但是 EB 期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复刻镜，包括我们一些检查，也可以肉眼能看见的病变，就是我们一期。一期是局限在我们宫颈这个小家庭或小房子，但是到二期的话，就是这个门被打开，就是宫颈被这个病变超出我们宫颈的范围，比方说到阴道的上端，这是第一个。二 B 期呢，就是我们的除了我们宫颈之外，我们的病变长到了我们宫旁，这是二 B 期。三期呢，就相当于我们这房子，就是这个病变它不仅开门，还到附近，它就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基本上有三个，包括我们阴道的下端，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盆壁，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宫颈正常宫旁它有两侧的输尿管，
1: 嗯，
0: 我们正常有两个肾，然后有两个输尿管，然后到膀胱、子宫、后壁，它会有一个正常的通道。但是如果这个病变变大，它会压迫输尿管，引起肾尿管、输尿管扩张，包括肾盂积水。积水像这种呢，也都属于一个三期的表现。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更晚的，比方说我们的淋巴结超出了我们盆腔的范围，可以到更远的，像腹膜后啊，包括一些淋巴结。另外四期呢，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大家老百姓说我们这个病变扩散了，也就是转移了，包括一些骨转移啊，包括一些肺转移，都是包括一些器官的转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的概念。
1: 嗯，
0: 一期呢，就是简单来说，基本上在宫颈范围。
1: 是咱说的早期吗？
0: 对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啊。
0: 一期和二期基本上都是早期。
1: 一期、二期都可以算早
0: 期。二
1: 期
0: 呢，就是还在宫颈的边上。
1: 嗯。
0: 但是，一旦超过二 B 期，这就算局部晚期。一期和二期，我们为什么要去界定？因为它属于宫颈癌的早中期。
1: 嗯。
0: 手术治疗的意义，包括我们治疗的强度，还是推荐强度比较高。
1: 嗯
0: 啊，
1: 那治愈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0: 我们肿瘤的患者，就是一个是病理诊断，第二一定要分析清楚、明确，并且还得准确。只有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才能根据我们最权威的指南，为我们的患者推荐最规范的治疗。好，谢谢。
1: 嗯，好，这个早期规范的检查才能够确定我们后期一个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早期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是判定它是否是癌，再来判定它的分期是什么，后面我们再跟大家具体来说这个治疗的方式哈。刚才通过贾主任的介绍，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生动的比喻，一次就理解了这是什么意思了哈。那下面呢，我们既然理解了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再请贾主任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不同分期在治疗上有什么影响，那包括在选择治疗方式上有哪些倾向呢？
0: 好，我来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啊。其实早期宫颈癌，尤其是二 B 期，就是我们只局限在宫颈旁或是阴道上端，像这种我们既可以做手术，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分期，我强调一点，就是高年资的妇科医生的首诊，包括触诊，包括双合诊和三合诊是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和强化核磁加弥散的一个诊断，我们才确定分期。因为有时候二 B 期和三 A 期不太好区分，这是一点。一期、二期，包括后边可能更晚的期，因为我们每一种分期，我们国家卫健委还有包括我们国际权威的指南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推荐治疗。早期宫颈癌，我们手术、放化疗，包括我们晚期可以做免疫加化疗，包括我们后弦耐药以后，我们还会有抗血管，包括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其实总体来说，宫颈癌的诊疗在最近几年，我们有好多新的药物、新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对于早中期还有局部晚期宫颈癌，我们放射治疗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荐。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刚才贾主任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清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韩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我们说到了不同分期啊，那具体不同分期怎么来治疗，如何来选择治疗方式呢？韩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其实宫颈癌它的主要治疗手段呢有五大类，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呢，是以手术治疗为主，局部晚期的患者呢是以放疗治疗为主，那么在晚期的患者呢就是以全身治疗为主，全身治疗就是包括化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
1: 这个是这个大概的一个分期。

0: 37、2A27、 2B7 到 4A7 的这部分患者，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局部晚期的患者，他的这部分患者呢，他是肿瘤侵犯的，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广泛了。
1: 嗯，
0: 单纯靠手术呢是切除不干净的，所以呢他们的治疗手段呢是根治性的同步放化疗，就是我们在放疗的基础上呢要加上每周一次的小化疗。
1: 嗯，
0: 这个化疗的作用呢，它是起到一个放疗增敏的作用，能够提高放疗的敏感性。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再晚期一点的肿瘤，就是我们说的四 B 期的患者，这个阶段的肿瘤呢，它已经转移到其他远处的器官上去了。
1: 嗯，
0: 它呢是主要以全身治疗为主，像我刚才说的化疗呀、免疫治疗呀、靶向治疗呀，是以这些为主的。那么放疗呢是可以用来缓解它的局部症状，比如说止疼或者是止血。
1: 嗯。那所以到不同的分期啊，我们这个治疗方法和方法的组合还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手术治疗了，当然对于早期的一个宫颈癌患者来说，包括中期，那肯定是做手术是最好最首选的一个方式哈。那说到这个做手术，是不是越早越好？什么时候是适合做手术的呢？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放疗哈，具体放疗是怎么来做的呢？
0: 其实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什么级别去做手术好，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在严格准确的分期的前提下，一 A 期的，然后到一 B 一期的、一 B 二期的和二 A 一期的这部分患者是做手术是能够根治性切除的，
1: 嗯，
0: 那么超过这个范围的，我们是推荐做放疗的，
1: 嗯，
0: 那么放疗呢，其实是包括了外照射和内照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叫里外结合，
1: 嗯。
0: 对，
1: 嗯，具体来跟大家说说吧。我们先从外照射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外照射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
0: 这个外照射呢，其实就是从体外进行一个包围，
1: 嗯，
0: 外照射就像是一个大的手电筒，
1: 嗯，
0: 然后患者呢躺在治疗床上，机器呢会围绕着患者的身体进行一个旋转，
1: 嗯，
0: 然后射线呢是从不同的方向聚焦到肿瘤这里，
1: 嗯，
0: 然后呢会使肿瘤的剂量就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它这个一般的照射的话是一周照射5天，休息2天，需要照射5到6周，
1: 那这是一个疗程，
0: 对，
1: 嗯。5到6周，
0: 对，
1: 嗯，好，照射范围呢是全身照射还是说局部呢？
0: 照射范围就是照肿瘤以及它局部可能侵犯的范围。
1: 嗯，好，这个是咱们说的外照射啊，
0: 对，
1: 还有跟它相互打配合的啊，这个内照射。
0: 对，
1: 是怎么来进行操作的？
0: 这个内照射呢，其实就是把这个放射源呢是放到了肿瘤的内部。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呢，是先放一个空心的一个试源器，
1: 嗯，
0: 放到了子宫里和阴道里，然后呢，再通过机器控制把放射源呢放到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照射。
1: 嗯，
0: 通常呢是需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然后它就是能够使肿瘤局部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剂量，而它周围的脏器像膀胱呀或者是直肠呢，剂量就会跌落得很快，不会引起很重的这个不良反应。
1: 嗯，这样的方式大家可能听起来是有一点吓人的哈。
0: 嗯，
1: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就说一个普通的这种我们叫三管的一个试源器。
1: 嗯，
0: 那么我们先是将这个宫腔管放到子宫里，当然了，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就是宫颈的肿瘤它可能就堵在这个宫颈口。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就是引进了那个新技术新项目，就是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宫腔管放到子宫里，这样的话就会使穿孔的风险降很低。
1: 嗯，所以是尽量的去找到这个病灶的地方吗？
0: 对，它肯定要是照病灶的地方。
1: 嗯， 嗯，
0: 就是它这个就一根是到宫腔里面，
1: 嗯，
0: 然后两根呢是贴到宫颈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区就主要是在宫颈这个区域嘛，就可以形成一个特别高的剂量。
1: 嗯，哎，所以这个内照射剂量相对来说要比外照射要更强一些。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可能针对性也比较强哈。
0: 对，
1: 嗯。
0: 其实内照射还有一种升级版，就是我们说的差值。嗯，对，差值呢，它是针对就是有些肿瘤它长得不规则。

0: 色，或者说它的位置比较偏，我们用常规的这个三管的话它可能够不到，那么我们就需要使用这种空心的插植针，然后就是插到肿瘤的内部去。通俗点来讲的话，这个普通的这个内照射就像是把这个炸弹放到了这个门口进行一个爆破，那么插植呢就像是把这个炸弹放到了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一个爆破。
1: 好，这个也是不同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大家听起来虽然有点可怕，但确实更加精准。
0: 对
1: 啊，它的作用力也会更加的强。那听这个过程，对于患者来说会有痛苦吗？
0: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痛苦的，尤其是这种普通的，因为它放的是咱们这种自然的腔道，它本身就是有这个腔道，它不会很痛苦。那如果说痛苦的话，可能插植有痛苦，它毕竟是把这个针要插到这个组织内，但是我们现在呢开展的是叫无痛的一个插植治疗，就是患者在做插植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麻醉，患者是在这个麻醉的状态下，是一个全身就是放松的状态下去进行这个插植，所以说患者他基本上是没有痛苦的。
1: 做的过程中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是在麻醉的状态下。
0: 对，
1: 做完之后后期呢会有一些感觉吗？
0: 也不会。你像这个插植的话，它就是在可能就是拔针的时候，它最大的这个风险是出血。但是这个绝大多数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局部的纱布的压迫，就能解决，或者极少数就需要填塞。那么就可能就是书上说，就有的时候可能有这种大出血的需要去输血呀，或者是介入，但是这种风险就是比较低，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种影像的引导下去做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让贾主任来跟大家说一下吧，也做一个小的补充。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插植的方法啊，也就是内照射和外照射相互配合的这个方式，治愈率怎么样？目前看起来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刚才也非常感谢韩佐教授给大家把宫颈癌内照射、外照射还有我们插植后装介绍的非常详细。在这儿呢，就是我还是想给大家科普一个比较专业的事啊。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在想，我们既然插植包括后装，我们在外照射基本上我们可以考25次左右，我们给的是一个全盆的一个预防剂量，包括我们高危的淋巴结还有我们的瘤子都在我们照射范围之内。我们做完50左右的照射之后，我们呢可能会剩下一些肿瘤，包括我们宫颈啊，包括阴道上端可能会残留一些肿瘤。大家可能有一个观点，我可不可以用调强加量，也就是我们常规的三维视频或调强的放疗，我们对局部加量同样可以加到我们后装加的剂量，包括我们75包括80。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所有大型的医疗机构，包括我们主流的顶尖的妇科肿瘤治疗中心，我们用普通的调强放疗加后装加插植？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我们普通的加量的效果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外照射加后装加插植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常规的加量加的比较均匀，但是我们后装的治疗，因为我们是近距离照射，近距离照射韩教授非常明确也非常清楚，它的剂量分布和我们普通照射是不一样的。近距离照射中间的剂量很高，但是我们边缘的剂量能达到我们的治疗量，所以说我们边缘能到量，中心的量会更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外照射加后装能把宫颈癌的治愈率能提高很高很高，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当然就是我们做完普通照射之后，预防照射再加上后装，因为我们后装这个圆它的照射强度还有它照射的距离是有所限，所以说我们对一些比较远，还有呢就是我们做完外照射加后装之后残留的病灶，我们会加插植来做一些局部的补量。所以说我们放疗有很多种方法，包括我们将来会有更先进的加速器，对我们宫颈癌的治疗尤其是精准放疗这一块会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治疗比重。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局部晚期的患者来说，这个内外照射相结合的方案治愈率还是非常高的。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再有相关问题依然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治解困小妙招。老话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每当季节转换时，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入春时节，天气转暖了，总觉得身体特别容易疲惫和困倦。我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叫做春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春困呢？中医上讲，春气对应肝，而肝主疏泄，如果肝气不畅，就容易导致困倦。春天逐渐暖和过来，阳气会开始生发，人体的气血运行可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季节变换，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再加上春季雨水多，湿气重，导致脾胃不适，会影响人的代谢，这些都是引起春困的原因。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方法来缓解春困，促进健康。民以食为天，饮食调理至关重要。春天肝气旺盛，脾胃易受影响，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少油腻，多吃一些绿叶菜，还可以多吃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山药、薏米、红豆、冬瓜等。还要注意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鸡肉、鱼肉、豆类等。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春天还可以适当吃一些甜和辣，有助于生发阳气。同时要尽量避免生冷和过酸的食物，以免伤脾胃或抑制阳气。合理饮食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比如按揉太阳穴、百会穴、足三里，都有提神醒脑、健脾益气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适度户外运动，出门踏青，保持身心愉悦，都对缓解春困有所帮助。不过如果春困持续加重，伴随着头晕心悸的症状，还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4: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各位下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宫颈癌的全流程治疗。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放化疗二科主任医师贾静好，以及副主任医师韩朵。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宫颈癌治疗后的一些预后方面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在宫颈癌的手术以及这个放疗结束之后

0: 后，化疗结束之后，患者在康复期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才可以有效的降低复发的风险呢？贾主任。
1: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听众朋友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宫颈癌如果做完手术，我们做完辅助治疗，包括我们可能局部晚期做完同步性根治性放化疗之后呢，后边呢是交给我们的随访和康复。这个问题这两方面呢，我分两个方面给大家回答。第一个呢，就是两年内，因为我们肿瘤好多的复发转移发生在两年内，所以说这两年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窗。两年内我们复查的频率相对比较高。第一个呢，就是基本上我们三个月做一次检查，包括我们可能做一个妇科的彩超，我们去做妇科的手诊，还有我们去做阴道的图片，还有我们会查一些血清学的肿瘤标记物。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像腹部 CT， 因为我们可能虽然有一些肿瘤可能比较早，但是也有一定的远处转移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在3到6个月范围之内，我们查的频率可能会更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了两年之后，基本上我们复发转移的第一个高危窗口过完之后呢，我们建议患者6个月左右来复查。当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窗口期是5年。如果我们肿瘤正常治疗之后超过5年，接近于临床治愈，5年以后呢，就是如果没有特殊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以1年一复查。当然，就是这只是我们一个标准的建议。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如果你身体有不适，包括我们下腹部有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我们阴道的分泌物增多，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乏力，包括我们身体的情况越来越差，大家不要等到我们医生建议的时间再来复查。就这一句话，如果有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来我们医来医院找医生复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康复。因为我们会好多患者在问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当然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给大家说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在随访期间，我们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包括我们适度的体育锻炼，这是没有问题。当然大家可能在问我做什么运动好，第一个呢，就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练练太极啊，走走路啊，这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比我们的运动强度，我们运动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果走路啊、跑步啊，或者是我们去做一些打太极啊、推一些哑铃，有一个标准，一定要结合我们正常的一个心率，就是不能太高。如果这个大家关心心率的话，可以自己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急不喘，然后我们休息完、运动完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可以做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我们尽量的就是不要熬夜。我们肿瘤患者尤其大部分都是可能是中老年人，我们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另外饮食清淡多样化，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好，主持人，我都给大家说这些。
0: 好，这是给到大家我们在预后啊怎么来复诊随访以及日常饮食和作息上的一些建议。那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就是在治疗之后哈，身体的哪些信号我们是需要特别警惕的，这些信号可能会提示复发了，或者是有一些并发症了呢？韩大夫。
2: 哪些信号提示有可能是复发呢？首先一个就是出现了阴道的不规则的出血或者是异常的排液，那么就提示可能局部有复发。有的患者呢可能是局部的一些疼痛，盆腔的疼痛，这是提示局部复发。那还有一种复发呢，其实就是直接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如果说出现了肺转移，可能就表现为咳嗽咳痰；出现了肝转移，就可能表现为腹部的不适或者是一些化验血指标啊、肝功能的这些异常；出现脑转移，那么可能会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头痛啊、头晕啊，或者是一些神经功能的这种感觉的异常啊。有的患者呢会出现骨转移，就是会表现的就是一个骨痛。所以说出现这种信号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复诊。还有就是哪些可能是提示它并发症？那么并发症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以放疗来说呢，就是放射性的膀胱炎、放射性的肠炎。那么他们的表现呢，就是大便次数的增多、便血，或者是尿频、尿急、尿痛，尿道的这种烧灼感，这些呢可能就提示这是一些并发症。那么也是要及早的去看医生，给予一些相应的

0: 护理。
1: 嗯，好的，谢谢二位的解答。那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之前在后台留言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有朋友问到了，感染了 HPV 是不是就一定会得宫颈癌呢？
2: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节目开始我给大家说了，其实这个大部分女性，尤其是有性生活的女性，可以感染 HPV 感染，就是 HPV 病毒感染。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免疫力正常，基本上在体内一到两年，我们靠正常的免疫力可以把病毒正常一个清除。当然，如果我们患者免疫力低，或者是我们这个高危的 HPV 感染持续时间越长，对我们宫颈黏膜的屏障破坏就越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正规的抗 HPV 感染的一个治疗，来防止我们宫颈黏膜上皮这个屏障的破坏，再加上我们细胞的异型性。当然还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警惕持续的不同高危的 HPV 感染，经过长时间包括5年10年会有一定的发生宫颈癌的概率。好，
1: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两位主任的详细讲解哈。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让两位主任各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和平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提个醒。
2: 好，我来给大家说第一句话，其实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的病因明确、可防可治，也是将来愈后经过国家卫健委强力的推行筛查，包括 HPV 疫苗的接种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药物，将来宫颈癌的治疗会越来越好，发病率也会越来越低。
3: 那么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确诊后呢不要慌张，要相信专业的医生，根据不同的分期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早期呢靠手术，局部晚期呢靠放疗。那么现在新技术的应用呢也会让治疗效果越来越好。
1: 好的，再次谢谢二位哈。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和平台，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更加的关爱自己，做好定期的筛查，让我们一起远离宫颈癌。好的，谢谢两位嘉宾，也再次谢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这是一首融合了 R&B 与中国风元素的歌曲，旋律优美且略带伤感，歌词运用了琴弦这个意象，表达了对失去爱情的怀念和怅惘。周笔畅的演绎细腻婉转，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情感把控力。各位晚上好，我是叶萌，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有经典歌声伴您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您，也感谢各位的如约而至。下面这首歌是电影《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张学友的深情演唱让我们脑海中浮现出了当初看电影的画面。

很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杨宗纬唱歌，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个熟悉的老朋友跟你坐下来聊天一样，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或者这一路走来的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杨宗纬的演唱尽显洒脱，看上去轻描淡写，其实是他一路走来的见证。那刚刚的这一路走来也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励志金曲啊，也许在这样的夜晚就适合安静地听一些抚慰人心的歌吧。

曾经的音乐小魔女，如今的独立音乐人，可以说范晓萱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足够惊艳。刚刚这首《哭了》是范晓萱早期的音乐作品，也是许多人心中的挚爱经典了。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这几句歌词绝对是整首歌的灵魂。那不知道此刻的您听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我是叶萌，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在电波中一起听歌吧。

刚刚听到的是张杰2008年发行的专辑《明天过后》的同名主打歌，杰式唱腔娓娓道来，别有韵味，百听不厌。这几年歌坛当中也好像特别流行张杰这样的唱腔，就好像有人在和你悄悄的说话一样哈，尤其是和这样的深夜时分来聆听。继续这首歌也是曾经的一部很火爆的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名字叫《我不是药神》，歌曲的名字叫只要平凡。

天许巍这件事儿，听的早已经不是歌了，是生命深处的安静和喜悦，而且还必须是有一定年纪的人听才能懂啊。话说许巍的歌没点定力还真是不能多听，容易翅膀硬，容易想自由。好了，就到这里吧，今天晚上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叶萌，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是从医学的角度呢，再重新来给您解读古今中外那些历史名人和历史故事。您说从这个疾病学的角度或者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故事、说人物、说历史的时候呢，有一些判断呢是比较准确的。比方说之前跟您聊这个诗人拜伦，就能知道他就是死于放血疗法。说这个晋景公呢，就知道他是死于心肌梗死。那么今天要跟您聊的只能算是一种猜测了。为什么要猜测呢？为什么不拿这个真凭实据呢？离咱太远了。那时候您说啊，又没有体检，像什么验血、验尿、 B 超、 CT、 核磁共振它都没有啊。再加上今天咱们聊的这种病呢，又是一种心理疾病，所以说只能是从这个史料当中啊，我们用猜测的方法来跟您呢进行一下剖析。这两位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一位是孔子，一位是屈原。为什么要一块说他们俩呢？因为从他们俩的人生经历上来说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仕途的经历，那简直是相差无几。但是两人的结局呢，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说这些，它的背后跟医学有什么关系呢？您容我卖一小关子，接下来咱们先详细展开来说。
1: 他们同样出身显赫，他们同样勤奋好学，他们同样年少有为，他们同样位极人臣，他们也同样盛极而衰，跌落尘埃。相似的际遇，截然不同的结局，体现了他们怎样的性格。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性格如何决定了孔子和屈原的命运。
0: 孔子的祖上，这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宋国的贵族，他的先祖那是商朝开国的君主商汤。不过到了孔子这儿啊，他们家的家境已经很一般了。好在孔子打小是勤奋好学，富有才华，胸有大志。
2: 君上，齐国的老百姓不犯法是因为他们害怕刑罚，如果人们不犯法是因为他们讲礼义、知廉耻、有品格，那不是更好吗？选贤能，修信用，贼不作，谋不用，人不但只爱护自己的父母子女，也爱护别人的。男人安本分，女人有归宿，不论是孤儿寡母、老弱病残，都能得到照顾和供养，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是天下大同啊。
0: 孔子后来的仕途呢，也算比较顺利的，到了51岁当了中都宰，这相当于现在一个市长啊。之后呢，升官也比较快，到了52岁就当了司空了，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建设部长吧。后来呢，又升任为叫大司寇，这相当于现在的公检法司里边那个最高长官了。56岁的时候就主掌了鲁国的国政。孔子饱读诗书，能力非常强，执政3个月就把整个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生机勃勃。可这么一来呀，旁边那个齐国就不乐意了，因为春秋的时候齐国跟鲁国呢是大面积的接壤，齐国就怕万一鲁国这儿非常强大了，他肯定会称王称霸呀，到时候他先祸害谁呢？肯定先祸害我们齐国呀。于是齐国人呢想了一个办法，大概齐的意思呢，通过糖衣炮弹腐蚀鲁国的国君，让他呢沉迷于酒色。果然呢，鲁国的国君就真的沉迷酒色了，不务正业了。孔子想干事业，他也不支持了。失去了国君支持的孔子，一气之下说：“那算了，我也不干了。”带着徒弟们周游列国去了。反正琢磨着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肯定会在别的国家呢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结果这么一走就是整整的14年，找来找去啊，也没找到什么真正的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到了68岁那年，又回到鲁国教授子弟著书立说。
2: 为政不能急于求成啊，子路，你的性格逞强好胜，在乱世是很危险的。
3: 不错，我知道，我之所以急于求成，无非是想尽快地实现夫子的理智和大同的理想。
2: 文武之道，为政要有章有持，至高境界是人

0: 终身不忘。
1: 孔夫子呢是72岁寿终正寝的，死后那叫代代追封，成为了文圣人、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等等等等吧。这说的是孔子。咱们再来说这个屈原呢，他的身世跟孔子呢也有几分相像。他本来是楚武王之子的后代，也算是一个楚国的皇族了。
2: 我屈原也非当年的屈原了。
3: 你不是说过你不喜欢管着天下之事吗？
2: 那要看是什么事。
4: 元儿，
2: 父亲，
4: 大军果真让你列朝？
2: 那当然了，大军不让我来，我怎么能过来呢？
5: 启禀大军，张仪到。
6: 还不快快有请。
2: 慢，大军，张仪刚来的楚国，让他多等一等，看看我楚国的景致也好。
7: 也好，就依文学侍从所言。
1: 在人生追求方面啊，我们说屈原呢跟孔子一样，那都是勤奋好学、胸怀大志的。早年间这个屈原的仕途也比较顺，非常受到国君的信任，他担任像什么左徒、三闾大夫，深受器重。可是后来因为在对秦的政策上跟楚怀王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这个分歧了，再加上奸臣的构陷排挤，他被楚怀王逐出了郢都了。
8: 寡人也不忍心处死你，何况你也是高阳的后裔，楚国的王公贵族，你总以为你是金子，别人是沙子，你是鲜花，别人是狗屎。你说你不愿意同流合污，可别人也不能容忍你的指责谩骂。寡人免去你三闾大夫之职，逐出郢都，流放江南。你给我滚，寡人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1: 后来楚怀王呢被秦国骗了过去了，给囚禁起来了，最后还死到了秦国了。而即位的这个楚顷襄王对屈原呢压根就不感冒，愣是把他给放逐到江南了。打这儿之后，屈原在放逐地呢就经常发牢骚了。到了他62岁那年，秦国大将白起攻破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呢是投汨罗江自杀了，给世人留下了不少华美的诗篇。端午节的传说呢也是打那儿来的。
9: 郢都失陷，彻底粉碎了屈原对楚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他意识到楚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在绝望之中，屈原跳进汨罗江。
1: 就说这个孔子和屈原呢经历非常类似，但是最终的结局呢却是截然不同的。同样是从政坛的顶端跌落，同样是抑郁不得志，孔子的结局要比屈原好多了。虽然说孔子这儿政坛失意，但是人这个教育事业做的是非常成功啊。孔子天下熟人不知熟人不晓啊，他生前呢桃李满天下，死后呢封神成圣，这样的人生也算是非常圆满了。孔子人生的最后阶段总体而言也算是既幸福又平静，最后人这儿是寿终正寝，得享天年的。可回过头来咱们再瞧这个屈原，屈原在政坛失意以后啊，有后来的史学家呢是这么评价的，说他好像除了发发牢骚没做过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儿。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他在政坛失意之后再跟孔子相比啊，就好像有点比不了了。而且我们看屈原在死前精神呢更是长期处在极度的苦闷的状态的，最后呢精神几近于崩溃，整天的在江边蓬头垢面，一个人自言自语，最后还投江自杀了。那么相似的际遇，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单从性格角度来说呀，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在这本八卦医学史里边给出的结论是说呀，是因为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心理健康状况。孔子一生五代古也，就是等待着别人的赏识，可是除了做高官的那几年，他的人生啊很不得志，周游列国14年也没把自个儿给推销出去啊，也没有再得到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这种郁闷换到咱们谁身上啊，咱们谁呢也都是相当难受的。但是咱们再来看史书的记载，无论孔子多么不得志，无论身处在何等的困境当中，他始终呢能够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状态。当然这其中啊，孔子的几位弟子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孔子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号的这个教书育人的教书匠也好啊，或者说老师也好， 他教出了很多的非常牛的徒弟。咱们看那个《论语》啊，里边就是很多这个导师跟学生之间相处之道。有些学生啊比较能够哄老师开心，而有些啊跟老师这个理念呢有点两拧。孔子的这个徒弟里边啊，像什么子路啊、曾皙啊、冉有啊、公西华呀，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弟子。他们跟孔子之间曾经有一次非常著名的对话。孔夫子最喜欢的这个徒弟当然是颜回了，不过这次对话当中啊，颜回并没有参加。根据有些史学家的考证呢，说这个时候可能颜回啊已经是去世了。那么颜回是孔夫子最喜欢的学生，至于为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先说这次对话，这次对话的名字叫做侍坐。侍呢就是侍奉的侍，里边的原文实在太拗口了啊，就不给您念了。总之在这段记录里边呢，有很多这个学生啊就所答非所问啊，他们回答的路数有点让这个孔夫子呢不太喜欢。最惹导师生气的肯定是子路了啊，而得到赞扬的是那个曾皙。关于这个缘由呢，儒家里边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解读，包括现在很多学者呢对这段侍坐都有着不同的解读。而在这本八卦医学史里边是这么解读的，这个侍坐是这个孔夫子的小心眼在作怪呢。孔子这辈子颠沛流离很长时间，孜孜不倦地想做官，想把自个儿的理念呢给他贯彻落实下去，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呢，他在短暂的辉煌之后没来得及大展拳脚呢，就做起了老师的行当了。后来周游列国十几年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说当时呢在这个侍坐里边就说呀，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机会，你们觉得自个儿能干点什么呢？这种问题呢你回答的时候吧需要一点揣度是吧。你像这个刘邦问这个韩信啊，说那个你能带多少兵啊，我能带多少兵啊，韩信这听了螳螂说你带的没我这多啊，我这是多多益善。最后呢再补一句说您呢不善于带兵，您是善于带将的。你这么一说，这个高情商啊就体现出来了。可是当孔子问完以后呢，子路这压根就没揣度，大大咧咧的就回答说，以我的学问呢，我觉得当个宰相没问题呀。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中等国家，夹在几个大国之间，有别国的军队经常来侵略，然后紧接下来呢国内又有大饥荒，在这种状态之下，您就让我来，让我去治理啊，也就是个2-3年的时间吧，我就可以使得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我老天爷呀，您这回答这不就是正面打脸吗？孔子这儿没给他好脸色看啊，当着大家的面就嘲笑他。冉有一瞧，哎呦，子路这儿被老师嘲笑了，那太高调了，我得低调一点。所以面对同样的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您看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大本事，也就能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一个纵横60-70里或者50-60里的小国，如果让我去治理，我用3年的时间呢就可以让老百姓呢富足起来。你至于说让这儿的老百姓啊什么礼乐教化，我自个儿能力不足，只能是等待修养更高的人来推行了。孔子这儿呢继续是黑着脸不说话，心里边估计也不痛快。然后就问这个公西华，公西华一瞧，哎，这个氛围怎么不对劲儿啊，不行，你们低调的不够，我再压低一点。他说我就更没什么本事了，也就是当这么一个负责宗庙祭祀的闲官，不敢说我能胜任，但是我愿意学习呀。在宗庙祭祀的事务当中，或者在诸侯会盟朝见天子的时候，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你看这个话啊，放到现在来讲呢，这是非常体面的这么一种打法。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面试技巧里边啊，现在有人就说了，说当这个主考官或者面试官问你会不会的时候，会就大大方方的说会，不会的时候你就大大方方的说我可以学。哎，公西华这其实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孔子这儿吧也是未置可否，最后一个就轮到那个最小的那个曾皙了。孔子这儿也例行公事的问他呀，没想到这孩子贼个拉的聪明，他怎么说的呢？叫暮春时节，穿上已经做好的春服，我跟这么几个成

0: 成年人跟一些这个青少年到河边啊去洗澡去，在舞鱼台上吹着小风，一路上啊我们唱着歌回来。列位，他说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正在干的事儿啊。曾皙的意思非常明显，我的理想就是跟您一样当一个老师，是吧？这个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然这个咱们是给延伸了一下。哎，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什么当宰相啊，当祭祀的官啊，或者是让老百姓富足啊，那些都是浮云，只有您这样的人生啊才是最有意义的。孔子这么一听，心花怒放啊，连连的给这个曾皙呢就点赞，意思就是说呢，你深得我心呐。
1: 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为什么是颜回？同样文采出众的屈原为何没能桃李满天下？除了哀叹国破家亡，这背后还有怎样的隐情？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性格如何决定了孔子和屈原的命运。
0: 那么刚才咱们所说了，孔夫子最喜欢的学生是那个颜回，他曾经当着子路的面呢就大大的夸赞颜回，说有人用就做官，没人用就隐退，能有这种品德的也就是咱爷俩了，大概其实就是这意思啊，就是夸颜回呢，其实啊就是变着方向的夸自个儿呢。哎，子路一听，我这老师这么夸颜回，我这心里边不舒服啊，这帮徒弟里面我是最忠心的，也是最吃苦最耐劳的，我跟您这儿鞍前马后的，可是您这儿呢红口白牙的用这么大劲儿夸颜回，不服气，于是当即呢就反唇相讥，说子行三军则谁与，意思就是真要是周游列国这人吃马喂的，您是指望他呢还是指望我呢？结果这么一怼呀、这个孔老夫子就生气了啊，暴脾气也上来了，就说呀，暴虎平和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意思就是说像你这种的空手去打老虎，光着脚去汤河，情商超低的家伙，我不跟你一块儿。其实子路的话呢也是比较有道理的啊，孔子出游的时候都是像什么子路啊、子贡啊、还有冉有啊，他们在张罗呢，颜回这儿吧没干过特别多的实际的事儿。然后您老人家这儿呢结结实实的在夸这个颜回，但是您这儿用钱靠谁呀，打仗靠谁呀，做事靠谁呀，你老夸他，别人能不生气吗？问题是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颜回呢？您读那个司马迁的史记里边啊有孔子世家，读完了您大概其实就能明白了，给您举一例子吧。孔子曾经跟众弟子啊被困在陈蔡之间，当时饿得呀七荤八素的，眼见人心就散了。
2: 为善者天必报之以福，难道我们做错了事情吗？

0: 夫子在以贤圣代饭呢？哎呀，都有不好带呀！孔子先叫来老大子路，古人在谈话之前呢，先得吟诗。孔子这儿呢，大概意思就是说呀，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流落旷野之上，匆匆忙忙。子路啊，你说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一般呢，老师提这种问题呀，他不是做自我批评的，就是想让你替他辩解一下。 但子路咱们前面说了，那子心眼的是吧？就说我觉得咱们呢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哎呦，这话说的把孔子给气得半死，直接大骂一顿，给轰出去了。然后把子贡叫过来，还是念诗啊。子贡啊，你说说，接下来咱该怎么办呢？子贡啊，心眼就比较多了，说我觉得呀，咱们这个方向和路线都是没有错的，只不过现在呢条件不够，咱不能好高骛远呐。 即便是这种话，也把孔老先生啊也给气个半死儿，直接小骂一顿，给轰出去了。最后叫过来的就是颜回了。孔子这儿还是那些话啊，颜回这儿义正辞严地说：“说老师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咱们各方面都是棒棒的，眼前的经费不足，那是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绝对不是您的过错。”哎呀，孔夫子一听高兴啊，颜回啊，还是你一看问题看得深远呐。 而事实上呢，咱们这个比较客观公正的来说呢，子路啊、子贡啊，就是比较靠谱的做实际事情的人，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所提出的呢，都是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案。但问题是，像孔老夫子啊、颜回啊，人这个是理想主义者，问他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想赶紧摆脱失败的阴影啊，树立自个儿的威信，稳定队伍，凝聚人心，找学生谈话，实际上是想让这个学生呢。 能从这个高屋建瓴的角度也来谈一谈，然后让这个学生去说服学生，大家把意见给统一了。结果呢，子路、子贡说的都是实话，而孔夫子这儿呢，就说你们这儿没理解，只有这个颜回，他成了这个贴心的小棉袄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并不是说啊，孔子是什么小心眼什么的啊，而是说呀，孔子在困境当中，始终能够保持乐观豁达。 善于跟学生互动，来进行自我调节、自我鼓励、自我安慰，再加上有这些跟他患难与共的学生们，他最终的结局就是圆满的。人生啊，十有八九不如意，能与人言者不足二三，是这么一个境况。但是你怎么样调节自我的心态，怎么样跟外界的互动，怎么样自我鼓励、自我安慰，这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说这个屈原了。 屈原的性格特点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孔子离开鲁国，是因为国君呢沉迷酒色啊，烂泥糊不上墙了；而屈原被贬，表面上呢是奸臣陷害所致，而其实说到根上呢，是政见跟楚怀王呢出现了分歧。楚王想跟秦国结盟，而屈原呢是坚决反对。当然，以后来的结果和我们现在观点来看呢，楚秦联盟当然是吃了大亏了。 但是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咱们这都是马后炮啊。以当时的观点来看，秦国那么强势，怀王想跟他们结盟搞好关系呢，也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如果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把自个儿的位置啊给他摆正了，得学会做妥协。你自个儿的意见跟国君不一致的时候，聪明的做法呢是暂时保留意见，恪尽职守，把你分内的事儿啊先给他做好了，然后再缓缓图之。
1: 你就当场的跟国君呢两拧着，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当时国家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了，为了保证这个政策能够顺利执行，像屈原这种坚定的反对派，他被罢黜呢，也几乎是必然的事儿。咱们再来看孔子人辞职以后啊，他依然是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心态，他先是周游列国，推行自个儿的主张，后来发现自己这套主张啊，可能真是天下莫能容也。 于是呢，回家著书立说，教育弟子。历史上很多人，无论是韩愈啊，还是苏轼啊，他们都跟孔子一样，虽然被贬，但是在自个儿被贬的这个职位上，依然是兢兢业业的认真做事儿呢。不是说发牢骚啊、撂挑子啊都没有，而屈原这儿可就有点小心眼儿了。孔子呢，虽然长期不得志，但本人呢还是比较谦虚的，对自个儿同事也是很能够宽容。
0: 除了骂过那个宰予，因为那个宰予大白天睡觉嘛，说他这个朽木不可雕也，很少咱们见这孔夫子骂人。

0: 相反呢，他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把自己的位置啊摆得很低，心态呢也很好。而屈原就不同了，在他的眼里边啊，除了他之外，这世上几乎就没什么好人了。您看那个屈原所做的涉江，他就把这个朝堂之上啊所有的人一棍子打死，说他们呢啊骚腥病欲啊，又脏又臭的。您说这帮人以后怎么跟您这儿共事呢？再说到屈原这个死，哎，很多人呢是说他呀看到郢都陷落，内心绝望，所以自杀的。其实这种说法啊不是百分之百可信的。当时是战国时期，打仗这是家常便饭，打仗的时候就会有输有赢。都城失陷，这也不是亡国。楚国虽然大败，但当时的形势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呢。之前的楚国国都也被人攻破过呀，后来又强大了。碰到挫折寻死觅活的，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有的心理素质。其实当时屈原虽然被贬了，但人好歹呢还是贵族，还是官员的，衣食无忧。他本身也没有说这个被灭族啊，或者是放到监狱里边啊，仅仅是流放而已。在普通老百姓的眼睛里边啊，屈原呢其实还算相当幸福的。仔细分析一下，屈原之所以自杀，很有可能是因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这终于说到根儿上了啊，因为我们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人物嘛。那么在很多人眼里边啊，好像这个抑郁症它都不是什么真正的疾病，说这个人得了抑郁症了，肯定是生活里边有事想不开了呗，钻牛角尖了呗，好好的开导一下，想通了就好了。还有人觉得呀，抑郁症的人是特别脆弱，不够坚强，甚至觉得太矫情了，还老想着死啊，死都不怕，你害怕活吗？真怕活呀，因为他是想得到一种解脱呀。你没得这种病，咱站在旁边呢，咱这真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给您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您走那玻璃栈道，没什么呀，哎，怎么就有的人吓得就不敢走呢？他有恐高啊，你没有体会到，你还强行的往上拽，这个是容易引发心脏病的。我们说这个抑郁症，它跟感冒啊、肺炎呐、癌症啊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疾病。你比方说急性肺炎了，你去鼓励他行吗？他不行啊，得吃药啊，得治疗啊。而且抑郁症并不一定是说人生的有重大挫折了，然后呢就得了抑郁症了。有很多事业成功、生活富裕的人呢，一样也会得抑郁症。很多重度抑郁症的患者，在咱们普通人看来啊，应该是功德溢满的。你像那个张国荣先生，人相貌长得帅，唱歌唱得好，演电影演得棒，粉丝们也喜欢。这并不是咱们所想象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生活很困难了，这个炒股失败了，不是那个事儿。而且抑郁症的发病率也比咱们普通人这个想象呢要高很多的。
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是11.1%，全球约有3.4亿抑郁症患者。在美国，每年有超过30,000抑郁症患者自杀。抑郁症被认为是促使自杀的主要原因，约有20%的人在一生中曾经因重度抑郁而无法工作。
0: 要想简单几句话给您讲清楚什么是抑郁症，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一旦这个网络因为某种原因它被破坏了，就会出现功能异常。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呢，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异常了，而这种异常呢，它的表现是偏向于负面情绪和消极想法，那个网络特别活跃，而偏向于快乐情绪啊、积极想法啊，这种网络呢功能就降低了。一句话，抑郁症并不单纯的是心情不好，而是患者大脑出现问题了。而屈原的抑郁症的表现从他的作品里边有很多的反应，再加上他死前的那种精神状态，因为他死于江滨嘛，他当时呢披发行云则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还说了一句名言，叫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

0: 去推断周围的人。事实上，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呢非常复杂，非专业人员谁不是？有人说啊，这个抑郁症的患者是那种食欲不振的吧？也不见得，抑郁症完全可能表现为过食和肥胖。有人说抑郁症的患者呀，那都是失眠的，睡不着觉，睡不好觉。列位，有10%到15%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存在过度睡眠的倾向的，整天睡觉，睡得也挺好。而且抑郁症的患者呢，也并不一定跟咱们想象的似的啊，沉默寡言，行动迟缓。您像那个焦虑型的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是拥有正常的语速，甚至啊说话更快。所以说，当您感觉到自个儿的这个家人呢或者朋友啊有精神异常的时候呢，最稳妥的做法是送到医院里，让专业的大夫给他进行检查。最后再强调一遍啊，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得病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而因为生病了来吃药呢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岳山川，
2: 足疗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呢，咱们是继续来八卦医学史。话说在古代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奇人异象。异象这个词儿呢很好理解，长得呀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个身体面貌上啊有一些奇特的地方，而这些奇特的地方呢反而是被人当作是上天的恩赐，就说将来这孩子前途不可限量。您比方说，根据记载呢，上古时期那个舜说他呀眼睛里边有两个瞳孔，也就是重瞳啊，所以说这个舜呢也叫重华。还有三个乳头，你比如说那个李世民他爸爸李渊，在古人看来呢，多乳代表着富贵，也是祥瑞的表现。再有呢，就是那个芒果脸，咱们看朱元璋那个画像啊，那就是典型的芒果脸。你说这仨人要是放到现在的话，肯定是引来很多人的围观。可是在古代呢，这种奇异的外貌就是被称为叫奇人异象的。关于这个奇人异象，要给您说说历史上名气很大的晋文公重耳，就是晋景公他爷爷。晋文公这个名字呢，在春秋历史上也算是响当当的了，这是春秋五霸当中第二位霸主，跟齐桓公并称为叫齐桓晋文。而这个晋文公的长相啊，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有特点的，叫重瞳偏斜。重瞳前面给您解释过了，偏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肋骨啊紧紧的连到一块儿，跟一整块儿似的。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以及他的长相之谜。
3: 他本是逍遥王子，可为何半生都颠沛流离？他天生异象，两个瞳孔肋骨相连，真的是传说中的帝王之相吗？他的长相又曾经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屈辱？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天生异象的一代霸主晋文公重耳。
0: 重耳的故事几乎就是中国宫斗版的经典模板。重耳的哥哥叫申生，这是他老爸晋献公的嫡长子，将来继承君位的时候呢，这是第一合法继承人。可是没想到晋献公晚年的时候啊，有点老糊涂了，或者是说呢，太喜欢一个妃子了。受宠的这个妃子叫骊姬，于是这个晋献公呢，就想把骊姬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可这时候，按照这个继承人的顺序来讲，骊姬的孩子隔着好几个人呢，当时已经有太子了。晋献公就琢磨着，哎，我怎么样把这个太子给他废了呢？后来晋献公的年纪

0: 也是越长越大，李记的儿子呢也是渐渐长大了。老头越瞧着小儿子越喜欢，有事没事的就敲打那个太子，就是他那个大儿子申生，说你得想点辙呀，你赶紧死去吧，你不死这地儿就腾不出来。申生一瞧老爹实在不待见自个儿，我自杀得了。太子一死呢，晋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就是那个重耳和夷吾呢，就感觉到坏了，我们的性命啊也难保了。因为自个儿的爹喜欢的是最小的那个儿子，按照古代的规矩呢，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只有是这哥俩再死了才能轮到这个他那弟弟呢。那个太子已经被逼死了，咱俩能有好？于是这俩人呢带着自个儿的亲信就离开了晋国了，到别的诸侯国去了。而别的诸侯国呢一瞧，哦，晋国的两个公子过来了，以后没准啊这两位呢还能够再打回去啊，成为国君呢。于是对他们呢也是比较好的，这俩人基本就跟旅游似的，到哪儿呢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您等到晋献公这老头死了，这个夷吾带着兵就杀回去了，回到晋国把这个王位啊给抢回来了。当时的重耳呢在晋国也是很有威望的，很多大臣内心深处都是想辅佐这个重耳。夷吾登上皇位以后就琢磨着，哎呀，这个重耳留着他也是个祸患呢，将来说不定他也跟我一样啊，他再跑回来抢夺这个王位，不行，得把他给弄死。于是就下令追杀重耳。重耳这个时候呢只能是再次四处逃命了，这次可真的就是逃了啊，跑的时候啊惶惶不可终日，然后呢身上穿的呀吃的喝的呀就跟要饭的差不多了。
1: 两位老人家，我们都是晋国人，如今流亡在外，饥饿难忍，
2: 公卿分点充饥的食物给我们吧。
3: 你不是种地的吧？
4: 王侯官宦公子王孙，
3: 你也是螳螂七尺男儿，要饭能活几天呐？
2: 我们只求充饥一时，也好赶路。
0: 这个重耳呢首先是逃到了旁边那个敌国，这个敌国不是说敌人的国家，敌字怎么写呢，这是一个姓氏啊，哎，就是那个字儿。在这个国家呢一待就是12年。后来呢晋国老是威胁这个敌国，说你收留他是吧，你等着你没好果子吃。不仅如此，还偷偷的呀暗中派杀手去杀这个重耳。重耳一瞧没办法了，接着跑吧。一些小国家像什么魏国呀郑国呀都怕得罪晋国，搭理都不敢搭理他，别来我们这儿啊，你来了战火就引过来了，哎，都让这个重耳啊赶紧滚蛋。不但如此，像什么路费呀吃的呀都不敢给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这么一位千古异士，就是他手下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眼瞧着自个儿的主子重耳实在太饿了，都快饿晕了，

当然，有的人有的国家呢，对这个虫儿是热情款待的。比方说，当他们这一行人呢一路流亡到了齐国了，齐国国君就很热情地招待了虫儿等人，不仅是给吃的、给住的、给花的，还想把本族的一位女子呢嫁给虫儿。虫儿一瞧，行了，我这辈子就这么着吧，我就在这待着吧，我呀在这儿安然度过一生得了。他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手底下很多人呢都是思念故土，想回到晋国。在他手下人的密谋之下，虫儿呢是被带出了齐国。虫儿离开齐国以后，就想着，既然我手底下人都是怀念故土，我在别的国家也没办法待下去了，那不如就拼了吧，我杀回去啊，借助一些力量呢，把那个夷吾给他推下台，我当国君得了。当然就这么着杀回去，回去就是一个死，他得组织力量。组织谁呢？咱们往下说。几经辗转，虫儿一行人呢又来到了他认为跟自个儿私交不错的那个宋国。可结果正赶上这个宋国的宋襄公啊重病在身，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哪还有力气帮你去夺回王位啊，就拒绝了虫儿的请求。虫儿一瞧啊，不搭理我是吧，不帮我是吧，我继续走啊，又非常辛苦地辗转到了楚国。楚成王呢对这个虫儿还比较重视，用诸侯的礼节来招待虫儿。渐渐的，楚成王啊还跟他成了朋友了。但是楚国一些大臣呢知道这个虫儿在楚国逗留呢，好像怎么着跟这个楚王关系还不错，这不行啊，大家伙就劝楚王说，大王你赶紧把那虫儿宰了得了，现在晋国的那个王呢是夷吾，正在通缉虫儿呢，要是因为他挑起了两国的征战，这就得不偿失了。可是楚成王琢磨着，我跟虫儿呢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我再把他弄死，哎，于心不忍呐。哎，正好这时候呢赶上秦国的秦穆公派人来接这个虫儿。楚成王呢顺水推舟说，你到那个秦国那待两天去吧。秦穆公为什么喜欢这个虫儿呢？还真不是多喜欢啊，只不过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什么意思呢？秦穆公啊是跟那个夷吾有一些私人恩怨，再加上晋国时不时的呢跟秦国发生战争。秦穆公一扫听，哦，那个虫儿啊被夷吾通缉啊，被夷吾追杀，而且这个虫儿呢想要打回去。那行了，别人不帮你是吧，哥帮你呀，早就看那个夷吾不顺眼了。于是在秦穆公这边秦军的帮助之下，虫儿夺回了晋国的国君之位。从此啊，在外流亡了19年的虫儿当上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晋文公。虫儿这个人非常记仇啊，拿个小本儿，拿个笔，我琢磨琢磨，想当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现在哥有权利了，你等着我的，君子报仇19年不晚呢。想当年对他不友好的像什么魏国呀、郑国呀、曹国呀，被他挨个修理了一遍。哎，这也是他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像魏国和郑国的确得罪过虫儿啊，因为他们太抠门了，目光太短浅了，虫儿路过的时候呢没有慷慨解囊，还别说让他留下了，连口吃的喝的都没给。但是说那个曹国呢，那个曹共公他为什么得罪了虫儿呢？这事儿说起来都可笑。说起这段恩怨之前呢，咱们先得说这个虫儿的意象了。咱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啊，有很多的牛人，这些牛人呢都是奇人异象，长得跟普通人呢他不一样。而虫儿的意象呢就叫虫瞳

0: 偏斜，重，重复的重，瞳，瞳孔的瞳，偏呢，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并列的并，斜呢，就是威胁的斜。史书上提的比较多的是偏斜，民间流传比较多的呢，是那个重瞳。咱们先来说这个重瞳吧，就是一个眼睛里边有俩瞳孔。重瞳这个事儿呢，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率啊，还真是挺多的啊。据说像什么仓颉、大顺、项羽、李煜都是重瞳。其实人不可能是一个眼睛里边长两个瞳孔啊。网上有人解释说呢，就是瞳孔啊发生了粘连和畸变，从 O 字形呢变成了八字形，一瞧就是俩瞳孔了。而且呀，不仅有解释，网上还有种种的这种瞳孔粘连的照片，哎，相当重口味。您就别去搜，别去看了啊，看了怪瘆人的。不过刚才咱们所说的网上的解释啊，其实是不对的。如果瞳孔因为后天的原因，比如说有一些炎症啊，发生了这样程度的粘连的话，这个患者他不可能拥有正常的视力。而那些所谓的双瞳孔的图片呢，基本可以判定那是 PS 的，这是经过修图的。所谓的重瞳，最真正的原因呢，是先天性的瞳孔残膜。也就是说，这个人在胚胎发育期啊，眼睛晶状体前面呢覆盖着一层血管膜，这层血管膜一般在这个胚胎长到七个月的时候就已经退化了，出生的时候呢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出生的时候还残留着一部分，那么残留的这个部分呢就叫瞳孔残膜。而在某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残膜呈线状把这个瞳孔呢分割成两个部分，这个才是双瞳呢。先天性的这种瞳孔残膜一般不需要治疗，如果这个残膜遮挡了瞳孔啊，导致这个影响视力的话，可以做切除或者是激光治疗手术。哎，这给您说的是重瞳。咱们再来说什么叫偏斜。当时啊，曹国的那个曹共公他得罪重耳呢，就是因为对这个偏斜非常好奇，才把重耳给得罪了。您看在史记里边呢是这么记载的，说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齐王过曹，曹军无礼，欲观其偏斜。就说在曹共公十六年，有这么一天呢，这个晋国的公子重耳呢逃亡到了曹国这儿了。曹国的国君特别无礼，他呀想看看重耳的偏斜。怎么看的呢？咱们再看左传里边怎么记载的，叫欲观其裸，欲博而观之。嘿嘿，您听清了吧，这个曹国的国君多没溜啊。就是重耳到了曹国了，曹共公呢早就听说了啊，听说这个重耳啊他是偏斜，可是偏斜它是发生在身上肋骨这块的，我怎么看呢？趁着重耳光着身子洗澡的时候，他就偷看呢。
1: 别动，还没看清楚呢。这是曹国君看见了，他们都说你重耳是天人异象，大天每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就连肋骨也是连在一起的，这实在太令人好奇了。你肋骨真是块平板吗？啊，让我摸。看在曹晋同姓的份上，你就让我摸一下啊，就摸一下。
2: 好，这就摸着了，这就摸着了，
3: 你别摸着了。
0: 列位，别说在古代了啊，即便是在现在，你偷看别人裸体啊，偷看别人洗澡啊，这不但是无理的行为，这都是犯法的。这个事儿被重耳给知道了，是深以为耻。然后这个曹国这边呢，有一个曹国的大夫叫西富基。这个西富基啊，他就觉得我们国君干的这个事儿实在是不光彩，忒没溜了。你说这种事儿万一将来传扬出去，你这要点脸不要点脸了。于是赶紧呢备下重礼，就是备的一些吃的东西，但是呢把一块无瑕的美玉放到食物下边了，想抚慰一下重耳受伤的小心灵。重耳呢把吃的东西接受了，但是把那块玉还给了西富基。
4: 重耳当了晋文公之后是如何报复曹共公的？让曹共公好奇心大发的偏斜， 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虫儿身材的异象，如何能揭开他逃亡年龄之谜？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天生异象的一代霸主晋文公虫儿。
0: 好吧，后来虫儿当了国君了，派兵就攻打曹国，把这个曹共公就给抓走了，关起来了。个王八蛋啊，那个不要脸的变态，就因为听说我是天生异象，听说我是偏邪，竟然偷看我洗澡，淘气是吧？好，给我老实待着吧。曹共公成了阶下囚了，受尽屈辱，后来托了无数人，说了无数的好话，好不容易啊才被放走了。那你说这个差点害死好奇宝宝的这个曹共公，他想看的偏邪，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历史上有这个学者呢解释为叫偏邪合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肋骨啊紧密的相连，如同一个整体。可是这个事儿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说呀，这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实当中呢，肋骨的形态变异这个倒是有的。
4: 曾有学者用 X 射线对中国25768名健康成年人的肋骨形态进行检查，形态变异者384例，总发生率是

0: 肋骨发育不全，颈肋、肋骨前端肥大，肋骨桥、肋骨坏，肋骨先天块损，并肋、肋骨桥关节等。
1: 肋骨长在一起的情况下叫做并肋，并呢就是合并的并，这种病的发生概率大概是在1/31%，但是并肋的这种变异呢只会出现在两根相邻的肋骨，肋骨合并成一体的部分呢只占肋骨长度的1/3，最多最多了2/2。如果人的肋骨真的是都连到一块儿了，这是非常恐怖的事儿啊，因为人要活着就得呼吸。而如果人的肋骨连到一块儿了，就意味着什么呢？那个肋间肌是没法工作的，胸廓难以正常的扩张或者是回缩，胸式呼吸就难以正常进行了。我们人的呼吸啊，有腹式呼吸，有胸式呼吸。这个腹式呼吸呢，可以代偿一部分的呼吸功能，但是这种情况呢，对健康乃至生存呢，肯定是非常不利的。除了先天变异，后天因素呢，也可能导致这个肋骨啊，它并到一块儿。比方说，有些这种慢性脓胸的患者，就可能会出现胸膜粘连呢，哎，出现这种症状。但是虫耳这儿非常健康啊，东跑西颠的啊，在外边流亡游说整整的19年呢，最后呢还夺回政权了，还报仇雪恨了，这不是一个病人呢。所以说这个偏斜是肋骨长成一个整体的这种说法啊，它是不靠谱的，基本上是属于望文生义，在附会在杜撰。那么我们就要说了，虫耳的偏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再来看《史记》当中《商君列传》里边也出现了偏斜这个词儿，说商。

己的战士在车旁边跟着走。很明显呢，如果这个偏斜指的是肋骨长一块的话，那商鞅缺心眼儿啊，找这么一堆患者在自个儿旁边保护自己。所以说这里的偏斜呀，指的是这些侍卫身体健壮，浑身都是疙瘩肉，肌肉非常发达，好似啊整个肋部呢连成一体了。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您在网上或者在杂志里边随便找一个健美先生的照片，您就能知道了。您看，本来就是肌肉发达，这个事儿很好理解呀。为什么史学大家啊，这个司马迁他会认为这个重耳的偏斜是肋骨长到一块了呢？你就直接说他肌肉特别强健不就行了吗？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啊，是那时候重耳呢年纪已经比较大了，长这么一身肌肉呢有点不太合理。重耳43岁出亡的，62岁回国继承王位。按照这种说法推算呢，他路过曹国被那个曹共公观摩的时候啊，是61岁左右。古代一个60多的老头儿，浑身的肌肉特别发达，这事听起来呢好像确实不太靠谱。所以说他宁可造一个解释，也不直接采用这种现成的说法。那这事到底为什么呢？难道重耳真的是61了，身体还是一身的健壮的肌肉吗？哎，这时候啊咱们就不看史记了，而看这个国语和左传。左传里边就说呢，重耳出逃的时候啊只有17岁。在今天的史学界，到底这个重耳是40多出亡的，还是17岁就出亡了，这两种说法啊都有人支持，双方是争论不休的。那么从史料来看呢，我们还是比较支持重耳17岁就外出逃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两个例子。首先第一个，跟随重耳流亡的人里边有他两个舅舅，一个叫胡毛，一个叫胡彦。哪个胡呢？就是狐狸的胡。这个胡毛和胡彦的爹呀就是重耳的姥爷，是他外祖父。他姥爷他外祖父呢叫胡突。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的保护之下回国继位的前一年，晋怀公啊就命令这个重耳身边的人，你都得给我回来，你们家人呢赶紧跟他们取得联系啊，别让他们保着重耳了，如果召唤不回来，我就把你们全宰了。换句话来说，你们家里边无论是谁跟着这个重耳在外边飘荡呢，你赶紧把他召回，不召回我就灭你全家。而这个胡突呢，也就是重耳他姥爷，因为没有招二子归国，还跟当时的那个国君呢抬杠，结果就被这个怀公给杀害了。那么咱们就要问了，如果是重耳43岁出亡，胡突被杀那一年呢他应该是61岁了，而他的外祖父那至少比这个重耳啊得大30-40，那才合理呢。也就是说，重耳回国的前一年，他90多岁的外祖父还活着呢，不仅活着还思路清晰，逻辑紧密，言辞犀利，跟国君抬杠。列位，当时的人均寿命是多少呢？是20多岁，因为那是春秋时期嘛。所以说人均寿命20的时候出现一个90大几的老头，这个说不过去呀。此外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晋献公去世导致晋国内乱，两个继承人呢先后被杀，秦穆公派人去吊丧，就劝重耳啊，你现在把握机会回国。然后呢这个重耳的舅舅就是那个胡彦呢，就劝重耳不要答应，说如子其辞焉，就说你赶紧去把这事给他辞了。你看看他怎么称呼的外甥呢，叫如子。我老天爷呀，如果重耳那时候43的话，你这个当老舅的啊怎么管他叫孺子呢？这个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说重耳逃亡的年纪啊应该是17岁，那么等到他去曹国的时候已经是35岁左右了，这时候呢浑身的肌肉这就说得通了。哎，这个曹共公一听说重耳是一个肌肉男，拥有像健美运动员一样的体魄，是吗？但是他穿着衣服呢，等他洗澡的时候我瞧一眼吧。哎，这事儿就解释得通了。所以说呀，后来重耳强大了，然后说你当初偷看我洗澡是吧，行，差点把这个曹共公的祖坟给他挖了，然后直接呢把曹共公给俘虏了。这叫什么呢？自作孽不可活呀。好，有关于重耳的他的这个重瞳啊包括偏斜呀，咱们就给您解释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您列位的陪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

0: 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劳动教育，其实早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课程，而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也是贯穿孩子成长全程的育人核心环节，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关键路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劳动学科的向亚辉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小学阶段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同时呢拆解不同学段劳动教育的一些实操方法，来帮助家长们理清一下家校协同的这种配合思路，全方位的来解读一下如何让劳动教育真正的落地生根，为孩子的终身成长赋能。向老师下午好。
1: 好，
0: 欢迎向老师，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说到这个劳动教育，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劳动嘛，不就让孩子比如说做家务啊，或者是干点体力活吗？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劳动教育远不止这些，是吗？
1: 嗯，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甚至有家长觉得劳动会耽误孩子的学习。
0: 嗯，
1: 其实吧，这些都是对劳动教育的误解。今天我们就结合技教版的劳动教材具体内容，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步步的拆解劳动教育，它到底怎么教，孩子怎么学，家长怎么配合，把每一个实操细节讲清楚，让大家听完就能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真正的有所收获。
0: 嗯，今天我们全都是干货哈，向老师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困惑，就是这个我们学校的劳动课呀，家长会说到底我们在教什么呢？就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处在不同的这个年级，我们要做的这个劳动是不是不太一样呢？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处在这种过度包办的状态，但有的家长又觉得说劳动嘛，那就让孩子自己去劳动啊，就放任不管。如果是这样的两个不同的状态，对孩子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劳动教育不流于形式呢？我们先从比较低一点的学段开始说，我们先说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刚刚从幼儿园到小学，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可能自理能力呀、动手能力呀都比较薄弱。那孩子处在这个低年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教育我们会从哪方面入手呢？
1: 一二年级作为小学劳动教育的启蒙阶段，是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自理能力和良好习惯的黄金时期。
0: 嗯，
1: 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绝不能贪多求难，充分考虑到一二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所有的课程啊都是围绕自我服务劳动展开的。
0: 嗯，
1: 说白了呀，就是让孩子先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是劳动教育的根基，也是以劳树德的第一步。
0: 哇，这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说，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不帮他，他好像比如说很慢，或者是说做的也不够好。那比如说孩子在上小学之后的这个阶段，一般情况下我们先从比如说整理文具或者是整理书包开始，是吧，肖老师？但是有的小朋友可能说他上了小学他还是不太会做这些事情，是吗？
1: 是有一点种这种情况。
0: 嗯，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孩子到了小学阶段，穿衣服还是穿的没有那么利索，整理书包也没有整理的那么整齐，或者就是有的家长也很头疼，就是丢三落四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出门装了一铅笔盒的铅笔，回来以后就剩两根了，或者是回来之后装的铅笔又不是自己的，是吧？那家长就会很头疼。那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是什么呀？
1: 这个情况的根源就是小时候他有点缺乏自我服务劳动的锻炼。
0: 嗯，所以我们低年级的劳动课程，我们是不是就会教给孩子一些打理我们生活中这些看上去是小事儿的一些技能？
1: 对。
0: 嗯，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会教给孩子们做什么，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1: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整理我的小书包。
0: 嗯，
1: 这一课的话，很多家长觉得整理书包就是把书塞到书包里，很简单，但是其实远不止于此。你首先得教会孩子认识不同的学习用品，区分课本、作业本、文具它们的不同用途，然后按照大书在下、小书在上、薄本分类、文具归带的原则，一步步的教孩子分类整理。 还要学会每天放学前对照课程表，整理第二天需要的学习用品，剔除无关的杂物，保持书包的整洁和轻便。整个过程它看似特别简单，但是其实它也培养了孩子的分类思维，它的条理性和它的责任心。他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孩子就能够养成自主整理的习惯，就不用家长天天在耳边催促了。上学也不会再出现忘记带课本、忘记带作业本的情况。这就是劳动教育对孩子学习习惯的正向影响。
0: 说到这个整理我的小书包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听上去不难，但对于一二年级，特别是对于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朋友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刚刚上一年级，可能刚刚开始接触说什么样的书怎么样来放，什么样的文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放。那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配合孩子来完成，因为我们学校会教给孩子我们怎么样分类整理，我们怎么样来对照这个课程表。那么小朋友可能他会需要在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帮着提醒和配合的过程当中，来一步步的完成这种条理性的建立。所以说在跟孩子一起来整理书包的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不就是把这个放那儿把那个放那儿吗？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把哪个放哪儿他其实也是需要练一练的，是吧夏老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说说除了就是这种日常的自理，我们还会教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劳动技能？
1: 针对于低年级还加入了班级基础劳动的内容，比如说我是小小值日生，让孩子在校园里面也参与劳动，培养他的集体意识。这个阶段吧，就是不求孩子能掌握多么厉害的技能，只求孩子能够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班级的事情帮着做的意识，摒弃依赖的心理，养成做事有始有终的好习惯，这样就能为中高年级的劳动学习打下基础。
0: 这个是更多的是孩子们意识上的一个培养。当然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们在劳动这一块都是非常热情的，特别是比如说在为班集体做一些贡献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努力的为班集体来做很多事情，然后班级的事情帮着做争着做。那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积极的鼓励孩子配合孩子。所以说每一件小事情当中，我们看上去好像不是在学习，但其实这里面都藏着教育的意义。那么针对低年级的小朋友，家长在家配合的时候，我们不要踩哪些坑，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才能跟学校的这个劳动课形成合力，让孩子的劳动技能得到更好的提升呢？
1: 家长在低年级的劳动教育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包办和急于求成。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小他做不好，穿衣服呀、叠被子呀、收拾书包啊、整理玩具啊，全部都一手包办了。
0: 甚至有的家长觉得说你弄得太慢了，是吧？早上起来我着急送你上学，然后这半天就都出不来，找个红领巾找半天，然后家长就包办的比较多。那孩子时间长了，他其实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得到锻炼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依赖，是不是？
1: 是，他会依赖家长。
0: 您继续分享。
1: 他这样的话，他的动手能力就会变差，然后他的责任心也会一定程度的会降低，觉得别人为自己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感受不到这里面父母为自己的付出和对自己的爱。
0: 还有的家长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1: 有的家长他一开始他会让孩子们自己去劳动，
0: 有这个意识。
1: 对，但是他看见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他就会去打断指责。
0: 会有
1: 会抢过来自己做。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会打击孩子的劳动积极性，让孩子产生一定的挫败感，慢慢的话他就会有一点抵触去干劳动这件事儿。
0: 就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行，是吧？我做不好。然后慢慢的他就，你再让他做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懒啊，然后又贴了个标签儿，然后孩子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家长一定要避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坑，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能够正确的引导孩子变成爱劳动的孩子？
1: 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转变一下自己的心态，要做到三不和三要。不包办，不指责，不急躁，要放手，要鼓励，要示范。首先呢是放手， 把属于孩子的生活任务彻底还给孩子，整理书包。

0: 叠衣服、整理书桌这些事儿，让孩子独立完成，家长只在旁边做必要的指导，不要全程插手。
1: 嗯，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一下，是吧？嗯，好。第二个就是鼓励，我们要怎么鼓励？有的家长说，我其实也鼓励孩子，然后鼓励着鼓励着，我就会发现，我这个鼓励吧，我自己听着都有点敷衍，我该怎么鼓励孩子？
0: 孩子就是只要有进步，哪怕一点点，跟上次对比有一点点的小进步，比如说第一次自己叠了衣服，无论他叠的有什么样子的，只要他叠好了，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表扬，多说你真棒，哎，你能自己完成这件事儿了，你叠的真好，你越来越能干了，妈妈为你开心。哎，用这种正向激励的话强化孩子的劳动意愿。
1: 哎，好，这个家长可以试一试，其实就是鼓励孩子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细心的观察到孩子的这个变化，就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他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劳动也好，或者是说他其他的一些学科的学习也好，那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他离我的这个目标还差远了呢，但是其实我们要仔细的发现孩子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非常努力了，但他可能确实现在的能力只能达到这一点点的进步，那我们也是要及时的给予一些肯定的。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示范，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他是理所应当的就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要手把手的教给孩子这一步那一步怎么做，是不是？
0: 是的，在孩子做不好的时候啊，不要急着先批评孩子，耐心的可以给孩子示范一下，比如说叠衣服，家长可以先做一遍示范，再让孩子跟着学，多练习几次，孩子自然他就能掌握了。
1: 除了这些呢，还有其他的要跟我们家长嘱咐嘱咐吗？
0: 另外啊，家长还要把这个劳动变成他的生活日常，而不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个任务。可以每天给孩子安排10到15分钟的自理劳动，比如说早上起床了，你要自己把被子叠好，晚上睡觉前自己整理书包，把鞋子收拾好，让劳动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的负担任务。同时呀，家长自己也要以身作则，保持自己的自身整洁，这个生活习惯家长也要培养好。
1: 这点很重要啊，我们是孩子的榜样，如果你说你让孩子把这个东西整理得非常整齐，然后你的袜子到处乱扔，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就会说，那为什么你的袜子在家里的沙发缝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落实起来它就会有一点难度，所以低年级的小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刚才向老师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不要着急，要有耐心，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个习惯，我们这个步子不用迈得太大，我们可以小步子一点，然后我们要少包办多鼓励。接下来孩子高一点年级了，到了3、4年级，到了中年级这个阶段，我们家长经常会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他明显长大了，方方面面的能力都有了提升，比如说无论是心智还有就是这个动手的能力、精准的能力都有了提升，那在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我们课堂上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小朋友提升能力呢？
0: 这个阶段属于小学劳动教育的过渡阶段，它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的各种能力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他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自我服务劳动了，所以中年级的话要全面升级，劳动范围就从打理自己延伸到了服务家庭、参与集体，从单一的生活自理拓展为家务劳动、手工制作、种植养护、校园集体劳动这些板块了，内容更加的丰富，形式也多样，培养目标也变了，从养习惯变成为了强技能、懂责任、有耐心。
1: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哈。我们先从家务劳动开始说，这个

0: 教材设计了自己来洗小衣物，巧手整理小衣橱，我是机洗小能手，还有营养早餐这些课程，内容都是孩子力所能及，哎，又能切实帮到家庭的劳动。比如说整理小衣橱这部分，他可以教会孩子按照分类收纳、定点摆放的原则整理自己的房间、衣柜、玩具。衣物还可以按季节、厚薄分类叠放或者悬挂，还教会孩子整理客厅、玄关这些公共的区域，让孩子从整理自己的小空间过渡到维护家庭大环境，在劳动中树立家庭责任感，懂得为家庭分担。
1: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大人的这个就是收纳整理的一个能力哈，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已经开始慢慢培养了。那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来洗小衣服，那这个就是孩子自己来洗衣服咯。
0: 这一课呀，他没有让孩子直接动手洗，
1: 他
0: 要先教孩子认识衣物的材质，区分这些脏污的位置，还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示范，还要提醒孩子要用温水控制他这些肥皂啊、洗衣液的用量。他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护他的小手皮肤的
1: 啊。哇，好细致，好贴心。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在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洗袜子的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洗不干净，然后弄得哪儿都是水，我还得收拾啊。其实这个过程是必须要有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孩子成长当中会缺了一课，是吧，小老师？
0: 是的，这个就是孩子成长的一个机会嘛。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家长会发现比我们说教100次要有用很多，就是体会到劳动的不易。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啊，比如说妈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家里擦完地之后，然后孩子呢啪啦啪啦啪啦又去踩，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就很生气，我刚擦完啊，然后呢他也好像看不见一样就踩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比如说让孩子也来试一试擦地的话，他就会非常的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就知道说原来擦完的地我们需要等它干了以后再踩。那这个时候比我们妈妈说教很多要管用太多了，是吧，小老师？
0: 对，他这种孩子就在潜移默化中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就知道了这个劳动是很辛苦的，我要珍惜我的劳动成果。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减少说教啊，我们用更多的实践让孩子感受到。刚才我们还说了，除了这种就是家务的劳动之外，我们还有手工制作和种植养护类的，这个是我们课本上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引导，让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劳动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呢？
0: 这个是中年级劳动教育的特色内容，孩子们也特别喜欢这部分的内容。手工制作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制作水果
1: 啊，水果拼盘吗？
0: 水果拼盘。还可以用到绳结，用绳结去服务生活。教孩子利用绳结呀制作实用的小物件啊，或者手工艺品。它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他的创造力还有审美。
1: 这个很好，这个水果拼盘做完了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美味，就是当我们看到五颜六色的水果放在一个盘里拼出这种特别养眼的颜色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哈。种植养护这个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就是什么种自己的什么小西瓜呀、小草莓什么的，是吧？
0: 对，这种种植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在课上会教孩子们选什么样的花盆，配的土壤是怎么配的，你播种怎么播种，浇水什么时候浇，浇多少，施肥是多少，还有晒太阳，什么植物该晒太阳，什么植物要少晒太阳。还会引导孩子写观察日记，记录这些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的全过程。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呀对孩子的成长意义很重大。孩子在照顾植物的过程中，他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生命的成长和脆弱，他就学会了耐心等待，细心呵护，明白了付出才能够有收获。
1: 是这样的，有的小朋友心很急，今天种下去的种子怎么明天还没发芽呀？我们要知道它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等它发芽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它可能生命力非常顽强，蹭蹭蹭长得特别快哈。但是等待的这个过程确实是需要我们有一些耐心的。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校园的集体劳动，这个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劳动，比如说是学校的这个卫生区的分区打扫吗？还有其他的吗？
0: 中年级的孩子他需要承担班级卫生。

0: 卫生区，室内以及室外的卫生打扫，
1: 嗯，
0: 可能还要去维护一下学校的绿植，他刚才学习了这个种植，他就可以运用到实践里面了，
1: 嗯，
0: 可能还要去整理一下图书角，我们课间的卫生也是需要维护的，
1: 嗯，
0: 他要在这个过程中啊，和他的同学分工合作，
1: 嗯，
0: 相互配合，可能有的负责浇水，有的负责除草，有的负责擦拭，有的负责整理，他在这个协作过程中就培养了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和沟通能力，让孩子明白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懂得为集体付出，这也是劳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真的，我们的教材可以说是编排的非常的细致，也非常的全面。所以中年级的劳动内容，我们听到向老师说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比一二年级的劳动内容丰富了非常多，这里面兼顾了技能，还有就是品德以及素质的培养，那也需要我们爸爸妈妈配合学校来完成，恐怕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您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劳动教师夏亚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学阶段啊我们学校劳动课会给大家讲什么样的内容，提升孩子的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家长又需要做什么样的配合。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低年级我们主要是这个自我服务的劳动比较多一点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然后到了中年级三四年级呢，我们内容就丰富很多了，比如说除了有这种比较基本的家务劳动之外啊，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手工制作呀，植物的种植养护啊，以及学校的这个集体劳动。那么中年级这个阶段内容丰富啊，相对来说其实对孩子们的要求也高，那家长的要求对家长也是要比较高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来配合学校呢？夏老师，
1: 在这个阶段家长的角色他也要发生转变，从看护者他要转变为引导者合作者，他要给孩子在家里设定固定的家务岗位，让劳动成为孩子的日常责任而不是偶尔的任务。
0: 明白啊，这个事情就是你这个小朋友的事情啊，而且是长期归属于你，长期有效的，是吧？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我们怎么给孩子设定固定的这个家务岗位，我们要给孩子比如说列一个清单吗？哪些事情是归你做的？
1: 可以，首先的话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家务清单
0: 啊，
1: 根据孩子的时间和能力分配固定的家务任务，比如说每天饭后负责清洗碗筷，擦拭餐桌，
0: 这事儿归你。
1: 每周末的时候可以留出来一点时间整理自己的房间衣柜，还可以帮家里摘菜，倒垃圾，
0: 拿快递
1: 把家务劳动量化固定化，让孩子知道这是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培养他的责任意识。
0: 能明白，这个其实很好，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固定化，而不是说今天你干明天不干，或者这段时间你干后面又不用你干了，或者说好像临时想起来说你去干什么什么，好像是爸爸妈妈给孩子派活似的，这样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培养这种责任意识，他好像觉得说我做这个事儿我就是帮你来做，是吧？但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你的日常责任，不是偶尔布置给你的任务。好，我们可以列一个清单哈，还可以做什么？
1: 其次我们还可以开展亲子的劳动。中年级的课程里其实就有很多适合亲子共同完成的内容，
0: 就我们一起来做一些事儿。
1: 家长这个时候把手机放下来，和孩子一

0: 结果很重要，而是我们一起的这个过程很重要，是吧？
1: 对，过程很重要。
0: 嗯，那您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家长，就别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让孩子很烦我们不要做什么？
1: 嗯，在一起的话就是不能把劳动当成惩罚孩子的手段，比如说孩子犯错了就让他去扫地，你去拖地，这样他会让孩子把那个劳动和惩罚绑定，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
0: 嗯，明白。嗯，你今天什么什么没弄好，罚你去洗碗，孩子觉得说真烦，我真不愿意洗碗，因为这是我的惩罚，是吧？我们不要这样做。 OK， 好。那孩子比如说这个家务劳动做得很好，并且有的小朋友我们会发现啊，他会劳动的小朋友啊，他其实在学习上他也非常会学习，他的脑子非常的灵光，因为他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小小技巧的总结，比如说他会做得很快，会做得很好，或者做得很机智。那我们如果发现孩子有这些亮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及时的赞起来表扬起来？
1: 是的，你要及时的给予肯定。
0: 嗯，
1: 比如说哎，有了你的帮忙家里变得更整洁了，你真是家里的小帮手。
0: 嗯，
1: 这个家离开你哎呀真是不行了。
0: 是，
1: 强化这个孩子的劳动荣誉感。
0: 啊，好。还有吗？我们家长要特别提醒的一些小小的容易疏漏的一些点。
1: 家长还要允许孩子犯错。
0: 嗯，
1: 孩子做家务嘛，他难免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他拖地拖不干净，他那个手工做得非常的粗糙，植物可能养枯萎了。
0: 嗯，
1: 家长这个时候不要去指责他，而是要去引导孩子去分析问题，改进方法。比如说植物养枯萎了，和孩子找找原因，是浇水太多了还是光照不足，下次我们重新种一个，慢慢改进，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培养孩子不怕失败勇于尝试的品质。这个阶段吧，重点就是不是要孩子做得多么的完美，而是让孩子愿意做，坚持做，他这个时候才能感受到快乐。
0: 嗯，这个很重要。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啊会不小心陷入到一个这个批评的过程当中，一看这个事儿搞砸了，然后容易着急。但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我们让孩子劳动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为了培养他的一些品质，而不是说我们非得把这小苗给他种成大树，是吧？当然他最后的结果很好，我们也很开心，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犯了一些错误，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指责孩子。所以说中年级的这个劳动教育啊，是孩子责任感和动手能力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家长除了正确的引导还需要正确的来配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进入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小朋友，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会觉得什么呢？我的孩子高年级了，学习任务要重一些了，特别是到六年级啊，面临着小升初，会有这种学习的压力。家长会说，嗯，你不用干了啊，这个事情你放到那儿吧，你把更多的时间给了学习，你去要背英语单词去了，你这个时间你还不如节省出来，你去背段课文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让孩子放弃劳动，然后去专心学习，不小心是走到了一个误区当中。那我们这个高年级阶段的小朋友，这个劳动教育，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内容，对于孩子的成长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
1: 高年级是小学劳动教育的提升阶段，也是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养形成的关键时期。
0: 嗯，
1: 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它不仅不会耽误学习，反而能助力学习，因为这个劳动它能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责任心、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嗯，
1: 这些对于文化课的学习也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不是绝非对立的。
0: 嗯，所以我们家长其实是要扭转我们对于劳动的这个观念，是吧？不是说我们好像把这个时间节省出来了以后用到的更多的好像是我们的文化学习上，但其实劳动能力的这个培养也是一种学习。那说说我们高年级的这个劳动课程，我们有什么针对性啊？
1: 高年级的劳动课程这个时候核心就变了，紧扣着实用、综合还有赋能，将内容升级为综合生活技能、简单的生产劳动和传统工艺传承，还有社会服务劳动。
0: 哇，这听着都挺有难度的啊，已经开始上升到有难度的了。那这些都是就是说影响孩子未来，比如说他独立生活决定他独立生活是否就是很顺利的一些就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就是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了。
1: 是的。
0: 嗯嗯，您跟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我们叫 综合生活技能板块，是吧？这个板块我们主要。

0: 教点什么内容？
1: 这个是高年级比较核心和实用的内容。
0: 嗯，
1: 哎，我们有学做馒头。
0: 哎，
1: 我是厨臣小能手，包饺子、床铺整洁这些课程，全方位的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比如说做馒头和包饺子，里面会教孩子掌握煮面条、包饺子的基础烹饪技能。
0: 嗯，
1: 从认识食材、清洗处理、把控火候、调味儿，到用火用电安全，每一个细节都会讲得清清楚楚。孩子学会之后啊，他不仅能够在家给家里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0: 嗯，
1: 哎，当他未来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也能够照顾好自己的饮食，不用依赖外卖，
0: 嗯，
1: 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
0: 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就是会发现孩子到了大一点，比如说成年以后，家长就觉得说，哎呀，怎么就是自己老照顾不好自己，然后我也很担心，会发现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做饭上可能都已经成了一点问题。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孩子之前的小一点年龄的时候，我们可能这方面没有更多的意识。那如果是比如说家长没有更多的意识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会发现课本学校会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劳动课真的是非常的精细化啊，这是我们孩子的最基本的一个生存的能力哈。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简单的生产劳动和传统工艺传承。一说到这个，我马上我就想到比如说什么串珠啊、编织啊，是这些吗？还有其他的吗？
1: 传统工艺里边它有布艺手工，还有那些金属编织。
0: 有这些是吧？
1: 不光是绳子的那些编织，你看还会涉及到材质的变化。从布的可能升级到金属啊，这些都是有设计的。
0: 传统文化跟我们劳动结合起来了。
1: 对，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非遗传统文化，把它融入到劳动教育里面，让他在动手制作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对，
1: 哎，从这个时候传承非遗的技艺，增长他的文化自信。
0: 是的，这时候我们动手能力也提升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孩子的审美素养也得到了提升哈。那说到这个简单的生产劳动，这个是什么呀？
1: 简单的生产劳动呢，其实就包括校园种植园的种植，还有小型农作物的养护、收获与整理，让他们体验一下农耕劳动，
0: 哦，
1: 感受粮食的来之不易。
0: 这个又比我们说教很多次要管用很多哈。有的家长会说，你看，我们其实也知道劳动挺重要的，我们也想让孩子劳动，但是如果劳动的比较多了，比较时间长了，他确实他会占用一些学习时间。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度，不是说让你大块的时间去劳动，小块的时间去学习，而是说我们在学习之余，我们有余力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安排一定时间的这个劳动的，甚至可以调节我们的身心，是吗？像是。
1: 是的，因为高年级的孩子他每天学习的压力会很大，他长时间的伏案学习容易疲惫，而且他还会影响他的脊柱发育嘛。
0: 对，
1: 适当的劳动能够放松孩子的身心，缓解他的压力，调节他的状态，而且劳动中他培养的这个专注力、执行力，哎，都是可以迁移到文化课的学习里面，让孩子做事儿更有条理、更有毅力，他的学习效率可能会更高。
0: 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会劳动的小朋友，他在学习上通常他其实也是差不了的哈。因为我们在劳动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说好像说你把这个东西给他整理好，你把这个活儿给他干得很漂亮，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智慧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想办法来给他解决掉。那其实可以迁移到我们文化课学习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要怎么样解决，我们要想什么样的办法，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通用的一些方法。

0: 交易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劳动教师夏亚辉老师。刚才呢，夏老师分享了很多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学校的劳动课其实设置的特别的精细化，同时也非常的全面。那刚才也说到了高年级的这个劳动教育，可能更多的是为孩子未来的人生打下很多的基础，比如说有很多的能力都是在这个阶段学习的，但是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生的独立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向老师跟我们高年级的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传统文化的这个素养，我们家长可以配合什么样的劳动教育让孩子能够形成这些方面的能力呢？
1: 配合高年级的劳动课程，家长要彻底转变角色，从指挥者、监督者转变成支持者、合作者、倾听者，充分尊重孩子的自主意识，给孩子足够的独立空间。首先呀，可以让孩子独立完成劳动任务，比如说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想学做菜了，家长需要在旁边提醒用火用电安全，不要全程盯着不停地打断他，哪怕他第一次做的饭菜味道一般，我们也要肯定孩子的付出，鼓励孩子我们下次可以改进嘛。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支持倾听更多，不要监督，是吧？你在旁边盯着，这个阶段的孩子会觉得你好烦呀，你不信任我，你觉得我完不成，他可能有的时候他就我们说就撂挑子不干了，是吧？好，那我们除了就是说要尊重孩子，给孩子独立的这个空间来完成这个劳动任务之外，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呢？
1: 还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的劳动决策，因为之前家里的分工可能是家长帮忙定的那个清单嘛，
0: 对。
1: 但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了，让孩子感受到自己也是这个家庭的小主人。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家庭大扫除和孩子一起分配任务，孩子负责自己的房间、书房，这个时候也可以负责了。家长负责客厅、厨房，分工协作，共同维护家庭的环境。
0: 甚至我们可以让孩子来分工，是吧？你说爸爸妈妈去打扫哪个，你打扫哪个，我们就让孩子占主动，我们就当成这个干活的人就行，我们不要再去负责分配这个事情了啊。好，还有什么呢？
1: 另外还可以支持孩子参与一下社会服务劳动。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参与一下社区的志愿活动。但是要提醒一下家长，这个时候不要用物质奖励去诱惑孩子劳动，比如说你洗碗呀，你干什么了，我一次给你多少钱。
0: 有的家长会是这样，这样不好，是吗？
1: 这样就会让孩子忘记他劳动的本质是让他去学责任和分担。劳动的回报他应该是精神上的成就感、自豪感，是自我能力他提升的满足感，而不是不然的话孩子可能就是为了这个金
0: 钱
1: 去劳动的这个本质。
0: 是，我们有的家长用这样的方法会发现孩子的这个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哈。就是我们可以用不是物质奖励，比如说可以奖励，对吧？但是不一定就是说是物质的，我们可以满足孩子的愿望嘛之类的。总之就是说孩子在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更多多种多样的这个形式，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爱上劳动啊，也珍惜无论是自己的也好，或者说他人的劳动成果啊。谢谢向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向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是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嗯，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
0: 嗯，
1: 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教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

0: 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是吧？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我们怎么思考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它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1: 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0: 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1: 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0: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0: 冲着这个努力。
1: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0: 对，
1: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对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 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0: 非常的形象。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1: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0: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啊。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啊，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啊，可能读了
0: 很多
1: 一大筐，
0: 对
1: 啊，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啊。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啊，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
0: 啊。
1: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1: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啊变成了啊学习阅读。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0: 对
1: 吧，你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0: 对，是的。
1: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 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0: 对，那我们。

0: 同学们也可以、
1: 哎、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把我们平时的消遣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先送给大家一段河北梆子《南北河》的选段：“红日西沉，暮云卷。”

我们要送出的是一段评剧了，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孙厅长一段，我们来听古文乐的演唱。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慧云演唱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当中的选段，我们来听这一段《自从来了共产党》。

0: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1: 接下来要播出的这一段呢，是豫剧《桃花庵》当中的选段。我们来听苗文华演唱的这一段《十二载第一次眉笑眼开》。

好，下面我们继续送出大家点播的唱段。为您送出的这一段呢，是《走雪山》里边站立在中途路，用目观定，是李淑慧演唱的。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咱们先来欣赏一段震撼的河北梆子《大灯殿》。
2: 万岁有旨，王宝钏王娘娘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的是一段吕布与貂蝉的《你我今日结朱尘》。
1: 我知温侯可称心高，
2: 称好称好，但不知此官是何良公巧匠所作。
1: 哪里是良公巧匠，乃是小女亲手制成的。
2: 啊，怎么？
3: 请问小姐芳名？
4: 小字貂蝉。
3: 哟，貂蝉，青春几何往？
4: 俺旧年
3: 华，可曾是人？

0: 荔枝怎么错过佳期？
1: 已经有孕，是贵中计。
0: 哎，小姐记之，此贵中计。你可知，诗经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请
1: 啊，只是为玉英雄啊，
2: 英雄啊啦，
0: 小仙向俺之路自吃水来吃土啊，踏平天哪下火看起乾坤安全部可算

0: 小妾既知不是烟囱，你小干也许
1: 是什么？
0: 哦哦，许配英雄。

奉孝节监军，按燕人父王王吕布之心，请愿对天一表。

0: 为何情？
1: 我纵然抢了他的儿和女。

0: 打了微臣，
1: 打了哀家，
0: 鬼子手。
2: 提到传统戏曲里的悲情时刻，丝弦花烛恨这一段的冤怨恨总是让人一听就揪心。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直截了当，中方表示对欧洲拟限制中国投资的计划深感失望，飞机重重，少出国，少用油，少买金子，莫迪呼吁印度人勒紧裤腰带，何去何从，拖延毫无出路，美国智库急呼出台国家战略拯救美国汽车产业，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欧盟旅界安全风险和产业振兴之名，行保护主义与差别对待之时，遭中方明确回击。据报道，中方外交官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场会议上表示，中方对欧洲拟限制中国投资的计划深感失望，并警告此类举措将迫使中国对欧洲关闭大门。报道形容，中国驻西班牙使馆临时代办屈询罕见发表了直白公开的言论。屈询强调，过去三个月，欧洲对中国实施的管控、限制及制裁令我们深感失望。他说，这样的措施把我们逼到了墙角，迫使我们做出反应并关闭大门，这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一直将欧洲视为一个思想开放的地区。报道称，欧洲议会正处于立法初期阶段，拟制定严格规则，管控欧盟关键产业制造业的控制权与所有权，并限制网络安全领域的所谓高风险供应商。此举引发中方不满，中方正推动删除新制造业规则中关于原产地、采购及技术要求的核心条款，并要求弱化网络安全规则中高风险的定义。
1: 这则消息当然颇为值得关注啊，你看。

就是中方的这个表态好像非常直接，很明白，很直白吧，就对欧洲非常失望，而且讲是你们把我们逼到了墙角，就公开讲把我们逼到了墙角。那我们普通人惯常的理解啊，就这种话，你把我逼到墙角了，这种话一般我们不会说，就是被逼到墙角很被动，我们也不会说。那往往什么时候说呢？心里有数，有把握，有能力反制，这时候我们明确一下责任，责任在你啊，你把我逼到墙角，就这种感觉哈。感慨两句吧。首先我又想回到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感慨的那一句，就是那当今世界嘛，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要仔细揪起来这个话，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战略级的判断，应该是总书记在2017年他第一次提出来，到现在小十年了。那这十年确实你看啊，这个世界变化非常之大。就在今年初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达沃斯论坛上不有一个判断吗？啊，旧秩序已死啊，死透了。其实和这个大变局有某种呼应，或者叫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他是今年做出这个判断啊。而至于我们说到从国人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变局这个概念让人印象深刻，马上联想得到的上一次呢还是李鸿章了，就是晚清嘛，晚清重臣李鸿章不是有一个判断吗？就当时他遇到的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那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在1875年那个当口，他那折子上写的1875年嘛，3000年未有之变局。那是个什么变局？就是传统的就中华文明，这个农业文明遇到了工业文明，彼此对撞，而且我们还撞不过人家。1840年我们被人家坚船利炮打开大门，这李鸿章呢观察了30多年，搞明白了一件事儿，下了一个判断，现在啊这中国遇到的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你靠倭人什么讲，那李义为铠甲那没用，说那个没用，不是说精神没有用，不是说文化传承，我们文明的这个内核价值，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而是这些东西不足以直接抵御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所以李鸿章他们当时搞的洋务运动，最后到了甲午战争，这成果完全被毁掉，那是当年啊不堪回首的一页啊。而如今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那我们就较较真儿啊，2017年提出来这个概念，你往前推个100年或者100多年120年，你看看什么状况，大约就是20世纪嘛。这个变化是什么变化？其实就是全球格局的变化。格局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此起彼伏了，此消彼长了。那何以至此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那还是达成原有平衡的几个玩家，几个主要的力量啊，发生了此消彼长式的变化，有的上升了，有的下降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吗？如果我们确切到几个大家都关注的角色，比如美国算一个吧，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算一个吧，中国可以算一个呀，欧洲也可以算一个呀。你看今天这个新闻讲的是欧洲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那我们中国前段时间给了他们建议，我们有我们的判断，有我们的原则，如今我们说什么呢？你让我很失望，你把我逼到墙角了，这是我们对欧洲人说的话，这是这个新闻给我们直接的这个感受啊，联想。那如果我们下面再聊聊点什么呢？其实说起来很可笑，刚才我们点了四个角色，中美俄欧啊，我记得以前和大家也聊过，大家各自处境是不一样的。中俄关系那没得说，背靠背是吧？但中美关系呢，特朗普总统正访华呢，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那至于俄罗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不用说了啊，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在特朗普去年1月20号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其实比之前的拜登那肯定是有所调整和改变，是向好而不是向坏，这是俄罗斯。那么翻回来美国的对俄和对华的关系，就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因为关系是相互的嘛，就是这三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在逐渐向好，唯独说到欧洲就很有意思了，欧洲和这三家的关系都在变差。你想跟俄罗斯这儿远的不说了，2022年开始算吧，俄罗斯发动这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欧洲是追随着美国，主要是拜登政府啊，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一落千丈，而且能源合作基本上停了，而且按照就是5月9号胜利阅兵前后吧，普京的那个演讲，他就把2022年那个事儿来龙去脉他又念叨了一遍，这算算账啊，回头看呢，他就把矛头指向了英国的首相，当时是鲍里斯·约翰逊啊，还有法国这个总统马克龙，就他们算计我嘛，俄罗斯被骗了，就是2022年发动这个军事行动之后，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本来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有和谈嘛，本来能有结果，最后就没达成协议，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上，
但他们背后应该也

这美国啊，说到底，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现在是很糟，是不是？这历史上最糟的时候，这咱不好判断，需要标准啊。但是现在肯定不好，很糟。那么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呢？你看新闻呢？你把我逼到墙角了。那么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总差不多吧？很遗憾，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一年多，现在这个状况恐怕也是美国和欧洲历史上最糟的时候。那就是说，欧洲现在应该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中美俄欧如果这四个角色放在一起，欧洲现在是最尴尬呀，最被动啊。他和另外三个角色搞得都很僵啊。中美俄三家谁也没有遭到这个地步，欧洲遭到这个地步了，这不很可笑吗？那说起来得很有意思啊。你看，咱说段历史。你看一战的时候呢，就德国当然最后打败了啊，德国那帮统帅啊，高级将领，鲁登道夫什么那帮人，他们搞出一个概念叫总体战，就是一战打到最后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啊，不是点到即止发九三没，不是，是不死不休啊，就是你这个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要投进去，最后就为了一个赢，因为你输了就万劫不复啊。关键是真要说打总体战，德国不行啊，他资源能源人口就所有一系列要素都很有限，一旦到这个地步那就要输啊，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甚至我们也知道，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那个总参谋长施里芬有一个施里芬计划，他就计划是什么呢？战争一旦爆发，先最快的速度打败法国，翻过头来去打沙俄，有个时间差。他也知道同时面对这两个敌人够呛，他们知道，但最后还是陷入两线作战了嘛。那翻回来说到二战呢，就说这个希特勒，纳粹的元首嘛，他也不傻，他也知道啊，不能两线作战，不能总体战，一旦陷进去我就要输。可最后怎么样？他还是陷进去了。他知道也没有办法，这就像宿命一样，你就不该发动侵略战争，你就不该有非分之想，你一定要这样做，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那现在我们翻过来说这个欧洲啊，你要说那个经验也是一筐一筐的，那你不应该两线作战啊，你不应该把那几个角色全得罪了啊，中美俄你都惹了，让大家都不高兴了，有你什么好事的？但是没办法，他似乎是别无选择，最后就落到这一步。这个战略困局啊，说起来也是自找的嘛。关键是他这个状态，他自己也知道不对，自己也焦虑。就说这个特朗普出访中国之前，欧洲就明确地表达出一种焦虑，担心自己成为所谓的牺牲品，失去在国际事务之中的话语权。你比如法国的外长甚至公开就警告说，中美正在试图构建所谓的 G2 来拖慢欧洲。这个 G2 我们知道，奥巴马做美国总统时候不就提出来吗？ G2 就中美两强啊，主宰世界啊， G2。 实际上特朗普在去年也重新提出过 G2， 我们并没有答应啊，但是欧洲人可着急了。甚至有评论我看说什么呢，就是目前特朗普访华欧洲表现出来的焦虑和担心超越了去年美俄的峰会。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欧洲和全球几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在一个紧张或者甚至对抗的状态吧。刚才我们谈到了，欧洲把俄罗斯看作是现在最直接的一个安全威胁，所以一定要援助乌克兰。跟美国这点事儿不用说了，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啊很尖锐。至于中国呢，是2019年欧洲把中国定作是一个什么系统性对手，有一些对华的措施甚至超过了美国。你说对中国的电动车也好啊，阿斯曼也好啊，安石半导体也好啊，就是说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频繁出招，这个尚在意料之中吧。你欧洲甚至比美国还要积极，你说这不都是你的选择，大家是成年人吗？一方面你又这样做，另一方面又担心，就欧洲担心遭到三大国联手的某种这个应对或者反制吧，担心利益受损，担心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这个也正常。欧洲人嘛，传统的老欧洲，传统的老列强，传统的列强俱乐部殖民者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太知道怎么样通过侵略别人、压榨别人啊，通过彼此之间利益交换去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把别人作为牺牲品，甚至对盟友也背后捅刀，这种故事太多了，他们太熟悉了。所以你说他们焦虑也很正常，说到底担心自己成为桌上那道菜嘛，这是一个我们的观察。再有一个也很有意思，你像中国有很多老话啊，比如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咱就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实际上改变了之前美国对华的方略吧，挑起和中国的这个战略博弈。那按说欧洲呢，欧洲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呀，它可以叫做这个第三方，甚至是和中美都有着密切关系的第三方，关键第三方，它应该可以成为受益者，是渔翁得利的那个角色。可实际情况恰恰不是，

中美呢一直在博弈，你说我对抗有竞争，你怎么说都行，但是呢欧洲是什么呢，是殃及池鱼那角色，是受害者。你看在拜登那个时候，他也是和中国竞争嘛，他希望制造业回流，他搞了芯片科学法案，搞了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大量的政府补贴啊，还有歧视性条款啊，他主要想针对中国，但是欧洲同样是受害者，那确实损害欧洲的利益啊。另外搞那个 AUKUS， 就英国美国拉着澳大利亚搞那个 AUKUS， 这是针对中国的，但实际结果是什么呢，是怂恿澳大利亚把和法国签那个潜艇大单给撕毁了。那这 AUKUS 本身的建立针对中国的这个意味啊很浓，那你说对中国实际性的威胁有多少，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是对法国，首先是法国啊，对他的利益的伤害，这倒是很直接的。另外特朗普上台之后确实对欧洲的利益是视而不见的，这个在俄乌之间的冲突啊，这个斡旋问题上看得很清楚。另外就是对等关税，对欧洲的这个贸易霸凌，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也不是不想对中国大棒挥舞嘛，但中国就是坚决反制啊，你来我往，双方过招嘛。所以最终中美倒是达成了贸易休战。那这次你说美国总统访华一直念叨什么大礼包啊大交易啊，一直在念叨这个，有没有咱们走着瞧吧。但是欧洲在中美博弈之中，他也是一个躺枪的角色啊，也受到波及啊。所以你看现在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是中美关系啊，如果说向好，欧洲感到是压力，怕自己上餐桌是吧，如果中美关系出了问题，就博弈加剧，欧洲也不是那个渔翁得利的角色，也会躺枪，你说混到这步田地就有点尴尬了，似乎怎么做都是输。你看那个俄乌之间的冲突，欧洲似乎也是这么个角色。现在实际上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虽然大家各自方案不一样，甚至立场动机也不同吧，那劝和速谈，中美都呈现出这样一个姿态啊，这个姿态对欧洲也不是好消息。因为欧洲希望什么呢，希望得到更多，欧洲不是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谈，甚至俄乌之间也未必不想谈，关键是什么呢，俄乌还有欧他们三家这个动机类似，都是希望在谈判中得到战争中没得到那些东西，这就麻烦了，那大家的利益是彼此之间不兼容的。刚才我们讲中美之间还都有劝和促谈的这个想法，虽然说动机目的甚至利益可能不同，但毕竟劝和促谈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态度，那欧洲和中美可就不一样了，这也很耐人寻味。关键是即使将来真的谈了，谈出结果来了，欧洲人会不会满意，是不是得遂心愿，就实现自己的目标，这都很难说，或者说很难实现。这我们就说了说欧洲的困境啊。而且你看这则新闻，这还不明就里，还跟中国这干，那中国呢就说了我给逼到墙角了，那下一句话就是说因为你把我逼到墙角我就得反制啊。那可见双方的关系至少经贸领域啊，欧洲并没有真正的诚意，或者说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来改善这个关系，那你就更被动吗？那这种困境你说怎么来的，说到底从根儿上讲恐怕是源于自己，这是马克龙说的对，你战略不能自主吗，没有自主，没有自主的底气，没有自主的习惯，也没有自主的思维了。而战略不能自主的根源，你防务也不能自主，你想靠美国吗？而且几十年尤其是冷战的时候一直是这个模式，形成了一种惯性。可时至今日呢，从我们这个围观的角度讲，欧洲人还没有想清楚这个局面，这个格局。第一个呢，很多欧洲人还活在从前的那个习惯之中，还以为自己拥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和话语权，实际上已经被打折扣了，已经掺水了。第二个，很多人期待着未来就是特朗普一下台，民主党卷土重来，类似拜登那样一个人物能够重提跨大西洋的关系啊，双方修复一如从前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这个破镜是难以重圆的，你拼了一块可以，那也不是回到从前了。但这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他想通过对中国强硬换取美国人对自己的好感或者网开一面，实际情况是这一两年屡屡被特朗普教育，但是依然不明就里，那也没有办法。当然呢，咱就说欧洲人也不是真傻实心，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是自己未来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经贸领域，所以他各种提防各种针对。再一个呢，他们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个损失，是不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强硬能够获利啊，能弥补之，是不是有这么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然他们怎么想的我们只是猜测，只是推演，他们的脑袋没有长到我们脖子上。
而且成年人嘛，自己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就好了。但是你看这个新闻放在这，话已至此，你都把我逼到墙角了，下面那你就体会我的反制。我们也聊过，这你说到地毯上他疼，他才会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他才有可能干劲更长，或者说回心转意。

0: 日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在中东战争持续的这段时间里，未来一年内适度减少燃油消耗和购买黄金首饰，以此削减印度近10,000亿美元的进口账单。与此同时，莫迪还呼吁民众克制出境度假，避免不必要的出境旅行。媒体当地时间5月13日报道称，莫迪此番推动遏制燃料和黄金消费的举措，加剧了本已疲软的印度股市的不确定性，同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这些想要保护经济的措施，最终可能会导致整体消费降温。报道称，继莫迪呼吁削减非必要进口并保护外汇储备之后，印度政府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提高了逾1倍。除了汽油，莫迪甚至还敦促民众减少食用油消费，称此举既健康又爱国。同时，他也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据了解，尿素是印度农业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化肥，天然气则是生产尿素的重要原料。如今，印度的天然气严重依赖进口。
1: 哎呦，这个新闻显示印度现在确实遇到问题了吧？你看，一国总理，一个是他正要出访，奔着5个国家去啊。待会儿我解释啊，现在就是要求印度国民少出门、少用油，甚至少吃油啊，就节油啊。另外，其实现在印度遇到的问题，一个是卢比暴跌，石油断供，还有外资出逃，这是印度目前遇到的几个问题。所以，总理向国内民众喊话，就是你们省着点，就别出国了，别出门了。少用油啊，另外他自己得出去啊，他找油去嘛，找能源，甚至还要找矿。他要去哪儿呢？阿联酋、荷兰、瑞典、挪威，还有意大利。那刚才我们讲的印度现在遇到的问题，其实是要过三关吧，一个就是汇率啊，或者你叫什么卢比保卫战，另外还有一个联动的东西就是外资出逃啊，说外国投资者从印度股市撤出了2万亿卢比，这得有210亿美元。这是1993年就印度开放海外投资以来吧，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个外资出逃。至于卢比对美元的贬值啊，年内已经贬值超过5%，这堪称是亚洲啊，整个亚洲各国啊，就是货币啊表现最差的之一吧。外资跑了，自己的货币不值钱了。还有一个能源，你可以想象啊，就是中东，这不打起来了吗？你要知道，印度这个国家海外依存度就是石油是85%啊。而且这里边50%-60%靠中东，另外它60%天然气靠中东，中东打起来了，它当然就很难过。要说印度这个国家也没办法，日子原来太安逸，它离中东也比较近，它甚至也没有搞战略石油储备。你记得俄乌打起来之后，它还抄底买俄罗斯的油气是吧？还挣钱呢，啊，真的应了那句俏皮话，不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吗？你挣了那个钱，西方还不满，当然按照印度的说法，那最初的是欧美撺掇他、怂恿他去买俄罗斯油气，因为俄罗斯油气不是不好卖了吗？印度拿到手里，那可以转手再卖给欧洲，另外自己可以炼一部分再卖嘛，挣钱了。但是翻回来，特朗普不就说吗？要制裁俄罗斯，包括买俄罗斯油气的我也制裁，由此还给印度加了25%的税，就关税嘛，对等关税25%，俄罗斯这油气这事儿又25%，这就印度50%嘛，这日子就很难过。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要不就不买了吧。哪想到翻回来，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了。这点印度很像谁呢？很像欧洲。本来俄罗斯油气我借了就借了，不用了，毕竟还买中东的，现在中东你也买不到了，这日子就难过死了。另外，刚才我们讲它这个汇率的问题，其实日元在贬值，但是日本家底厚啊。印度虽然一说我 GDP 我现在全球第四，我都超越了日本了，仅次于美国、中国、德国，前两天还说这个话，但是现在你一看大回原形。其实高盛在3月底就已经下调它的这个评级吧，把它这个 GDP 2026年这个增速下调1.1个百分点。关键是经济状况不好，大家对你预期又不看好嘛，那你借钱都难借啊。特别值得提的还有这个黄金，就是莫迪建议大家少买啊，别买金子了。什么意思啊？2025到2026财年印度黄金的进口呢是720亿美元。大买黄金啊，说同比增长20%-24%，相当于外汇储备的近1/10买金子了。现在你看，一我没钱了，二我没油了，你们还买金子，这不跟我拧巴着吗？所以莫迪就呼吁不要买了，不要买金子了。所以印度真实的状况到底怎样？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儿 让他逐渐也现出原形。他前段时间不还是讲吗，自己的 GDP 已经超越日本，马上超越德国，如果超越德国，按说他就是美国中国之后排到世界第三。当时就有学者说他那个注水了啊， GDP 有假，这个我们就讲见仁见智吧。那么对于这个注水问题吧，我看到很多人也在争啊，就包括我们国内舆论场也在争嘛。有人讲你看印度发展很快，也有人说注水了，你不能说人家发展好过好日子你就不高兴你就受不了啊。那现在看这个好日子恐怕确实是注水了，那现在打回原形了，就是和中国来对比一下。你看到前不久我们讲了中国石油啊海外依存度曾经到70%啊，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这样办。第一个是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这个印度也在这么考虑问题，就是中东我要买油，俄罗斯我要买，只不过你买俄罗斯油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美国制裁你，你敢跟他正面刚吗？印度不敢呢，那就不买了吗？不买现在这不就没油了吗？另外你得有石油储备啊，我们坦率说我们搞石油储备也不是很早，我们没有先知先觉，那还是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把美国打醒了，美国之后开始真正搞战略石油储备。那中国其实搞得更晚，但是我们也是利用国际油价这个波动，特别是俄罗斯这油气资源不是便宜吗，骨折价吗，买啊，充实我们的石油储备啊，我们做了。另外还有什么呢？新能源啊，这个又说到印度，你在这一块你有问题啊，就涉及到新技术啊，电动车啊，电池啊，这个你不行那就没办法了。中国现在的状况，因为全球能源危机，我电动车还热卖呢，另外我制造业可以为我兜底嘛，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贸易就是全球贸易啊，我们盈余就顺差的万亿美元级别了，那说实话你买什么都好买，大家信你有钱吗？刚才我们谈到日本，其实这个日元也在贬值，但是虽然说貌似印度 GDP 超越了日本啊，排全球第四嘛，他自己说的，而且日本经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日元呢它是自由兑换，另外日本外储1.2万亿啊美元啊，过去一个月他拿出其中350亿撑他自己这个汇率，他有钱他撑得住啊，所谓发达国家家底还是厚，印度没这个，所以印度现在出的问题也就在这儿。莫迪讲印度制造讲那么多年实际上很虚，就你制造业没有真正的做起来，它支撑不了你，你自己制造业不行你就得买别人的，这样你贸易逆差就比较高。那外汇的来源呢，你实际上靠外资，高度依赖不确定的外资，不确定不稳定，那外资跑了那现在就跑了。另外印度当然有服务业的出口，这就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了啊。所以刚才我们讲比如日本它外储能攒着有，中国呢挣外汇好挣，因为出口厉害嘛。那印度正好相反，它挣钱挣外汇的本事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它能力不强，但它花钱花得多。如果是风平浪静，那全球经济咱比较稳定，不说高歌猛进啊，比较稳定，它这日子就能过。那现在呢确实出麻烦，中东打仗，俄乌打仗，最后翻回来这都作用到印度本身，他就撑不住。那最后我们说这个新闻，一个是莫迪呼吁国内民众支持，就拿爱国主义说事儿吗，这个倒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到这个时候国内就得团结一心啊，大家就为了国家好，为了国家渡过难关嘛。你记得当年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从总统啊总统夫人到普通老百姓，这不是捐吗，把家里那个有点什么存款金戒指都捐出来帮国家渡过难关，所以这种爱国主义还是值得尊敬的，在很多就关键的时刻这还是起作用的。然后我们说但是一个这叫救急不救穷，你老百姓捐能捐几次，你家里有几个祖传金戒指啊，

而且如果国家窟窿大，你靠这个能堵吗？堵不住的，还是把国家做好，把经济夯实，这是最为重要的。那就说到莫迪，这不是出访五国吗？行不行就找能源去了。坦率说，找阿联酋，这还真有可能，因为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呀，不再受这个什么减产这方面的约束了，没有组织管我，我单干。而且阿联酋有那个富察伊拉港，它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它把自己产的油能够卖出来，就送出来吧。只不过这还要看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这不有传言说，内塔尼亚胡曾经密访啊，阿联酋还否认呢。因为你是阿拉伯国家，你这战队大是大非，你要是搞得太过分啊，太冒头，那后果很严重。但是我们就讲，阿联酋能够增产石油，甚至向印度提供一部分，这可能性不是没有。问题在于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啊，如果双方

0: 然有自己的考量，就看他收成几何吧。那最后我们回到印度，你看啊，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莫迪执政时间也不短了，他在国内有一系列改革，涉及到这个货币啊、军事啊，涉及到农业改革，其实都不成功，都不顺利。好在国家还维持着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本来是这个样子，但现在我们讲这大回原形，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包括他在国内执政，大家对他的支持率。好在人民党他的背景是印度教，这教众嘛，对他的支持有的时候就所谓无条件无前提，但是还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问题。总之你经济如果长期搞不好，那大家会怀疑你的能力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还是要说到他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大国，都是将近14亿人口嘛。如果双方有合作，尤其是在当下，如果双方有合作，对印度肯定是好消息啊。他缺的很多东西中国都是有的，包括很多他急需的技术，包括制造业生产线。关键是你如果想和中国合作，你需要拿出诚意。那你市场首先不能是杀猪盘，更不要说急于向西方表态讨好，对中国的很多企业很多产品你不友善，甚至你不遵守市场规则，破坏市场环境，那就没办法了。那你指望中国企业还信你的市场，还去你那儿投资设厂，那得多大胆子啊？那这就没有办法了。另外和美国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就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和欧洲人想的是一样的。一个呢，我如果讨好，甚至我对中国强硬，是不是能够换取你对我的网开一面？再有一个，特朗普任期不就4年吗？我熬完这4年，将来民主党上台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印度和欧洲一些人想法可能类似。首先这4年你肯定好过不了啊。其次你想，为什么特朗普能上台，美国人为什么选他上来，那也是有道理的，和这个基本盘是有关的。我们经常讲基本盘嘛，很多具体的人啊事儿啊可能你看不清楚，很多信息你得不到，但是基本盘它大概这个状况，或者按照拜登政府那个国务卿布林肯讲的什么实力的地位出发，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单上，他们就是这个逻辑啊。这个基本盘是容易判断的，说到底还是国家实力此消彼长啊。这个东西你看清楚，那美国为什么变化，还是它的基本盘变了吗？那你印度或者欧洲，你对美国有所期待，你希望它向某个方向去改变，那你要看它基本盘是不是向这个方向改变了。如果没有拧巴了，那就适得其反呗。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合集，有近30款，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用，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的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水杯还有雨伞都没有问题。年轻小姐姐用，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而且还能参加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了，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这款全能乳液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种珍贵植物精华， 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

貌外都展现出活力。另外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肌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外养护加液修复，全能乳液就是基础性保养的殿堂级产物。它的主要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质地轻盈好推开，瞬间就能被皮肤吸收。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今天下单再加送3支，每支30毫升，一共是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大概仅需417。还有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大牌明星小样，每款只需99。您加购希思黎全能乳液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近日，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需要汽车产业战略》的研究报告，强调美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大幅下滑。该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急需出台全面国家战略，重振产业竞争力，尤其是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带来的挑战，称如果没有国家战略扶持，美国汽车产量将持续下滑，直接影响美国国家经济实力。报告显示，近年来，美国汽车产业竞争力持续下滑。美国全球汽车产量占比从1965年的 46% 降至1990年的 20%， 如今仅 14.7%。 克莱斯勒、福特、通用三大车企的本土市场份额从1965年 92% 跌至如今 38%。 1963年至2023年，美国汽车贸易逆差累计达3.3万亿美元。2022年，美国汽车产业区位商仅 0.54%， 为1995年的 60%。 这意味着美国汽车产业规模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46%。 这份报告表示，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汽车产业也曾面临来自日本、欧洲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对此，美国国会与多届政府曾高度关注汽车产业，但在外资车企开始在美国设厂后，该议题逐渐淡出政策视野。如今，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快速崛起，正在主导全球汽车市场，这一议题应该重回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1: 这个消息是美国的一家智库吧，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他们在特朗普访华，特朗普这次访华带着一众商业巨头啊，访华之前刚刚发布的一个报告，就是美国需要汽车产业战略。那就说我们美国现在没有一个汽车产业战略，可是汽车产业很重要，这我们都知道。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呢？另外呢，特朗普政府前不久还赋予美国的汽车厂商一个新的责任，是什么呢？能不能造武器啊？那你要是汽车产业很完蛋，那造什么武器啊？根本靠不住啊。所以你看，那美国这家智库现在拿出个方案，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汽车战略啊，汽车这个阵地我们不能丢，就讲这个事情。而这个报告恰恰又是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刚刚发布，这就很有戏剧性啊，同时似乎也带有一种标志或者象征性的色彩。这就是真实的美国，就这么一个状况。那怎么聊呢？说到这个美国总统访华这个事情，可能整个世界都高度的关注啊。你看最近几天的新闻，大家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就事无巨细，大家看的都很清楚啊，以至于我们都不必凑这个热闹了。那说到底，最终我们还是感兴趣，大家都在看啊，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最终能达成什么。你比如欧洲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会再搞个 G2 出来吧，那我们欧洲何以自处啊，我们就没有位置了吗？他担心这个，咱们走着瞧。值得一提的是啊，从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到现在，就89年过去了，中美双方都在发展啊，各自的实力都在进步。你要说论 GDP， 那美国绝对这还是最大的，增长率总的来说也不敌它盘子大嘛。而且呢 GDP 来说，中美确实是在第一集团，那至于排到第三的和排在前两位的中美，那差距就比较大了。而如果我们回望一下历史的话啊，你可能会更有感慨。所以我们甚至都无需多言，无需评论，我们就拿几个数字说事儿就好了。我们就讲美国，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那个当口堪称叫如日中天，我使用这个词儿也不夸张。你看1944年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达成的时候，那美国用自己的美元取代之前的英镑，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各国的货币和美元挂钩，那么美元这个位置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曾经聊过英国那代表团团长是谁啊，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啊，他就说咱不要用英镑或者美元了，咱用一个世界货币，对吧？不要用某国的货币做这个世界货币了。美国不干，凭什么呀？你英镑做过，我美元也要做，对吧？那你看从经济金融货币上，美国这个位置。另外制造业就不用说，整个二战我不是多次给你背这个数字吗？美国生产的飞机10.4万架，坦克也10万辆以上啊，3-4天造条驱逐舰，150艘航母，这我们都聊过。所以那个时候堪称叫如日中天。那你要论 GDP， 在1950年左右啊，美国的 GDP 占到全球的总盘子它将近一半，将近半壁江山，到46%左右。 那你记住，这是1950年左右的美国，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中国抗美援朝，麦克阿瑟他就不信，他说中国你是个农业国，你有什么资格来打这仗呢？你不可能援朝嘛。记住这个时间节点，1950年左右。那么到2000年左右，这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啊，而且你要知道克林顿他把美国经济搞得还是很像样的，以至于他不弄个拉链门吗？最终也没有被弹劾。说到底人家把经济搞得好啊。那克林顿他之所以能赢得大选，打败老布什，他当时那个竞选口号不就是说笨蛋是经济啊，就说你们谁没有把经济看作是最主要的因素，你们就是笨蛋，甚至包括老布什你也是，那意思我克林顿我有本事搞好经济，你们行吗？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我就能搞好，这是克林顿。那么请问在他治下吧，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美国的 GDP 在全球总盘子能到多少？大概是30%啊。那你说如今呢？如今大约说是26%，1950年是46%，现在是26%，差不多这个意思吧。那你说中国呢？就改革开放之初，上个世纪70年代末嘛，改革开放之初，咱就说 GDP 啊，你如果说 GDP 这个指标不能够涵盖一切，那是肯定的。我们只是拿它做一个参考，你来看就是了。那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 GDP 在全球总盘子里能占多少？大概是1.6%-1.7%，到不了2%。现在呢，16%-17%总是有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不是聊吗？我在其他话题也聊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变了？很多事情变了。你可以说游戏变了，游戏规则变了，你可以说原来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改变了，进化了。说到底就是各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当然这个变化不只是美国和中国呀，我们讲中国也不是单一的，所谓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可以以中国为代表，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以原有的格局才进化才改变嘛，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然后我还再说句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美国这个智库说的也没有错，汽车工业那当然很重要了，对于一个如今的发达的经济体，汽车作为支柱产业，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国家目前还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汽车工业一度是多么发达呀！你说二战的时候，美国那个年轻当兵的，很多人会开车，甚至会修车呀，人家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啊。因为美国20年代就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了，但是如今你说美国的汽车工业还一骑绝尘吗？还木秀于林吗？不会了吧？其实不只是汽车工业，我们拿汽车工业做一个标本

做一个切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讲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那美国金融也好，制造业也好，人两手都很硬啊，然后逐渐的发生变化。到上个世纪到八十年代吧，里根做美国总统的那时候，其实七十年代吧，中后期它产业就开始空心化了。里根搞那个新自由主义，那算是一个助推。那就汽车工业来说呢，你看啊，1973年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就是阿拉伯产油国开始制裁西方，美国首当其冲遭到重创。而日本呢，在石油危机之后开始推出日系车，人家是节能的，开始在欧美大行其道，这就冲击了美国的汽车工业嘛。那美国当时呢，就使用很多手段对日本进行打压，包括1985年广场协议啊，甚至在美国民间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一些所谓的爱国者打砸日本车也不是没有啊。但这些做法是不是就重振了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呢？你很难这么讲吧，因为大背景是空心化。这个产业的空心化，它不只在汽车产业上体现出来，造船业又怎样？美国现在造船业更糟啊。我在以前节目里也和大家聊过，它不简单的是说我这生产线关了或者搬到国外去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啊。你想，咱拿人来讲，培养人，产业工人啊，设计师啊，工程师啊，那还需要吗？没有这个产业就不需要了。波音飞机也是一个道理啊，你现在是招劳动力找不到了，而且和汽车制造业相匹配的上下游很多领域你要出问题都出问题。你说美国人现在重返月球就很困难，有人说了，那我把六十年代美国那个土星五号火箭，什么阿波罗飞船，我重新造一个，重新培训仨宇航员，这不就上天了吗？哪儿那么容易啊，整个体系要崩塌了，你就得重建这个体系，才有可能再拿出这个产品来。类似的故事我们讲俄罗斯也是这样啊，苏联时代造大船没问题吧，库兹涅索夫级航空母舰6万吨，乌梁诺夫斯克级那核动力航母8万吨，都开始造了，到苏联解体的时候那条核航母完工30%啊，各种大中型水面舰艇它都能做，现在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做了？它的基础设施不行了，船厂不行了，相应的从业者这个队伍散了。另外大量的子系统，这船不是一个空壳啊，你总得有发动机啊，你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啊，你要没有这些厂子，那你只能去国外采购了。我们就说如今乌克兰也是一个道理，乌克兰现在无人机水平不低，但是它是一个应激，是面对战争没有办法就临时抱佛脚做出来的。它的无人机产业需要大量的外包，大量的子系统是从国外，从欧洲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能买到的，没有军用买民用的，就买替代品嘛，就想办法传出来的。它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拥有上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没有，它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资本，有什么算什么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个新闻，美国智库讲我们汽车产业嘛，我们得需要政策啊，我们需要战略啊，对，但是光有这个也没用，或者说这是一个指导性的构想吧，最终你要完善你的整个生态。这就像我们讲俄罗斯，你要想造出大中型水面舰艇来，他们不是没有这个想法，不是没有这个尝试，比如那个所谓领袖级驱逐舰万吨级也要搞核动力啊，多年前它就有啊，还有最新的这个什么暴风级航空母舰10万吨核动力，有这个想法啊，那不过画图做个模型出来罢了。为什么？你船厂呢？同样就是美国如果重振自己的汽车产业，你的人工就非常贵，你那个生产线还完善吗？大量的子系统你怎么办？还是去国外采购，甚至买中国产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行不成，就达不成你期待的那个重振汽车业。造船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需要巨额的持续的投入。或者我们这么讲，它的汽车业如果真能重振的话，那造船业也能重振，道理是一个道理。那你重新回到过去，让自己成为一个真的货真价实的工业国，拥有全部的产业门类，那就行了。关键是你觉得可能吗？这个事儿说到底，你看刚才我们把历史讲得很清楚哈，现实困境讲得很清楚，这个事儿其实和中国都没有关系。和谁有关呢？其实和华尔街有关，和钱和资本有关。你们不愿意搞制造业了，那个出大力流大汗的事儿，你觉得不划算了，是因为这个。那最后我们就不回到那则新闻了啊，就是美国汽车业能不能重振，祝他们好运吧。就回到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两个大国各有各的国情，各有各的体系和体制，你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对方，你不能说对方一无是处，那有很多东西。

你看着是不顺眼的，肯定是这样，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对方，他有很多和你不一样的东西，你当然看不过眼，你不接受，不适应，不习惯，会的，但这无所谓啊，这种差异，这种差别很正常啊。如果双方能合作，你把市场做大，大家都有利可图。如果你老盯着对方觉得不顺眼，他挣钱我就不高兴，那你又能好到哪儿去啊？大国相处理儿就这么个理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6: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5: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6: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5: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56年5月15号，英国向法国宣战，7年战争爆发。它是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当时欧洲上的主要强国都参与了这场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今天我们还会说到5.15事件。

0: 这是日本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的政变行动。五一五事件直接导致日本政党内阁体制终结，海军大将斋藤实随后组建举国一致内阁，标志着军部正式走上权力中心。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5号啊，1756年5月15号，英国向法国宣战，打仗啊，7年战争爆发。其实英法之间打仗，那也一度是常态啊，百年战争也打过，打7年不算什么，是吧？但这次这个有点意思，它是1756年到1763年，欧洲爆发，就是7年战争啊，英法之间。其实这场战争啊，一直打到什么时候啊？打到拿破仑时代才结束。不止7年，所以有人说这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啊，英国法国打仗啊，双方除了在欧洲兵戎相见以外呢，在北美在印度也是大打出手。但是呢，你知道不知道这战争是谁引起来的呀？应该是华盛顿，就是美国那个国父啊，华盛顿，实际上是他引起来的。这说起来有意思，就是三国演义了啊。话说当年呢，英国在北美有一个叫俄亥俄公司，你不是商业公司吗？其实不只是这样啊，是为了征战。法国人呢也在伊利湖那个岛上搞了一个城堡，这是个落脚点嘛。所以双方在美洲啊，北美就当今美国这片地儿上就开始布局了。说有一次一帮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到了现在叫比斯堡这个地方啊，在那儿发现几个英国人，把他们就抓了，抓了之后关到自己城堡里，就法国不有城堡吗，关起来。针对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亲英国人的部落，也是印第安部落，抓几个法国人，就法国商人啊，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这英法两国交锋这就开始了。当时呢，英属殖民地有这个民兵，华盛顿就是少校，是民兵的少校嘛，这是英属的殖民地，他是被选中执行一个任务，去造访法国的堡垒，看看能不能你们从英国地盘上撤呀，把人放放啊，这意思。这个任务非常不好完成啊，需要胆儿要大，而且你要谨慎啊。另外精力得充沛吧，素质得高吧。华盛顿呢恰恰是有，这个我们要承认，就去了。由华盛顿带着一个法语的翻译，还有印第安语的翻译，语言都不通啊，一路往北就走。途中呢要经过，说是按英里算得有400英里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儿吧，荒野。在路上呢有一个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叫做吉斯特，这个人恰好对这片地儿很熟啊。后来又有4个人加入，有2个是印第安商人。你说这啥意思？这是，哎，那个时候吧，北美这个地方大，人迹罕至啊，大家凑在一起走，做个伴儿呗，是吧？就这个意思。就这一队人马哈，就是翻山路呗，而且这路上又有什么河流、森林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就往前走啊，日复一日啊，10天到达了俄亥俄的那个岔路口，就是这个匹兹堡。华盛顿呢召集印第安酋长们开个会啊，为首的酋长叫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们印第安人那个名字啊，你中国人很难想象，这位叫半个国王啊，他跟法国人之间呢有矛盾，所以转而求助英国人，表示愿意给华盛顿带路，也得选边站的站队啊。但这位就所谓半个国王啊，他也不了解英国人真实的目的，以为英国是真心实意来帮他们赶走法国人的，所以他是自告奋勇啊，给华盛顿，我给你们当向导，带你们到120英里之外的法国人那个堡垒啊，我带你们去。冬天啊，雪下的也挺大，道路非常不好走，反正千辛万苦吧，这到了法国的那个前哨站。法军有一个上尉啊，见他们还比较礼貌吧，暗地里呢是把华盛顿和他带着的印第安人给分开。法国人有心眼儿啊，幸运的是什么呢？印第安人对法国人很了解，就一定要和华盛顿在一起，就没分开。那刚才我们讲这是法国前哨站啊，再往前走终于就到了法国的一个据点，就法军的据点啊。这个时候啊，离华盛顿离开他出发地已经是41天了。法军的指挥官呢对华盛顿很殷勤，什么都行，什么都好商量，但是呢我不撤兵。而且他给英国总督写了封回信，让华盛顿你给我带回去啊。信上就说呢，我是军人啊，那就是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谈跳跃，这跟我没关系，我是按照法国加拿大总督的命令在这儿驻守的。而华盛顿呢趁着法国人动笔写信当口呢，把这堡垒就看了个够，哦，就记录了关于这个堡垒的情况吧，就是旁边河里多少

团也看了，这当侦察兵啊，这基本上属于特务啊。根据这些精确的资料吧，华盛顿很快就画了一张堡垒的示意图，就派人送给英国人。等他说我们走吧，回去吧，天气更加恶劣。他们是水道走了130英里，到了一个城堡。他们到这个城堡的时候呢，马都不行了，精疲力尽呢，行李啊食物拖不动了，雪下的特别大，天气很冷。最后怎么办呢？华盛顿和那基斯特说，这么着，咱单独走吧，你这任务在身得赶时间，其他人后慢慢溜达去吧啊。就这样，华盛顿拿把枪啊，背着粮食上的文件啊，带着基斯特，这就往前走，就想返回英国方面的这个阵地，尽可能快一点吧。在这条路上他非常艰难啊，他们碰到个印第安人，这人说我要不跟你们一块儿吧，而且我知道最近的路。但走了没多久呢，这位印第安人突然停下脚步。华盛顿说，哎，啥意思啊？回头一看哈，这位就印第安人掏出把枪来正瞄准他，紧接着枪声响起。华盛顿问基斯特，打中你了没有？没有。当时那枪也不行，打一枪得装子弹哈。那位放黑枪的，打了一就跑到大树后面就装子弹。基斯特看到之后，这就过来说，给你一枪吧。华盛顿说，算拉倒拉倒，是吧？得饶人处且，华盛顿这个人啊还是胸怀宽广，后来还有一手很有意思，在背后就瞄准了，背后打人黑枪，这不仗义啊，等他扭个头了，我给他来个正脸的，给一枪。结果像华盛顿估计活不了，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没。终于回到这个威廉斯堡，把这个信交给法军的堡垒，这个底华盛顿也算是摸到了，算是出色的完成使命。一个星期翻回来说，那英国总督收到法国将领的信呢，看了之后怒了，火冒三丈啊，因为法国人不走啊，我们来这就是要站着的，所以你英国人要占这个地儿，就得跟法国人开兵见仗，咱们俩论个输赢呗。当时华盛顿说，这么着，咱们在俄亥俄那个岔路那咱修个堡垒啊，要不我去干去。当时法国人也在修堡垒，这就是要占地儿啊，这就要发生冲突。华盛顿是先发制人呢，当时法军呢在双方争议地区安营扎寨嘛，他去偷袭，结果死了几个，抓了几个，跑了几个。这个法军的首领呢是重伤，抓了个活的。还没等华盛顿说给这个法军首领治一下伤，包扎一下，还没等下命令呢，旁边有印第安首领咔嚓一刀脑袋剁下，其他几个法国俘虏也全被印第安人给杀了，无一生还。这麻烦了，这也算闯祸吧，法国人当然不可能善罢甘休啊，肯定要报仇雪恨的。那么这华盛顿就遇到麻烦了，这怎么办啊？这个地方离法国的势力很近的，而且和法国人在一起的也有印第安人啊，这是联军，人多势众啊，华盛顿这一小撮人马不可能是对手呀呀呀呀。而那个有逃跑的士兵嘛，马上向法国指挥官汇报，那边一听啊，马上火冒三丈，这报复，这马上大兵杀到，华盛顿是盯不住怎么办？投降吧，打白旗吧。当然作为法国人呢，很多军人是不高兴的，杀了我们的人，你们现在又投降想跑，哪那么容易啊。还有他们这个印第安联军，人家有人家的那个规矩，把头皮割掉然后喂狼去。当然说法军的指挥官很有绅士风度，说你看个人因为要服从国家利益嘛，那就接受投降，但是呢你给我签个字儿，有个投降书，你签字，一年之内你不能回俄亥俄，这行不行？华盛顿觉得哎呀，签个字签吧，结果看都不看，拿起笔来啪签了。华盛顿根本就没看内容，为什么？倒不是别的，不懂法语。当时法语那个东西法国人当然很牛的，在欧洲大陆你看这个沙俄，俄罗斯的宫廷懂法语说法语那才叫时髦呢，说俄语那是没文化，是这样的。所以呢按照法国人的理解，那你英国的这个军官肯定受过高等教育的，肯定懂法语的。谁知道呢，华盛顿压根儿就没上过学，倒是也有家庭教师学点东西吧，也不能说完全不识字，法语是不懂啊。你说重阳这节目今天就是呼吁大家学门外语呗，不是说英法之间要打仗吗？怎么说半天华盛顿啊？听着啊，学外语有多重要哈！华盛顿他不是签了字了吗？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呀？那法语你不懂吗？那人家法国人在这个文书里写的是什么呀？那个文书里啊，就指责华盛顿是。

下令杀害了法国使节。华盛顿哪懂法文呢？哪知道这些茬啊？就说对，那是没问题，我签字。那等于说你承认了这事儿吧？那法国人拿着这份华盛顿你签字的文书找英国人理论，最后英法之间打了个7年战争，就此爆发呀，打起来了。这里面有个背景啊，法国因为在欧洲的战事啊，他其实没太多的精力，被拖住了呀。他是不想在北美大打出手，我不是怕你啊，我顾不上你啊，是这个意思。那英国呢有野心，但是也没有完胜的把握，因为法国当年在欧洲大陆号称那军力最强的。但是法国使节被杀这个事儿的不是个小事儿啊，双方的态度都很明确，所以最后不得不打。那你说谁赢了？一开始啊，法国人占便宜，这英国人啊，觉得还是打不过。但是打到关键的时刻呢，法军后援跟不上了，因为他主要在欧洲用兵呢，所以这下子军心涣散，结果就输了。法国是丢掉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以东的大片的殖民地，英国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在美洲大陆的几乎全部的财产，这样北美彻底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学者，包括你看网络上讲这次这个英法之间的战争是华盛顿给挑起来，这么说有点冤枉华盛顿，人家并没有主动想干这事儿，只是不通法文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不过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次英国打赢了，但是把华盛顿这样的人可培养起来了。13年以后，北美就闹独立战争。这回法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因为当年被英国人打败了嘛，现在我要报仇了。当时华盛顿率的这个大陆军，就北美的人马是不堪一击的，法国人还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一度华盛顿手头就4000人，打什么独立战争啊？法国甚至西班牙派了什么志愿军过来，还有军火大量的倒过来。到了1778年，法国马上就承认美国独立，签订同盟条约，干脆是直接上啊，就帮美国人打英国人。因为那时候美国也没什么海军啊，全靠法国。总而言之，到最后打到1783年巴黎合约签订，法英停战，法国算报了7年战争之仇啊，而美国获得了独立。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5日，1932年5月15日有个什么呢？515事件。话说就在当年吧，1932年5月15日，一群杀气腾腾的日本，主要是海军嘛，海军青年官兵闯进首相，就全养义的宅邸。当时这位呢正独坐家中，这帮少壮派军人嘛冲进来，老头一看，来来谈谈吧。谁跟你谈啊？这官兵之中有一个人情绪激动，就喊啊，说什么也没用了，开枪啊！老头75，全养义，当当当，死在乱枪之中。而且这天除了首相、日本前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公司理事长团卓磨等等，也遭到极端分子的刺杀。这是515事件。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515事件吗？很重要啊！除了刚才我们讲那几位，内大臣牧野伸显、政坛的元老西园寺公啊，也遭到刺杀，只不过运气好没死啊，躲过一劫，糊口余生。实际上呢，这个刺杀计划还包括一些人，比如当时访问日本的著名的美国的一个影星卓别林。你说那招你惹你，卓别林你杀得着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当卓别林呢

看这个相扑表演去了，没在家，在家他也活不了，就这么悬啊！你说这疯了吧？日本就说那当年那个旧日本，所谓大日本帝国那军队，那不得听话吗？军人那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这算下课上吗？这什么意思？这是啊，是啊，军队是国家机器，按说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秩序的，而政府首脑呢，又代表这个国家这个决策层啊，权力结构。怎么着日本这年轻的当兵呢就去肆无忌惮发动兵变刺杀日本的政府之中那些重量级人物，这不乱了套了吗？这事儿我们讲讲啊，从哪讲起？这得从明治维新说起吧。明治维新废藩制宪，不再允许地方割据了，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集权国家，天皇、文官内阁还有军部，这叫三方大体平衡的一个政治结构，三足鼎立吧。这个体制啊，天皇是国家最高领袖，有最高的领导权，文官内阁呢掌握政府，还有军部呢管军队。其实一般说来啊，一般国家军队是在政府之下的，就政府掌控军队，文官政府啊，然后文官是你选举嘛。日本不是，军队军部人家是三族之一族，但是你一旦给他这个位置，他可有枪啊。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呢，它是分开的，政府只能从预算上来控制军队，那基本上军队就不受政府影响和控制啊。所以你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从这儿你就能看到啊，早晚的事儿哈。那日本初步建立文官内阁这个体制之后吧，就发展出所谓政党政治。日本政党政治的创始者是谁呢？就是伊藤博文，他在1900年搞了一个立宪政友会，自己做总裁，后来就逐渐进化成政党，他了做首相。在日本彻底走向军国主义之前吧，日本政府呢还是政党政治，但与此同时军部呢，人家也是一个体系啊，人家也在茁壮成长啊。军部的发展呢就靠军校，比如陆军有陆军士官学校，这很有名吧，还有陆大陆军大学，海军呢有海军兵学校，这些军校就为军部建立传承体系，而且呢给军部提供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后继者，一波一波的，一级一级的，一届一届的。军校的教育体系之下吧，进入军校的学生啊就完全的封闭管理，灌输的就是军国主义思想还有这个天皇崇拜。那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军校的学生，那就是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毕业之后又进入军队做各级的军官。你想这个上下级师兄弟啊，学长啊，就成了一个树大根深啊，枝繁叶茂的一个军国主义势力。在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这个政党政治还是能压制军部势力的。到了1913年，有这个大政政变，有这个宪政运动者是推翻了军阀桂太郎的内阁，这算是削弱打击了军部的力量。到1918年，那个政友会在选举中获胜，领袖叫元敬做首相，建立名副其实的政党内阁。他在任职期间也是遏制军部势力，废除军部人员出任内阁成员的规定，就想消除军部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啊，这都聪明人啊。1918年一战结束，军部呢是主张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政党内阁主张适应一战之后的世界潮流，大家都裁军呢，好不容易战争结束了，你还要打，你还要扩军，你还要侵略，这不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所以当时那个元敬作为组阁的政党首相，和英美协调签了这个裁军协议，削减军费，就裁减军队啊。那你想右翼法西斯势力啊，军部肯定是不满的，在他们看来你就是卖国呀，你是软弱呀，所以他本人就被暗杀了。1930年4月22号，当时日本的这个首相吧，滨口雄信，他不顾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个伦敦海军条约上签字，这是遏制军备竞赛的，他是希望用自由主义的政策来治理日本，希望和这个英国美国去协调，但他这套逻辑日本国民也不接受，军人也不接受，那军部就要直接发难。按照日本明治宪法，日本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是独立的，政府还不能干预，而这个伦敦海军条约你是政府签的对吧，那你等于限制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啊，你这是政府干预了天皇的统帅大权。在这个背景之下，1930年11月14号，那个滨口被刺杀，他死了以后吧，内阁很快就失去了凝聚力，这就乱了，政局就乱了，那军部就做大了，那试问你这文官谁敢像他一样，谁步他的后尘，谁愿挨枪子儿？就在这个背景下，1931年918，这是那个石原莞尔啊，板垣征四郎啊，这俩是这个陆军呢、啊、

作战参谋，以他们为主谋，一批关东军低级的军官在东北啊柳条湖知道爆炸事件，然后嫁祸给张学良的军队，炮击北大营，然后就抢东三省了。当时还没有联合国有国联，那中国不干呀，告状啊。那日本在外交上孤立，我退出国联。当时日本外相叫松冈，宣布退出国联。他自认为啊，这回国之后啊，会被国人骂死啊。但是没想到，他回到横滨，受到了这个民众英雄般的欢呼。说到底，当时日本国民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啊，完全脱离这个国际社会，国联算老几？老子天下第一是这个。实际上，从当年甲午战争开始吧，就靠这个战争去谋得利益，这个也普遍被日本的国民认可。所以你看甲午战争啊，什么日俄战争啊，一战呢、啊，日本总的来说从战争中谋取了红利。特别一战的时候，那西方处于战争状态啊，日本逮了大量的机会啊，拿订单啊，富国强兵啊。但是到1918年战争结束，军需订单肯定就少，甚至就没有了，经济出现危机，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到1931年，失业工人说超过了300万。日本啊，大量农村人口本来是在城市打工，因为失业只好返回家乡，城乡经济都在凋敝，又赶上这个自然灾害，几年的旱灾和霜冻吧，所以大量农民啊，农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那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整个日本普通民众生活很困苦，军人特别是下级军官，他们的家庭就是农村家庭啊，家属吃不饱穿不暖啊，甚至卖儿卖女啊，所以很多日本的中下层的军官就看到这个惨状，甚至啊，有这个日本军人战死啊，为国捐躯嘛，这个士兵的遗骨送回家，在农村会出现什么呢？抢这个士兵的遗骨，你说这为什么呀？这光荣啊？不是啊，士兵战死，政府可以发补贴呀、啊，所以甚至有人给这个参军的孩子写信啊，鼓励自家孩子为国家战死，然后呢，您一死，那个抚恤金就可以用来给爹娘尽孝了。你说这什么逻辑哈？就穷嘛，赤贫呐、啊。那这么一个状况，日本军部就向民间开始宣传，国家陷入危机啊，这是有奸臣呐、啊，天皇身边有奸臣，咱得铲除啊，铲除奸臣，拥护日本对外扩张，带领日本走出困境。所以当时日寇侵占东三省，对日本人来讲，好机会啊，利好的消息啊。所以当时日本这列疯狂的车其实谁也刹不住。这我们就说到那个全养义啊，那刚才我们讲那个日本近代政党那个立宪政委会，他是第六任总裁，一直主张宪政，希望推动日本政治也现代化嘛。他做到日本第29任首相，就在918之后。当时军部做大，日本这个政党政治其实已经穷途末路了。这个人其实认识孙中山，孙中山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资助过，私交很好。918之后，军部要求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位全养义呢，希望在东北搞一个中日双方都拥有主权共同开发的一个地区，这能不能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啊？他这么想，缓和国际上对日本的压力，缓和矛盾嘛。他是希望给日本赢得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是在日本国内，这就是卖国呀，这就是软弱呀，大家就骂你卖国贼嘛。而日本少壮派，那就正义凛然啊，也得到日本大量民众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得为国除奸嘛，那全养义这帮人呢就该死。完成刺杀活动不久吧，很多参与刺杀的人呢是到警察局自首，哎，上军事法庭，我们等着起诉。然后1932年5月20号，这法院审判啊，刺杀日本的首相还有好多高官，这事儿咱也有法律啊，咱有法院，咱得审得判呐。结果就那天参与刺杀的11人要审判，就在这天有个包裹送到法院，打开一看，嚯啊，里边呢是有这个请愿书，就要求对这个参与刺杀的人员你得从轻发落。然后呢，有很多请愿人把小手指头剁下来，这叫削指明志啊，表达自己愿意代替那11人去死啊，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要了命了啊。而且呢，开庭之前，法院收到35万人这请愿书、血书。至于军部呢，对参加515事件的人那叫包庇啊，对民众进行宣传，人家是爱国的，是吧？出于忧国忧民，才杀了那些奸臣啊，那些卖国贼。你看，当时日本又穷，经济很困难，那穷人就觉得那自己财富就是被大财阀抢了，谁代表财阀？那些政党啊，那些政客啊，就这么个逻辑。所以参与刺杀的人反而是为了国家牺牲自我啊，这是英雄，

0: 那些政客又不是好东西，代表资本的利益，所以民众一边倒的支持刺杀者，而那些被刺杀的活该，早就该死。甚至有十几万人啊跑到东京组织集会，打倒政客，释放凶手，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这就来了。重压之下，法院最后对凶手从轻发落吧。1934年11月份，判了其中三个人是这个无期徒刑，其余的是3到15年的有期徒刑。你说判无期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叫井上日照判的无期，主犯1935年就假释出狱，后来因为这个战争爆发嘛，1940年11月，判的这帮人全部释放。说到底，这个515事件之后吧，日本军部势力在日本就做大，彻底做大。政党政治呢，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军部压过政府，成了日本的实际掌控者。由军人出身的这个斋藤实做了日本的首相，之后整个日本就在军部的不断蛊惑之下，走上不归路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

0: 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8: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9: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
3: 王正普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强调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1: 提升雄安新区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疏解保障能力，新闻特写今天播出，搬家去雄安。
0: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1: 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启幕，130多场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0: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美国副总统透露，美伊谈判有进展，但未透露细节。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
3: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这里的授课师傅是来自技工院校的专业教师，听课的学生则是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数控加工专业教师李阳，
4: 目前开展的呢是数控车工的技能提升课，整个培训历时一年，共400个学时，本期呢有将近100名学员，我们在生产现场教授学员提升他们的技能。
3: 把课堂搬到车间，把培训嵌入生产，这场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任天赐，
5: 我是今年刚入职，之前在学校虽然有一些数控加工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操经验，现在有专业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感觉对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刘家阳，
6: 像我现在是中级工嘛，通过这次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呢，我可以拿到高级工证书，到时候不仅技能提升了，工资还能涨1000多块钱。
3: 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党总支书记张爱学，
7: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3: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衡水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4级调研员尚新宪，
8: 按照中级工每人5000元、高级工每人6000元的标准，向企业拨付培训补贴，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强化人才储备。
3: 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发展部总监黄杰，
9: 我们通过这种培训方式，累计有500多人拿到了中高级等级证书，实现了职工与企业的双向收益。
3: 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打基础，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丁世达，
10: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3: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者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主任张秀平，
11: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等特征进行精准匹配，为不同企业量身推荐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我们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支持。
3: 某小微企业负责人张健，
12: 这次贷款呢，我们一共贷到了140万，每一个季度我们大概能省5000多块钱的利息，两年就是4万多块钱， 那我们企业其实就想拿这笔钱去第一扩大经营，第二个呢增加一些我们的人才队伍。
3: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秦皇岛分院教授楚昭鹏：
13: 通过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的效应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应全年进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超额完成1/4的进程，前期基层工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相关作用会持续发挥绵绵有力的政策效应，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1: 5月13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任务。会议指出，雄安新区是流域防洪的重要节点，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科学依法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要深入排查隐患，聚焦防汛调度运用与防守管控重点，突出雄安新区及周边水库、堤防涵闸蓄滞洪区、城市低洼溢涝区等关键点位，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紧抓工程建设，加快防洪减灾提升项目建设进度，精准谋划储备水利项目，持续补齐防洪工程体系短板。要加强预报预警，紧盯雨水情、汛期动态变化，滚动做好局部强对流、突发性天气研判预警，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要做好应急保障，细化完善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配齐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遇有情况科学高效应对。要强化统筹调度，充分发挥上下游防洪工程体系整体效能，统筹好防洪安全和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汛期一线值班值守，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金辉，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钟勇，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日前，第四届零碳城市与零碳建筑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企业界、科研机构的400多名代表共话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14: 本次大会以汇聚绿色科技共筑零碳未来为主题，邀请住建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绿色宜居建筑、区域能源协同、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节能环保、智慧能源、数字城市等领域的专家还分享了最新技术成果、项目经验与案例，就构建跨行业绿色供应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达成广泛共识。
15: 这次携手中交雄安、北京宜家一块儿推出新一代的居安者服材料门窗系统，有利于助力低碳节能减排的好房子建设。我们也是希望也借着这个东风，能够未来在全国有更多的推广。
14: 以技术创新赋能零碳建设，本次大会同步设置技术产品展示区，汇聚一大批绿色节能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全方位展示零碳建筑领域创新成果。其中，来自邯郸市一家企业研发的地化镉发电玻璃，凭借优异的节能发电特性备受关注。
16: 我手中的话，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化镉发电玻璃，这个是40%透光的发电玻璃。我们的标准尺寸是1.6×1.2的，我们正常情况下10几块是能满足一家3-4口一年的用电量的。
14: 雄安新区自设立之初，便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全过程。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雄安电建智慧城、雄安高新区未来科创城项目等标志性零碳建设项目，切身感受零碳技术从理念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雄安实践。
1: 在雄安宣武医院，一群来自北京的大夫每天都会在这里坐诊，当地的百姓疏解起职工不用

0: 出雄安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位北京大夫吴浩的雄安故事。
1: 早上7:50，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班车到站了。北京的专家每天通勤专程来雄安上班。
2: 我们是6:30到医院，7:00我们是大交班，然后有2个澳洲的访问学者，就是老外，他过来交流2个。
1: 吴浩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也是雄安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执行主任。记者在雄安见到他时，他刚忙完北京的工作。
2: 雄安现在有床有人，我可以分担我过去好多压力。过去排宣武一排半年的等不上床，这边等1个月，就好多病人着急的或者有点疑难的，我们就放到这儿。其实好多复杂病例在这做的。
1: 在北京，吴浩的门诊量手术量双双第一，来到雄安他又主刀了医院运营后的第一台手术，把北京顶尖的医术和理念搬到了雄安。
2: 门诊量越来越大，好多都当地的病人，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包括保定那边的天津都会过来，这的病人量就已经很大，还有北京的挂不上我号来这边的，以后那个 R1 线再通了之后那更快。
1: 吴浩身高1.9米，办公室却不足10平米，没有窗，连一张沙发都显得格外局促。每周有3天，吴浩是在雄安坐诊。
2: 是你像我周一上午是在这儿出门诊，出完门诊之后呢，就在车上吃一口，回到家里面就出特区1点钟开始，所以我一般要看到11:30就往回走，到那就好1点钟，我就接着看下午。
3: 刚急诊来了一个，
2: 不行，得后路开。他水肿的太厉害，那就按急诊准备赶紧查。
1: 急诊突然来了，记者跟着他去病房。
4: 胳膊疼不疼？
5: 胳膊这个左手啊。
1: 70多张病床基本满员，有雄安本地百姓，有疏解企业职工，还有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患者。吴浩一边接诊治病，一边操心科室发展，搭建神经外科专业团队。
2: 我马大夫呢，我是想把他开掉的。来个急诊小孩过来看都没看，让人去北京，给我气得暴跳出去。我们1岁的小孩都做手术，我说你这个看都不看，你这是县院的思维。我们监护室也有，手术室也有。
1: 2023年10月，雄安宣武医院正式开诊运行，这是雄安新区第一所大型3级综合医院。未来10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办医支持单位，全面负责雄安宣武医院的筹建与运行管理工作。而吴浩也从一名外科专家逐步转型为医院管理者。
2: 很多能力其实我也得到锻炼了啊，比如说一个团队的管理能力啊，比如说怎么去让大家拧出一股绳往前冲。2024年、2025年，我们手术量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一开始就做了500-600台，不到700台吧，就已经震惊所有人了，就觉得做太多了。去年做到1700多台。你看我们今年在招生，我招的特殊人才引进的，那都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过来面试。博士也有了，所以你得先做好了，人家才愿意。
1: 刚到雄安的时候，吴浩心里其实也很犹豫，怕耽误北京的工作，也怕在这里干不出成绩。现在他的想法改变了，
2: 对面楼就眼瞅着就建起来了。我如果让我全部在雄安负责，我挺高兴的。就北京里面不做我的，我就做这，我就可以真正的把这边的那个效率就完全标准。我绝对能带这个科冲了2000台到3000台手术量，就是绝对是可以的。
1: 2年多来，吴浩奔波在京雄两地，雄安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大多只能透过车窗匆匆看见。如果放空休息一天，最想在雄安做什么？他说，
2: 我特想去图书馆，还有一个游泳馆，我想去看看。我天天开车从这旁边过，很近，我没有进去过，我特想进去过一下。
1: 有人搬家搬的是行李和房子，而吴浩的搬家是把一身本事、顶尖医术和先进理念从北京搬到雄安。一头连着国家新区的发展期许，一头牵着普通百姓开兵就医的期盼。
2: 是我要把一个团队带好，我走的时候完完整把一个比较能力很强的团队神经外科交还给雄安。
6: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了解未来5年我省如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7: 规划纲要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纲要明确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新机制， 稳步实施区域碳考核。

0: 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到15/55末，力争年度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推动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强化重点城市污染管控和精细化管理，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果，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稳步推进河湖生态补水，统筹推进白洋淀、滹沱河等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近岸海域环境整治，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防控新增土壤污染，健全省级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加强农业灭源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打造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燕山太行山生态屏障功能，提高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带、环首都生态过渡带、渤海近岸海域生态保护带等生态安全防护能力，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落实国家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水、土地、矿产等各类资源的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推动工业、能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4: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 400-656-0303 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扫描燕赵，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即将到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来听报道。
6: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发布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信息通讯行业聚力攻坚、稳中有进，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首先是我省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
7: 2025年新建通信光缆7.8万公里，累计达到296.1万公里，居全国第十位。新建 5G 基站2.3万个， 5G 基站数累计达到21.9万个，居全国第七位。算力基础设施优势持续巩固，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智算算力规模占全国23.6%，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6: 我省信息通信行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周景耀介绍，2025年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十位。同时，我省信息通信业聚焦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筑牢新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周景耀，
7: 新区累计开通 5G 基站6973个，达到每万人58个，实现重点场所 5G 网络全覆盖，大力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在新区设立创新中心、研发基地，积极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等高端高新产业在新区加快发展，成功开通运行点 CN 国家顶级域名河北解析节点。
6: 周景耀介绍，我省信息通信业还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
7: 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
6: 我省信息通信业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全省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基本实现 4G 和 5G 网络覆盖，沿海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到 99%。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介绍，我省加快推动双万兆网络建设，
8: 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
1: 今年我省将聚焦绿色化工产业，着力推动20项关键技术攻关，培育15个中试平台基地，推进总投资2147亿元的56个项目建设，以园区规范提升、强化绿创赋能为引擎，提升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比重，促进绿色化工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
5: 昨天，为期3天的第9届新疆国际智能交通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落幕。我省企业携带多款智能交通技术及产品亮相，借助展会平台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9: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一般的相机通常是所见即所得，但是在河北交投集团的展台上，我看到他们最新研发的高光谱道路相机啊，这款相机是所见超所得。通过对于它拍下的光谱的分析，可以看到道路老化的细微状况，以及火灾当中起燃物的具体材质，可以说是道路安全的智慧之眼。
10: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雷伟，
11: 这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结合光学和信息学的全球的首款单曝光视频级集成式的高光谱相机，它是把我们的光谱分析技术首次呢带入了我们的视频级的领域，也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我们对于抛洒物的物质信息的识别。
9: 在河北高速集团的展台上呢，有这样一个铁盒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啊，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您可能以为它是一个遥控的无人汽车，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大号的充电宝。
10: 河北高速集团北京交能智联装备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贾梦磊，
12: 这台设备它是一个70度电的一个容量，然后正常情况下它可以保证2到3台车的用电量。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设备呢，在服务区都有广泛的应用。
10: 本次博览会，河北共有7家企业参展。从效率比人工巡检高5倍的 AI 智能巡检机器人，到长寿命、高性能、绿色环保的橡胶改性沥青，从把卫星信号引入地下的北斗加5G 试分技术，到不用停车瞬间测重的货车超重监测系统，科技感满满的新技术、新产品吸引许多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中亚哈萨克斯坦华商联合会常务主席秘书长张军，
13: 河北交通企业充电桩、智能交通、智慧交通、低空经济、无人机以及北斗定位系统，这些智能交通的产品正是目前中亚5国所需要的。
10: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工商协会代表穆罕默德，
14: 这个河北的那个智能交通，我们主要是对 GPS 非常兴趣，尤其在 AI 方面。
10: 塔吉克斯坦客商，
15: 我们可以将摄像产品、定位系统引进整合到我们公司的系统中，提升我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10: 本届博览会以亚欧新机遇、交通新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国内外91家交通产业企业参展，为参展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河北交投集团参展工作人员张德阳，
16: 这三天呢，我们展位累计接待客户近1500人次，现场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尤其是在空天低空、绿色低碳、极安全应急领域，与多家西北地区还有中亚客商进行了深入的对接。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这个展会为新起点，深化与我国西北地区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加快技术成果在当地的转化与应用。
1: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唐山曹妃甸加快建设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能源原材料主枢纽港和综合贸易大港，一座300万吨级矿石储运基地起步区即将建成，本月底将全面具备重载投用条件。
17: 这里是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就在刚刚呢，我身旁的这套矿石传送系统呢，与4公里之外的矿石码头之间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空载联调联试。未来呢，远渡重洋而来的优质铁矿石一出船舱，就可以通过这套全封闭的传送系统，直接高效地入驻到这座超级仓库当中，全程不落地不扬尘。
10: 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是唐山市和河北港口集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点工程。即将投用的起步区核心是两座创下国内多项纪录的全封闭条形料棚。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秀坚，
18: 我们这个项目啊，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大，一个是全。大呢，指的是仓储能力。一号料棚长920米，跨度140米；二号料棚呢，长509米，最大跨度180米，是国内同类型矿石仓储设施中跨度领先的超大型封闭料棚，静态存储能力达到300万吨。全呢，指的是功能全，这里不只是堆场，而是集合码头、接卸、仓储、铁路、公路、水路发运于一体的全链条枢纽。
10: 两座超大跨度料棚施工难度极高，钢横架最高达58米，需要在80天有效工期内完成钢结构安装。 施工方创新采用新型结构方案，融合数字化管控技术，破解施工难题。中交机电局曹妃甸区域负责人施晶：
19: 先用无人机航测构建场地地理信息模型，与设计方案精准套合，再借助呢 BIM 技术进行施工全过程的模拟，节约了施工工期大概一个月。
10: 不光体格强壮，这座矿石新家还很绿色智能，皮带机采用永

0: 作为国家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要一环，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依托深水港口与岸线区位优势，全面对接全国大宗商品储运整体规划，同步发挥港口物流集散和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两大功能。矿石储运基地建成后，将打通铁矿石接卸、中转、仓储、加工、运输全流程链条，不断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威：
1: 未来我们将把这里打造成集安全储运、绿色加工、智慧物流、金融服务、数字生态于一体的港产城联动枢纽，成为唐山由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
2: 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我省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普及节水知识，推动节约用水理念深入人心。
3: 将节水习惯融入校园生活，我省各地学校开展多样化节水科普活动。石家庄无极县开放路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来水厂，实地观摩净水工艺流程，学习节水知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依托校内节水教育科普馆，通过展示介绍节水器具，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节水原理，树立节水意识。
4: 我们要让节水知识走进班级、走进宿舍，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5: 通过讲解加体验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引导更多的人在实践当中形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3: 张家口、廊坊、邢台等地通过邀请水务工作人员进校园讲解节水知识，开展主题班会、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节水理念浸润童心。
6: 以后我洗手洗脸用完水一定及时关好水龙头，不白白浪费水，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3: 持续营造全民节水的良好社会氛围，唐山、秦皇岛等地通过设立节水咨询台、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等方式，向市民讲解节水政策，解答用水疑问，普及水污染防治知识。廊坊市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结合家庭用水实际，讲解节水技巧，引导居民养成节水习惯。
7: 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不浪费水，洗菜的水啊、淘米的水啊，再次利用嘛。
8: 接下来我们还会围绕节水法规、工作成效开展常态化的科普宣传，真正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
9: 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冀鲁省际通道通行能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向东出海通行效率。石家庄都市圈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以来，衡水加速构建轨道加高速立体交通网，进一步织密石家庄都市圈及周边地区交通路网，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
2: 作为全省首个暖心社保社银合作帮您办服务专区试点城市，邢台市借助银行网点布局广、贴近群众的优势，持续优化社银合作网点空间布局，当地打造49个社银合作网点，实现社银合作网点主城区及重点乡镇全覆盖，在主城区构建起15分钟社保便民生活圈，将优质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9: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也将到17号，全省将迎来大范围降雨。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昨天由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
12: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起

0: 一聚一堂。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1: 今天的参会呢，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提升的契机，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0: 紧接着，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荐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宫殿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2: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0: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共同迎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
3: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4: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河北博物院将推出“物在文明，博会万方”特别活动。活动融古韵歌舞、历史短剧、中外雅乐、数字文博等内容，由文博工作人员与外籍留学生等同台演绎，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虹桥。
5: 今天，石家庄市歌舞艺术中心首部原创音乐剧《石城新生》将在石家庄大剧院首演。该剧聚焦一群热爱音乐的普通人，时长近两个小时，剧中的十多首原创歌曲极具辨识度，是本剧的一大亮点。
4: 全长 58.06 公里，藏着380道弯道的沧州县县子牙天路，近期成为京津冀近郊短途游、骑行、研学的顶流打卡地。路线途经马本斋纪念馆、献王纪念园等县县文旅核心地标，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多家新能源汽车低调涨价，新闻观察存储芯片推高购车成本，涨价态势还将持续。
5: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4: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日本近期密集动向目的何在？
5: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改革议程遭反对党强烈质疑。

0: 又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上涨的背后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到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经上涨了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的成本。与此同时呢，张翔表示，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了成本压力。
2: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我们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就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分析说，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另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经导致行业大面积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 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0: 那么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有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来敲定最终的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升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何在？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说，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
0: 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年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呢，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另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和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的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5: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0: 在向浩宇看来呢，日本一方面密集的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呢，进一步的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呢，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的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5: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的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者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说，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眼下全国春灌已经全面展开，水利部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重点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
0: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
1: 昨天，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其中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200个。创建标准分别为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和为职工生育、养育、教育子女创造良好条件。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近2685万户，同比增长6.8%。
1: 美国副总统万斯于当地时间5月13号向媒体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他同时指出谈判非常敏感，因此无法披露具体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显示，欧佩克加2026年4月原油产量为日均3319万桶，较3月减少174万桶。
0: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